0: 为大家介绍首都博物馆的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当中的历史，我们要来一起登安第斯山巅，解码高原文明传奇。古安第斯文明是南美洲大陆孕育的多中心古老文明集群，扎根于崇山峻岭与海岸荒漠间。古安第斯先民在河谷山巅拓进，修筑连绵梯田，铺展万里驿道，融铸黄金饰品，织就精美织物，在没有成熟文字的条件下，缔造出独树一帜的文明。层叠群山既馈赠矿藏与耕地，也带来隔绝与险阻，深刻影响着文明的兴衰。运河之上，循着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让我们一起登上巍巍安第斯山，读懂高原先民书写的远古篇章。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欢迎顾老师。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也在跟您打招呼，7758和毛毛的宅女都祝顾老师新的一周愉快。对，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也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安第斯的历史吗？玉溪银城说了，顾老师您好啊，正等着您关于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相关知识的第三期讲述呢，大家也非常的期待。谢谢向着阳光已经把安第斯的一个历史啊，在聊天室里头跟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分享，一会儿我们来说一说。那么对，首都博物馆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继续当中，现在也是层出不断的有新的这个活动哈、啊。我们说到这个，今天我们已经是说到美洲文明第三期了。那么之前呢，应该说是玛雅在这个展览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当然玛雅文明也是非常重要。那么实际上这个古安第斯这个文明呢也非常的有趣，而且这一次在首都博物馆的展览里头，它有很亮眼的这个很多黄金，
1: 黄金都是，
0: 所以特别引大家关注哈。
1: 对对、啊、
0: 它是处在一个什么位置呢？
1: 它是，您说的是它的地理位置吗？
0: 对，安第斯，哎，
1: 它是在安第斯山，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安第斯山的这个西路，因为安第斯山它其实是，在南美洲大陆，它是靠着南美洲大陆的这个西海岸，这个西海岸呢，这个在西海岸的这个边缘隆起。如果我们做一个假设的话，如果把地球里面的海水给放掉，你会发现这里面是，这附近是我们这个整个地球上是这个高度落差最大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安第斯山虽然它没有像喜马拉雅山这么高，但是它的在非常近的海岸，在这个秘鲁和这个智利的这个下面，就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海沟。这个海沟的深度是几千米，所以加在一起它是超过100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在很短的这样一个纵向的这样一个距离上面就展开。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险峻的这样一个地势。然后它的整个美洲大陆的这个南美洲大陆，它的东部反而是比较宽阔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是那个热带雨林，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绿肺是亚马逊平原。但在它的亚马逊平原呢，由于我们之前说的它这个热带雨林是非常难以通过的，所以它的文明的含量，就它古代的人口是极其这个稀少的。而在这个南美洲大陆的文明，就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古安第斯山，古安第斯文明主要就依托安第斯山的西路，就是西海岸，靠近海，靠近大海，就是其实这就是太平洋了。太平洋的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叫太平洋西岸，它是太平洋的这个东南岸，在太平洋的这个海岸边，然后呢，从这个安第斯山当中呢流出一系列的小河。这个小河呢就会汇集一些河谷，这个河谷地带就产生了南美洲最早的我们所说的古安第斯文明。
0: 古安第斯文明，那么这里是一些什么样的文明在这里慢慢的生发出来呢？
1: 这个文明呢，其实一开始我们就认为说是有可能是不是它是从北美洲的文明过来的。有可能呢就是他们跟北美洲文明呢有相通的形态，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个应该是南北美洲文明的共同的特征，相通的地方。但是呢它作为一个南美洲文明呢，它又跟北美洲文明呢中间有非常大的阻隔。我们之前说过的北美洲的文明的兴起是在我们今天的墨西哥南部的地峡地带。但是你在墨西哥南部再向南，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中美洲七国。中美洲七国其实也是非常难以通过的热带雨林，就比如说巴拿马啊，就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巴拿马运河修筑的时候死了很多很多人的， 的，就是因为那个热带雨林的气候其实是不适宜人类生存，然后它又是在它再往南又是在赤道，也就是最热的热带的这样一个地方，每天都下雨，所以这地方呢，就是包括哥伦比亚境内，厄瓜多尔，它的地名就叫赤道。所以呢，原始的人类，他想就是那些先民，他想通过这个地带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缓慢的。但是好在他们确实在应该是10000多年前，也是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南美洲。来到南美洲之后呢，他并没有这个像东翻越安第斯山，因为安第斯山特别的雄伟，所以他们就沿着安第斯山的西部的海岸，然后呢慢慢的向前推进，然后最终来到一个相对比较舒适的地方，不冷也不热，就是我们今天的秘鲁境内，
0: 到达了今天的这个秘鲁境内哈。那么说到这边安第斯的这个文明呢，7758说安第斯的历史横跨约15000年，从远古人类定居、多支古文明兴衰，到印加帝国鼎盛、殖民统治与近现代独立发展，是南美洲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文明的脉络。
1: 对，因为这个南美洲文明和北美洲文明都有一个特点，最后都是有大帝国。我们说那个玛雅文化，玛雅呢，它其实是没有巨大的这种或者说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的这种大帝国的，但是北美洲呢，这个就是三大古文明嘛，北美洲的这个除了玛雅之外还有阿兹特克，这是一个帝国。这阿兹特克帝国在这个16世纪的初期被一个叫科尔特斯的殖民者带了几百个人把他给祸害了，然后南美洲呢到最后也是形成了一个大帝国，这大帝国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叫印加帝国。所以北美洲是玛雅和这个阿兹特克，南美洲是这个印加帝国。印加帝国是古安第斯文明的集大成者，它就相当于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大一统的朝代。那大一统的朝代刚刚建立起来没多久，100-200年的时间，又遇到了一个西方殖民者，这也是西班牙人，叫皮萨罗。因为当时整个的美洲大陆都是葡萄牙人，就除了有一些少数的据点是葡萄牙人，大部分都是西班牙人。这西班牙人这个皮萨罗，他创造了一个我们可以加着引号的奇迹，他带着168名士兵竟然进攻印加帝国，然后把印加帝国这么一个应该说鼎盛时期有接近1000万人口的这样一个规模，也有大约100万平方公里的这样一个国土面积的这样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庞大的帝国，100多人就把这个帝国给拿下了，这是也是人类历史的奇迹。所以以前我们一般到了2000年的时候，这个人类就特别喜欢回忆嘛，就开始回忆说有哪些人曾经改变过世界历史的进程，他们通过他们的行为，就包括这些人本来有可能不是什么大人物，那其中这个灭亡印加帝国的皮萨罗就排了60多位。
0: 哇，那还是很靠前的，
1: 一个小人物就改变了整个南美洲的历史
0: 啊。陈明迪说了，顾老师好几周没来了，呵呵，特别的期待。千石与海豚也说了，听今天的节目想要了解更多的安第斯的文明。
1: 对，我是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它的一个历史的脉络，因为这个文化是博大精深，而且呢有异域风情，跟我们中国的文化呢我们可以参照着来
0: 不一样，所以就很有意思。旺仔小馒头说爱探讨美洲文明，正好是因为我们的这个首都博物馆在进行，
1: 对，我觉得这个大展是个非常好的现象，
0: 一个契机哈。
1: 因为根据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位置，我们中国是中央之国嘛，你说什么地方离我们最远呢？南美洲离我们最远，南美洲离尤其离我们北京啊，就是比如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有可能是离我们北京最远的一个首都，就是它是跟我们地球，就是它在真的是跟我们北京处在地球的另一端。这样我们通过这样一些展览呢，可以走进地球的另一端，看看人家那里激荡风云的这个上下5000年的历史。
0: 是，哎，还真是从中国飞到那，真的是就不能是穿越地心飞，所以绕这一圈真的是非常的久远哈。向着阳光说了，安第斯地区的历史简单来说就是一部在险峻高山中独立生长出的辉煌文明史，从最早的卡拉尔文明到印加帝国绵延了数千年，那么它中间出现了多个璀璨的文化，最后以印加帝国为顶峰哈。
1: 对，
0: 我这里也有一段安第斯文明的历史和几个阶段，我们先来听一下。
2: 安第斯文明是南美洲大陆上独立发展的古老文明体系，它以秘鲁为中心，横跨秘鲁、玻利维亚、厄瓜多尔、阿根廷和智利等地区，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交融，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面貌。安第斯地区的人类活动最早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0000年，塔卡纳城附近的岩雕和公元前8000年的村落遗址表明，早期居民已掌握狩猎、采集和初步农耕技术。至前陶器时期， 玉米、马铃薯、豆类等作物驯化完成，羊驼和骆马被驯养，为定居社会奠定基础。茶文文化，公元前1300到前500年，以秘鲁北部茶文德万塔尔遗址为中心，发展出复杂的宗教仪式和金属工艺，如金箔制品，形成最早的文明趋同。纳斯卡文化，公元前100到公元700年，以沙漠地画和彩陶闻名，灌溉技术发达，陶器描绘水神、虎鲸等图腾，反映神秘信仰。莫切文化，公元250到800年，擅长写实陶器与纺织，陶罐刻画日常生活场景，宗教融合自然与神灵崇拜。蒂亚瓦纳科与瓦里文化，六到十一世纪，蒂亚瓦纳科以迪蒂喀喀湖为中心，推广宗教和梯田农业。锡坎文化，北部沿海的金属冶炼中心，贵族以黄金饰品彰显地位，锡坎王冠为黄金工艺巅峰。印加帝国，15到16世纪，通过联盟与征服统一安第斯地区，发展梯田农业，吉普结绳记录系统，建筑以马丘比丘为代表。
0: 因为比较长，所以我就先截了前面的这一段，咱们就说到这儿哈，顾老师。那咱们就从他这边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文明开始说起。
1: 这个就是刚才不知道观众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关键词叫卡拉尔文明、卡拉尔文化。
0: 刚才好几位朋友在聊天室里都说到了。
1: 对，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卡拉尔文化在之前我们不了解卡拉尔文化，我们以前这个考古学界就只知道查文文化。查文文化呢被认为是整个安第斯最早的文明文化，所以呢这样一来呢，这个它的历史呢就是3000多年的历史。上下3000年，但是呢随着这个考古学的这样一个进展呢，卡拉尔就在这个叫苏佩河谷，在苏佩河谷这卡拉尔圣城被发现，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建筑，根据我们的纪年测年方法，发现它的历史是超过5000年的，也就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上下5000年，这样就跟我们中国的三皇五帝的时代、皇帝时代是相当于是平齐了，就相当于我们当时我们中国是进入文明的初期，然后呢这边呢也是有文明的曙光，然后呢这个叫卡拉尔文化。这卡拉尔文化呢，最近特别受到重视，为什么？因为在8月15号，是八月底，我们中国政府跟这个秘鲁政府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是联合考古的合作协议。
0: 我还在新闻上看到这个消息。
1: 对，这个协议呢是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的一个工作队，然后呢去跟他们的这个秘鲁的这样一个考古方面的专家去组成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对这个卡拉尔圣城它进行进一步的挖掘，就是咱们的洛阳铲要到南美洲去干活了，是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0: 洛阳铲
1: 历史上是第一次
0: 挖穿了地心了。
1: 对，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中国的考古学，我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年出过一个中国考古学的百年的这样一个大的丛书，就是中国考古学只有百年的历史。1922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瑞典的科学家，他其实本来是到中国，是在中国当时农商部是要探矿的，他是到中国探矿的，然后呢在探矿的过程当中会发现了一些东西，有人说是龙骨啊什么东西，就包括我们那个仰韶文化，包括后来的这个就是周口店，都是在这个瑞典学者安特森的指导下，在1922年开始了我们中国的考古学的历程，然后开始有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像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个梁氏家族梁思永，就包括后来的这个叫李济，就是这些考古学家纷纷的登场，在最后到了有我们红色的考古学家，像夏奈这样的，有我们中国的考古学的知识谱系才开始建立起来，只是100年的时间。但是100年之后，到了2026年，我们之前说过的，我们曾经去过北美洲去联合考古过这个玛雅的项目。
0: 对，
1: 你看这一次呢，我们联合去考古，应该是这个安第斯的这个项目。你看我们的叫玛雅与古安第斯的文明的大展上面的这些展品，其实将来会更丰富，因为有我们中国学者的协助，我想他的这个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会更加的拓展。
0: 是，咱们现在这个考古，应该说我们的这个技术哈已经发展的非常棒，
1: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有活干。因为我们中国，你看我们中国这几年的这个考古专业，就是考古的 专业队伍的这样一个扩展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现象。
0: 因为我们有好多可干的活，
1: 而且
0: 锻炼了这个队
1: 伍。刚才我跟你说呀，我在考古队的很多现场看到了很多很多女孩子
0: 啊，
1: 就以前我们考古队都是很辛苦的工作是吧？那都是大部分都是那个男劳力是吧？但是现在你看有很多很多的女孩子都加入了，这个我觉得非常好的现象。因为考古它是一个需要耐心、需要细致的，就是细心的这样一个工作，大那个男女都能发挥它的这样一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中国未来的考古，随着我们这个不断的这个向这个星辰大海推进，我包括像我们就像今天一样的，像这个秘鲁去输出我们的考古的技术，像我们的考古的成果会更好的去刷新我们对自己文明的认知，以及会推动我们的叫文明的交流互鉴。
0: 我们有很多交流，您知道，因为我做那个安阳那个博物馆殷墟那个节目，认识安阳融媒体中心的那个同事，加了微信，我就看到他们就是推他们安阳有考古队在非洲考古，我看他们经常会发他们同事在那边的动态，
1: 对，
0: 就很有意思哈。刚才您说到的卡拉尔苏佩文明、7758和向日阳光都说到了，这被认为是安第斯地区的第一个文明，也是北京也是美洲最早的文明
1: 啊。对，这个就是它。其实我们说北有奥尔梅克，南有卡拉，就奥尔梅克我们之前说过的，在这个墨西哥靠近地峡的这个地方是吧，因为它到了这个科迪勒拉山系的腰部，是比较稍微比较细的一个地方，而且两边呢又比较肥沃的这样一个小平原，所以呢在河谷地带就产生了北方的奥尔梅克文明。这奥尔梅克文明呢就会衍生出后来的玛雅，衍生出后来的阿兹特克啊。在这个南部呢，就是也是一个小河谷，这个小河谷就是苏佩河谷。这个河谷呢，它是其实这个河谷呢是非常短小的，只有100-200公里的河，好多条。这个以苏佩为中心，以苏佩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卡拉圣城，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城呢是最重要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可能它是一个祭祀的这样一个中心，有看到非常巨大的圆形的广场，这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表演性质的东西。然后呢，还有非常高大的金字塔式的这个建筑，就俯瞰着这个广场，一个非常规整的圆形的广场。然后在它的背面，也就是这个北面是也是它背面，就是耸立着巨大的金字塔型的建筑。所以这里面就会有这个跟这个人跟上帝的这样一个沟通。而这个建筑本身它的这个设计呢也是充满了巧思。为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它是有地下管道的，也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它就考虑到有可能这上面是要这个点燃圣火，然后呢这下面就会有这个辅助的这个通风的管道，帮助它通风，让这个火燃烧的更加充分，也帮助它去顺利的排烟。所以你看，
0: 所以它举行宗教仪式，
1: 宗教仪式非常大。所以呢它整个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巧思来看，它是非常的，可以说是非常的智慧的这样一个建筑的一个方式。包括那个巨大的圆形，你说这个巨大的圆形它能做的这么的圆，它能做的金字塔能做的这么的规整，就说明它的数学技术也是非常的高明的，
0: 很厉害，
1: 对对。所以你看这个文明

0: 好一点，这样一个、
1: 嗯、
0: 就相当于是尧舜禹的时代，人家也造出这么辉煌的这样一个建筑了。我觉得
1: 还是很让人
0: 每一个文明都让人真是非常的惊叹敬重。
1: 嗯，陈明迪特别的贴心，给我们发了一张图，安第斯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时间对照表，嗯、所以就能看到卡拉尔相当于这个我们中国的夏，然后待会儿会说到的库比尼斯克是商，相当于商代哈，然后什么茶文会相当于西周，
0: 嗯，
1: 帕拉卡斯相当于春秋，纳斯卡相当于战国等等，印加就相当于我们五代十国那会儿哈。
0: 对，但是呢，这个卡拉尔文明呢，它有它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嗯、这个卡拉尔就是卡拉尔文明是没有玉米种植的，
1: 嗯，
0: 它没有玉米，就是它缺主食。
1: 哦，
0: 它缺主食，
1: 那他们吃啥呢？
0: 它种的是就是像这种。豆子，豆类、
1: 嗯、
0: 就是我们这都我们这之前还说过，就是秘鲁有专门有一种豆叫利马豆，就是利马豆，
1: 嗯嗯
0: 这就是利马的豆子。利马是秘鲁的这样一个首都文明古城啊。
1: 对、
0: 就是，
1: 好像是吃他们那边的菜就有那种豆泥的那种。
0: 它有对，有什么就是对，它可以做成打成豆泥，因为它本身口感不是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南瓜、花生这些东西都有，还非常重要一种什么呢？它有棉花，
1: 嗯，
0: 它有棉花。它是棉花是来干什么的呢？它是棉花，你首先来可以做衣服，然后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用途，它这个棉花是用来做渔网和钓绳的。
1: 哦，
0: 就是它是在海岸线没有多远，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渔获比较丰富的地方。我们以前都学过世界这个地理，说所谓的四大渔场是吧？就是秘鲁、智利这里是世界的一个大渔场，为什么？这里因为。

0: 这个就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的这样一个来源。
1: 嗯，
0: 所以你看他很聪明，然后呢他没有他，而且呢他没有他不但没有这个金属的冶炼，他还没有陶器。
1: 嗯，
0: 没有陶器就很麻烦，为什么呢？你说你做饭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很麻烦？
1: 拿什么做？
0: 他可以应该用石头做的，石头的容器，木头的容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什么呢？葫芦。他把葫芦，他这个葫芦呢，他种很多葫芦。
1: 嗯，
0: 这个葫芦呢他剖开了就是瓢。
1: 嗯，
0: 他如果不剖开呢，他可以再带拴在腰里面，相当于救生圈。
1: 是 哦， 哦，
0: 所以他是一个，因为怎么说呢，他虽然种有农业，但是他是一个跟这个渔猎相结合的这样一个，就跟我们以后的这种比较成熟的农业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的。
1: 哦，还是非常有趣的。朋友们发了好多这个，像燕林说这个地方还有沙漠巨型地化文明。
0: 对，这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这个河谷，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干燥的河谷。
1: 嗯，
0: 它是甚至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去了解，就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1: 嗯，
0: 在智利的沿海。它智利的沿海向北就是秘鲁的沿海，就是这个沿海，它上面就是非常高的几千米的高原，那下面就是深不可测的海沟，在这个中间地带呢，这个洋流会把所有的水汽都给带走之后呢，在这个海岸线上其实形成了沙漠，连绵的沙漠地带。这个沙漠面积不大，但是非常的绵长，从秘鲁境内一直要到这个智利的南部，是一个上千公里的这样一个沙漠。所以你看以前说这个秘鲁跟这个智利之间争夺什么什么什么伊基塔矿，伊基克矿，那地方其实本来就是一个沙漠地带。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沙漠地带它靠什么呢？它靠着安第斯的雪山融水。安第斯山非常高，然后呢它有四季的雪山，然后呢它这个形成了很多很多细小的河流，它因为这里面积很小，它不可能形成大流的大的这个流域，所以呢很多很多小河，在这些小河当中每一个小河就养活一些文明，但这个文明呢都特别爱好和平。
1: 嗯，
0: 它就跟我们那个就像我们中国这个西部的这个西域的古文明一样，什么36国，什么52国，他们这个国和国之间都很小，所以呢这个国和国之间呢，每个人在一个绿洲为生，他互相之间不存在竞争的关系，因为每一个绿洲之间所能够承载的人口的数量是有上限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也没有必要去抢别人的绿洲，他把然后就生活也挺辛苦的。所以你会发现卡拉尔文明当中，他的祭祀当中，他是非常文明的祭祀。
1: 嗯，
0: 他是烧火，他不杀人，也不杀生，也不杀动物。所以呢这是一个我觉得特别让我们觉得，就是人类的这个杀生，他应该不是说这个原始人他就嗜血，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这个文明非常爱好和平，就没有发现这种打斗呀，在墓葬当中有没有发现这种殉葬的这样的很多别的地方容易发现的现象，所以大家都认为卡拉这个文明很好，很值得进一步的去发掘。
1: 葛威龙给我们发了卡拉尔古城的平面图，另外还有大金字塔的这个
0: 图，是不是很震撼？
1: 是
0: 非常震撼。
1: 然后大金字塔俯瞰背景就是苏佩河谷。
0: 对，
1: 然后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渔场，陈明迪就说了，高中地理学过秘鲁寒流是上升流，冷水上泛带来硝酸盐、磷酸盐，促进浮游生物繁殖，从而形成渔场。
0: 四大渔场吗？对，
1: 哎，真的好棒。李秀兰说，那就是卡拉尔文明有5000年了，是吧？
0: 哎，5000年。
1: 然后这个玉溪行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啊，一直喜欢读纸质杂志和书籍，在时下电子阅读风行的时代，仍然习惯于线下阅读。我经常看《世界知识》杂志，
0: 啊，这很好，
1: 在其中知晓了当今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中，特别在厄瓜多尔还生活着与世隔绝的土著人，不知道他们是印加文明的后裔吗？
0: 应该说要文明的话，他们还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就包括我们那个整个的，就是。就是那叫什么来着，亚马逊雨林。亚马逊雨林，因为它其实我们一直都以为亚马逊就是巴西的，这是一个刻板印象啊。包括秘鲁的东部，这个厄瓜多尔的东部和哥伦比亚的东部，以及这个委内瑞拉的南部的部分地区，它都属于亚马逊雨林，这些国家都有相当大的面积都在亚马逊雨林当中。这个雨林就是在山的这边和山的那边都真的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安第斯文明，就安第斯山以东的这个亚马逊，这个亚马逊是个，就安第斯山非常非常高，但是只要到了亚马逊就是一个一马平川，非常非常的低频。就亚马逊的，但是亚马逊的河流的源头，它是从这个安第斯山的东路非常曲折的，它是从玻利维亚和秘鲁非常曲折的流出来，然后流经北边的厄瓜多尔，又流经这个哥伦比亚，然后再转到 巴西的境内。
1: 嗯，
0: 所以呢，它这个非常非常高的山和非常深的河，其实对文明是一种非常大的阻隔。所以这些人他们互相之间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1: 史努比说了，说卡拉尔文明在秘鲁沿海建造了规模宏大的金字塔群，底部的面积接近4个足球场。
0: 嗯，
1: 而且他们那时候掌握了天文观测的技术，用于指导农业。然后卡拉尔文明时期还驯化了棉花、葫芦、南瓜、豆类等，并且开始种植玉米了吗？
0: 应该是没有，
1: 没有是吧？
0: 嗯嗯，
1: 对，刚才您说没有。毛毛的宅女说，
0: 到了后期有可能就是会从那个中美洲传过来。
1: 毛毛宅女说，各种豆类、南瓜、花生应该都是很健康的呀，所以那边的人是不是活得很长呢？那么卡拉尔文明其实它就是那个时候也开始利用太平洋丰富的海洋资源和内陆地区开始交换物品，是吧？
0: 对，所以你看它有很多那种海洋的这个物产，就包括我们很多，就是它那个用骨头做的东西，包括他那个用这个贝壳，就是像螺号做的东西，它都是他这个祭祀的法器，它这个应用的非常的频繁。
1: 但是它没有文字，是吧？像阳光就说了，
0: 结绳记事。
1: 他说安第斯的这个文明的历史证明了人类文明可以完全沿着不同的路径独立发展，打破了文明必须有文字的传统认知。
0: 所以这个呢，就是它肯定可以发展，但是呢，它可以产生，可以发展，但是它发展的一定的高度，它就必须有。到文字的这个阶段，他有可能还，他是剑走偏锋，还没有到那个阶段。
1: 葛玉龙还给我们发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人的图片和事情，一会儿我们再来说到。那么这个文明再往下延伸是什么呢？
0: 再往下就刚才说的茶文文化。
1: 茶文文化
0: 呢，它这个时间段呢，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周代，从这个周代就延伸到这个汉代，就相当于是我们中国
1: 文
0: 化的这个上古时期，是吧？
1: 就是公元前900年到公元200年左右哈。
0: 这个文化呢，其实就跟金家文化有点可以对接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卡拉尔文明，刚才已经跟大家强调了，它是一个沿海的河谷文明。但是呢，它跟南美洲的主要的后来的印加文明，我们想到是什么？是巍峨的高山，是山间的梯田。所以呢，这个茶文化为什么被认为是源头呢？之前被认为是源头呢，因为茶文化它是一个山间的文化，它是山谷里的文化。它是高山，就是这个地方呢，高山它的气候反而更适宜，因为你那个海岸线上面很热，然后呢就靠灌溉搞农业。但是我这个高山当中呢，它其实由于它这个地方纬度比较低，而海拔比较高呢，恰恰是相对是比较凉爽宜人的。所以呢，这个到这个茶文化时期呢，它是在山间的高地种一些喜欢就是耐寒凉的作物。什么耐寒凉呢？两个我们今天的健康食品，一个是马铃薯，也就是我们说北方人很多时候土豆，是吧？马铃薯。另外一个呢是藜麦。这两个植物呢，你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些马铃薯和藜麦的种植，是不是都是我们中国的北方甘肃内蒙这一带，它是耐寒凉的作物。这两个作物的培育主要是归根于这个茶文化。它是在一个，就是你要是在卡拉那个比较热的地方，它是，你看棉花那些东西它是比较喜热的啊。那你到了这个高山上面，相温度降低，我们都知道在同样的纬度情况下，每上升1000米这个温度是要下降6摄氏度的。所以你这个文化有可能是到了这个3000米的这个山上，这个温度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从热带降到一个温带，甚至是这个寒温带的这样一个结果了。所以这里就比较适合种马铃薯，这个他们就把马铃薯培育的，因为马铃薯本来是那个叫坐浆草，就是一种，其实就是它那个下面的那个根茎是比较小的，好，经过他们的培育，把这个里面的涩味变得越来越淡，越来越好吃，越来越甜，然后呢又让它这个越来越大。所以呢，他们对人类的这个作物的宝库可以说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增加。就包括你看我们现在很多人喜欢吃这个杂粮当中一定会有藜麦，藜麦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物。对，这也是南美洲的茶文化，他们在高山之上，他们在利马北边的这个高原上面培育着这样一个文明。这个文明它相对于我们之前说的卡拉尔文明呢，它有比较大的一个重要的进步，一个就是它有陶器。它有陶器，我们如果去看那个大展，里面有很多奇奇怪的陶器，那是在茶文化之后。还有一个呢，它有什么东西呢？它有畜牧业，它山间交通它靠什么呢？靠那个能跑路的东西，能跑路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大羊驼、小羊驼。他们养这个东西，一方面呢，他们养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好处。第一个是易畜，它可以做交通工具，它虽然不能骑，它可以驮东西，对吧？就是人不就省劲了吗？第二个呢， 它是可以剪毛下来做纺织。
1: 嗯。
0: 第三个呢，实在不行了，可以杀了吃肉。
1: 嗯。
0: 所以他们这个文化的这个水平，就应该是比这个喀拉文明是要有全方位的提升。
1: 嗯，谢谢斯努比把刚才您说的"做姜草"几个字打在了我们的聊天室里头，大家可以看。李秀兰说素炒马铃薯片柿子椒非常好吃。
0: 哎，你就想想，你看我们素炒。西红柿、马铃薯加上柿子椒，这三个东西都是从南美洲过来的。
1: 哦，
0: 这三个东西都是南美洲的，就是都是以前都是这个外国菜，马铃薯哈，这个刚才说那个辣椒，柿子椒是辣椒的一种嘛，就包括那个西红柿，都是南美洲过来的。
1: 嗯，也谢谢7758给我们发了一些这个这边的图片，应该是比较近现代的哈。
0: 嗯、
1: 一会儿我们马上就要说到他们的这个冶炼技术黄金宝藏。
0: 嗯、
1: 好，运河之上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微蓝北京点亮健康生活。
3: 微蓝北京是出门自带水杯与环保袋，减少一次性用品消耗。

0: 闲置物品循环利用，是文明驾驶礼让行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和微蓝北京共建文明健康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2: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继续收听 FM 102.5 城市广播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登安第斯山巅，解码高原文明传奇。古安第斯文明是南美洲大陆孕育的多中心古老文明集群，扎根于崇山峻岭与海岸荒漠间。古安第斯先民在河谷山巅拓进，修筑连绵梯田，铺展万里驿道，熔铸黄金饰品，织就精美织物，在没有成熟文字的条件下，缔造出独树一帜的文明。层叠群山，既馈赠矿藏与耕地，也带来隔绝与险阻，深刻影响着文明的兴衰。运河之上，循着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让我们一起登上巍巍安第斯山，读懂高原先民书写的远古篇章。今天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老师。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同时，我们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安第斯文明的历史吗？陈明迪说了，安第斯文明没有文字、铁器和车轮。
1: 没有，都没有，整个
0: 就是它的局限性，
1: 对，南美美都没有。
0: 对，但是呢，斯努比说了，他是被，对，卡拉尔文明是美洲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但是他们就是有很有趣的发展。像的阳光说，安第斯的无文字治理是通过结绳记事的基谱和高效的驿站烽火台的系统，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实现了对广阔疆域的中央集权式的管理哈。
1: 没有文字。
0: 刚才您说到了这个藜麦，葛威龙给我们发了藜麦，说营养指数最高，产量低，目前只有
1: 产量特别低，
0: 秘鲁地区的黑色藜麦比较常见，
1: 对，
0: 口感甘甜，仔细品尝有淡淡的坚果香。
1: 我们现在山西内蒙种藜麦比较多，
0: 也比较多哈。现在这个是杂粮里头算是比较贵的哈。
1: 对
0: 啊，有的时候
1: 就是在别的杂粮
0: 里头撒一点，
1: 对，掺一点
0: 啊。陈明迪说，他说我老家的方言里土豆就直接叫洋芋，
1: 洋芋
0: 是吧？我记得好像在西南那一片，就是云贵那边都是叫洋芋。
1: 对，基本上如果是这个从当时从这个海上传来的东西，基本上都叫洋什么，是吧？洋火、洋灯、洋油，
0: 对对对，
1: 洋柿子，西红柿，很多地方叫洋柿子。
0: 斯努比说，如今藜麦的身价可是大涨。毛毛的宅女说，她说我经常吃三色藜麦的杂粮饭，她给我们看她做的，有时候还会加很多的豆子。您这个是特别健康的
1: 对对，
0: 真的向您学习。我有时候就老觉得这个太粗糙了，不好咽下去。但是现在真的是也是要多吃，我看都各种的这个养生里头都说要多吃。
1: 对，所以说南美洲整个包括整个美洲大陆是真的这个地理大发现，它本身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作物大交换，给我们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的我们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个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都是跟这个美洲大发现有关的，是吧？你比如说你看玉米现在世界最大产量的，包括土豆如果作为主粮统计的话，它应该是也是这个世界的前几名，然后呢就包括花生，是吧？就包括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常用的这牛油果这些东西，是吧？菠萝这些东西都来自这个南美洲的这样一个馈赠。
0: 是李秀兰说了，作江草的花很漂亮，给我们小小的黄花给我们发了一幅这个图片所以这个我看朋友们就说了，于西英成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人类社会的诞生和发展同样受着自然环境的青睐和制约，可以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

0: 自然真理了。
1: 对，
0: 然后像阳光也说到了，说这个安第斯先民在严酷的高山环境中还是发展出了很先进的这个农业灌溉系统和梯田的技术，因为有高山嘛，是吧？
1: 高山，
0: 像马铃薯、花生、藜麦这些很多，
1: 也包括它本身它的降水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哦，
1: 有梯田它肯定有丰富的降水。
0: 然后他们还驯化了羊驼和骆马，是吧？
1: 对对，骆马其实就是大羊驼，就是我们叫美洲驼，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它属于这个骆驼类的，所以羊驼它不是羊，它是驼。
0: 嗯，
1: 但是它是在最早的时候呢，它就是它。

0: 部，然后呢就跟这个人类的这个轨迹是一样的，到了美洲的这个南部，然后在南部呢，在南部实现了这个人工的饲养，就是而且它是这个人工饲养这两个，就是大羊驼小羊驼，这个是美洲唯一的，美洲唯一饲养的，也是美洲唯一的这样一个文明去驯化它。你看，在一个北美洲，北美洲是没有牧业的。北美洲，它比如说，它那些非常，我们那个印第安人，他头上插着羽毛，是吧？他是去猎杀那些鹿和那些牛，他是没有养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养的是最养什么呢？养就除了养狗，但养狗它主要不是说是牧业，
1: 哎，葛玉龙说，他说藜麦是唯一一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一个单体植物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的，
0: 对，所以它才这么贵。
1: 哎呀，那我以后要多关注一下了。真是，
0: 你看我们这个就是以葛玉龙为课代表的，我们这个课堂是真的是大家互相学习，非常长知识。
1: 真的，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哈。然后您刚才说了这个，像阳光还说他们印加人修建的梯田和水渠至今还在发挥作用，尤其是莫雷。梯田的环形台地更是利用微气候的差异进行作物试验的杰作。
0: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农耕文明，因为农耕文明，你既然进入农耕之后呢，你就定居了嘛。你定居之后呢，你说你每天，我们孔夫子说的叫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你就想着怎么去提高产量。然后提高产量，你就会这个叫天时地利人和，你都会去观察，然后去找到最优解，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你从几千年前在那里定居，然后就开始这块，这是此山是我开，是吧？此田是我栽，然后就想着怎么去一点一点提升的产量，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肯定是传统社会当中的最优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般很常见的现象。包括我们中国的，你看我们在我们中国的不同的这个地域，从浙江，然后到江西，然后到这个两广，然后到这个云贵，都是这种非常精美的这种梯田的这种设置。
1: 没错。谢谢毛毛的宅女，她说，所以这个藜麦是可以慢慢，所以是一定要吃的，这个营养素这么全哈。开始的时候她说不要太多，等身体肠胃适应了再慢慢的多加一点。以前真的我只是觉得这是比较贵的。
0: 对，
1: 现在对它的营养有了全新的认识。
0: 我们之前我们中国人是吧，我们中国胃，然后慢慢的就会适应，就像花生这些东西，是不是花生瓜子这些东西，我们经过了几百年，我们都慢慢的适应了。像这藜麦呢，相对来说比较晚来一点，我们也要慢慢的去适应它。
1: 是，陈明迪给我们发了骆马的这个图片，它是羊驼是比它那个毛会更长一些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刚才是说到了这个茶文的文明，接下来到了这个默契文明。这个文明应该说就是在这次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里头
0: 是个主力。

0: 这个文化特别有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卡拉文化，
1: 嗯，
0: 是吧？卡拉文化不怎么打仗，他就守着自己的一个河谷。然后后来到了察文文化之间呢，察文文化的人他是非常善于做生意的，
1: 嗯，
0: 他在山上他有这个骆马，他有这个羊驼，然后呢他会把这个货物，然后呢会互通有无。所以呢这个文明呢就是在整个安第斯的内部，就相对来说这个文明就会渐渐的就是叫对齐了，是吧？就是这个大家的水准就会有所提升。
1: 嗯，
0: 然后呢到了这个我们相当于我们中国历史的这个秦汉到南北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就我们中国应该从这个公元前200年到这个公元后的这个几百年，这个时间段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就是唐朝以前嘛，
1: 嗯，
0: 唐朝以前秦朝以后这个时间，在这样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时间段呢，在这个秘鲁北部的河谷，就是之前的卡纳的这个地方，卡纳中间公元前1800年之后呢有所沉寂，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这个人口都会有一个衰减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地震。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叫环太平洋地震带，甚至有海啸。因为这里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这个东侧是极高山，它的西侧是极深的海沟，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在这个美洲板块和这个太平洋板块的这样
1: 交界处、
0: 交界的地方，所以特别容易发生大地震，
1: 嗯，
0: 也特别容易有地震引发的海啸。所以呢，这个地方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呢，它这个文明就会废弃了，
1: 嗯，
0: 但是又过了若干年，到了公元前200年左右，
1: 嗯，
0: 在这些河谷地带又产生了新的文明，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非常艳称的叫默契文明、默契文化。
1: 我觉得就刚才
0: 有人叫默契卡、嗯。
1: 刚才陈明吉给我们发的那张那个时间对照表特别好，嗯、特别清楚，
0: 就
1: 能看到。
0: 对
1: 默契就对于中国的这个秦朝那时候。
0: 秦朝以后，一直到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个时间段，就是默契文明它是有一个巅峰期。
1: 嗯，
0: 它的巅峰期有可能在我们相当于中国的唐朝初年之时候达到它的巅峰。
1: 哦、
0: 然后它有大量非常精美的这样的产品，这个产品什么呢？就是它没有文字，但是它有图画。
1: 嗯，
0: 所以呢，它在它的很多的地方通过图画来表现自己的信仰，来记录自己的历史。这就给我们去解析这个文明呢提供了条件。
1: 嗯，
0: 它首先它喜欢搞壁画，它再次呢它喜欢在它的陶器上面搞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是他们崇拜的神。还有呢，陶器本身有很多奇怪的造型，如果我们今天去看那个王的宝藏里面，那些你要是对那个陶器感，你就发现那些陶器真的一个一个都挺奇怪的，就没有那种非常我们中国看的非常正经的那种陶器，都是它是异形的，就代表他自己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包括他自己的崇拜的对象。
1: 不，
0: 还有呢他们常见的动物这种植物的

0: 的神圣符号，神秘的安第斯先民为黄金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内核。在他们的信仰中，黄金是太阳神阴蒂的汗水，超越世俗财富定义，是连通天地、触碰神域的神秘媒介，承载着远古独特的信仰力量。王的宝藏徐徐揭开安第斯黄金信仰的神秘面纱，查纳帕塔太阳纹盘是远古日月崇拜的珍贵遗存，融合太阳神与美洲豹双重图腾，藏着先民观天察地的古老智慧，是人神相通的神圣礼器。诸多金器里，墨切章鱼形金冠饰最具神秘气韵，人豹合一的图腾肃穆庄严，搭配彩石与贝壳镶嵌，象征王权与神性相融，是安第斯文明贯通天地的核心信物。金冠、金衣残片是王族专属标识，神披黄金承接神谕，是贵族独有的神圣特权。祭祀金杯承载先民祈福护族的赤诚心愿，神兽金狮守护族群安宁，简约的印加金羊驼诠释着万物共生的文明理念。安第斯文明将黄金尽数敬献天地，纯粹为信仰而生。这些千年流金遗存镌刻着高原文明的独特底蕴，也见证着全人类对神圣与光明的永恒向往。
1: 谢谢格威龙，在放这个的时候马上就把金冠饰的图片给放上来。哇，
2: 我是当时也是在这个金冠饰面前，我是驻足，久久不想离开。我这个就是一下就进入脑海当中，因为你之前又一般人是很难见到类似的这样一个画面，直接的就直击灵魂啊、真是对、
1: 还有这个燕玲也说了，黄金工艺的巅峰，西潘王陵出土了大量金银陪葬品，他们还擅长肖像陶器，还有这个镶嵌技术，金属的这个锤打，它的很薄的那个片嘛，是吧？
2: 就做成金箔，可以做的非常薄，然后呢，拉丝可以拉的非常细。这个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是安第斯的馈赠，为什么呢？就刚才说的，安第斯它是一个非常险峻的山，但是这个险峻的山呢，它是就是一个板块的交接部分。它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隆起，然后在地质上呢，它就容易叫出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其实都会有这个金属的矿藏，是吧？但是呢，大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脚下这个矿藏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因为它埋得太深。但是呢，在这个高山，它形成褶皱，容易露出这个金属的矿苗来。所以呢，它这个非常险峻的山，非常大的落差，对于这个比较不太发达的文明，他们去探矿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你看，我们都是在那个比如说横断山脉是吧，什么什么金沙江畔是吧，为什么

0: 也叫美洲虎啊，因为它从花纹来看，它是一个豹。但是呢，豹，我们中国的豹，我们这华北豹，它是体量比较小的，包括那个非洲草原上猎豹都没有这么强壮。从它的体格来看呢，它又好像是一个虎，它的体格最大的那个可以达到就150公斤，300斤，对付一个成年人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它这个猫科动物呢，就是给这个墨切文明带来非常非常怎么说呢？非常神奇的这样一个想象，所以你看中间是一个猫科动物，然后呢，它有像一个八的抓鱼章鱼一样，伸出很多触角，然后触角的后面又是一个鱼的形象
1: 啊，
0: 有人说是鲶鱼，所以你看它中间是一个兽，然后呢，最边缘是鱼，所以你看这个文明，它就跟那个墨切的所在的这个位置是一样的，它上面是高山，它的东侧，它的这个来源的水的来源是高山，是这个美洲豹盘旋出没的地方，但是它确往的地方是大海，因为这是沿海的一个遗址，是河谷的一个遗址，所以这个西派王林呢，它旁边就是大海，大海当中有很多这种丰富的这个有这个海水鱼类，还有这个河流里的淡水鱼类，因为它这个王林是在河谷地带嘛，所以你看它是从山到海，从兽到鱼这样一个表现，我觉得就想象力也非常好，然后这个艺术的组合我觉得也给我们其他人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1: 本身这个西潘王林就是非常传奇的啊，
0: 它的发现很传奇
1: 啊，
0: 我们可以稍微展开一点。1987年的时候，你想那时候其实这个整个的这个南美的考古学界是比较沉寂的，然后呢大家看的都是什么印加文明的什么失落的这些东西啊，是吧，结果呢有几个盗墓贼，他们闯入了，他们就是应该说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了这个西潘王林的这个所在地，他们进去之后被惊呆了，没有见过这么多耀眼的黄金，包括其他的这些陶器啊什么之类，太丰富了，导致他们分赃不均，其中有一个家伙报了案，报了案之后警方就赶快介入，然后呢就是当时这个秘鲁国内的一个特别有名的这个考古学家就开始对他进行保护性的发掘，让这个考古家因此奠定了世界级考古学家的这样一个地位，因为东西太多了，这个金银器好几百件，陶器好几百件，然后整个的层层叠叠的堆在一起，让你感觉这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宝藏，当时是被认为是世界十大宝藏之一，就这个它的这个就我们真的叫含金量，这真的是黄金的金，就是整个的物品当中的金

0: 的农业发展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一看那个我们那个杂交水稻是不是，
1: 嗯，
0: 哎，那我们通过这种不同的这种土豆的这样一个它这种基因的这个杂交也会得到更加优良的品种。
1: 那么我们今天还有印加帝国没有时间说了，下次我们再做一期节目，因为正好这个咱们这个展览还有一个月的左右的时间结束嘛。刚才陈明迪也专门很贴心的给大家发了，说这个展览对这个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个展还有将近一个月左右时间结束，而且现在是可以分展厅的买票进去看了，他给我们还专门发了这个，
0: 因为想看黄金的就去看了帮他宝藏，
1: 这个所以其实可能更适合二刷的朋友，他觉得哪个更好是吧，因为看这个展览下来还是要蛮长时间的。格威龙也给我们发了这个默契文化的这个金耳饰，有这个鹿纹的金耳饰，鸟纹的金耳饰，真的都特别特别的美。
0: 就像那个默契里面那个包括那个很多的这种护甲，包括他那个叫那个斩首者的那个雕像、我觉得这个都肯定是在别的地方或者我们在我们中国的又没有类似的东西产生。
1: 真的这个闲情岁月也好久没看见了，也说连也说到了这个藜麦的这个营养知识，他要学习学习啊。
0: 这个是我们马上就可以实践的知识，
1: 真的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的通过这个顾老师还有我们朋友们在聊天室的分享哈，我们透过一件件文物触摸了安第斯高原先民的精神世界，高深隔绝不了文明的创造力，没有文字的土地同样能诞生震撼人心的文化瑰宝。这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也让我们看见，无论身处世界哪片大陆，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对美好生活的追寻本就相通。首都博物馆的这场特展还在持续，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走进展厅，近距离来感受美洲古文明的魅力。也特别感谢顾老师通过这种解读，真的我们对于美洲有了全新的认识，再去看这个展览我们可以分展厅去看一看了哈。
0: 我们要持续的学习，
1: 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下一次我们讲印加帝国，其实格威龙刚才给我们发了好多印加帝国的一些很奇特的事情，包括顾老师刚才一开始就说了100多人就把这个帝国给毁灭了，但是实际上印加帝国的这个兴起也是非常的神奇，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哈。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是的，好，那么感谢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好了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吧，我们到时候继续来分享有意思的知识。好了，明天再会。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大鹏，
3: 都珍惜，
2: 黄子弘凡。

0: 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4: FM 102.5，
2: 教育面对面。
5: 门头沟的群山之中，清晨

0: 高山峰。
1: 本期教育面对面，我们走进门头沟大峪中学，听索玲老师讲述，当一座山谷遇上好的教育，孩子能在家门口看见多大的世界。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大峪中学索玲，山谷里打开山口，连世界。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三尺讲台藏着万千成长的微光，金秋九月，致敬首都育人的脊梁。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教师的初心使命。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将与您共同聚焦一位在门头沟深山扎根26年，不断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老师。
2: 没错，那他呢，也是一位刚刚获得了金狮奖人民教师提名奖的老师，索玲。索玲老师是北京市大峪中学副校长，也是带了9届高三的数学老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热烈欢迎索玲老师。欢迎您。

0: 通过索老师和大宇中学，我们共同要推开三扇窗，一窗观少年生涯引路，助山中学子寻心之所向，一窗见师者深耕山乡，以坚守来托举孩子出山望世界的梦想，一窗品初心扎根门头沟，读懂家门口优质教育最动人的模样。
1: 索林老师来自门头沟大玉中学，这个玉字啊，也就是一个山一个谷，它在传统意义上就可以理解为山谷。那在13年前呢，学校就从国家课程之外开出了一套山谷课程，把灵溪生态基地的这个黄芩标本，还有协和医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的实验全都搬进了孩子的视野。山谷课程它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但学校呢也存在自己的挑战，就是所谓的视域广度。您想，一个孩子他生在山谷，他的未来如何能同样的宽广？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一点开始聚焦。
0: 好，接下来呢，我们首先要把时间交给苏老师。苏老师，您看，您在山里是执教了26年，也带了9届高三，还记得您第一次踏进大玉中学的时候，这所学校还有里面的孩子，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2: 2000年来到大玉中学，其实我很激动，因为这是我们门头沟我自己家乡，可以说是京西的最高学府，是我从小就向往的一所学校。来到这里，这些孩子们都是朴质方正、灵动清澈的。我来到这儿，我就想我要在这儿扎根一辈子。
1: 教师节这天，我们总是习惯去说感谢老师，可是您更珍视的一个称呼是孩子们的同路人。那我想问问，在您的心里，您觉得好的师生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2: 我自己一直是这样鞭策自己的，因为从参加工作，我是想我是能山里边走出来的孩子，我要带着我这份真诚去爱护每个学生，我也要坦诚的去面对我的同事。我跟学生在一起相处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我教书的过程，我要赤诚从教，所以我觉得我跟我的学生是要亦师亦友，我们要一起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并且这个关系是什么？互相的信赖，切磋琢磨，一日为师，终身为学。所以我希望

0: 来台里之前，我的一个高三的同学代表他们班级送给我的一个 A4 纸折出来的
1: 手绘花束，
0: 一个花束啊，礼物非常精心精美，上面就写的是对我的教师节祝福，我非常的开心。其实上午的时候我还收到了一个我们内高班，因为大禹中学已经有12年招收内高班的同学，一个小姑娘，羞涩的小姑娘冲出来送给了我一个卡片，她说：亲爱的老师，祝您教师节快乐，祝您每天都快乐，步入您的课堂我百倍愉悦，您讲的课我觉得节奏刚刚好，细致明确，感谢您的付出，这是我收到的特别开心的一份礼物。因为内高班的孩子远离家乡，来到大禹中学，他们其实我们细小的一些关心关爱或者是帮助都会被他们铭记于心。其实我这儿还有很多可能是0几年一几年甚至到现在这20多年积攒的其中同学送我的一些卡片，还有他们的一些小小梦想的一些卡片。
1: 我看有些这个书信都已经泛黄了
0: 确实是。像其中我这个卡片就是03年我教过的第一届学生当时给我送的，上面写的这个字迹特别的特别的精美啊，特别的精美。其中他说的这段话我到现在也记得，他说：无论我成长为挺拔的白杨还是低矮的小草，老师，我都将以生命的翠绿向您致敬。就是特别可爱的孩子。
1: 现在这个孩子发展怎么样？
0: 他已经在我们区里边工作了，
1: 又返古家乡，
0: 对，特别特别好，就是这就是我们老师的一种价值。
1: 这些学生之所以能一直记住您，每年都只要有时间就会来看你，一定是在您的班里沐浴到了不一样的阳光。
0: 应该是对他的这种真诚的关爱。
1: 刚才您提到大禹中学是有内地高中班的孩子，对吧？
0: 对。
1: 那其实我之前也了解到，您是会给这些孩子们买了一大桶饼干的。
0: 是这样的，就是班里边的我们是混合编班，有内地的同学，有内高的同学，为了因为同学们的名字比较长啊，他们维族的同学，那我为了更快地记住他们，我就买了一桶饼干，这个饼干实际上是签上会写了一些祝福的语言，比如说梦想成真呀，我再给每个同学又裁了一个小条签，请同学们把你这小条签上写上你自己的姓名，然后写上你的小数学小梦想，然后我们用饼干和签做一个交换，同学们吃到了带有祝福语的饼干，然后我收到了写着他们常常姓名或者是正常我们汉族同学姓名的这样的一个小签，我就能快速的通过抽签的方式更快的记住他们的名字，同时也增加了我这种课堂的趣味性，然后让同学我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就拉近了。
1: 内高班应该也有段历史了
0: 大禹中学的内高班有12年多了。
1: 那前面的毕业生现在发展的怎么样？有没有哪些还和您还保持联系？
0: 有很多，我今天还收到了一个叫杨云同学给我来自乌鲁木齐他的一个祝福，当时这小孩还挺有意思的，他从来不写自己叫杨云，他会画一只羊画一朵云，告诉只有我的数学试卷上他是这样写，他现在在乌鲁木齐工作啊，也很好。有很多的同学已经回到了他的家乡建设自己家乡。
1: 其实您有一段话特别打动我，您之前曾经说过，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唯一，其实也就是最好的路就是属于他自己的唯一的路。您当时是怎么考虑说出这样一句话？
0: 因为我一参加工作就做班主任，会遇见各种各样的同学，或者是不一样的背景的家长，这段话其实我有点不太记得是哪本书上看的，因为我自己从中学时代到大学，我虽然是学数学的，但是我对心理学文学还是很感兴趣的，所以这段话对我印象非常深，我就记在自己的本子上，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教授的这个班级越来越多，我就这段话对我的这种启示还是很深的。为什么？我自己养的孩子，他虽然都是我的血亲，但是他有他的主见，我不能完全用我的这种意志去左右他或者是指导他。那么班级里边不同的这些孩子，他的家长成长的背景都不一样，那我怎么可能用一种方法或者是用一种教育的这种理念去指导这个孩子？所以我想每一个孩子都要用不一样的方式去沟通，去指导，去 帮助他。其实前一段我才知道，在我们学校初二有一个小姑娘，她的父亲就是我的第一届学生。相当于是父女两个都在大邑中学。然后我一想，当初她父亲在我心中的印象是个内向的小孩，但这个小姑娘非常的外向，主动的跟我说，请问您是索老师吗？我的父亲就是您教过的呀，他就是大邑中学毕业的呀，他现在成为北京市的公交系统的劳模了。然后跟我分享，哎呀，我说我太开心了。这样我说，不同的孩子他要有不同的方式去对照，所以我在随着自己孩子成长过程中，包括做班主任，我希望能做得更好一些，那我就要去学习这些孩子在不同年龄段的心理特征。

0: 时候，您那时候还没有的一些想法和教育理念。
1: 因为男孩和女孩是不一样的，包括你对他的职业的引领，包括他和朋友相处，因为现在的孩子可能面临的问题会更加的多元。我和朋友，我可能更加相信这个伙伴的这种引领。那么男孩他要去做的运动和女孩去做的运动，男孩要研究的话题课题和女孩研究的话题和课题又是不一样的。
0: 这也就回归到，其实您在上课的时候，学生对您的评价说您是在班级管理中的同路人，您在课堂中呢也会对他们因材施教，深入浅出，这是他们的原话。那比如说您看您带学生去做这个数学建模，他们那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1: 其实数学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一门学科，有同学有为难情绪是很正常的。当我们可能开始做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有可能会有点统一的要求，但随着自己这种经验的增长，我会根据同学的这种特点会分组，按照他们的兴趣去选择。但不管怎样，在做这些课题中，我觉得有两个

0: 公交都特别感兴趣，他对他这个非常有深入的研究。那么我们当学到数学统计这一块，我说那你能不能去做一个小课题呀、啊、然后这个小孩就去研究了地铁12线，每辆列车的编号，他去研究估算我这个地铁我有多少辆。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小话题，但是这个孩子后续的，我说请你给班里的同学讲一讲，分享一下，甚至我还把他推到我们学校数学节，让他去给全校的这些同学去讲，极大的激发他的自信心。他有自信了，那他后边去学数学，然后他去做数学探究，在做这些小课题的时候，他就充满了自信。后边他还又参与了翱翔计划，然后创新大赛也都获奖了，这也就是非常鼓舞我。其实还有个第二点，我体会，即使我作为一个数学老师，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我现在不做班主任，我也和教的这些学生说，请好好的去学语文，去读书，因为阅读它不仅仅只是文字，也不仅仅只是读了一个诗词。我认为你这个要阅读，数学里边就有图形语言、符号语言、文字语言，你要把这些语言都要去读通透，不是你理解的语言，而是说这个题目里边或者这篇文章里边希望你理解的。因此当你能充分的理解了各种语言，那么相应的你的思维能力你的思考力都会得到提升。那这样呢，这些孩子被阅读滋养，然后被信心鼓舞，他相应的在老师去部署一些工作的时候，他又是他感兴趣的，他就能坚持下去。
1: 所谓山谷里面打开山口帘事件、其实是学校的老校长也是现任的区教委主任曹艳艳提出来的。那您希望孩子们通过一问啊要问这种课程从里面带走的核心素养会是什么？
0: 门头沟是生态涵养区，还这里有绿水青山，大峪中学是有生命科学特色，或者叫我们是科技育人特色，传承这种学问的内核，我们去开拓的这些课，其实是想让同学看见更多的路。这个路里边可能会有些同学在天问里边，我们跟随院士去仰望星空，我们和华林中心的这些专业工作者去研习生态自然，和我们阜外医院京西院区的这些主任医师和这些医生了解到我们医学的一些机理。我们也研究药问，我们带着孩子，我们自己的校园里边就种着黄芩金银花等等的这些药材，同学们是因地制宜，可以研究很多的问题哈。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把院士请到学校里边来，那个院士给小孩子一讲，因为我们汪院士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拿了一个牛皮纸的本子，其实都快要掉页了，就是他日常的记录本。我们的那个初中小孩看到了都落泪了，初中小孩他非常受触动，他说我没有想到院士爷爷他还用这样的一个本子。那么他就感受到真正的有学问的人，或者说我真正做科研的这些人，他不在乎这个本子的好或者是坏，而真正在乎的是这个内容。那么这就是我们天问课程中请到院士过来做的课程，对孩子其实是有启发。那么我们请一问，我们是和阜外医院去做一问课程的联系，最开始确实是我去做对接，我们请来了很多的大医生，其中有一个医生说，我摸过1000个人的心脏，因为他就是做开胸手术的这些医生当他讲到这些学生说胆子那么大吗？那您怎么考上医学院的呀？然后我们的很多孩子其实这也就成为他的生涯榜样，我也想成为医生，然后我也想去救死扶伤。其实这就是一问课程，不仅仅只是他开阔了他的一个视野，他也了解到有这样一群人，他做救死扶伤其实他很不容易的考到了协和医学院，考到了北大医学部。那个老师当时还把他自己考研时候的那一摞书拍了个照片给到我们这些同学去看，所以我看到同学在上这些天问、医问、临问，包括这些其他一系列我们学问课程中，他眼里放的这种光芒，因为他看了更多的人。可以说我们山区的这些孩子不是说智力的差距，其实有的时候是我们可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职业，没有见过这样的这种事业。当他见得多了，我们打开这个山口，那孩子里眼里边的这种光就会更加的明亮。当他去走进

其实绿水青山我刚才说就是我们的这种大课堂，我们在这里边可以有很多可以去研究的，应该说山谷基因可能是我们的特色，是我们和城区学校或者是城里的一些资源有所区别的。但同时我们现在由于这个市区教委包括国家对山区教育的这种支持，我们也取得了很多的这种被关怀啊资源，因为我们也向院士爷爷去，从朝阳到我们门头沟其实是

0: 沟上学，现在这是我们这校的。那其他那些获奖啊，或者是同学们考入优质的大学呀，那些我认为就是个副产品的。
1: 所以说山区的孩子他们缺的只是一个入口，我们要给他打开这个进入的机会。刚才跟您聊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您准备了几张孩子们这应该是课题的一些报告，对吗？
0: 是，应该说这也是啊，可以给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看一下啊，展示一下啊。我们生涯体验课程除了这些模拟招聘会，还日常的灌输在或者说是日常里边都是有体验，比如说我们的班会或者说我们的晨午检，甚至我们也会设计一些特色课程。这个呢是什么呢？可以看一个啊，这叫中国国家地理冰川再生计划。这是一个封面，我们当时设计了一个小节目，就是请同学们想象一下2050年之后，就是2050年之后，你因为一项成就或者是贡献登上了封面杂志，你作为封面杂志设计者，你来给自己设计一个封面。这是其中一个想成为地质学家的同学给自己设计的封面。他说2050年我带领团队在格陵兰冰盖实施全球首个冰川再生计划，我的研究证明地球学不仅能解读地球，更能治愈地球。这个小孩其实特别的优秀，我有一次在医院去看病，我还遇到了他，我说你怎么在这儿？他说我在这儿做了几年志愿者了。所以我想他对地球的关爱其实体现在他日常对他人这种志愿服务的精神里边。这就是大悦中学我们生涯引领，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潜在的或者说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成果。
1: 我觉得从大悦中学毕业的每一个学生最后都可以自称自己是小小华佗和小小李时珍。但是其实我们也要回归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有这么好的课程，这么好配套的师资，它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因为作为山区，其实想要留住这些非常好的专业发展以及创新的这些老师，其实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儿。
0: 常说留人先留心是吧？留心先留事业。在大悦中学，我们会把课堂就当做课题，我们的这个课堂让老师们去研究，或者说我们就是解决，会给老师们去搭台子。比如说我们会搞琢磨课、琢磨节，然后因为大悦中学就营造切磋琢磨，就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这样的交锋学风，老师和同学们这种状态其实不是一年两年，因为大悦中学有80年的历史，这些年长的教师会带着年轻的教师，我们还有师带徒，通过这些机制，还有通过我们搭台子，我们这些学生也非常越来越优秀。大概从17年我们就开始招收一加三的同学，很多的同学都已经本科毕业进入到研究生阶段，其中他们当时有很多就是在做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课程里边是受益的。我今天还收到了很多这些同学给我发来的祝福，他们也听说大悦中学现在越来越优秀，也很多还想回到，哎呀，母校招不招老师呀？我说欢迎你们呀，我说大悦中学敞开怀抱，希望我们更多的优秀老师回到这里。当你养育过的这些孩子，他渴望回到母校，实际上是让他充满留恋的学校给了他这种情感的支持。我们大悦中学这种深厚的沃土也吸引了来自五湖四海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到这里建设山区，因为门头沟的山山水水本身就是我们的课堂。
2: 感谢苏老师的真诚分享。
1: 一所山谷学校或许回答不了教育的所有疑问，但是它真的非常清晰地给我们传递了三个信号，就是好的生涯教育是来帮孩子们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条唯一的路，而不是替他去选一条看起来最热闹的路。那山区的孩子们呢，差的根本不是天赋，而是一个入口和机会，把课程、把专家、把世界的窗口送进山，群山就不再是他们的边界。而一座山谷之所以能够连接世界，靠的就是像苏老师这样愿意和学生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老师。

0: 课程送进了山，院士走进了校，校友也回到了山，老师又扎下了根。其实这就是我们北京山区教育优质均衡最接地气儿的一块。它不是先把豪华的实验室盖起来，而是先把世界的那一个闪亮的入口送到我们孩子的手里。
1: 非常感谢苏老师今天的做客分享，那也再次感谢今天所有的听众观众的陪伴。今天的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尊师重教，首善育人，大育中学锁灵，山谷里打开山口，联向世界。那这一期特别节目呢，到这里即将要告一段落了。我是主持人常丽，
0: 我是主持人卢小月，再次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收看。接下来的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们。

0: 川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3: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4: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5: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4: 我忍不住了。
3: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6: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0: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3: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6: 黄灯了，冲过去。
3: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9:31，欢迎大家来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
1: 如果您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14日，新的一周开始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和大家进行闲置物品的转让。
1: 昨天呢和前天，周末两天，大家可能感受到了北京的好天气哈，温度还相对比较高。但今天呢，温度有点下来了，因为今天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我们的气温率有下降，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6摄氏度。虽然说这个只有这个觉得好像是很冷的天气，但是真的跟昨天和前天相比来说，今天有点凉，大家出门一定要穿一个薄外套。
0: 到中午的时候，其实这个温度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但是早晚确确实实温度是比较低的。夜间北京今天的最低气温是16度上下，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今天依然是延续了周末的好天气。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如果您不用上班的话，可以好好的去逛一逛。
1: 没错，而且呢要提醒大家的是，花粉浓度最近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如果您是易敏感的人群，一定要注意健康防护，出门戴着个口罩哈。
0: 没错，那今天呢也提醒司机朋友，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4和9，希望大家能够遵照执行。在今天呢，
1: 今天是4和9，今天是1和6。
0: 今天是1和6。
1: 对，
0: 啊，
1: 我们真的想要快一点过到周四哈，但是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
0: 那也再次提醒司机朋友，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大家一定要遵照执行。今儿呢，我们和大家在物品转让的同时，也和大家来说一个互动的话题，这个话题就和工作有关系。
1: 今天呢和大家说的这互动话题啊，其实跟最近的一个访谈有关。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可能看到这个访谈了，它就是人物杂志的一个深度的访谈。它的访谈的主人公叫做本·索瑟尔，他是一个英国人。为什么大家能够这么对他感兴趣呢？是因为他在2009年的时候，是从全球3.5万的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拿下了一个特别好的工作，就是澳大利亚大堡礁护岛人这份工作。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就是他可以免费入住海景的别墅，而且呢在半年呢他的薪水就达到了15万澳元。可以说啊，又舒服，景色又好啊，又可以在那儿度假，而且还能拿薪水。真的想想都觉得这份工作实在是太好了，而且当时呢这份工作也被官方认证为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作。
0: 但就是这份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却给他带来了困扰。因为在6个月的时间里，他平均啊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8个小时左右，而且

0: 四次采访，我想想都觉得可怕，这得说多少话呀？
1: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这工作重点呢就变了。他原来工作重点是护导人，他如果要是采访的话，他的工作不是跟咱们差不多？
0: 所以呢，这个朋友这个接受了124次采访，在一天的时间里就有点小崩溃了。而且他说了，每6个月当中的平均工作时长每天都在18个小时左右嘛。他的女朋友就因为他工作时长太长，而在感情当中的长期缺位，所以两个人的关系一度恶化。而且在离职前一周的时候呢，他还被剧毒的水母给蛰伤了，一度昏厥。之后他花了10年的时间才重新设计了一份真正能够把笑容留在脸上的工作。
1: 对，就是经营一家探险的公司哈，只带10人的小团，每年一半的时间都会带队去北极圈啊，还有珠峰的大本营啊，还有巴塔哥尼亚等等地方吧。另一半的时间就是陪孩子啊，陪孩子，陪家人和自己的这个亲人一起去度度假呀，看看日出啊，非常的幸福。
0: 对，就是这个小哥一开始拥有所有人认为的全世界最好工作，但其实对于他来说，这份最好的工作并没有那么好。
1: 是
0: 后来经过他自己不断的努力，去努力

0: 岗位上奋斗着，所以你们觉得最好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在物品转让的同时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 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忙团，还可以通过钉钉 FM 和北京时间随时和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开通了钉钉 FM 的聊天室，您可以随时在聊天室当中文字留言，千万不要忘了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来说一说您心中最好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在今天呢，我们和大家物品转让，同时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心目当中最好的工作，您认为到底是什么呢？大家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一下。贺金就在我们聊天室当中留言了，说钱少事多离家近，这是他心目当中最好的工作。
1: 是，另外呢在这里6677也说了，适合自己的工作就是最好的工作，而不是别人看着好就是好。
0: 也有可能，你看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例子不就是吗？大家眼中最好的工作，其实对于什么本索尔来说，他没有成为最好的工作，反而又受伤了，又和女朋友关系紧张了，最后这个也不干了这份工作。
1: 对，所以他还是要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尤其是就是觉得能够坚持下去。

0: 说当一个检票员或者是当那个座位引导员，你就可以边工作边看戏，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尤其是我之前听那个脱口秀演员杨笠也说了，他说他曾经当过这个就是检票员，他就说他就可以一边看戏，然后呢一边拿那个荧光笔，就是谁比如说把手机掏出来了，他就拿那个笔去那个激光去射到他的那个屏幕上，提醒他把手机收起来。
1: 哦，
0: 他说他最后练就的就是射得特别的准，就是一下就能指到他的手机上。
1: 哇，他而且感觉他权力还挺大的。
0: 对呀，
1: 对。
0: 所以是不是感觉这工作挺好的？
1: 真是不错。当然了，如果要是大家想要去看戏的话，虽然不是一份工作哈，但是在下面也有非常好的体验。
0: 对，咱可以买票去看。中国戏曲文化周会在9月29号到10月5号期间举办。今年的戏曲周呢，联动了园博园、长安大戏院、天桥艺术中心、老舍剧场、湖广会馆和郑以慈古戏楼，以及安徽会馆、晋中会馆等等点位，推出了近400场演出以及配套活动。经典的剧目、名家名段，还有沉浸式演出，以及非遗市集、打卡集章、巡游展演等等，各种活动等待着大家，所以戏迷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真的，其实说到划票啊，我曾经想过，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说，他特别希望当这个公交车上的划票员。
0: 哦，那我小时候也梦想过。
1: 对，就是背一个那个袋子，然后把那个票拿出来，就是给人划票根儿。而且那一叠票根儿，他觉得划起来就感觉特别的舒服。
0: 因为现在年轻的朋友可能没有经历过，
1: 是的。
0: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车站就那个每一辆
1: 公交车上
0: 都有一个售票员，
1: 是有售票员的。
0: 而这个售票员，他当时的权利不仅仅是卖票，他还负责开门。
1: 对，
0: 因为那个时候的公交车并不是这种自动的车门，
1: 对，
0: 就是到站了之后，售票人员要把这个门打开，大家才能够上下。我当时也觉得特别的神奇。
1: 是，而且呢，他可以坐着这个公交车一路的看着沿途的风景啊，觉得非常的好。虽然说当时啊不知道这个线路是固定的，他每天只能是来回这个，但是觉得他能在车上坐着欣赏风景，还能划票，还。

0: 比如说一些节假日，就比如说春节呀、啊，他得亮个手艺吧。你看国庆、中秋，
1: 你一看就是没有生活经验的。中秋、国庆这种节假日是厨师们最忙的时候，他们都得在工作岗位上，因为那个时候是大家外出就餐的一个高峰，他哪有空回家给家人做饭呢？
0: 也是，确实是很辛苦。不过要是说这个美食家真是挺好的，就是你品鉴各位大厨做的饭啊，尝一尝这怎么这是怎么事儿？
1: 不，我小的时候还对这个美食家感觉有滤镜，但是现在不是很多的吃播吗？这也是一个美食家呀，也是一个探店测评啊。
0: 啊，对。
1: 后来我觉得这工作挺辛苦的，没那么好干。
0: 为什么呢？
1: 你吃饭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得不停的说，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还要吃好多奇奇怪怪的，比如说。那个
0: 九转大肠
1: 不是什么牛鳖汤，这是当地的美食、啊
0: 哦、对对，当地美食。
1: 但是牛反刍出来的东西，我就觉得我可能吃不下去。
0: 对，就是当地的那个东西，你要去鉴别它怎么样。
1: 对呀、啊，然后还有我看好多美食博主去吃那个，比如说云南好多炸的那种虫子，
0: 对，
1: 可能味道不错，但是你感官上就会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0: 我明白，我明白这意思，就是你当你把这个爱好变成工作的时候，就是你不再是一个只是品尝这个美食的时候，
1: 对，就。当成工作之后，就不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了。
0: 是的，
1: 这个时候你可能有的时候很多东西是你无法接受或者你不想吃的，但是工作需要你必须得尝，必须得吃，必须得给他写一个测评。
0: 对，
1: 你说说，就可能就没那么享受了。
0: 但是我这个说，我说这个啊，真的是觉得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可以把自己当成一个美食家去品鉴品鉴，而且呢，也可以轻松的品鉴。比如说咱们北京的秋天，就最好是吃烤鸭去。最近呢，烤鸭也有一回。活动也是推荐给大家，就是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从2026年的9月，就是咱们现在啊就开始启动了，会一直持续到12月份。它是联动了全聚德、大董，还有便宜坊，还有四季民福等等等等吧，花家怡园、玉林烤鸭等等，全市30多家的餐饮品牌，而且都是吃烤鸭特别棒的地方啊，还有600多家餐厅。活动呢推出了一个叫做北京烤鸭地图护照这样的一个打卡集章的活动，咱们的消费者呢到活动参与门店用餐之后呢，可以领取这个烤鸭地图的护照，加盖这个活动的印章，完成活动之后参与门店的任意10家消费的集章，就可以领取一个限定的礼包。你想又去品尝了烤鸭啊，又是领取了这样的礼包啊，是不是挺好的？
1: 但是你想想，9月份到12月份3个月的时间，你最少得吃10顿烤鸭，也就是一个月至少得吃3次，基本上平均每周都得吃一次烤鸭。
0: 你数学这么好，
1: 这频率不低呀、啊！
0: 这频率确实不低，
1: 对吧？
0: 那咱们俩
1: 想想，
0: 比如说合起来一起吃，
1: 用一本护照、那最后礼品给谁啊？
0: 咱俩分。那礼包里就一样东西、
1: 万一礼包里面就一样，你说可咋整？
0: 135是你的，246
1: 轮流用。
0: 对，然后周日咱俩切丁壳。
1: 但确确实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去吃烤鸭的一个借口和理由。
0: 是的，
1: 因为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身材管理嘛，这个烤鸭大家都觉得不是那么的健康。
0: 对，
1: 但是咱为了这礼物，咱们不就可以有理由去放肆一下吗？
0: 没错。而且呢，就是最近的活动也比较多，你像中秋啊、国庆啊，还有包括这个之后的一些什么小纪念日啊之类的，都是可以去吃烤鸭的。
1: 没错，那除了吃烤鸭，咱们吃完了之后是不是得活动活动啊？再和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在上个周六，也就是12号开始，密云的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正式限时对外开放。

0: 后续呢，我们还会以此为契机，继续深化和我们各个部门的合作，打造更多具有副中心特色的国防教育品牌活动，让国防精神在千年运河畔生生不息。
1: 是的，哎呀，真的，我觉得现在的国防教育不仅仅是从我们的娃娃抓起哈，我们很多的青年朋友们，包括我们的现在的老年朋友们，都在继续的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去传递这样的红色教育。也让更多的人呢，能够在历史的这种厚重当中啊，展望我们的美好的未来。
0: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看大家给我们来发过来的各种各样的心目当中的好工作。
1: 嗯，
0: 哎呀，这有朋友刚才说到了你梦想的那个美食品鉴家。
1: 哦，
0: 旺仔小馒头说吃蛆。有人工养殖的，蛋白质很高，
1: 我吃不了。
0: 对啊，
1: 真的。
0: 但是你要当美食鉴赏家的话，万一这个工作就是安排你去品尝一下呢？你看你怎么办？
1: 我确实，
0: 是不是？
1: 我确实
0: 打退堂鼓了吧？
1: 真的，我觉得确实每一份工作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美好。
0: 对，就是其实很多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些美好的工作，当你真正入职了之后，变成你的工作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其实背后。可能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在后面。
1: 没错，一定是有压力的。其实我现在在做的这份工作就是我兴趣所在。当时也是特别梦想着要做电台的这个编辑啊，或者主持人。但现在真正做了之后，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压力的。
0: 悔不当初吧。
1: 但是你的兴趣真的是会支撑你走得更远。所以刚才我觉得6677那个说的非常好，要找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首先，也许你要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这样可能能够持之以恒一点。不过呢，要提醒大家，贺晶给大家了一个新的生活资讯。他说，说句题外话，这个月的19号，圆明园是可以免费入园的。一年就3次机会。
0: 哦，就是他每年都固定，
1: 每年固定这个时候来，我再继续给大家查询一下哈。
0: 但是说一下日期是哪号可以免费入园？
1: 他说的是本月的19号，就是9月19号，在5天之后。非常感谢贺晶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生活资讯哈。如果您生活当中有什么其他的资讯想要分享给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关注我们。您可以把这个信息发送到 BRTV 京城帮帮团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当然了，也可以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的京城帮帮团聊天室的图标点击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当然了，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在北京时间上，这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视频客户端，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互动交流。
0: 对，有朋友说今儿视频怎么还是坏的呀，昨天确实出了问题，今天我们的这个直播系统早上还好着，但是节目上节目之前突然又出问题了。
1: 对，现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也正在加紧的维修当中，也请大家稍安勿躁，我们稍事等待一下哈。
0: 1528跟我们说了，他说他心中最好的工作啊是成为老师，是有文化和有素质的人，教书育人，培养有志之后桃李满天下，而且每年有寒暑假还可以出去旅游，他觉得是一个特好的工作。

0: 主张的物品呢是天蓝色的野外旅行防潮垫，转让价格是15块钱。刚才这个背包的转让价格是15块钱。第三个转让的物品呢是全新的弹弓，3块钱一把，总共有3把，是红绿蓝，哎，不对，应该是红绿黄，
1: 这不是粉色吗？
0: 啊，粉吗？行，粉红色嘛，也是红，
1: 粉色，
0: 粉绿。粉绿黄三把，他的联系电话、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158-0111-4566，158-0111-4566。
1: 嗯，我们看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个求购啊，他说求购这个带电影或电视剧内存卡或 U 盘，可买可交换。这个求购的这个带电影或者电视剧的内存卡或者 U 盘是指大家存进去的吗？因为有这种 U 盘是自带电影和电视剧的吗？
0: 嗯，我不知道哎，尤其是他这个，因为他是让转让嘛，就是别人可能对，可能别人已经使用过了，是不是？比如说你有一些自己特别想看的一些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比如说别人看过了，存在 U 盘里了，刚好您需要，就是这个，我觉得可以稍微详细的说一说，你需要什么样的电影或者电视剧，还是说只要能存就行？
1: 对，他说请大家能够提供，比如说带电影或者带电视剧的内存卡或者是 U 盘，可买也可以交换。他留了一个电话号码，您可以跟他详细的咨询一下，他要的是什么？135-2014-1360，135-2014-1360。
0: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德生牌的收音。原价80多块钱，现价50转让。他的联系电话是13264167580，13264167580。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物品转让，同时呢，也和您一起来聊一聊您心目当中最好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呢？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或者是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和我们来交流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的节目我们继续。

0: 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7: FM 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

0: 60摄氏度，所以说大家出门啊，带件衣服。
1: 早晚外出的话还是稍微有点凉的，所以带一个小外套。我今儿就穿了一个小外套，
0: 对的，
1: 这个里面穿着短袖。中午热的时候我就穿短袖，早晚冷的时候我就把这外套穿上。
0: 真是知冷知热。
1: 也提醒一下自己朋友，今天是1和6限行，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因为现在已经开学了，
0: 对，
1: 其实早高峰的时候相对来说车流还是比较拥挤的，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在今天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还和大家准备了一个互动话题，想跟大家聊一聊，您觉得最好的工作到底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呢？
0: 是的，
1: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上，以及在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和北京时间的边看边聊的功能里面，随时随地的等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
1: 好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说自己心目当中最好的工作是什么了。您千万不要忘了带上我们的话题词，打一个井号键，就可以自动生成我们的话题词，然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您心中最好的工作到底是什么。
0: 是的，
1: 我看到好多的朋友都在认同我刚才的那个售票员的工作。然后呢还有朋友说了，说我非常的熟练。
0: 确实是，我感觉你偷偷练过，真的是在家在心里面演练过140了，想要怎么样去售票。
1: 小的时候我还做过那个卖票的本呢，就是用一个那个木板，然后上面用夹子夹着那个小纸条，
0: 对，
1: 都用自己家的那个废纸废报纸，然后裁成一溜一溜的，然后假装是票，就是
0: 把票卖给你爸爸妈妈。
1: 不用，上车的时候那时候爸爸妈妈不会跟你玩，那时候都是卖给家里的那些就是什么玩偶，就是各种小玩具。
0: 还玩过这样呢。独生子女有的时候确实多多少少有一点心酸。
1: 宇宙尘埃这个朋友说了，他说是他很想在图书馆、博物馆、游乐园和动物园上班。
0: 我自己曾经想过去那个图书馆上班，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书，你想看什么看什么，而且呢还经常能够给那书分。

0: 这是不是有多多少少有一点强迫症在？但是其实问了专业人员说这不是，就是你自己感觉到开心的，
1: 就是秩序感对你来说挺重要，
0: 非常重要。嗯，对。
1: 但是你没有想过在游乐园工作吗？
0: 没有，游乐园太吵了。
1: 哦，你喜欢安静。
0: 我稍微安静一点的这个还可以。
1: 但是游乐园我小的时候是想在游乐园工作，因为可以玩所有的这些。
0: 你不可以玩所有的项目啊，因为你游乐园你只能看一个项目，你怎么可能看所有的项目，除非你是里面的巡查员。
1: 不啊，你可以在就是开门之前或者关门之后玩啊。
0: 嗯，
1: 小的时候没有概念嘛，就觉得在游乐园里面工作你就可以玩所有的设备。而且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因为我们家住在新庆公园，这是西安特别有名的一个公园。嗯，里面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免费的玩具设施叫大象
0: 花。你在新进公园里面
1: 对面啊？对，离得非常近。然后呢，就是小的时候，那时候公园还不免票，就是你进公园是要花门票的。
0: 对，
1: 但是里面有一个免费的游乐设施叫大

0: 像一个小巷的滑滑梯，爬上去之后从鼻子滑下来。
1: 对对对，
0: 那个滑滑梯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玩的一个玩具，但是那时候得排队，就小朋友都去玩，那时候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大型的游乐场游乐设施。
1: 嗯，
0: 兴庆公园就是西安小朋友心目当中最好玩的游乐场。
1: 对，你想去那个公园里面当一个工作人员。
0: 对，我就想说在公园工作的话，我就可以随便玩这个滑滑梯，我就不用排队了呀。
1: 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小朋友的心目当中最朴素的一个想法。因为这个你说的这个滑梯啊，好像全国各地都有这个大象鼻子滑下来，尤其是在陶然亭公园的那个大雪山，估计是很多这个老北京小朋友们的童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去处。
0: 您看7758馋我们呢。
1: 啊，7758说什么？
0: 知道我没吃早饭，专门发了一个特好看的，这应该是甜品。
1: 松饼吧，
0: 松饼的一个照片，他说都吃早餐了吗？
1: 是松饼，是这个香蕉松饼，
0: 看起来非常的诱人，
1: 上面还有糖霜呢。
0: 对，然后有一个朋友就回复了，说哎呦，这松饼上面挤的这白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是奶油啊还是乳

0: 确实很帅，真的。
1: 摩托车，
0: 但是他那个跟普通的摩托车还不太一样呢。
1: 啊、嗯，就是比较大型的那种
0: 吗？对，很大型的。
1: 你说那个还真有骑马的交警，你知道吗？在大连，大连有骑警。
0: 骑马，骑警。
1: 对，他就是骑着马，
0: 马
1: 真的马，
0: 那就更帅了。
1: 四个蹄子的马去巡逻，非常的帅气。
0: 那确实非常帅。另外呢，贺晶也说了，他说想当保安，觉得保安是心目当中最好的工作，是门口那个亭子里坐。
1: 就是谁能进谁不能进都归你说了算。
0: 对，归你说了算。而且呢就是登记啊、有一个收集大家这信息的一个小本子。
1: 我就想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我刷那个短视频看到了警犬训练员。就是在好像上海地铁还是杭州地铁，有一个长得特别帅的、就是他的那个狗叫布丁，就是那个警犬的名字叫布丁，但是我忘了那个警察叫啥了。但是那个因为我之前养狗，
0: 对对，
1: 因为我之前养狗，我就觉得那个狗特别的可爱。然后呢那个就是每天都可以和你非常喜爱的宠物在一起，当然了他们呢不叫宠物，他呢叫工作伙伴，和警犬在一起，我就觉得特别的幸福。
0: 对，但是其实训练警犬的这样的训犬师曾经来到咱们京城帮帮团啊，说就是跟我们交流过，其实挺辛苦的。而且不是所有的犬都适合被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要长时间的工作时长特别特别长，而且要跟这个犬斗智斗勇，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狗是相当的凶猛的，他们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危险。
1: 我觉得这个其实他们选择的这个犬种相对来说还是好一些，脾气比较温和的，要不然不太适合当警犬，特别暴躁的那种，他们特别害怕比如在应激的情况之下他们有攻击人的行为，所以他们在选择犬种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排序的。但是我还看到一个短视频，就是退休的警犬，
0: 对，
1: 因为工作犬它其实的工作年限是有要求的。
0: 是的，没错，
1: 它并不是说必须到特别老了之后才能够这个退休，
0: 跟导盲犬一样。
1: 对，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个黄金的工作年龄，所以他退休的时候有一个警犬退休了之后呢被自己的训犬员给领养了。那个狗回家之后特别的开心，以为自己要开始好日子了，结果忽然发现自己的训犬员出现了，那个狗就一脸懵。
0: 就是说为什么我都已经退休了，
1: 我以为我自由了，
0: 还要跟我的领导在一块儿。所以看领导很重要。对对对，小幸福也说了，首先啊这个最好的工作是自己喜欢的，其次是有一个开明的领导，最后是同事之间呢相处要愉快，最最最最后面是通过自己。

0: 钱的这个活，而他可能是要全盘考虑。虽然提出的很多的要求在我们看来可能会不是特别的合理，或者说这个工作的安排不是那么的就是公平，但是对于领导来说他可能出于自己的考虑。
1: 只是觉得咱们领导正在听你说这番话是吗？
0: 哎，你怎么开始暗示我们领导呢？
1: 没有没有，我是觉得你说的特别对，就是当我们成为领导的时候，站位真的是会变得不一样，你做的未必比你现在你吐槽的那些要好。
0: 对，因为你真的会发现有的平时跟你玩的特别好的朋友啊，你的工作搭子啊，成为领导之后他好像换了一个人。
1: 对，
0: 其实人没有换，只是他站的角度和他站的位置所需要处理的工作
1: 不
0: 太一
1: 样
0: 了。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心目当中有一个排序也好，或者是在心目当中对于这些事情有一个自己的想法也好，转念一下，可能你就会更加喜欢你现在的工作，能够更加的持之以恒，更加努力的去工作了。
0: 对，我这么说呢也是安慰一下很多朋友觉得自己的领导不靠谱，自己的领导没有那么称心如意。
1: 对，
0: 咱换位思考一下，他也有他的难处，咱配合他工作是不是，咱们就是为了挣工资嘛。
1: 对，当然丢丢小幸福说了，欲戴皇冠必承其重。所以就是大家的想法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不同，但是
0: 我觉得做这个小分的意思是
1: 啊，
0: 该吐槽领导你就吐槽，他拿了这份工资，他领导我们，这也是他该承受的一部分工作。
1: 啊，我以为他说的是你要去工作，这个你拿了这份钱，你就要去承担你自己相应承担的问题啊。
0: 但其实确实工作当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糟心的事儿，
1: 没错，
0: 不管是来自于领导的，还是来自于我们服务的甲方的，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要求，咱调整好心态。其实我真的相信没有一份工作是完全称心如意，什么都好，自己什么都满意的，
1: 肯定的，
0: 这种工作很少很少吧，至少
1: 不是几乎没有。像刚才我们不是说这个今天说这个话题的由头就是那本瑟尔吗？
0: 对，是最好的工作。
1: 对呀，
0: 他都不行。
1: 他在2009年的时候已经被选成是全世界最好的工作了，去大堡礁当护导员，拿的薪水又高又

0: 药片。
1: 大夫、啊、那药片我吃不了。
0: 怎么了？
1: 我嗓子眼小。那药片我咽不下去。、哦、
0: 那就把它掰碎了吃
1: 也不行。
0: 为什么呢？
1: 三壶水送不下一片药去。
0: 那你就吃药面吧。
1: 药面也不行。
0: 为什么呢？
1: 那玩意儿糊嗓子。我拿水一和跟酱子似的。
0: 哎呦，看起来这同志吃药有困难
1: 啊。对了，大夫不能吃药。
0: 嗯，这么办吧，
1: 啊，
0: 给你打针吧。
1: 对了，嗯，哎，你说什么？
0: 打针。
1: 大夫、嗯、你可别提打针。
0: 怎么了？
1: 我胆儿小。
0: 哦，
1: 一提打针我害怕。
0: 嗯，害怕。
1: 一着急把那害怕说成害怕。
0: 好，给吓的
1: 把大夫也给逗乐了。
0: 嗯。
1: 病人同志，你看从小到大谁没打过针呢？是不是？来，我给你检查一下身体，看看你有什么异常情况没有啊、
0: 嗯、
1: 然后我给你采取措施。来来来，说着把病人搀过来，让他趴在了病床上，
0: 准备给他打针。
1: 转身拿过针管，上上针头，装上药水、
0: 嗯、
1: 用酒精棉在他的臀部那儿擦一下，
0: 那是进行消毒。
1: 病人同志，消毒就是为了打针嘛，是不是、嗯、我给你检查一下啊，如果你有晕针的情况我给你采取别的办法啊、
0: 嗯、
1: 如果你要不晕针呢，我保证打不疼，慢慢给你打，然后你再看啊。你给我起来吧你。
0: 打完了
1: 不知不觉在那给打上了。
0: 你看看，
1: 可是碰上那服务态度不好的，
0: 嗯，
1: 打这针麻烦了。
0: 是啊，
1: 有那么一位，
0: 哦，
1: 服务态度非常不好。
0: 嗯，
1: 早上应该是8点钟来。
0: 他什么时候来？
1: 9点半才上班，
0: 晚到1个半小时。
1: 来了以后赶紧把那个电炉子打着了，
0: 嗯，
1: 把药锅坐上边，
0: 哦，煮那针头，
1: 煮点元宵。
0: 煮元宵？
1: 哎，早上那个早点还没吃呢，
0: 上班来吃早点来了。
1: 旁边看着这个元宵锅，
0: 嗯，
1: 手里头还不能闲的，
0: 干点什么活呢？
1: 打毛衣。
0: 嗯，呵，
1: 外边来了一个病人，
0: 嗯，
1: 拿这个针盒找他来打针来了。一推门，大夫，我打针。
0: 大夫说什么呢？
1: 出去。
0: 出

0: 风扇的话可以跟他联系，他留了一个电话13521123138 13521123138，找张先生。
1: 嗯，这个朋友呢转让的是一个威克牌的全新的黑色带书箱的双人钢琴凳，买了之后呢他一直没有安装，质量特别的好，安装也很简单，买入价格220块钱，现在110块钱转让了，他说需要自取，位置呢在中关村附近，他的联系电话是1355277450413552774504。同时呢他还转让4个玩具车，然后呢总共的价格是20块钱。这个玩具车我看了一下，个头应该都不是那种特别大的，应该就是小的玩具车，这个应该是4个有校车类型的，还有这个什么特警车、警察车，就是小的，就是一些我们在市面上能够看到的一些特种车辆。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我觉得这应该是什么防弹车一样的。
0: 对，可以做科普、啊、我觉得。
1: 但是都是玩具车，个头不大哈。
0: 嗯。
1: 他的这个玩具车的自取的地址呢是在西坝河附近，再重复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13552774504 13552774504。
0: 嗯，说一下刚才那位求购苏泊尔不锈钢高压锅压的这个密封圈的这位朋友，他的求购电话和之前求购那个铁扇叶的虽然是同一个人发送的、嗯、但是是不一样的电话。说一下这个密封圈的求购电话是1781301068117813010681，他说他可以自取
1: 啊，他可以自取，就是如果你有的话他可以上门然后自己来取。
0: 对，他是求购嘛、
1: 啊、
0: 因为他希望别人有嘛，他想自取。
1: 嗯，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如果您有这样的一个闲置物品需要转让的话，大概说一下您的地址，如果离得比较近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容易成交。
0: 嗯
1: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物品转让信息。这个朋友转让的物品呢，首先是一个爱仕达的调料瓶套装，3个调料瓶加厚的玻璃瓶身，带勺带盖，然后呢红色的3位一体的托盘，一个加厚的玻璃油瓶，干净卫生，容易清洗。另外呢再单送一个料瓶，4个料瓶托盘，一个油瓶，都是全新的，所有的价格一共是5块钱，在西直门北大街附近。同时呢他还转让一个303多功能的电烤盘，规格是30×30厘米的，功率是1600瓦，5档3C 认证的。它这个转让的价格是70块钱，同时呢会送全新未开封的竹铲子，在西直门北大街。它的联系方式是13501328537 13501328537。
0: 嗯，我们再看一位朋友啊，他第一是转让一个可折叠的方便的长、
1: 等一会儿，这个朋友还有一样这个转让的物品、
0: 哦、
1: 是一个九牧牌的304的不锈钢壁挂式的卫生间的毛巾架，它的转让价格是5块钱，是95成新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和他联系。那稍后我们再来继续和大家物品转让吧。
0: 好的，
1: 因为这一段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把您的闲置物品发送过来，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转让。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4: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4: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0: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信说他的物品呢需要自提，电话是13261440467。他给我们看了一下这个，确实是顶天立地的这样的一个置物架。
1: 嗯，它就是撑住房顶和地面，
0: 是的，
1: 能够让这个置物架不倒。
0: 但是带翅膀，我是确实没看出来。
1: 它那翅膀就是挂衣服的那个杆儿。
0: 哦，这就要带翅膀。好的。
1: 啊、
0: 嗯。

0: 太好了、对啊，这样的领导其实你干起活来也有劲儿。
1: 对，他说其中有一个就是他和领导产生了矛盾、经过沟通之后呢，领导向他承认了错误
0: 啊，领导向他承认了错误
1: 之后呢、他继续努力工作，领导对他的这个成见也是丝毫没有的，而且还给他涨工资呢、
0: 确实是。但是我觉得丢丢小幸福一定是有自己的实力在的、就是他自己凭实力打动了领导，
1: 对，
0: 让领导去器重他，
1: 就是工作离了你不行、越干越好，
0: 是的，
1: 那不给你涨工资给谁涨啊，
0: 肯定是啊。你看活泼女孩说了，她说离家近，早上不耽误送孩子，晚上下班还能顺路接孩子，周末可以陪家人一起玩耍，这就是她心目当中最好的工作，就是可以很好的平衡开生活和工作，你有周末有法定的假日啊，可以陪伴家人，平时呢努力的工作也可以顺道去自己把自己的孩子安排好，这真的是非常好的工作。
1: 1528说了，她心目当中的好工作是公园的工作人员，每天都在美景当中寻园养护花草，和小生灵们和谐共处，来享受着阳光和自然的感觉。
0: 哦，那他喜欢这种大自然的环境环抱着他的工作哈。
1: 哎，但我还真跟他们聊过，就是公园里面维护那个植物的花草植物的，
0: 他们都是园林绿化局的工作人员，好多。
1: 对，然后呢，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这个工作就是每天要负责啥？他们说就负责维护
0: 花，
1: 对，花草，然后负责浇水，然后呢可能要除杂草，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补植，就有一些植物死亡了之后，他们需要补植这些植物，
0: 还有虫子。
1: 对，我说那你们每天。我问的

0: 你的工作当中找到及时满足感，那就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些小目标，每天设定一点的小目标，然后去完成它，这就是一种及时满足。
1: 对啊，带个水杯在办公室里面多接一瓶水带回家喝
0: 喝茶，是不是？还有0669这位朋友说的特别好，他说真诚用心为人民服务的就是最好的工作。
1: 对，而且还有刚才朋友说了，说心中最好的工作是职业军人，能够守护祖国的大门，保家卫国。
0: 对，我们的很多的朋友其实对于工作来说他的觉悟是非常高的，像很多刚才还有一些朋友是社区工作者，
1: 哎呦，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
0: 他们非常辛苦，但是他们说这个工作让他们非常开心，因为他们找到了工作的意义，就是能够帮助别人，
1: 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太棒了，为您点赞啊。
1: 对，真的，生活当中其实每一份工作都值得我们去点赞。我们也来看一看大家的物品转让信息。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件物品是90新的聚酯纤维的深蓝色的后窗帘，长2.4米，宽1.6米，30块钱，一共是两个。第二个是搬家用的加厚抗压的牛皮纸纸箱，尺寸是59厘米×42厘米×50厘米，3块钱一个，要5个的话可以赠一个。第三个转让的物品是大的带拉链的搬家的袋子，15块钱6个。全要的话有赠品，在安外北苑，需要自提，联系电话是13522722014，13522722014。估计这个朋友是自己刚搬完家。
0: 对，有一些东西需要腾地方哈。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第一个呢是儿童平衡车，是3岁以下的孩子玩的，30块钱出。第二个是茶具啊，一套全新的茶具，他问有需要的吗？50块钱出，是收藏品啊，当然你也可以用来喝茶。第三个是遛娃的神器，是一个小推车，买的时候呢200多块钱，现在90新了，50块钱就出了。他留了一个电话是13661105286，13661105286。这个小推车呢是比较方便折叠的，我觉得对于比如说3-4岁左右的小孩还是可以使用的，再大可能就用不上了。
1: 因为那个车确实它的位子不是特别大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方便折叠和携带，所以相对来说体积是比较小的，
0: 对，是一个折叠车，可能越小的小孩，但是你得确保自己的孩子现在是可以坐了，就1岁以上的孩子才可以使用这个车哈。
1: 好，这位朋友转让的，首先第一件是一个全新的真丝围巾，藏蓝色的，原价680，现在出售价格只要80块钱，在石景山的古城站附近。第二个转让的物品是老式的胆瓶，出售价格是30块钱，这是一个花瓶。第三个呢，还是转让的一个花瓶，这个花瓶是一个圆圈的形状，中间是镂空的，然后呢，
0: 是一只牛在里面，
1: 对，但上面带一个塞儿，也就是它既可以把塞儿盖
0: 拔下来，对，
1: 当一个这个器物，就是储存东西在里面，它可以密封，还可以拔下来当一个花瓶。它的转让价格是26块钱，东西都在石景山古城站附近，联系电话是18513021052，18513021052。
0: 下面这位朋友转让的是一个超白的玻璃鱼缸，是1.1米×70×40的，送8条的草金鱼。我们一般不让转让活物，
1: 但
0: 是它
1: 是送的，
0: 对，但是它是送。
1: 主要是卖鱼缸，
0: 主要是卖鱼缸，还有他还送彩灯，还有过滤的系统，加一个滴柜。他说岁数大了，有点照顾不过来了，所以说200块钱就。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哎，晨曦啊，你听听，是不是我们的家里边的长辈，或者说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早晨起来，哎，先在被窝里边窝个半分钟，不是懒，就是腰里边像坠了块小石子，慢慢的翻个身才敢坐起来。比如说像下楼买菜，以前拎着上楼一点不费劲，但是现在在中途停一气儿了。或者是呢，我们的身体感觉年纪上来以后，身体哪儿都挺好的，但是就是走得没那么利索了。我们现在的听众可能您要想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什么，要注重保养我们自己的身体。
0: 是的，说白了其实就是到了该给咱身体啊充充电，补充能量的时候了。
1: 但是呢，您说充电补充能量，这个时候呢，可能中老年人对于食品会有一些要求了，比如说不用费劲做，
0: 对，
1: 还能悄悄的给身体呢补充一些比较全面的营养，让日子呢过得稍微舒淡点。
0: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其实有一个东西哈是能做到这几点的，就是海参。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带来了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疗自身的精品组。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0: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刺参。
0: 是的，
1: 这叫大连产地要认清。那么第二句是什么呢？身体饱满刺儿。

0: 随您自己选择嘛。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赵海参，哎呀，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刺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1: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0: 对，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一点点的添营养补底气，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1: 是的，
0: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1: 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但是全程是没有添加的防腐剂啊，什么添加剂，无盐无糖，您吃起来安全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两种组合，刚才我和晨曦给大家介绍了，也是随心去进行选择。
1: 对，很个性化哈，满足您不同的需求。有两个组合，第一个是呢给到您90头即食辽刺参，每头呢是在25克重这样左右哈。北广售价是1699元。今天您是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元，也就是到手999元。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1: 是的，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元。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元。
0: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元。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我还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哪些利益上我应该更进一步的表达我的意见，哪一些我可以来相对的退让哈。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社区当中的公共事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才会更好。欢迎今天做客

0: 但不少社区意识形成可以落地的共识。一场高效的居民协商离不开一位会引导懂控场的主持人。近期副中心首期睦邻善意社区协商意识主持人训练营正式开训，来自各个社区的工作者、楼门长、居民意识骨干集中参训，由一线专家带领大家进行案例剖析、情景模拟，学习意识引导、矛盾调解的实操方法。社区的公共性事务哪些问题最常出现？社区协商议事又会为副中心基层治理带来怎样的改变？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1: 您看，我们刚才也说了，平时大家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好多朋友都会说那个找居委会来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路径，什么12345啊等等再去寻求帮助。我先问问林教授啊，平时我们

0: 我们自治的这么一个载体。
1: 嗯，
0: 这个载体呢，我们可以通过居民代表会议啊，居民会议，通过这种呢方式来解决。但是呢，这种方式他说的解决的都是一些重大的，涉及到一些整个社区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专项事项。
1: 嗯，
0: 对于咱们平常一个楼门，比如说甚至一个养狗，甚至一个停车位的问题，像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实际上呢，可以把相关的一些利益相关人把它聚集起来，我们采取协商议事的方式，而不是采取啊居民代表大会啊居民代表会议啊这种方式，因为它一是成本比较高，第二呢就是我们采取的工具可能它是不对称的。
1: 嗯，
0: 所以说协商议事这个工具啊，它是可大可小。
1: 嗯，
0: 它的这个场景呢是非常丰富的、多元的。
1: 可以说是点对点哈。
0: 对对对
1: 对，
0: 这样更
1: 具体哈。其实在刚才呢，你像林教授啊，也是这个给我们梳理了哈，包括也介绍了我们社区协商议事啊对于基层治理的一些价值。当然从我们国家层面再到北京，再到落地到北京城市副中心哈，那么这一套的制度的脉络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林教授？
0: 这套的脉络啊，实际上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咱们党和国家呀，经历咱们这个国家治理，包括社会治理、基层治理的一些现状，因为那矛盾的特征各方面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1: 嗯，
0: 和过去那种就是以物质需求为主，咱们还偏向于这个平等啊，包括是不是啊这个法治啊等各种诉求都出来了。
1: 是，
0: 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在2015年就是两办这个中央办公厅和那个国务院办公厅。

0: 到一个什么目标呢？来达到一个最终执行，他解决了有章可循。
1: 嗯，
0: 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协商意识不是没有章法的，我们是有章法的，而且我们协商的内容我们是有选择的。
1: 嗯，
0: 啊，有所为有所不为。你比方说有的东西去交给司法部门，是不是啊？司法调解的，这是他的，包括形成一些行政裁决了，这个都不给我们管。你该复议的复议，这个不给有协商，因为我们没这个权限。
1: 嗯，
0: 所以说。正是因为这种有所有所不为，让我们在处理的内容上，实际上呢，几乎包含了咱们社区的各种的，一些公共事务啊，相关的一些小事儿，或者楼门事的，楼门这之类的一些小事儿。所以说，他的处理的范围这就划定了。
1: 嗯，
0: 那么在选择的形式上呢，其实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1: 嗯，
0: 我们有那个协商议事会，啊，这是没问题的。恳谈会，我们一般的座谈会也可以。啊，还有包括我们线上线下，包括我们楼门，是不是啊？楼门议事也可以啊。我们到大槐树下，我们到我们的就是咱们的场景，就是咱们的走廊，是不是啊？甚至我们走到庭院之中啊，都可以展开这种协商。所以说，在我们这个实践中啊，可以发现它其实创新了我们的基层治理的一种方式。就大概这么情况。
1: 所以在实践当中还是有非常多的创新的。那在副中心，您觉得它的创新点又是什么呢？
0: 我个人认为啊，自从那个2020年以后啊，就说基本上我们通州区在基层协商这一块基本上走完了这么个过程。第一，规范化的过程。第一个规范化呢，就是我们加强了培训啊，就是在那个基层协商议事啊，它的程序啊，它的规则啊，刚才谈到的一些这个如何达成共识啊，如何开协商议事会，甚至呢，我们对一些那个细节的规范，比如说达成共识。这个议事规则究竟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来确定它等等，这些呢也都要进行协商，都进行探讨啊，这是其一。第二呢，就是我们还进行了这个通州区的力度实际的这种精细化的一个探索啊，这种精细化就我们当时有一个提法叫做微协商。我们不叫大协商啊，我们呢叫微协商。
1: 您也是这个微协商形式的参与者。
0: 对，我是这个应该说当年在陆城在推动这个微协商的时候，实际上我是也和他们政府啊，包括咱们那个党委啊，也做了一些探讨啊，说我们提出微协商的词儿。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认为在基层中的许多事情，利益相关人来参加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人做代表。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机制。在那个文件中啊，我们是大画质的，我们动员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包括我们的
1: 辖区
0: 老同志，是不是、啊？
1: 对，
0: 其他非常专业老同志。但是这里边存在个问题，就是说，在某些事情上，这个楼门它属于这个楼门甲楼门的，那么乙楼门你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你跟我是不相干的，甚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那么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呢采取利益相关人直接进行协商，这叫协商主题的。规划，还有一个我们在采取的形式上呢，要那个便捷有效，我们不需要开正式的那种公示啊，各个方面的会议，我们把利益相关人把它组织起来，而且在我们的实践中可以发现，尤其是年轻人啊，比方说在运河商务区，有些年轻人他注重他的私密性，他不喜欢到你办公室，甚至不喜欢大众化的这种展示，他们希望在私下来简单一聊，甚至在走廊里、在树下、在这个休息亭啊，简单的聊一下。啊，甚至两三个人啊都能解决问题。说这微协商，在那个概念上，我觉得呢，它是切中了这种精细化的一个要求啊。而且在实践中呢，实际上我们通州区还有很多的实践都可以归纳到微协商的这个范围。比如说，张家湾这个万事好商量，那么它的旗下这里边有很多的协商矩阵，比如说我们线上线下的企业，还有一个它有个。走动式协商，有的村呢，就是说，每天早上我们的村干部是不是啊？甚至些镇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走到村里田间地头，发现问题立马解决。这种形式，我觉得抛弃了过去的形式化。说在微上呢，这里边呢，实际上它不是说微不是小的意思，它是精确、精细、精准，而且呢是有效的意思。这里边我个人认为啊，可能有的是简单的，你比方说其他的地区，甚至有些区是不是啊？一些社区也用了微，但是这个微它是微化的意思，就是微型化啊、精细化啊、精准化、有效啊，就大概这么情况啊。还有咱们那个，包括咱们那个黎书记这边是不是啊？你们有个林嘉林议事厅是不是、啊？
2: 对。
0: 实际上林嘉林，大家你看林嘉林。

0: 我们来议事，我们相关的邻居是不是啊，
1: 嗯，
0: 来过来议事，而不是你不相干的人过来，
1: 对，
0: 而这一块就是就是显示了他的精细化程度，
1: 嗯，那谁来主持呢？这个议事主持人是特别重要的。
0: 那这个主持人你是位到位了，刚才这个主持啊，实际上这个主持人的培训这里边是个简写。
1: 嗯 嗯
0: 其实主持人的产生有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根据法定的这个义务，你比方说李书记啊，包括他是做居委会的书记，
1: 嗯，
0: 又是主任，
1: 嗯，
0: 那么按照咱们党的这个政策，他是这样，就是说你党组织你是领导这个事儿的，
1: 嗯，
0: 然后再推动组织实施，你是居委会，那么很显然这个层面的召集人就是当然的法定的主持人，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主持人，根据我们的，我们比方说在主持一个法律方面，比方说婚姻各个方面，是不是 啊包括调解呀，但是我们的居委会不是万能的，他不是律师，
1: 嗯，
0: 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请一个第三方，是不是啊，让他过来当主持人。其实这个主持人他就不是法定的，就是什么意思，根据我们的需要，我们可以选择相关的法定人，
1: 嗯，
0: 这个法定的这个相关的主持人过来，
1: 嗯，
0: 啊，他是技术层面的。所以说我们产生的方式呢，还有一种呢，就是根据我们的推，就是推荐，
1: 嗯，
0: 比方说我信任你啊，我们四个人，我们信任这谁，张维，信任这个张导，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哎，你当主持人，要不然我们都不放心，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这种情况下呢，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三种的选择的路径，
1: 嗯，
0: 说在培训的时候，我们这一批培训啊，实际上通州区的这一批培训，实际上也是北京市社工部、社会工作部啊，他那个这么今年的一个重要任务，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我相信他是刚刚开始，在未来的展开中，可能在精细化的程度上，它一定要分类的，因为我们它的产生，它的产生包括它所具备的一些素质啊，你比方说它是不一样的，啊，你比方专业的人士，他就自需代表他是专业，
1: 嗯，
0: 来主持这一类的协商议事，
1: 嗯，
0: 但是社区的不一样，他要面面俱到，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组织能力，他的前提，比方说。让相关的利益相关人，这是一块儿，
1: 嗯，
0: 还一部分政策法规相关人也要到场，
1: 嗯，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
1: 讲清楚，对吧，嗯，
0: 他是这样
1: 到了，
0: 如果说我们一完事了达成一个共识，但是这个事谁来执行，
1: 对，
2: 嗯，
0: 我们居委会没有执法权，
1: 对，
0: 那么很显然催查报道有关部门，是不是啊，
2: 是，
1: 嗯，
0: 哎，城管城管呀，包括消防队，是不是啊，执法这些部门过来一试的后期解决就有问题了，
1: 哎，
0: 嗯，就能解决他的闭环问题，
1: 对，所以这个主持人特别重要，哎，这您是不是也得给这些主持人做培训作为专家，
0: 应该在下期应该有类似的培训，而且呢在这个他是从这个整个的协商的规范化的层面上，
1: 嗯，
0: 来看个主持他的产生，
1: 嗯，
0: 啊，他的这个法定产生，然后还有一些实操层面的东西啊，比如说咱们这个结合咱们社区居委会啊，咱们现在六个专委会，是不是李书记，
3: 对
0: 啊，六个专委会你不能闲着，
1: 嗯，
0: 那么协商议事在有的地方在实践中啊，他采取了协商委员会的方式，其实我个人认为这种方式是一种过渡态，
1: 嗯，
0: 为什么呢，他有的协商委员会选了固定的协商代表啊，实际上你想固定协商代表，那么你和居民的代表到底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啊，
1: 嗯，
0: 说这里边应该是有差别的，
1: 嗯，
0: 那么协商议事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对居民的代表会议的一个补充，
1: 嗯，
0: 不能成为一个重叠，
1: 嗯，
0: 所以说我这里边呢，我一直建议呢，就是说哪一块呢，就是我们在实践中也在实行，在推动这一块，
1: 是
0: 哪一块呢，就是说一定要让我们的六个居委会他们出协商主持人，
1: 嗯，
0: 让他们，这样的话我们一些机构就可以不重叠了。
1: 您说的是六个专委会，是不是？
0: 对，有六个专委会。
1: 哪六个呀？
0: 这就比较多了。
1: 嗯，
0: 比如说环境，环保啊，这个法治，
1: 嗯，
0: 是吧？调解，这个协商，还有那个包括民生啊，各个方面。
1: 嗯，
0: 这几个专委会实际上就是居委会下属的这么几个机构，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应该大概这么情况，说不能，应该让他们动起来。
1: 它，嗯，每个专委会它都是由我们相对固定的居民来组成的，
3: 是的，
0: 应该是相对的。
1: 嗯，
0: 这个李书记他比较了解，
3: 是的，是的，
1: 李书记。嗯，在社区当中遇到比较多的问题是什么？包括这些我们专委会的成员是怎么构成的？和大家来念叨念叨。
3: 说到我们社区，其实我们平时最多的就是跟居民打交道嘛，
1: 嗯，
3: 我们现在呢，社区也在实行这个网格化管理，
1: 嗯，
3: 在这个六大这个委员会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更细化了，这也就是我们通州区在这个基层治理这块要求我们要做的更细化，
1: 嗯，
3: 所以这块呢，我们不光是我们的各支部，我们的六大专那个专委会，还有我们的这个专职社工，也就是我们社区的网格员。

0: 那社区社工呢，是我们的专职网格员，他们要定期走访居民，跟居民啊聊聊天，拉拉家常。在这过程中呢，我们就会收集很多的这个意见。然后大多数其实我们回来之后会与大家共同商量着是什么，看这些问题啊，大多数其实都是共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物业管理，像我们的小区20多年的小区呢，那它的公共设施它是缺乏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些自行车停放的这些共性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都是要关系到几栋楼几百户的居民的利益，
1: 嗯，
0: 所以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原来呢这些事儿都是由我们来做决定，但是现在呢不行了，现在要靠这个意识协商，所以我们在意识协商的时候还需要人，这个也就是我们要用好我们这个六大委员会，那么他们在各自层面去收集意见。
1: 嗯嗯，其实这听起来哈，感觉就是我们就是特别契合咱们今天的主题哈，有事咱们商量着来，
0: 嗯，
1: 是吧？
0: 是的，
1: 哎，而且呢，今天就是我们也是和大家聊几个环节哈，这个到底是这个议事主持人，我们也刚才也有所了解了，
2: 对，
1: 是几个层面，就是三个层面哈，才能够推选出来我们这个培训吧。
2: 我特别
1: 意识
2: 培训，对，我特别想问问林教授哈，什么样的人您觉得特别适合当主持人？我觉得因为这个角色特别重要啊，
3: 这里边其实涉及到一个能力培训的问题，一个赋能的问题。其实在过去的这个协商议事组织中啊，我们惯性的一般来说其实就把这个召集人组织实施人包括咱们的那个实施主题交给那个咱们社区党组织和那个居委会，而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一般来说就是书记和主任，如果说他没有时间的话，可能副书记副主任，是不是啊？
0: 对，
3: 再者呢就是咱们的社工，尤其咱们这两年的社工的社会工作者啊，社区工作者，他这个更新的比较快，所以说这是一个培训的必要，而且一个培训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叫主持人呀，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他是个就是召集组织主持，
2: 就谁都行，居民也行，是不是？
3: 他居民如果说授权或者推荐，咱们是可以的，
2: 可以的
3: 比方说咱们有
2: 李书记也行，
3: 李书记是法定的，
2: 法定的必须
3: 就
2: 是
3: 按照我们的
2: 必须在的，
3: 按照我们的就是那个两办的文件就是你党组织包括社区居委会干部，这是必法定的这是组织包括实施都是可以的。
1: 嗯，
3: 所以刚才提到那个能力问题，实际上呢它存在这么几个环节，就是说他要懂得筛选咱们议程，
2: 嗯，
3: 你这个议程不一定是能议协商的，
2: 嗯，
3: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些议程可能要出现一些这个要有弹性的东西，是不是？
2: 好，那到底什么是有弹性的？林教授稍微等一下我们先进个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教大家怎么来社区议事，这真是门学问啊，别走开，马上回来。
4: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5: 哎，车要走吧，哎，看车，安全，看车，
4: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5: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4: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10秒8秒的。
5: 白纸没走绿灯，注意安全，
4: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5: 这个车停的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4: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6: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7: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8: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7: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9: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0: 大家好，我是蒙曼。 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每天早晚八点，
1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1: 两翼齐飞。

0: 会客厅，带您全方位致富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富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越聆听，
1: 越聆听，越聆听。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0: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0: 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

0: 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社区协商议事这种机制体制到底应该怎么样打造。再从中央到地方到我们北京城市副中心啊，我们正在探索属于自己的社区议事的特殊的道路啊。我们的微协商也让我们的社区事务应该说是沟通的更好了，也探索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办法。所以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社区的公共事务如何解决会更好。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通州区党校的教授林学达，还有我们的社区代表，通州区通运街道的紫荆雅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也是居委会主任李永妹。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觉得什么诉求可以放到协商会上大家一起商量，有什么诉求是不适合集体商量，怎么来划分
3: 啊？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上了。协商议事啊，其实前边刚才说了个一个词儿啊，一句话，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那么有所为啊，实际上什么意思？他所干预、所能干预、所能处理的，只能是个真议题。

0: 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充电桩产生噪音的。那么充电桩，那么许多居民就打了123组，或者说提出诉求，什么诉求啊？说产生了噪音，影响了我的休息、睡眠。那么应该把全社区的充电桩全部把它拆掉。大家分析一下，啊，李书记包括咱们那个两位导师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说这个问题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你怎么区分，怎么把它拆解开来？实际上呢，噪音产生的噪音这一块是可以考虑的，甚至可以协商的，可以沟通的，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但是他要说把全部社区的所有的充电桩给它拆去，这个很显然，如果说全社区的甚至一半的居民都在反映这个诉求，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它跟人数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的占领一定权重。如果说让它进入协商，那么很显然一决策好了，我们决策了一个错误的一个结论，我们无法执行，而且还违规了、违法了，甚至啊，所以说这里边的选择是特别重要的。第二那个第一类第二类啊，就是已经经过司法的判决啊，行政已经裁定了这种涉法涉诉的事项。我不是我们的协商的范围，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一个权威的这么一个结果了，

0: 上边是居民楼，居民楼里边还可以开公司，它是这个可以办照的，就是商住一体的这种楼。这块呢，原来就是我们的老大南的一个管了一片区域吧，主要就是电动车、自行车停放，乱停乱放，因为它前面是商场嘛，然后小区里边没有绿地，老人们没个晒太阳的地方，这就是基本上普遍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小区里边有两个地库口，一个进口一出口，有两个破破烂烂的破铁门，这两个铁门呀简直就是堵住居民的这个，让居民看着就是堵心的，
1: 堵心了。
0: 对，改造之前呢，我们想改造，但是改造之前我们可以说这次是学乖了，然后我们没有直接在社区里画图纸，咱们就拍脑门就决定这个事儿。我们是先通过党员和我们的这个龙门长开了一个预备会，然后我们先是大家碰个头，把这些清单呀拉出来。这样呢就基本就锁定了，那就是破铁门、缺绿地还有没地儿晒太阳这几个问题，我们带着清单去协商去商量，这样呢就不会跑题了。为了让更多人参与，我们把这个协商会的时间定在晚上7点。

0: 多协商。我有时候呢，就是作为他们会说呀，张威你可能也在主持节目啊，也知道一些法律知识，帮我们评评理。我有一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不一定协商都会出结果。当然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谈家务事儿也是这样的，并不是一定会最后多方达成共识的。
1: 对没错，
0: 往往是各自保留意见了。那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后续怎么办呢？有种协商无果
2: 啊。刚才提的问题特别好，牵扯的问题也非常多哈。就是协商的结果呀，实际上任何协商都属于结果的，只不过有
0: 没达成
2: 是否达成共识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半达成共识，是不是？

0: 那就是达成共识以后，下一步的一个闭环就是执行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这个执行的问题实际上也牵扯到各个因素啊，所以说你看协商的这么个四大环节，
1: 嗯，
0: 议题怎么形成，
2: 是
0: 谁来议，
1: 嗯，
0: 怎么议，协商的形式，
1: 嗯，
0: 然后议事的结果怎么处理，
1: 嗯
2: 嗯，
0: 四大流程。
3: 对
0: 啊，在文件中都有规范。
1: 嗯，
3: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哈。比如说，你看我们议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好像李书记应该遇到过这种事吧？有没有？就比如说我们议事的时候特别热闹，
1: 对
3: 说的特别好，
1: 对，
3: 但是后续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不了了之的事儿呢？
1: 啊，对，
2: 对，
1: 我觉得这小区里特常见。
2: 嗯，
3: 就是我们业主这事儿没了，
1: 我们业主大会也遇到过，就是特热闹，因为后面是最下面是推进了，嗯，一到推进，大家好像就都忙去了。
2: 对，
4: 是的。这个问题呢，我就特别有感触。居民最怕的是议而不决，
1: 嗯，
4: 决而不行。
1: 嗯
4: 啊，如果商量完之后没有动静了，那么下次我们再喊他们过来开会，他们就不来了。
1: 嗯，
4: 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办法就是三句话。第一句就是把商量结果变成项目清单。
1: 嗯
4: 嗯，就是例如我们综合楼改造这个事儿吧，
1: 嗯，
4: 我们把居民认可的就是这个大铁门，破旧大铁门微改造，
1: 嗯，
4: 加景观灯，建设小区的这个小花园，修健康步道，修前这个凉亭，
1: 嗯，
4: 把它全部列入我们的年度重点推进工作中。
1: 嗯
4: 嗯，然后明确了责任。

0: 本中，从您的观察调研，怎么让社区的议事厅咱们真正用起来，让大家爱用？
1: 这个不得硬件，简单的说，关键得是软件，因为在前期的这个协商议事的规范化中啊，就是这个他们都在寻找空间，每个社区我觉得我们没有协商议事厅啊，实际上我们的社区这种空，尤其在北京的这个空间资源，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关键在于怎么利用。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会议室可以把它多功能，就叫协商议事厅，但是这是硬件啊，你包括一些规范规则都可以上墙是没问题，关键在于它的软件，它的软件的底层逻辑在什么意思。我有诉求，我信任你，然后通过协商议事的方式我参与，我提高我的见解，然后呢咱们通过这个公正的或者说这个客观公正的这个协商议事得出一个结论，是不是得出一个共识，
2: 是
1: 啊，我就说我感兴趣。第二，门槛一定要低。你看我们一想到协商议事觉得非好像是咱们那个居民换届选举一样，不是这样的，
2: 普通居民能参与吗？是吧？
1: 哎，对对对，其实他尽管也不懂规则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作为召集人和组织实施者，包括主持人，一定要懂得他的规则，议事的规则，参与的规则，说他的门槛不一定非得放在这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咱们这个会议室室内，
0: 对，
1: 放在一棵树下可以不可以？
0: 对，
1: 田间地头可以不可以？
0: 遛着弯儿
1: 都可以，
0: 也可以，
1: 哎，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些呢形式都是创新。它能激发它的一些活力，
0: 所以我们的议事厅并不局限在一种空间里，而在于一种我们居民议事的一种我们的融合的氛围里，只要能共同议事。
1: 所以说为什么微协商是非常适合的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就在这儿。
0: 对，其实我们电子的空间的这个议事它也是
1: 可以，线上线下都可以的。
0: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其实这个议事说起来真的是话长，因为它关系到每一天，我们节目呢也比较短，没关系啊，我们下次更多的和大家可以把这个议事搬到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来啊，咱们公开来议一议，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对，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观看收听和本节目的这个回放，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最后，节目的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选心，
3: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甭说，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

0: 直播教书法有2万粉丝了。
1: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2: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 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5: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6: 好啊，一起点。
5: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6: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8: FM1025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9: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0: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9: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今天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今天呢，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守护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啊。咱们这次节目呢，肯定又跟大家要提到啊，关于这个肌少症。但是大家呢，对这个词儿已经不陌生了，知道呢它是肌肉流失、肌肉没劲儿了。但之前咱们聊的更多的是肌少症是什么，怎么吃能补肌肉。今儿呢，咱们换一个角度啊，专门来说说运动这件事儿啊。为什么今天要单讲运动呢？因为很多老年人有一个误区，特别深的误区，就是我们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脆了，还运动呢，这不是早衰吗？少动那才是养。其实啊，可能恰恰相反，肌肉这个东西有一特点，就是用进废退。如果您越不用它，它流失的会越快，流失的越快呢，您越走不动，越怕摔，

聊聊啊您的困惑，我们也会请王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当然了，北京时间啊也正在直播，首先还是来关注一组10资讯，稍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正题。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10资讯。日前，由雄安轨道快线公司建设管理的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晋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之后呢，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之后呢，贯通运营至丽泽。中秋假期首日，9月25号的火车票呢已经正式开售了。据12306平台反馈啊，开售短短数小时，北京至石家庄、北京至太原等多条热门线路的车票迅速售罄。各大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赏秋游啊是持续的升温。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还有成都是跻身假期热门目的地的。随着朱庇特之光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由此启幕。本音乐季以巨人的事迹为主题，将陆续奉上20场音乐会。近日，石景山区域文旅品牌惊喜石景山发布亮相，涵盖10大惊喜文旅地标、3大惊喜行动、惊喜伙伴计划等。其中呢，永定河新增添了落霞指数概率预报显示大屏，依托专业的气象服务信息推出落霞概率预报，方便游客来到永定河盼望西山观湿地。

0: 10月29号开赛。人形机器人竞速赛设置分赛，分段赛程，正式赛段，万仙楼至胡天阁全长2.6公里。共计是1800多级台阶，足式机器人竞速赛全程贯穿万仙楼至中天门，里程是3.2公里，台阶2800多级。赛事同步开设专项赛道，足式机器人负重赛复刻泰山挑山工的场景。那沿道呢，会布设5个任务点。外骨骼机器人助力赛从红门通往中天门，全长是3.8公里，台阶是3100多级。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之友，科普专家说健康。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年医院的王瑶主任啊，专门从健康运动的角度给大伙讲透几个问题啊，比方说动什么，怎么动，还有动多久啊，最终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把肌肉留住，把这个劲儿养足啊，越动越稳当，越动越硬朗啊。我们再次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哎，主任好。
0: 哎，咱们还得再普及一下啊，因为科普专家说健康啊，其实是要反复的跟大家去，聊透一些理念。比方说，老年人的肌肉流失的速度有多快呢？
1: 老年人的肌肉流失速度啊，这个呢，咱们可以这么来讲啊，就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在25岁和30岁的时候，我们的肌肉量已经是我们人生的巅峰之值了，很高了。然后呢，从30岁到50岁这个阶段呢，我们会每年大约流失是在0.5%到2%这么一个区间段。
0: 嗯，
1: 它是一个逐渐减少的。但是这个时候的肌肉量呢，它基本上对于维持我们的身体来讲，没有太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我们觉察不到，然后觉得哎还挺棒的，也许我去健健身，然后我那肌肉还起来了，
0: 哎，
1: 对吧？是在那个阶段上，然后在50岁之后呢，这个速度就加快了。
0: 嗯，
1: 50岁之后呢，它是就每十年，它差不多就要下降8%到15%这么一个区间了，就下的比较快了。如果说你在这会儿你不干预它，就任其它逐渐发展啊。咱们什么都不干预，吃的上也不干预，运动上也不干预，任其发展。那么当你在80-90岁左右的时候，那么你的肌肉量就只有你30岁左右时候那个肌肉量的一半。
0: 哦，
1: 它就这么一个速度就给降下去了。
0: 所以这个时间啊，我觉得如果拉长来看还是挺恐怖的一件事，如果您真的不动的情况下。
1: 对，是的，是的。
0: 哎呀，这个正常老化和肌少症怎么去区分呢？
1: 其实我们在正常老化，如果说你不太去干预它的话，到了你的老了之后，它的肌肉量也是逐渐减少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有没有达到肌少症的诊断的这个值。比如说你的握力有没有达到它的诊断值，你的小腿围还有你的四肢骨骼肌的量有没有达到它的那个诊断值。有的人正常老化，他到走的那一天他可能还可以，整个机体的那个肌肉量质量和它的功能来讲都还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他的肌肉的已经就流失的非常的快了，然后他的小腿围可能就是，都咱甭说33、34厘米了，他可能也就才25、6厘米，
0: 嗯，
1: 有那样的。我那天量过一个最细的17、16厘米，
0: 16厘米，
1: 对对对，就是就骨头了，
0: 就只剩骨头了。
1: 对，他就是那种疾病，他就会造成那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包括你看小腿都那么细，你要想让他起来，那这就不太可能嘛，不太现实的一个事儿了。握力就更谈不上了，就别捏了，就捏他那连我们那个握力计都根本配合不了，
0: 这开瓶子都费劲了。
1: 嗯，我觉得他开不了，
0: 开不了，
1: 对，完全开不了的。
0: 哎呦，就是说，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自测一下吧，比方说老年人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

0: 就是劳动人民的，他那个劳作比较好的那种，他的握力是比较充足的，
1: 是
0: 那个是没有什么问题。而这个握力呢，往往呢我们把它叫做是可以跟我们的心率呀、血压呀那些等同于一种生命体征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你握力下降了，那么就代表我自身的力量的储备下降了。
1: 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拧不干了那个毛巾，比如说你以前咔叽一下没问题不滴水，但是你现在你拧好几下它可能都滴滴答答的，那就是明显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起，就比如说我从椅子上坐着我要想站起来，或者我从床上想要起来，以前我蹬一下我就起来了，可能我都不用扶什么都不用我就没有问题，但现在呢，哎，我可能需要借助一个力量，我需要去拉一下人的手，或者我去扶一下旁边的桌子，或者借一个力，我才能让我从椅子上起来，或者让我从床上能够支起身来，这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了。
1: 嗯，
0: 这就而且这个问题还是很大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看走路。
1: 嗯，
0: 看走路，比如说正常我从这间屋我穿到那间屋，哒哒哒哒哒我就过去了，没事儿，
1: 很流畅，
0: 很流畅的。但是有可能呢，如果说你发现，哎，我怎么最近这个走过去感觉很费劲儿了，
1: 很累，
0: 然后他那个步子也开始变慢了，而且就是你看咱们走路不拖，就是走路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拖鞋的那个，就是那个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跟着后面那个声儿。但是如果说你肌肉没劲儿的时候，你两个脚是拖着地板走。
1: 哦，抬不起来，
0: 抬不起来，然后你就会有那种踏踏踏踏踏的有一个多余的这个声儿在你那个走路的情况下。
1: 嗯，
0: 我觉得就是说在家里边，这是从我们的坐呀、走啊，还有你毛巾啊这些判断，还有上次我们提到过，就是自己圈圈自己的小腿，
1: 对，
0: 哎，能不能圈住，也可以通过这个来做一下判断。
1: 嗯
0: 嗯，
1: 对，就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有些老年朋友呢其实也不会说去医院啊。
0: 嗯
1: 嗯，他可能觉着哎呀这没肌肉了，这是我吃的不好。

0: 我光是吃，那么我吃进去了，但是它并不一定会转换为我们的肌肉带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必须得有这个，嗯，炒翻，哎，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只有是这个通过我们的运动给肌肉一个张力，给它一个力量，然后呢稍微它会有一点点损伤，它会稍微有一点点损伤，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休息，然后要给它补营养，对吧？补上了之后呢，它是不是这个修它就修复了，它自己去修复了，修复了之后呢，然后这个肌肉呢，这个纤维呢，它逐渐的哎变得饱满一些，或者说变得大一点，然后逐渐把它修复好。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营养这盘菜，然后再加上运动这个翻炒的过程弄在一起，最强 CP 组合完了才能够把这个肌肉保住留好。
1: 嗯，刚您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啊。我就发现你如果真的是光吃是吧，我吃的特好，然后吃的特多，最终呢它可能不一定能长成肌肉啊，它可能长成脂肪了。但是你这个翻炒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要去锻炼它啊，所以咱们经常会提到一个抗阻运动嘛，
0: 对，
1: 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王主任您手里拿的这个

0: 这个里面呢可能就会有一定惯性、你可能就不太能够好好的得到一个训练，
1: 慢慢拉开，
0: 慢慢拉开、然后有的时候你要说我没有弹力带，那我拿个矿泉水瓶子装满水
1: 举一举，
0: 我举一举，然后也是慢慢的，也是慢慢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抗阻运动、因为这个阻力它是阻力在里面呢，它是刺激我们肌肉生长的一个最直接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哎，现在就是很多人他

0: 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加点有氧呢，你可能有的人说了，我不减肥，对吧？我不减肥，我为什么要加有氧？我们的有氧实际上是一种心肺功能的一种保证，不是说我加了有氧我就一定是为了减肥才去做的。
1: 就慢跑算是有氧吧？
0: 也算，
1: 是吧？
0: 因为它是提高我们心肺的一个耐力，而且会改善我们肌肉的血液的供应和代谢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先做抗阻，然后接下来我们做有氧，比如说快走啦、游泳啊、骑车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有氧运动也比较相对来讲也是安全的，对吧？
1: 对，安全。嗯，
0: 老年人还有一个必须要做的平衡。
1: 哦，
0: 我们那个平衡不是说
1: 别摔跤啊，
0: 我要去走什么单杠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平衡木，
1: 平衡
0: 对，不是说是去走那个。我们练的平衡呢主要很简单，比如说我单脚站立，
1: 哦，
0: 单脚站立我都是一种平衡。比如说我的这，如果是我脚尖和脚跟

0: 咱还得实际，
1: 对对，过犹不及啊。
0: 对，
1: 每个人身体素质不一样，但是刚刚提到的这些都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对吧？弹力带呀，矿泉水瓶子呀，然后您站站桩呀，但是站桩的话它是有一个姿势的，
0: 对
1: 啊。但是在这里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去介绍了。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不都已经提前退休了吗？
0: 嗯，
1: 然后天天在家里站桩，每天早上起来50分钟，哎，昨天过来我一看跟帅小伙一样，而这个皮肤的肤色的真的是白里透红，跟他当年工作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他说我现在把这个运动当做一天当中必须完成的第一件大事儿，说完成这个之后然后再去干别的，反而有时候你会觉得累吗？他说不，你干完这个事儿之后你会发现神清气爽，其他的事儿干着也都是效率杠杠的啊。
0: 对啊，
1: 我觉得真的是这样。
0: 你想运动的话呢，它也会增强我们的血液供应啊，循环啊，这些它会改善的，而且你练了之后你看你的心

0: 服务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聆越成长。
6: 哎，来来，把这些木头都放到楼下。
7: 报告大佬，主人身体发现异常。
8: 身体怎么了？
7: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8: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7: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9: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
10: 哎呀，哎呀，我感觉有点难受。
11: 天儿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8: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11: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作业。
10: 对，户外工作就是要随时关注身体状态。
12: 夏季户外工作，关注身体讯号，谨防高温中暑，保障劳动安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3: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14: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5: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16: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17: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14: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18: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我们一起呢来聊一聊运动啊。因为有一些老年朋友觉着岁数大了之后，我这个是不是到处都脆了呀，然后就别运动了，是吧？这个不运动的话也不会摔倒，然后不运动的话也不会受伤，真的是这样吗？哎，通过我们上半时段的讲解，我相信大家已经破除了这样一个误区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王瑶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9: 哎，主持人好，各位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18: 哎，咱们其实关于这个肌少症说了很多次了。今天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怎么去运动啊，然后才能够让我们的肌肉能够保持住，是吧？别流失的太快。运动的时候，它这个，哪些运动对长肌肉是比较管用的？比方说，刚刚咱们提到这个弹力带，是吧？
19: 对，
18: 这种方式。其实我发现简简单单的一根带子，它就可以锻炼身上的这么多肌肉，也挺神奇的，是吧？
19: 对啊，你看你把它放哪儿？放胳膊上，放腿上。
18: 嗯，
19: 你像有的老人，我们就会让他把它套在大腿根那个位置。
18: 哦，
19: 然后你在家里走路。
18: 啊，负重走路相当于是。
19: 对。
18: 哦，
19: 你看它就很简单，而且像其实弹力带它有磅数的嘛，
18: 嗯，
19: 你可以从轻的到重的，你自己选一个
18: 适合
19: 你自的，
18: 然后再双根。
19: 对，我这个是那个从单根到双根到三根也行。
18: 刚才我试了试三根，我就有点拉不开了，还得练，看来还是哈，就是运动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个强度合不合适呢？比方说这个心跳多少啊，是不是喘得过气来啊，这些有没有一些指标呢？
19: 我们一般来讲呢，叫做中等强度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讲。但是这个中等强度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心率到底怎么算？什么200减年龄乘0.几，对吧？但你算，因为每个人呢不太一样。我们的建议呢，就是我对老年人的建议是，你运动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一边小慢跑，我还能够跟你顺顺利利的聊个天儿。
18: 嗯，
19: 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有点轻微了。那么我再给自己上点强度，上到什么强度呢？我能够跟你聊天，可能中间就断那么一下两下的，但是我唱不了歌了，哼不起歌来了。哎，我觉得到这个强度就可以，能够讲话，唱不了歌，这就叫做一个中等强度。
18: 嗯，
19: 我觉得用这个来讲的话呢，比你。对，比你来用这个什么数心率呀，数那个，我觉得更安全一些。因为每个人的心率的反应呢也不太一样，而且老年人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追求一些心率，他因为有些人是吃了有药的
18: 啊，
19: 比如说像贝塔勒克这一类的药，它是抑制心率的，
18: 嗯，
19: 你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我觉得就
18: 也不太准。
19: 对，就不太适合了。
18: 嗯，
19: 所以说我觉得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做一个判断，到底我在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来讲是比较合适。
18: 哎，这就抻出一个话题啊，比方说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我有糖尿病，我有高血压，我甚至有关节炎，他们这个运动方案跟健康的老人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19: 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像糖尿病病人，嗯，那么我们一定会要求他在训练之前或者就是运动之前，
18: 嗯，
19: 要先垫吧点，就我们说的，对，
18: 嗯，
19: 得吃点，
18: 容易低血糖嘛，
19: 因为要维持它的一个血糖的一个稳定。你像关节炎的，那么它我们就对在康复科专门去看你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跟你做一个比较有效性的一个来预测，嗯，预计设计一个方案。不是说所有的你都能够可以，你像有的老人的话，我们甚至于就让他这么伸开手，这么徒手的练习，嗯，
18: 哦，这样就可以啊。
19: 对，有的老人就是这么徒手的，我们就建议他就这么徒手的练习，
18: 哦，
19: 然后有的呢，我们可能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让他去掰自己的腿，然后让腿比如说我扣在膝盖的内侧，
18: 嗯，
19: 我把那个手放在膝盖内侧，我往外掰，然后呢，两条腿呢往里收，这是不是就感觉有一个
18: 阻力
19: 在里面了？

0: 勾脚，
1: 勾脚，
0: 踮脚，
1: 我也做这个动作。
0: 对，这个都是一种训练，嗯，就是在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我们设计不同的方案。
1: 嗯嗯，就得动，得活动，是吧？有的可以比较轻微。嗯，
0: 如果你像有的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
1: 嗯，
0: 我们先可能室内的走，原地的踏步，比如说原地的。

0: 条件更好一点，我可能就打太极，八段锦，哎，底下那个咱们小区啊，或者那好多大爷大妈不就是在一起，然后还有专门的师傅在教，
1: 是
0: 对，因为他把那个力量运在里面之后，实际上它又是在有氧和抗阻之间，它都有一个相互的，这是我们就是中国的独特的文化。
1: 对，这个东西深入骨髓。有些老年朋友他确实有一些不太方便的疾病，比方说像脑梗啊，半身不遂。其实你看，因为我也这个接触过很多脑梗的病人嘛，哪怕是每天站。就这件事儿啊，都大夫都让他坚持做。
0: 对
1: 啊，你说我真正负重了吗？其实也没什么负重，但是你站这个动作，每天哪怕站个几分钟，它也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说像您提到的，他就是单手啊，他把一个东西从这个盒子捡到另外一个盒子，就这个动作其实都是有效的。
0: 有效，而且你像就是刚才你提到脑梗的病人，为什么我们大夫非常要？病人，你哪怕你坐起来，你从躺到坐，从坐到站，都是很关键的。因为我们老躺着，完了以后就容易出那个坠机性肺炎，然后你的呼吸道里面的分泌物你排不出去，
1: 是。
0: 那么我坐起来了之后，哎，我是不是就有这个不一样的感觉了？我能够往起排。然后我哪怕我是站，其实站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一点阻力，它。我们自身的主
1: 有
0: 对
1: 要对抗重力嘛？
0: 对，对抗重力，然后包括有的就是我们扶着墙做那个卧推那些，都是，然后就让他通过走。你看你一走的时候，我们要呼吸，然后他那个胸腔挤压，我们是不是就把这些分泌物就自然而然的排出去了？对，然后这样的话就对他的感染的恢复啊这些来讲就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当大夫的是特别不喜欢病人。躺着，
1: 对，其实每一个老年朋友啊，他们所面临的身体条件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动这件事情的话，只要能动，我们还是需要动，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哪怕说每天我就站个两分钟，这件事情我给它完成了，无论从您身体上，从您心理上，其实都是能够获益或者是有希望的哈。那么哪些运动不太适合肌少症的老年人？咱们首先说是针对肌少症的老年人，哪些运动不太适合？
0: 你比如说突然一下上强度，我就让你去举个哑铃去，那肯定不行，他连那个他握力都不够，你还想让他去举，那不可能。
1: 别努。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哎，我还没有太走得稳当呢，你告我去跑，那就很容易摔呀，而且对于肌少症的老人来讲，他往往都伴有骨质疏松，
1: 那容易，
0: 等于就他一摔，那就是不光说是咱们平衡有问题了，那有可能就是骨折了，
1: 对，
0: 然后就死伤最后一摔了，然后你想又有肌少，再有骨折，再有骨质疏松，那么他肯定很容易出现一个营养不良，这个就麻烦了，
1: 这就恶性循环了，相当于是。
0: 对，
1: 听了咱们这期节目，我相信有些老年朋友可能动了这个心了啊，就是说以后我要开始运动了，运动就能长肌肉啊，我天天按你们说的练啊。但是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他如果还是按照之前的这种饮食，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他吃的很少，他吃比较清淡啊，真的清汤寡水的。他就是觉得自己是吧，别吃那么多油的呀，别吃那么多肉啊，然后别消化不了。但是有了一定量的运动，在这个吃上还是应该有一个变化吧，
0: 得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比如说你动了，哎，然后觉得我有点口，就是叫什么口味了，或者有点肚子了，那么我们在运动后呢，像半个小时之内，我们来点蛋白粉，10克-15克左右的蛋白粉，然后这样呢，就第一，对于我们修复这个肌肉的损伤有好处，第二个，它就是真的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增肌的一个效果。其实我们呢，就比较建议老年人是这样啊。比如说我想要动起来了哈，我有这个安排，我有可能安排在上午，也有可能安排在下午啊。那么我一刚开始来的时候， 你别说上来我就先来个跑或者来个哑铃，我先到那个点了，我先活动一下这个胳膊腿什么的，我踢一踢，伸一伸，拉伸一下，哎，告诉这个，告诉我的这个身体，我要准备开动了，把它唤
1: 醒
0: 一下，醒醒，
1: 你醒醒吧，
0: 起来工作工作。我们也可以抬抬腿，摆臂，这些都是可以的，唤醒我们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像刚才说的，先做抗阻运动。因为抗阻运动它要的精力是比较大，你像刚才你不是试了那个弹力带哈，
1: 试了，
0: 对，你看薄薄的一根带子，但是它带来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为了这个动作做到位，那么我们先做这种抗阻力的运动在里面，把这个动作做到位，这样呢动作不变形，做的标准，而且我们也训练了我们的肌肉，然后这个时候血液循环是不是好了，刚才我们也感受到了，然后我们肌肉也能慢慢的恢复一下的时候，我们做一做拉伸，稍微拉一下，轻微拉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个有氧，有氧运动完了之后我们再拉伸一下，逐渐的让身体趋于一个平和，哎，我们今天这一套就算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刚才讲了最好是运动后半个小时之内来一点蛋白粉，或者你刚才说的我吃俩鸡蛋也行，
1: 对，
0: 或者来一个那种蛋白棒也可以，给我们的肌肉补一补能量，然后给我们的身体也补一补能量，一个给它营养，一个给它能量，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做到一个恢复，肌肉也吃饱了，我们也好了。
1: 哦，哎，咱之前也聊过这个健康的饮食哈，说一个比较简单的，以前咱们提到什么211是吧，
0: 对，
1: 然后一拳头优质蛋白，然后一拳头
0: 主食，
1: 然后两拳头的菜是吧，
0: 对，
1: 就是这样一个供应量，再加上运动，您觉得够吗？还是说这个东西之外啊，咱还得来一勺蛋白粉？
0: 它是这样的啊，就是这个我们呢一般早餐，因为像咱们吧就是平常上班都比较急，
1: 对，
0: 早上的时候呢往往呢都是什么鸡蛋牛奶呀，然后加点什么玉米呀土豆这一类的啊，早上的蛋白呢可能会稍微欠缺一点点，
1: 少一点，
0: 对，然后到中午和晚上呢我们一般都是说一拳头的蛋白，优质蛋白，对吧，这个要做到一个保证。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他往往很多人都跟我说我一拳头吃不了，对，那吃不了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说是在三餐两点或者三餐三点，就是在两餐之间加一个点，那么这一点呢

0: 勺蛋白粉，因为现在市面上的蛋白粉大部分都是10克或者20克一勺子，所以说就来10克蛋白粉，这样的话呢也能够给他蛋白。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他的身高体重，然后算了一个他应该有的蛋白的量，然后我们就均匀的分配在一日三餐当中。因为每一餐呢大概是要在25克到35克之间的一个蛋白的量含量，对老年人来讲可能就有的人真是吃不到，吃不到，那么我们就在两餐之间稍微补那么10克或者20克，就是根据他的情况做一个分配。如果说在分配这个餐食的时候能够搭上你的运动结合在一起，那就是1+1=2的好效果、
1: 那就完美了。您说我每天增加一勺蛋白粉、然后没运动，这也没用，你也长不了肌肉，是不是？
0: 对，
1: 你就相当于你把东西放在锅里，你不去炒它，它怎么能熟呢？是这个道理吧？
0: 嗯。
1: 除了专门的抽时间锻炼，那么生活中有哪些小动作也能帮咱们留住肌肉？说实话，就是。是不是能够随时随地，举个例子，我去医院看病，
0: 嗯，
1: 我在那等等号吧，
0: 嗯，
1: 一等可能等1-2个小时，我在这时候坐那儿也没事儿干呀，我能不能有一些小动作，是吧？
0: 可以、啊、
1: 或者我坐公交车的时候有一些小动作，我也能够保留住肌肉。
0: 可以啊，你看啊，就是我们在那儿待着，你那儿坐着、完了以后就刚才我们说的勾脚绷脚，
1: 嗯，
0: 这个动作
1: 这是一个，
0: 对，这是一个，然后你就是一定就说是到了你不能动，然后维持住停一段时间，
1: 哦，停一段时间，
0: 停一下，停个几秒钟，然后你再换、这样的话你可以感受到你自己勾脚和绷脚的时候，你能真的能明显的感受到我的小腿在用劲儿，
1: 嗯，有点酸，嗯，
0: 对吧？就是说你稍微得给它停顿上3-4秒钟，这是一种。比如说在公交车上，哎，我们在公交车上，如果说是你没有座得扶着，
1: 嗯，
0: 那么扶着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给自己的胳膊加一点点力？
1: 哦，
0: 哎，它也是一种锻炼。
1: 我相当于拉着一东西，
0: 对，相当于拉着，然后完了之后呢，当然要保持一个核心收紧啊，
1: 嗯，
0: 就是核心收紧，你就半磕一声。哎，半磕一声，感觉到了你的肚子腹部的肌肉在收紧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我们就或者你拽着旁边，你看那个公交车或者地铁那个杆儿比较长，你可以扶着一下，哎，然后站的时候呢，挺胸收腹，然后你这个时候也是在无意当中在做这个训练了，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比如说我们上班吧。拎包的或者拎个电脑的，很多人拎呢是贴着身体拎，贴着身体很近，然后我们可以稍稍的把这个胳膊离开一点我们的身体，离开一点我们的身体之后，那么这个阻力就上来了，
1: 负重了，相当于，
0: 对，相当于你就负重了，那么你就在无时无刻的不在做这个抗阻。那老年人呢，就是说其实我们很鼓励老年人去，如果说能走动的话，我们鼓励他去买菜。
1: 嗯，
0: 买了菜之后呢，我们也不是说你买多少多少，你哪怕2-3根黄瓜，一点小菜，你拎着，然后呢，也是稍微离开一点点你的身体。
1: 嗯，
0: 那么你就在这个时候，你就抗阻训练就。有了，
1: 开始了，
0: 对，所以说你就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无时无刻不在做。那么那上班的人说了，那我不买菜，对吧？
1: 嗯，
0: 那么我们比如说坐上1个小时干会儿活，我可以用一个弹力带，我这么把它拉开，然后做拉伸的运动，这是可以的，对吧？
1: 嗯，
0: 或者我拿着我的那个水杯，我端着水杯把它那个绷着，拿一个手把它离开我的身体，这么端着也是一种抗阻。
1: 嗯、
0: 我还有，我扶着我的椅子背儿，我垫脚站。
1: 哦，也是啊。
0: 也是啊、
1: 嗯，
0: 对啊。然后或者我坐在我椅子的1/3，我做一个收腹抬腿的动作。
1: 哦，这也是啊，而且还有拉伸的作用，是吧？
0: 对啊，
1: 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运动啊。我觉着，我们还是应该有这个意识，这一点是最重要。但凡你有这个意识之后、你会发现处处都是器械，处处都是道具，是吧？
0: 对。
1: 然后

当然有一些老年朋友，然后听了咱们这样一期节目，就准备要开始运动了啊，就开始抗阻了。这个东西贵在坚持吧。

0: 堂，我都有事儿，安排都有事儿了、
1: 嗯。
0: 我就一周，不是说了吗？
1: 猛练一次。
0: 哎，对，你只要满，比如说抗阻训练满30分钟一周或者50分钟，好，那我就都安排到一天一个时间段，我就这么康康康的练。那这样的练的结果，除了你自个儿受伤，可能很难有长肌肉的效果。
1: 嗯，
0: 我们最好呢，就是我也问过我们康复科的主任，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啊。当你要想做这个抗阻运动呢，你隔一天练，或者隔2天练一次，一次呢大概也就是15分钟、20分钟，这样呢时间比较分散一些，你也容易坚持。第二，你在做了抗阻运动的时候，那么你的肌肉就刚才我说的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轻微的拉伤，
1: 嗯，
0: 那么我中间歇的这一天或者歇的这2天，我就是在给这个肌肉一个康复的时间。
1: 哦，
0: 如果说营养再加上它有这个康复的时间，那么肌肉是不是就能够更好的维持，然后你也可以更好的坚持，而不是说我找一个时间段我猛练，练上一个小时，我把这一周的活全干完，
1: 不行。
0: 那么这样全干完了之后，那我的肌肉一定会非常的酸痛。
1: 对，其实就跟吃饭一样，你说我一天、然后把一个星期的饭都吃了，那行吗？肯定是不行的。
0: 对，
1: 对吧？人身体也受不了啊。
0: 对，
1: 身体其实就是跟你一起长大，慢慢变老，然后这个肌肉呢、它尽管不可逆的在流失，是吧？但是呢，我们尽量让它慢一点的去流失。
0: 嗯，是的。然后像今儿中午还看到一个说这个运动哈要多样化，
1: 嗯，
0: 就是咱也别说，哎，你看这人今儿打羽毛球，明儿去游泳，后边干啥？其实他这种的叫做多样化，
1: 就很全面。
0: 其实还是反而更全面一些。
1: 嗯、
0: 咱们就是说，你可以安排自己135跑步，246撸铁、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天干嘛？我可以去爬山，我可以去打球，我可以去干别的，等于就让你的生活丰富多样性。
1: 嗯、
0: 据说这种多样化的运动模式和方式呢，能够让我们更健康长寿。
1: 哎，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老年医院的王瑶主任啊，为大家分享了我们怎么去运动啊，才能更好的守护老年朋友的肌肉健康。尤其是教了一些随时随地可以做的小动作、小窍门啊。我也希望大家呢，听了这期节目赶紧动起来啊，让我们的肌肉流失的慢一点，让我们健康寿命更加长一点。
0: 对
1: 啊，我觉得健康寿命就是你能动、能干活、能玩啊，开开心心的度过我们的老年生活。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扶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4: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3: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5: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6: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4: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7: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3: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4: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3: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4: 教育面对面，
3: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4: 越成长。

0: 金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2: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2: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2: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2: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6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9: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 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新，演播徐平。
10: 这一天木来输红了眼，哭丧着脸哀求秃庄：撒舅，你借我十块大洋啊！十块大洋，十块大洋，做梦，一块也没有。撒舅，我求你了，后天就还你。你他娘的少跟我啰嗦！木来气急败坏，大吼一声：秃子，你借还是不借？秃床一听，气黄了脸：好你个短粗拙速的盗墓贼，你敢叫老子秃秃秃秃秃！木来一阵冷笑，飞快地挽了挽袖子，双手用力抓住桌沿。赌徒们知道要出乱子，有的手疾眼快，抓起自己的银元和铜板。土窗的脸连着秃头，窗纸一样的白了，惶恐的叫喊：你敢怎样？老子要炸药！木来一声断喝：

鱼眼睛盯着凸窗。姚一斌拍拍木来的肩膀，豁达地说：兄弟，何必动那么大的肝火，缺钱好说。说完把20块大洋哐当一声扔在桌上，木来直愣愣地站着不知所措。大家接着玩，接着玩啊，姚一斌潇洒地喊着，赌徒们各就各位。接着前边的茶继续赌，凸窗又一个高跳起来，瞪大眼睛准备伸手抓赢家的银元。木来瞪着凸窗呸了一口，大叫一声：开门，10块。姚以斌扔给他20个大洋，只赌了2把，眼睁睁地被庄家搂了过去。木来像被霜打了的草，耷拉着头蹲在地下。凸窗急忙过去，从庄家手中抽出2块大洋，惊恐的眼睛飞快地扫了木来一下，见木来哇哇地往地上吐黄水，凸窗的嘴角上挂着幸灾乐祸的冷笑，头上的凸窗也发出暗红色的亮光。姚以斌面带微笑走过去，拍了拍木来的肩膀，爽朗地说：兄弟，走，咱哥俩到饭馆去喝酒。人们都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两个人的背影消失在矮屋门口。那天上午，萧敬之收到陈子峰送来的50000汇票，欣喜若狂。送走陈子峰之后，马上打开了银柜的

0: 车和田守成一同下了车，嘱咐车夫在大门口外等候。萧敬之敲开门，通了姓名，和师弟进入温府。温继承早在大厅迎候，萧敬之交了银元和银票，验了画，叫田守成又雇了两辆洋车和门卫打好招呼，四辆洋车一同进入温府装画。装停当，告别了温次长，萧敬之、田守成压着车，把116张名画拉回店里。四辆洋车一字排开，停在运谷斋门口。萧敬之从车上跳下来，站在一旁。他看到店门大开，徒弟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往里抱着画，心里亮亮的，好像打开了两扇大门。萧敬之买画的事儿轰动了整个东琉璃厂，相邻店铺的掌柜们都围过来观看。因为姚以斌早把这件事儿张扬了出去，大家议论纷纷，问这问那。萧敬之满面含笑，不做正面回答。说也奇怪，从那天下午起，前来运谷斋的顾客忽然多了起来，不出十天，运谷斋相继卖出了31张画。先是买回画的第二天，萧敬之给圣王爷挂了个电话，告诉圣王爷店里买进了一批好画，请王爷过目。王爷高兴，当天下午就带着管家坐着轿车来到运谷斋看画。萧敬之知道王爷的脾气，凡是别人先看过的东西他就不买，他还特别喜欢带陈字款的画。萧敬之没有多拿，只给他找出20张，有王时敏的《仙山楼阁图》，郎世宁的《工笔骏马图》，王石谷的《秋山草堂图》，运寿平的《紫藤图轴》，姚文汉的《钟馗痛饮图》等等。王爷一一看了，乐得抓耳挠腮，眉开眼笑，搁下这张，拿起那张，哪张也舍不得扔下。一直看到中午，萧敬之请圣王爷和管家到都一处吃了午饭，回到店里来，在客房里慢慢地喝着茶。圣王爷指着放在红木大条几上的画说：“哎，这15张画您给我留着，下次来取。”萧敬之面带笑容回答：“这个您放心，我一定给王爷留着。”
1: 麻烦小伙计把这15张画捆在一起。
0: 萧敬之叫长生过来把画捆了，王爷赏了萧敬之30000大洋，由管家交了银票，乐颠颠的钻进轿车走了。没隔上5天，张树勋将军坐着黑色的薛铁龙小汽车来了，30几个卫兵早就等候在琉璃厂。将军和副官进入运谷斋，萧敬之吓了一跳，他倍加小心，请将军到后屋客厅里喝茶。张将军一摆手说：“
1: 免了。”
0: 他舔着肚子端坐在太师椅上，大声地说着：“
1: 哎，我要看看你们新买的画。”
0: 萧敬之亲自拿出20来张，请张将军欣赏。张将军说：“
1: 嘿嘿，我不要字儿啊，那玩意儿挂在墙上没看头，再说写的都是连笔字儿，老子一个也不认识。”
0: 萧敬之亲自给他找画。张将军看着一张焦秉真的侍女梳妆图说：“
1: 这个小娘们好漂亮，比那个老和尚好看多了。”
0: 萧敬之强忍着不笑，张将军眼睛看着画，嘴里骂。

骂着：“妈的，温继成这小兔崽子，卖画也不先和我智慧一声，便宜都让别人捡去了。”哼！萧敬之听了，提心吊胆，生怕将军翻了脸，生出不测来。张将军胡乱挑了16张，全是带玉玺的宫廷画，除了侍女花卉，就是界画。姚文汉的黛玉葬花图，冷梅的避暑山庄图等等，叫副官一轴轴地抱到小汽车上，临走扔下一张银票说：“我也按老盛的价码付钱，你可别嫌少。”萧敬之忙道了谢，接过银票看了一眼，上面写得明白，是大洋3万块。萧敬之心想，张将军这人也挺讲理的，他和师弟宋将军到大街上目送着将军上了汽车走了。10天之内，萧敬之卖出6万大洋，正好收回了所有的本钱，余下的85张好画，这可是好大一笔财产，就按2000一张出售，也可以卖大洋17万。萧敬之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多的财富。他看着几个装着古画的精致红木匣，耳边响起了父亲的话：“金娃子，以后你挣了大钱，就回老家来，咱们在这里买房子买地，落叶归根嘛。”萧敬之知道父亲今年整整60岁了，老人家大半辈子都在乡下受苦，自从娶了翠莲之后，萧敬之经常给家里写信，请父母来京居住，让二老好好享受享受，以尽孝心。父亲的回信总是说：“既然你金娃子成家立业，你不回家也可以，我们去北京看看是行的，但不能常住，故土难知。”反复看信，想到先把父母接来住些日子，等老人慢慢习惯了，他们自然就不想回去了，于是就再次写信约定时间，好回家接父母来京。父亲回信说不忙，等收了麦子再说。麦子收了之后又推到秋收，秋收过了又说过完年春天再说，这样一拖再拖，又是1年多。手里拿着张将军交的银票，萧敬之忽然改变了以往的主意。萧敬之要把50000银元还给子峰大哥，然后通过钱庄给老父亲汇去10000块。老人家愿意盖房子买地，就让他盖房子买地，只要他老人家高兴，做儿子的就心满意足了。当天上午，管账先生办好了汇往山西的汇票，给大哥陈子峰的50000块银票，萧敬之没有急于交到博文斋。那天回到家里吃完晚饭，萧敬之笑眯眯地对翠莲说：“走，咱俩到大哥家去坐坐。”翠莲高兴地换上件墨绿色的旗袍，萧敬之吹了灯，锁好大门，两个人从延寿寺街走到琉璃厂东口。萧敬之让翠莲稍等一下，自己敲运谷斋的大门，长生问好是师傅，开门请师傅进店。萧敬之进店，拿了从瑞福祥买的2块绸子衣料，还有从亨德利买的1块西马牌金壳怀表，从店里出来，和翠莲一起到大哥陈子峰家。高秋菊
坐在明亮的气灯下，看着儿子陈志功写大坊，听到敲门声，忙去迎接。见是妹妹翠莲和妹夫萧敬之到来，异常欢喜，请翠莲他们坐了，让儿子到书斋去请爸爸。高秋菊沏好茶水，陈子峰也进来了。萧敬之献上礼物，陈子峰接过来，笑着对高秋菊说：这两块绸布真好，咱俩一人做一套衣服。说着又拿起瑞士表来玩。

0: 我把前几天借您的钱给您送来了。同时，萧敬之从小皮包里拿出银票，双手交给陈子峰。陈子峰接过汇票，连看都没看，随手放在八仙桌上，然后站起来，取过一个小小的皮箱，从容地打开，拿出一张银票。他把两张银票叠在一起递给翠莲，和颜悦色地说，这是给你的，一共10万大洋。翠莲睁大眼睛看着哥哥，不知说什么好。陈子峰语重心长地说，小妹，叔父去世后，我早就该把这钱给你，只是一心忙着写书，忽略了这件事儿。
1: 那你为什么给我钱？我不要你的钱。
0: 小妹，叔父去世就留下咱们两个，老人家辛辛苦苦挣下的家产理应有你的一半。提到父亲，翠莲的眼睛里饱含热泪，但是翠莲压根儿就没有要钱财的想法，所以坚决不接哥哥给他的银票。他说，
1: 父亲临终说得明白，博文斋全都交给您了。
0: 博文斋是交给我了，就是让我说了算。这钱你先拿着，咱们现有的青铜器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些，以后我还要给你钱的。萧敬之有点坐不住了，他想，我是来还钱的，大哥反倒给我们钱，早知道这样，真不如当初不做温次长的生意了。萧敬之看着翠莲，对陈子峰说，
1: 大哥，我们真的不缺钱。
0: 见陈子峰不理睬自己，萧敬之又说，本钱已经倒出来了，还剩下80多张画，这些画出手就是10几万，理应还有大哥的份儿，实在不敢。陈子峰手里举着银票，打断了他的话，你赚的归你赚的，该给的我还是要给你们。萧敬之和陈翠莲同时说，
1: 哎呀，那可不行。
0: 萧敬之又说，
1: 大哥，我们不能要您的银票。
0: 陈子峰正色道，这银票不是我的，是叔父留下的，本来应该有妹妹一份。萧敬之看着翠莲坚决地说，
1: 翠莲，这钱我们不能要。
0: 翠莲认真地重复着萧敬之的话，
1: 是，这钱我们不能要。
0: 陈子峰沉下了脸，你们不要，以后就甭想认我这个大哥。听到这话，萧敬之不敢再言语了，屋子里一下子沉默了。萧敬之听到桌上的瑞士怀表发出细微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一直寡言少语的高秋菊说话了，
2: 翠莲呀，你大哥的脾气你知道，他是说一不二的，你不要这银票怎么行呢？老人家留下的钱理应有你的一份，敬之不要你就留下，过日子做生意都难免有个危难遭灾的，到时候用着方便。
0: 翠莲沉吟半晌，看萧敬之，又看看陈子峰。萧敬之正在额头上擦汗，陈子峰的手一直举着那两张汇票。高秋菊从丈夫手里拿过银票，塞在翠莲手里。翠莲眼眶里的热泪一下子滚了出来。又说了一会儿闲话，看着时候不早了，萧敬之和翠莲谢了大哥大嫂，掖好银票，起身告辞，一同回家了。回到家里，关了气灯，躺在床上，萧敬之

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陈翠莲一觉醒来，发现丈夫没睡，就侧过身来，温柔地说：“

下乡一起。进想什么？说给我听听。萧敬之索性打开了灯，披衣坐起，深情地说，我想了好多好多。我开始来北京学徒的时候，是因为家穷。

0: 做梦也没想到，师父因为2000大洋的买卖吓得关了张。我不知道哪来了那股子劲儿，火了吧唧的接过了店铺。当时只是想撑着干下去，才对得起师父，根本没敢想发财呀。我今年31岁了，活得平平常常，这半辈子只有2件事不平常。第一件，我娶了你。第二件，前几天做了那件大买卖，我总是感觉自己不配娶你，也不配干这号大买卖。若不是大哥帮忙，我娶不上你，那件买卖也是瞪着眼睛没辙，哪有本钱去买那116张画？还没等我报答大哥，大哥又给了咱们那么多钱。唉，萧敬之把双臂弯曲，食指交叉枕在脑后，目光直视前方，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我一直在想，钱这东西可真怪，你挖空心思专心抹缝的想得到它，却怎么也得不到。在你不想它的时候，它呼啦一下自己就来了。哎呀，所以啊，人这一辈子不能死气白咧的为钱卖命，得到了钱不能太喜欢，失去了钱也不能太难过。啊，这就是我想的。翠莲被丈夫富有哲理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静静地过了一会儿，翠莲问道：静之啊，大哥给的那笔钱你打算做什么用？大哥的钱是你的，做什么随你的便，我一概不管。
1: 你真的不管？那我明天就开始花了。
0: 萧敬之侧过头来，专注地等待着翠莲说出下文。翠莲微微一笑说道：
1: 哼，明天我就开始买翠。
0: 嗯，那再好不过了。第二天，翠莲买了个翠观音挂件回来，欢喜得了不得。晚上拿给萧敬之看，萧敬之看了也很喜欢。
2: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3: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6: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5: 大鹏，
6: 都选心，
5: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

0: 这部小说是个意外产物，照我的写作计划，它至少该在3年后诞生。耶路撒冷写完，我就开始专心准备一部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的长篇小说。这小说既跟运河有关，运河的前世今生必当了然于胸，有一堆资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写作习惯，从南到北运河沿线，我也得切实地走上一两趟，走过了写起来心里才踏实。小说的一条线在1901年，这一年与中国意义之重大，稍通近现代历史即可明白。这一年晚清政府下令废止漕运，也直接导致了运河在今天的兴废。如此这般，20世纪前后几年的中国历史也需要仔细地梳理一遍。凡此种种，有浩繁的功课要做。我是预料到工程之大的，但没想到大到如此。一个问题盘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一本书牵扯到另外一本书，笔记越做越多，我常有被资料和想法淹没之感。有一天我面对满桌子的书发呆，突然一个感觉从心里浮上来，有件事得干了。这个感觉如此熟悉，我知道有小说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赶到前头了。这小说就是王城如海。
1: 那时候王城如海还叫大都市，在此前它叫大都会。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写的的确就是从大城市看小城市里的事儿。写完了意犹未尽，想换个方向，让目光从小地方看回去，审一审大城市，当然是以北京为样本。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几年，不管我有多么喜欢和不喜欢，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处境。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时，北京是我的出发点和根据地。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主人公写一部小说，跟过去写过的一系列关于北京的中短篇小说不同。区别在哪里？在老书虫文学节上，与英国、美国、爱尔兰的3位作家对谈城市文学时，我开过一个玩笑，很多人说我北京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这次要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拿着博士学位。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次要让他们高大上，出入一个主流的名利场。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出口转内销，沾点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气，从世界看中国。过去的北京只是中国的北京，这一次北京将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标里的北京。放言无忌的时候，这小说才刚开了头不久，但真要通俗明显地辨出两者的差异，这一玩笑也算歪打正着，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0: 从动笔之初，它就没法叫大都会。美国作家唐·德里罗有个长篇小说叫《大都会》，写纽约的，有德里罗在前，且纽约之大都会称谓世人皆知，我只能避开。那就大都市，与小城市相对。和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庆群先生了解该小说，他以为大都市不好，听着与耶路撒冷不在一个级别上。过两天发来一条短信，苏东坡的一句诗，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如海如何？我恩恩的敷衍，只说备用。没想透的事我不会贸然答应，尤其是小说题目。我是必须有了合适的题目才能把小说写去的那类作家。接下来的好多天，我把王

0: 再越不过了，你就等。我遇到的是另外的问题，多事之秋，各种疾病和坏消息贯穿了王成如海的整个写作过程。在动笔之前，祖父就进了两次医院，溶血性贫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疾病，血液可以在一个96岁的老人体内互相打架，自我消耗，血色素的指标像股票一样，隔天就直线往下掉。本地医院配不出祖父需要的血，只好转院到隔壁城市最好的一家医院。多次尝试，血算是补上了，其他问题出来了。上年纪了，各种器官的功能都在衰竭。医生让我把祖父想象成一辆老爷车，各个部件都处在报废的边缘。汽油供不上只是半路抛锚的一种可能，当然油上不去将会加速某些零部件的提前报废。而对一辆老爷车来说，哪个部件都报废不起。补过血回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再4个小时的车躺着去那家医院，如此反复，祖父真折腾不起。医生说，每一个脏器都可能随时说不。正是在众多的不声中，我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开始了王成如海的写作。千里之遥不能淡化任何一点担忧和焦虑，相反，它在加剧和放大。你使不上劲儿，听风就是雨，你会为你使不上劲儿而羞愧，自责你逃离了灾难现场，自责你因为距离造成的冷漠。每一次祖父走到死亡的关口，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帮凶，我使不上劲儿，连口水都不能端给祖父喝。
1: 祖父是个老私塾，毛病很多，见识也有，但在儿孙问题上还是保留了老脑筋，最心疼我这个唯一的孙子，凡我的事都有另外一套规矩办。从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书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说。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上镇上赶集，祖父骑着自行车逢集就带上我，进了集市不管饿不饿先给我买2两油煎包子，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包子。出门念书了，从一周回来一次，到一个月回来一次，到一学期回来一次，再到工作结婚后经常一年回老家一次，祖父迎送的习惯从未改变。我离家之前1-2个小时，他就会拎着马扎坐在大门口，听着我收拾行李的动静。我出门他也站起来拎着马扎，一直沉默地跟我走到巷子口的大路上，怎么劝都不回去，只说走你的，或者我就看看。哪天我从外面回来，祖父会提前几个小时坐在巷口的路边，就坐着，坐累了回家抽根烟喝杯茶，过一会儿拎着马扎再去巷子口。
0: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大雪，车晚点，到家已经半夜，80多岁的祖父实在熬不动，上床睡了。父亲接我，用手电照着巷口至家门前的路，雪地里很多趟相同的脚印，把雪都踩乱了。父亲说，祖父一晚上就没干别的，一趟一趟的走，跟他说什么也没用。那时候手机电话都通，我啥时候能到家早就通报得一清二楚，但祖父坚持摸黑往巷口去，嘴里还是习惯性的那句话，我就看看。那夜我到家，在院子里中说的第一句话，就听见祖父在房间里说回来了。待在北京写作王成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着多通类似于关于祖父病情的电话。不通电话我焦虑，通过电话我更焦虑，真像蝴蝶效应，家人任何一点悲观的判断和情绪都能在我这里引起一场风暴。每一通电话之后，我都得坐在书桌前稳半天神，拼命地喝茶翻书，让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静下来，直到下笔时心里能有着落。
1: 朋友们，王成如海的创作后记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题目的来源，特别是小说的创作缘起。作者说这次写的是高大上的人物，手握博士学位，但实际上读小说我们会发现，这位博士来自乡土，海外留学归来之后，虽然生活在北京，依然割不断与乡土千丝万缕的联系。恰巧作者在写作时，在个人生活中也经历着代表乡土的亲人也对他产生了种种影响。实际上在现在生活在北京的移民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0: 明天请继续欣赏这篇创作后记。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勋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
0: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2: 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沙俄，中华大地又遭到无情的践踏。第一家，这个比三菱更早瞄准中国市场的资本家族，此时正笼罩在欢笑和希望之中。元旦之夜，低公馆灯火辉煌，何家正为女主人低窝文子祝寿。窝文子的丈夫没有看到家族的兴旺就死了，不过长子申太郎的绘画天赋，次子荣二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以及长女总子即将订婚的喜庆，次女文子豆蔻年华的风韵，都足以弥补这一缺憾。窝文子的弟弟张介也作为战争幸存者返回家乡，这一切对窝文子这个战争期间用惊人意志负担着家庭和商行的萧条走过来的女强人，无疑是美好的。总子和他的未婚夫京三在厨房里忙来忙去，文子哼唱着欢快的舞曲，穿梭在客厅与厨房之间。不拘小节的申太郎把屋子抹得到处是颜色，全家照在欢乐融融的气氛中，只有张介微凝着双眉，显出一脸悲观的神态。窝文子看了不禁问道，你一晚上都不说话，好像在考虑解决整个亚洲的百年大计似的。张介严肃地回答，是啊，你的家庭与的士商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商行的命运由中国的命运决定。所有这一切，如果有一环脱了节……窝文子听了这话，脸上掠过一层阴云。申太郎和荣二跑进屋，申太郎送妈妈一幅注入他全部爱的精美画像，荣二微低着头，难为情的双手捧出一个精致的中国梳子。窝文子差点涌出泪来，这梳子是16岁少女的专利啊，而自己则是韶华早逝的年岁了。

0: 餐室里一派欢笑。这时，一个梳着像耗子尾巴一样的小辫子、衣衫褴褛的姑娘，蹑手蹑脚地走进低家的宅子。室内的豪华设置并没有吸引她，桌上那个精致的中国梳子却将她吸引过去。对于这个少女来说，梳子是最迫切的需要。女孩子小心翼翼地拿起梳子，对着玻璃缓缓地梳起头来。荣二从餐室走进客厅，见了此景真急了，这是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啊。荣二质问这个姑娘为什么偷她的梳子。听到喧哗，餐室的人们也来到客厅，女孩张皇地解释着，原来他叫步隐归，今天也是他的生日，正好满16岁。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在日俄战争中把尸骨抛在了异国的荒野中，步隐归只得投靠姑姑。可是姑姑家的生活非常艰辛，哪有能力抚养一个吃白饭的侄女呢？姑姑打不隐归，强迫他去干超负荷的劳动。说到吃，不隐归扑簌簌忍不住掉下泪来，亮出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疾，啜泣着说，今天吃饭的时候，我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活着的时候，这一天他总是送我点礼物的，想到这些我吃不下饭，我就跑出来了。不隐归话没说完已泣不成声了。张介抹抹眼泪，愤然地回头直视着眼圈潮湿的姐姐，揶揄道，哼，你还问我为什么消沉？战争使财主发财祝寿，但也有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母，在自己生日的时候流浪街头。倭文子面带愧色的打量着这浑身伤痕、幼小心灵只有失望的女孩，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此时不隐归已退向门口，忽然荣二喊道，
1: 哎，我把这梳子送给你吧，你拿去吧，我送给你做生日礼物。
0: 不隐归接过梳子，胆怯地看看大家，走到栅栏门，坐在台阶上放声大哭。倭文子极力克制自己，坐到不隐归身边，悲切地问，归，你哭什么？不隐归断断续续地答道，
2: 姑姑说永远不让我回去。
0: 凄婉低回的哭声使倭文子在怜悯的思绪中又夹杂了深深的负疚。倭文子决心收养这个孩子。从此不隐归的命运与第一家牢牢地牵在了一起。冬去春来，不隐归已经20岁了，在第一家生活整整4年。这4年里，不隐归勤劳的习惯和聪慧的天资赢得了女主人倭文子的赞赏。倭文子经常带着他参加谈判，不隐归从中不仅学

0: 会了商业谈判，调配职员，还学会了清理账目。窝蚊子经常用他做榜样教训两个女儿，弄得他们都嫉妒不隐归了。可两位少爷倒对他百般爱护，比对亲姐妹还关心。这不，申太郎又给他讲起了中国诗歌，陶醉在异国灿烂文化的灵光中。他立志做个汉语教员，让日本孩子去爱这个伟大的邻邦。但是这个梦是他父母最不愿他做的。不隐归靠着机敏的观察力知道了第一家的秘密。总子的未婚夫金三借总子之便出入第一家与总子的妹妹文子恋爱。申太郎不久肯定要娶个精干的女强人，因为窝文子近来常生病，他必然要选好未来的女主人以备不测。吟诗作画的大少爷是经不了伤的，受了感情挫折的总子变得乖僻起来，常拿不隐归出气。剩下的只有荣二了。一想到荣二，不隐归仿佛感到有一滴什么东西落在了自己的心田上，有点羞涩和寂寞啊。自己将来怎么办呢？不隐归不敢往下想了。有一次申太郎追问不隐归，归，你将来想做个什么？不隐归说，我一想到将来就感到害怕。这包含着难言的苦衷的话掠过申太郎敏感的心，他叹息道，啊，我也是个没主见的人，我好像浮在水面上，自己也不知该做什么。说完环视着满花园盛开的垂樱，想到不久樱花将被风儿遗弃，静静枯死的情景。这时明显消瘦的低窝蚊子拖着倦意踱到花园，他一眼看到大公子又诗情绵绵地闲着，无奈地摇摇头，大声问申太郎是否办完了托付他的银行银票手续。大少爷这才诚惶诚恐地走出去。窝蚊子疲惫地坐到台阶上，身子不自觉地倚着栏杆，他用手捂住脸长叹一声，又无力地强撑起来要到公司去批文件。不隐归望着女主人毫无血色的脸，极力劝住了窝蚊子，并请求让自己到公司去把文件带回家里给主任批阅。不隐归疾步走出大门，消失在熙攘的人群里。窝蚊子凝视着他的背影，好像要把这背影印在心中似的。
1: 好了，根据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一部反战题材的作品，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一个普通女子的人生呈现这个重大主题，使之更加有说服力。不隐归由于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而成为企业家，面对利益与正义，他的选择也有一个转变过程。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4: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
4: 开解经络穴位。
5: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5: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6: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7: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7: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6: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7: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6: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7: 最新的绿色理念，
6: 最高的建设标准，
7: 最暖的民生服务，
6: 最美的新城新景。
7: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6: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8: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9: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8: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9: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

0: FM96.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2026年8月24号至9月22号，特等品质金龙鱼五常基地原香道进京送福利了。正宗五常大米10斤只要89.9元，采用六不鲜米金控技术，食味俱佳。热米饭香软弹滑，冷米饭入口甘甜不回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溯源，让您全年都能吃到鲜米的口感。马上微信小程序搜索北广放心，进入商城抢购吧。
3: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了生活达人房思明，欢迎您房老师。
1: 你好西西好。大家好。
0: 房老师最近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新的小发现小窍门呢？

0: 道这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非常喜欢喝一个汤叫四物汤哈，
1: 对，
0: 他这里面就有木耳、还有什么黄花菜、豆腐和豆芽。
1: 对，这个四物汤其实是一个比较普及的事儿啊，
0: 是，
1: 比如说孙中山先生他是靠木耳啊，还有什么黄花菜，还有什么豆芽
0: 儿
1: 和豆腐啊。这个豆腐我不知道他当年是弄的是鲜豆腐还是炸豆腐、但是总之他可能是富含这个大豆的营养的，所以好多家里呢有的时候也会做这种类似像四物汤或者三物汤或者五物汤，其中木耳和黄花是必不可少的。
0: 是，
1: 所以今天呢其实我特别想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就是这个木耳，而且推荐的就是东北木耳。
0: 哦，就是比较好的木耳哈，我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那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头茬的春木耳。
1: 对，
0: 那房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春木耳它是什么意思？
1: 春木耳大家就这么想吧，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您喝那个龙井的明前茶是一样的。
0: 哦，
1: 说为什么要吃春木耳呢？是因为在东北地区的时候它冬天比较寒冷，所以呢它的生

0: 所以大家就会想，那在宁古塔东边的这个东宁市，那它等于是跟俄罗斯也接壤的，跟吉林的这个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也接壤。
1: 嗯，
0: 哎，所以它其实拥有着非常好的木耳的成长的地理环境，就是第一冷，第二呢，它的森林覆盖率特别高。
1: 哦。
0: 第三呢，它的雨季，它挨着那个绥芬河嘛，它的水分又比较充沛，所以生长期又长，又有水分，又有木头，又有森林，
1: 嗯，
0: 就特别特别适合木耳的这种食材的生长。
1: 嗯
0: 啊，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你选食材，其实更多的还是要看原产地。
1: 是的，
0: 原产地就决定了这个食材的90%。我就这么跟大家说，你到东宁市的这个绥阳镇上之后，你会发现，哎，其实你无论是啊这个椴木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木头上也好，长的其实都是野生木耳，它不用你太去养殖。
1: 对对，
0: 就是好多还会以为说我是不是扣一大棚，我在上面
1: 养着这木耳。
0: 木耳那不是这样的。那木耳这个东西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市的绥阳镇上，你在好的这个木头上看到好的成色的这个木耳，你能把它摘下来，能够把它萃取出来，能够运出去，其实也就成为了好东西好商品。
1: 嗯，我听说它这个温度和生育期也会影响，比如说这个春木耳在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它低于5摄氏度又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15摄氏度又开始生长。而咱们东宁县的这个温度资源呀，其实也是无形当中延长了春木耳的生育期，是这样的吗方老师？
0: 对，就是这个有点像动物的冬眠一样，你就想动物冬眠是为了给身体储存更多的这个能量，对吧？那木耳的冬眠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你把你丰富的这个营养能够储存在自己的这个植物的身体里，动物储存营养，植物也要储存营养，所以到了春天的时候，咱们头茬的这个木耳才是具营养价值。
1: 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叫做双牙子林场的头茬春木耳哈，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色如墨玉，肉质肥厚，口感爽滑，那很多地方的木耳的营养呢跟它是没法相提并论的。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哈，为什么说这个吃木耳的营养非常有好处。我们知道东北的春木耳呢，它是含有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是米的很多倍哈。那每100克秋木耳当中呢是含铁185毫克左右，所以说是含铁量非常高。而微量元素铁和铜呢是促进头发黑色素生成的重要元素。大家都知道哈，吃黑色类的食品对身体的营养丰富性上其实是起到了比较好的作用，是这样吗方老师？
0: 按照传统文化来说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为自己会吃点类似红色的东西啊，会吃点这个黑色的东西啊，这样对身体你整个的营养它是一个平均的一种分配。
1: 嗯，
0: 我觉得其实这个特别好，
1: 就是不同颜色的东西咱们都吃一点哈。
0: 没错。
1: 嗯，而且我们知道啊，它这个木耳当中还有丰富的纤维素，还有特殊的植物胶原，那其实这种物质呢就像我们身体中的一个小小的清洁工，能够在我们的体内做很重要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很多家长啊说让孩子包括老年朋友其实也都建议多吃一些木耳哈。
0: 是这样的，我讲讲这个植物胶原啊。
1: 好，
0: 就是其实人体呢经常需要补充一些胶原，你比如说你吃猪蹄儿也行是吧。所以你吃点木耳的时候，它是一个植物胶原，这样的话它还带有纤维素，其实对身体还是挺好的。所以呢大家为什么吃木耳会觉得有点像吃那个肉的那个感觉啊，这北京话讲叫吃的挺肉头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木耳，其实就是那个吃起来口感是很肉头的那种感觉，而且呢它的泡发率其实是特别高的。
1: 哦，
0: 大家就说你放几片木耳下去，它的泡发率大概是1:15，就是你放进去的是一，你泡完之后大概是15的这种泡发率。
1: 嗯，
0: 而且咱们的这种呢它是小木耳，这个春木耳好在哪儿呢，就是它在采摘的时候它是切根采的。
1: 嗯，
0: 好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泡完这个木耳之后啊，你上面还会留点那个木屑，
1: 是
0: 多少会留点。
1: 对，
0: 这样的话呢你会增加一个家庭劳动的这个成本，你会把这个木屑啊得给它抠下去。
1: 对，
0: 那这样等于泡发完了之后咱们直接洗干净了，这个水基本很清澈，它不浑浊。
1: 嗯，
0: 基本冲一下洗干净了，咱们就可以直接做饭炒菜用了。 这个没问题。
1: 好，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哈、啊。那主品这个黑木耳呢是10袋，每袋是50克啊，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大家额外的赠品就是，您今天买10袋，再给您赠5袋一模一样的哈，5袋每袋50克的这个双牙子东北黑木耳。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我们的电话400。

0: 1551551，额外再给您加赠5袋，相当于今天是买10袋送您10袋双鸭子东北黑木耳。那市场售价呢，基本上每一袋就要26.6块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是199元，在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的话，等于是20袋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也可以进行购买。那有问题呢，您可以随时咨询我们的在线客服为您进行解答。我们请房老师再给我们介绍介绍啊，为什么说这个产品这么广受好评呢？它到底是有什么好的地方呢？
1: 我觉得首先刚才我讲了，就是它的原产地，这个原产地咱们叫东宁木耳，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查一查啊。咱们这个木耳是来自于东宁市的核心产区，就是说食材很难找，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就是咱们这个叫头茬木耳，叫春木耳，这种木耳其实也不好找，就是它既是核心产区，又是春天采摘的这种木耳。而且呢，刚才说到了价格，就是这种木耳，我看了一下市场上。基本上一斤差不多在200块钱左右。
0: 哦，一斤就两百。
1: 一斤200块钱、
0: 哦，
1: 那咱们这个规整的包装折算下来，在一半的价格。
0: 对，两斤，我们今天带大家的是20袋，每袋50克。
1: 两斤，
0: 对，
1: 不到200块这样一个价格，
0: 还是比较实惠的。
1: 对，然后呢，在这里呢，好多的这个朋友可能就会问到了，说，咱们经常说这个木耳，说木耳是不是泡发起来不一样？在这里我给大家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泡发的方式，就是咱们推荐的这个木耳是用冷水泡发4个小时就可以完全的让它舒展开，而且完全能够保证它的营养价值，不流失。那有的时候呢，我在家里是会这样的，就是我比如说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抓一把木耳就放在一碗清水里头
0: 泡着。
1: 比如说午饭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是在外边吃了，那晚上呢要给老人和孩子做饭的时候，你炒什么菜放一点木耳进去，其实都是会有营养价值的。
0: 是，
1: 我给大家推荐我一个家里我经常做木耳的一个做法啊，我会用木耳炒丝瓜和鸡蛋。就是先把以两个鸡蛋为一个单位给它先拿油烹起来，然后呢这个把鸡蛋盛出来之后，把丝瓜切小块放进去，然后放木耳煸炒一会儿之后，然后再把鸡蛋放进去，然后放调料出来，临出锅之前我会放一点点香油，其实就很有营养。你看等于你既有植物的蛋白，又有鸡蛋的这种动物的蛋白，又不是很油，还有丝瓜，丝瓜也是粗纤维的，
0: 是，
1: 所以对孩子和老人的身体其实都会很好，很有帮助。那这个菜呢，你可以配米饭吃，也可以呢做面条的这种浇头，对，做面条的这个卤，其实也非常好吃。那当时我们在原产地东宁市的时候呢，当地的老百姓是怎么吃呢？他也是冷水泡发4个小时之后，然后捞出来拿热水呢再焯一下，就是保证它稍微有一点点熟的那个口感，然后呢蘸当地的酱油或者当地的酱来吃。
0: 哦，直接就蘸着吃。
1: 对，因为东北人嘛，他愿意吃酱。东北有句话说，只要有酱就可以喝酒了，所以酱在东北整个的那个佐料里是必不可少的。那拿木耳直接蘸酱吃也是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做法。当然你也可以再卷上菜，你制作一个卷饼哈，素菜三明治也都可以这样吃。还有呢就是吃火锅，吃火锅木耳其实是非常必不可少的。因为你跟肉等于结合在一起的话，它粗纤维它清理你残留下来的一些油脂啊，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这些东西，那这样的话那整个的这个身体状况会有很大的改善。
0: 那它这个口感是怎么样的呀？就您吃的感受。
1: 它这个口感呢有点像你吃那个猪耳朵的那种感觉
0: 稍微有点韧劲儿，但是吃上去就像吃肉的那种感觉。
1: 它是这样的，就是你一定要有韧劲儿，这才叫木耳。
0: 对，
1: 你吃出来的那个脆的劲儿，那不是木耳。市场上有两种，有一种叫地耳的，这个地耳吃起来就是脆。
0: 我们今天啊再给您说说啊，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个质量非常好的双鸭子东北黑木耳，今天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呢是总共10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总共是1斤的量哈。那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赠品呢是双鸭子东北黑木耳，跟这主品是一样的，给您赠5袋，每袋是50克。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再 再给您额外赠送5袋，也就是今天总共给您20袋双牙子东北黑木耳，就是刚才房老师给我们介绍的。那房老师，这个市场价一般是多少钱？据您了解，
1: 这个市场价一般是一斤要200块钱，
0: 一斤
1: 的价格等于是个拦腰砍吧？
0: 对，199元，今天给您20袋带回家。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房老师做客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2: 哎，
3: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2: 什么顺口溜啊？
3: 是什么呢？
2: 嗯，
3: 叫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2: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3: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2: 龙泉明镜，
3: 哎，
2: 确实好啊，确实好
3: 茶。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2: 哎呦，秋天能吃着头茬那春笋不容易。
3: 嗯，还有什么呢？第四个叫三九啃西瓜。
2: 哎呦，我感觉啊，
3: 吃个
2: 你都是
3: 脆生生的西瓜，
2: 对，你都是会玩会吃的主。但是呢，咱们说有难度，为什么呢？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反季节的啊，但是吃的喝的都是正经的好玩意儿。
3: 要不说这个，会吃的，能吃的。好吃的吃住就是人生一大享受，在一起，
2: 真是。
3: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好吃的，啊，也是一个尖货啊，是大家比较在北京难见到的，是什么呢？数量比较少，错过就再等一年的春笋，也就是刚才我说的素秋淡春笋的这个生活
2: 其中一绝啊，叫油焖春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其实咱北方吃这个比较少。首先我先跟您说，第一，原材料选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尖货；第二，味儿给您找真正的名厨调味儿，因为贡宝林他们家啊，我跟李红也说，人家专做各个地方的名菜名吃。那我先跟您说这个，咱们说为什么说过全国范围内的尖货呢？北方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3: 哎，雷笋，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2: 哎呦，
3: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2: 头茬了啊。
3: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2: 不一样，
3: 就是不一样。
2: 哦，
3: 笋体嫩，鲜味足，是一年当中您能找到的好笋。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哎，它会什么有感觉呢？就是外形上它比较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2: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3: 哎，在
2: 而且
3: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雪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2: 对
3: 好不好吃？
2: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着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3: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2: 它真的很难想象，
3: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2: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3: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2: 嘿呦呵，
3: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2: 啊，
3: 一道素菜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2: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3: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2: 组合
3: 性价比非常 常非常的高。
2: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五盘，也就是五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3: 赠品还是五袋，加起来一共10袋。
2: 10袋啊，
3: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2: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3: 问题。
2: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那既然这么好吃，李红，你这样10袋，再来几袋，
3: 已经做好准备
2: 啊，
3: 再给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再加5袋，到手一共15袋，
2: 漂亮。
3: 市场售价25块钱一袋，15袋总共是375块钱，北广售价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2: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十五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3: 那就现场问
2: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油焖春笋总共今天给大家带来，刚才说是15袋啊，今天呢，李红给大家申请去了18袋，而且他袋上有一个印的特别好的字儿，叫什么呢？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食品学院科技特派员合作基地。这个产品就印在包装上，你要买回去您自己看，其实就俩字儿，放心啊。怎么着？
3: 老板回我微信了，18袋没问题，价格依旧是199，但是有一个要求，是必须是北京的售货地址，好吧？
2: 理解，
3: 邮费就不能再加了。
2: 是，
3: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拿到手一共是18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
2: 400001551551，4000015515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3: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2: 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这价？有可能，但是18袋别往购物，只有这儿有，
3: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01551551，
2: 4000015515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肠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3: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2: 对呀，
3: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啊、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2: 又有油的香，
3: 又有油性，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
2: 哎，对，这您放心吧。
3: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2: 没错，
3: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2: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3: 对，
2: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3: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2: 400001551551，400001551551。
3: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2: 就一茬。
3: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2: 180克，
3: 199块钱给大家
2: 包邮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01551551，400001551551。
3: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8: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9: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0: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9: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1: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2: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11: 锁定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12: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9: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9: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1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

0: 始终站在教育的
1: 对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5: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5: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5: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5: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6: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7: 以下是广告时间。
8: 京城听众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现在很多人呢都想吃点肉了，吃点横菜了啊。
1: 哎，
0: 说到这儿呢，北京人爱吃什么呀？酱货，
1: 酱货。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咱们北京自己的老字号天福号。
0: 天福号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了。现在呢已经有280多年的历史了。不仅呢是慈禧太后啊吃的御膳，而且很多的达官贵人也吃。现在咱们寻常百姓家想吃也吃啊。
1: 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天福号他们家的一个组合，这个组合里边就是他们家的拿手菜。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组合里边包括什么。首先先上酱肘子，
0: 代表性的
1: 这酱肘子给大家是4两多，您尝尝这酱肘子，这肉和皮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因为呢人家是从2008年就进入了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样一种传统的手艺给大家做的。首先选料特别特别的精，经过煮冲焖等一系列的步骤，汤变汁儿，煮出来的油也渗入到肉内，皮厚而弹牙，皮下的胶质让您吃的有那么种粘嘴的香，而且是越吃越香。而且这酱肘子和别的不一样的是，您放凉了以后就那什么热烙饼啊热馒头啊那个味儿才绝呢。
0: 对，而且呢酱肘子是他们家的这个代表菜招牌菜啊，而且说是酱肘子

0: 据说人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没有酱，但是你能吃出那个酱味来，这就是绝招。
1: 哎，这就是绝招。
0: 嗯，
1: 另外呢，第二道菜也叫什么呢？天福号的酱香鸡，这个小嫩鸡儿选的，丝丝入味，而且里边那酱味特别浓，吃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0: 嗯，
1: 第三道菜是什么呢？香卤牛肉，整个的一整块肉啊，而且牛肉保留了牛肉应有的这个色泽。您知道那筋儿里边那个牛肉那筋儿，老人小孩都能嚼得动，这就是人炖的软烂的地方，而且那味儿特别特别的浓，特别足。啊，那么第四道菜是什么呢？第四道菜是松仁小肚。我相信啊，只要是您喝酒吃下酒菜的，都喜欢这道菜。
0: 是，
1: 而且这松仁小肚里边，它放的是这松仁啊，来自于东北的野生大松仁。
0: 嗯，
1: 所以说这松仁小肚吃起来不光是没有那种面的口感，同时吃起来还特别特别的香。嗯，
0: 就说它这个松仁味特别高，
1: 特别高，
0: 而且呢，这个松仁的香味和肉香融在一起呀，吃起来也不腻。
1: 哎，老字号人舍得下料。
0: 对，
1: 那么第五样是什么呢？叉烧肉。
0: 嗯，
1: 用的是广东的这个传统的这样的做法，而且您知道吗？就是天福号用料能精到什么地步？
0: 嗯，
1: 它里边应用了桂花。
0: 哦，
1: 所以说咱吃这叉烧肉的时候，不光能吃到甜味儿啊，还能吃到这桂花的香味儿。
0: 嗯，
1: 也给大家带来四两。

0: 年，
1: 讲究。
0: 还有这个第七样菜是什么呢？莲藕狮子头，这道菜您在它实体店都不一定能抢得着，而且不是每一家店都做。为什么？因为用料啊，还有这个工序啊，比较繁复。您吃的时候又能吃到这莲藕的脆劲儿，又能吃到这肉的肥腻，吃起来特别特别的满足。
1: 而且这道菜呢，在其他的途径，甚至到它的这个本店去都很难买到。
0: 哎，很难买到。包括还有一道菜，第八样菜是天福号的酱鸭腿儿。这别说了，酱香味儿特别浓，吃起来又过瘾，同时又没有那鸭腥味儿，这就是人老手艺做出来的。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这组合里边一共是八样菜，每一样菜都值得您下手，而且每一样菜都有着鲜明的特点。这些味儿就说明了天福号这仨字儿真的不是白来的。
1: 我看这一大盒是吧，而且
0: 一个
1: 都是真空包装的，
0: 真空包装的，每一袋全是独立的。您要在店里边买这八样菜同样的重量，您需要花多少钱吗？490多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只需要299，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这值了啊，这打一大折啊。

0: 为什么叫有匠心呢？因为您别看啊，它都是真空包装的，那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但是您打开袋以后，那肉香味儿，那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稍微加热一下，您去尝尝这个味儿，和您在店里边买的那个味儿，和它的各个总店的味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老师傅都是亲自把关的，他里边用的这原材料，包括用的这辅料，都是有讲究的，都是严格按照这店里的传承的。
1: 所以说人家东西呢，选料非常讲究，
0: 对，
1: 手艺非常精湛啊，而且呢非常的严格。另外关键人家就是信誉立本，所以人家传承了280年。
0: 对，
1: 咱北京人呢就是认这个天佛号，就觉得是这个味儿。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里边一共是8样菜，每一样都值得您去尝，同时价格还不贵，这真是很难得。
1: 对，像这酱肘子220克，天福酱香鸡是600克，还有这个香卤牛肉200克，松仁肚250克，叉烧肉200克，米粉肉200克，还有莲藕狮子头260克，另外还有一个大的一个天福号的酱鸭腿300克，
0: 这些每一道菜都是天福号的横菜，今天299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知道吗？我和这老师傅聊天的时候，人家就说啊，天福号的为什么能保持这么多年？他出品的每一道菜，只要是印着天福号，只要是来自于这老字号的，它的这个味道就不变。他说其实还是源自于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程序啊，第二件事儿是源自于它的选料。它的程序能复杂到包括精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这酱肘子出锅用单钩还是双钩啊，它这个倒锅的时候是怎么倒锅的，包括它这个过箩的时候用的是什么罩里什么箩，都是有讲究的。而且有的工具就是师傅带徒弟这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啊。还有呢，比如说它这工序里边啊，它这个肘子鸭腿儿，包括什么牛肉多长时间出锅啊，放多少的辅料，这个都是人有方子的，是要求特别特别严。而且

0: 那一点点的香。真的，
1: 每天路过他们那个就是旗舰店啊，在他们本店的话，总是排着队。
0: 对，总是排着队，而且呢，里边的价格可真不便宜。
1: 哎呦，真不低。那天呢，我买了一个这个酱肘子啊，就那么小块的话，好几十块钱。
0: 对，大好几十块钱。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组合，又这么丰富，价格还这么实惠，真的值得您下手。拢共是八样菜，4两多的酱肘子，1斤多的这个天府号的酱香鸡，4两的卤香牛肉，4两的叉烧肉，4两的米粉肉，半斤的松仁小肚，半斤多的这个莲藕狮子头，还有6两的天府号的酱鸭腿。今天组合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00。

0: 现，咱们老百姓在民间更有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的这老话啊，顺口溜。无论是日常啊当个零嘴吃，还是做个枣糕，或者是吃个粽子，或者我们家是喜欢蒸个发糕，上边哎
1: 放个枣，
0: 放个枣，枣都有自己的这个用处。尤其是到了咱们年岁大了一点了，哎，稍微年长一点了，日常吃点枣啊，既能补充天然的营养，又能解解馋。枣是真的很不错，
1: 枣确实是个好东西啊。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吃那个红枣的时候，我觉得它的枣皮特别的难嚼。然后再就是我之前也很多的时候会买那个蜜枣，就一袋装的，但又有点齁甜。所以其实要找到一款好吃的枣挺难的。
0: 对，您看啊，咱们就面临着一些问题。刚才你说的那个枣皮厚，对吧，很多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吃完这个枣以后呢，说觉得这个枣皮挂在这个嗓子里边了，难受好半天，
1: 不大好消化，
0: 好多人他就不太敢吃了。另外什么呀，枣核更是，家里边您看家里边有没有小孩，不敢给他吃枣，都得把这个枣啊枣肉剥下来往里套再吃，
1: 给他去核。
0: 哎，对，要不然呢，有的时候像叔阿姨吃这个枣的时候，哎，一不小心咬着枣核了，就硌牙，生疼不说，本身这牙呀它就不太行了，有的时候就硌松动了，就比较担心啊。另外还有你说那个，现在咱们在外边买那个枣，除非就是你说的不去皮儿的那种枣，比如说去了皮儿的，哎，有那个果脯蜜饯，
1: 哎，
0: 对吧，蜜枣、脆枣，加了大量的糖啊、香精啊，甜的有点齁，这时候也是不太敢吃。
1: 是的，是的。那今天快给我推荐一个，就是既啊我们咬起来又好嚼，与此同时又不那么甜的一个枣吧。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有几个特点啊，不用剥，没有核，
1: 哦，
0: 没有皮儿，不扎嘴，好消化，无添加，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1: 哎，这听着还真不错啊。首先咱得拆开来说，啥叫九蒸九制，又为什么枣里要加黄芪呢？
0: 哎，咱们先解决这个原料的问题，说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黄芪不是一味这个中草药吗？
1: 是呀。
0: 哎，其实那食材是讲究搭配的，您看啊，枣本身呢就比较寒啊，它搭配上黄芪就把它这个弱点缺点就给弥补住了，而且黄芪本身嘛没什么味儿嘛，啊，所以说呢又不影响枣的这个甜味儿，啊，又营养好。您看啊，还是得往前追溯，追溯到哪儿呢？追溯到宋朝
1: 了。
0: 哎，苏东坡啊，他在立春日病中邀安国仍请率与公同来仆，虽不能饮啊，这首诗当中曾写下黄芪煮粥见春盘的这么一个诗句。胡适先生也常用这个黄芪泡水，我相信很多呢我们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能您也有平常吃一点黄芪的这么一个习惯。
1: 对，因为黄芪可能比较温润啊，
0: 哎，也是好东西，着重的就是黄芪的这个营养成分。那么和枣搭配，如同给身体添上了一对互补的好帮手，一个是温润调和，一个是天然的有很多很多的营养，相辅相成。说起这个枣的营养啊，我就想起一件事儿了。我小时候，不知道是长得太快了还是怎么着，就是有点什么血色素不太高。我妈那时候就老嘱咐我每天得吃枣。
1: 对，是的，我小时候也是经常吃红枣，因为女生嘛，就是喜欢泡一些水啊，或者是补补元气啊，让我们的面色更好，所以就经常吃红枣。
0: 哎，红枣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再加上这黄芪，把这个黄芪打成粉，裹在这个枣外边一层，既不影响您吃到一颗好吃的枣，同时营养还比较丰富，所以才做这个黄芪蒸枣。
1: 哎，
0: 而且呢，不光是这个做法比较传统，同时它的选料和这个处理还特别的符合咱们的要求。刚才咱们说了啊，你要吃枣得吃好吃的，
1: 对
0: 啊，对吧？得没皮儿，
1: 对，
0: 消化得没核，防止硌到老人孩子的牙，然后它还得好消化，营养还得丰富。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它就是这样的。您看，首先这红枣选择的是
1: 哪的，这个产区还真是不错。咱一说什么哈密瓜啊，还有这红枣，一提这个词儿，您就想到一个地方，就是新疆啊。
0: 我们的新疆产好多好多的好东西啊。
1: 是，
0: 它精选的是新疆核心产区的红枣，枣肉呢，核比较小，肉比较。

0: 蒸枣买到一个枣类的零食也好啊，或者食材也好，真的是现在很难选。
1: 是的，就太不好找了啊！而且今天这价格我看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啊，非常的实惠。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我们来说说主品。是去皮儿去核的黄芪蒸枣，100克一袋啊，给大家带来多少呢？带来的是5袋
1: 啊，
0: 然后我们还有5袋的赠品
1: 啊，
0: 也就是说加起来一共是10套。然后因为是新品首发，第一次推荐给大家嘛，所以说我们还单加了一袋，一共是11袋。跟大家说，就是加这一袋其实挺费劲的，因为什么呢？外边有包装箱，人就是按这个整数15什么的去背的，你加这一袋其实还挺难塞进去的。另外它这个每一袋100克呢，不是说里边就是黄芪蒸枣了，它里边还都是分装的小包装，方便您呢掖到裤兜里边啊，或者说放在包里边，它比较干净。每一小袋里边有5克，这一大袋里边呢基本上有个5-6小包，
1: 而且很好携带，又不担心说我们一大袋的枣吃不了的时候剩下的该如何来保存的一个问题啊。
0: 这一大袋呢在市场售价是29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总

0: 然后呢，经过了九蒸九制的这个枣肉呢，呈现出一种湿软的、软糯的、绵密的这个状态，不发干。您也不用担心这个枣买回去以后跟咱们买的那个生枣一样啊，就是说放时间长了以后
1: 发硬
0: 了，
1: 对，
0: 嚼不动了，对吧？它这个放进嘴里以后，轻轻一抿就软了，像豆沙一样绵软，没有硬芯儿。然后再搭配什么呢？它还没有枣皮儿，
1: 哎，
0: 还没有枣核，所以说这个东西您牙口不好的，您就放心吃。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1: 你看我理解对不对啊？这个九蒸九制，一方面是为了让它的口感更好，另一方面是让它的营养更加的充分，
0: 对，让咱们的吃下去以后好吸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这个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
1: 哎，
0: 它有工艺，同时呢有这个黄芪抽微粉。

0: 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4: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5: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6: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7: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5: 每天下午4:30-5:30
3: FM102.5，北京城市广播。
5: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8: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9: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8: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9: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8: 周一到周五早6点，
9: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2: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茶，一起来读一读陆羽的茶经。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4: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3: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吃茶饮茶既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烟火，也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文人雅趣。哎，您看刚才咱们提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都有一个茶字儿，
4: 对，
3: 它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了，对吧？
4: 对，而且今天的这个茶文化和习俗已经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符号。
3: 哎，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喝不喝茶哈？但是呢，咱平常招待啊，一般都是，哎，您先喝杯茶，
4: 对，
3: 是这个道理吧？
4: 对对对。
3: 当然了，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喝咖啡了，但是我觉着茶文化是深入骨髓的。
4: 对，包括茶礼、茶道，
3: 对，
4: 等等，就是讲究起来也是十分讲究的。
3: 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这本书比较经典了啊，是来自陆羽的《茶经》。唐宋年间，饮茶其实就已经很流行了。
4: 对，
3: 唐代的陆羽呢，写了一部关于茶的经典著作。现在这本书呢，就在我们的手中。它其实有不同的版本啊。
4: 对，
3: 我现在手中的这版呢，是作家出版社的啊，当然之前还有中华书局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拿来读一读啊。其实《茶经》呢，字数不是很多，
4: 它是用一种古文体来写下来的。其实古文我们知道，都是言简意赅，虽然文字比较少，但是它是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关于茶的一个百科全书。茶经呢，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和茶文化经典，被喝茶、试茶的人以及文人雅士广为称道和引用。就是关于这个茶的这种情境，包括就是这种氛围，被他们演绎的淋漓尽致。
3: 对，
4: 那么去读它的原点，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儿。
3: 是，就是泱泱七千余言，对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茶经》这样的一本书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推荐啊？就是因为它从茶的起源、栽种到采茶、制茶、煮茶、饮茶以及茶具，可以说都十分的详尽。它这个可以说涵盖了呀，制茶的工艺、茶具、茶礼、茶俗、茶诗这些丰富的内容。如果把它说茶文化的百科全书，您觉得过分吗？
4: 不过分，它就是一个茶文化的百科全书。里边论述的也非常的细致，从采茶在什么样的天气，煮茶用什么样的

从这一句开始，就是包括洋洋洒洒的就开始说下来，包括这个茶的命名，因为这个茶的名字除了叫茶之外还叫甲、麝、明、喘，而且他一一做了说明，一生

0: 哎呀，这个陆羽，你看对他的一个称呼，一生为墨客，几世做茶仙。哎呀，茶仙呢？
1: 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也不妨介绍一下这个陆羽的一个身世，包括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经过。
0: 那我们就也来边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同时呢也来了解一下啊陆羽这位作者。陆羽呢，他是字鸿渐，又名吉，号静陵子、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世称陆楚氏、陆文学、陆三山人、东园先生等等。因为这个写的茶经啊影响力非常大，所以呢被后人誉为茶仙啊，尊为茶圣，四为茶神。根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啊，公元733年前后，某一天，富州静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西门外西湖之滨啊，视察的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捡到了一个男孩，然后抱回了寺中抚养长大。也就是说呀，叶明老师，他是一个弃婴啊。
1: 对
0: 啊，这个身世非常的凄惨，应该说是
1: 对，被一位禅师抱到寺里边去抚养，
0: 抚养了。
1: 对，但是他并不在他的那个志向，并不在学佛，而是酷爱习文弄墨，并且屡教不改，后不堪忍受这个智积禅师的严加管教，后来又逃离了寺庙。几经波折之后，后来又得到一些机缘去研究这个茶事而成名。这个茶经的问世呢，也是他毕其一生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贡献。
0: 哎，当然了，禅师智积呢，他是比较喜欢茶的，所以呢这个男孩啊也是耳濡目染啊，可以说在这个茶趣与禅机当中不断的成长，然后就成为了陆羽。
1: 对，
0: 但是他这个天资还是非常高的，就是识文断字的能力很强啊，学得很快，而且学会煮茶之后呢，这个志向还是比较远大的，他要勇闯天涯，是吧？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削发为僧，就离开了寺庙啊，这是他童年时期的一个过程吧。
1: 对，他就专门研究这个茶，然后你看他这个书里边就能够看出来，真的是太精细了，因为他分十章，从方方面面来论述这个茶叶，这个茶包括喝茶呀，包括用什么样的水、什么样的器具，在什么样的天气里采茶等等。你比如说，他说，其地。上者生烂石，中者生砾壤，下者生黄土。这是说什么呢？就是在种茶的这个土壤，最好的就是岩石充分风化的土壤，这是种茶最好的。那么再次一等呢，就是中者生砾壤，就是有碎石子的砾质土壤，这个次之。然后最下的就是生黄土，就是黄色的粘土。所以他在这个种植方面对茶适宜生长的土壤进行了论述。同时呢他又说，阴山坡谷者不堪采多，性凝滞，结甲棘。也就是说，在这个背阴的山坡和山谷，在这个地方去采的话，就是不能在这些地方去采。这个地方呢，就是性凝滞，结甲棘，就是容易在这个地方采来的茶喝了之后容易腹胀。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你看要求非常的高。如果有雨不能采，天晴有云也不能采，就是对适宜采摘的天气时令做了说明。而且他对用水也是非常讲究，说起水用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就最好的是用山水，
0: 山水
1: 其次用江水。而且他其实还说到了这个江水，就是离人烟远的地方越远越好。
0: 哎，
1: 还有井水下，就是最次的就是用井水。洪军老师，你平时喝茶都用什么水？
0: 我都用家里的水，最好的就是矿泉
1: 水。
0: 对，但是我曾经还真是买过一种，它就叫泡茶水。
1: 嗯，
0: 就是现在 反正网上也是琳琅满目的，但是您刚提到的这三种我都没用过呀，我是属于第四种。
1: 他还说了哈，还说就是不但是用山水，而且其山水减乳泉时迟漫流者上，其瀑涌湍速勿食之。就这个山水呢又有讲究了，它进一步又说明减乳泉就是钟乳石上滴下来的泉水
0: 哦，
1: 而且时迟漫流者上，而且要缓缓的流出来，从这个时迟当中缓缓流出来的，如果说流得非常的湍急就不要用了。
0: 嗯，
1: 对，而且就是如果这种湍急的水，它后头还有一句说酒食令人有警急，就是吃的时间长了就是容易就是脖子上的生脖子上的疾病
0: 哦。
1: 对，像淋巴啊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他对这个茶包括他的用水做了一些详解，还有就是炭用什么样的火去烧也做了说明，他说起火用炭，次用尽心，就是对这个炉火也做了一些研究，最好的是用炭去烧，而不是说用就是退而求其次才用这个柴火。
0: 嗯，
1: 是不是听上去还是挺有门道的？
0: 有门道啊。所以你看啊，就他怎么能够这么了解这个茶，一方面是小时候啊跟着禅师智积耳濡目染，另外呢就是后来他从寺庙走了之后啊，可以说是四海为家，研学的路上呢，漂泊的途中，他遇到一官，乃茶道中人，得赠茶学珍贵资料，如虎添翼啊，还是有贵人的。后来呢，又遇到一个富商，受其资助，考察全国的茶叶，以事无巨细、言之有物的田野调查笔记，系统的记录了茶区分布、茶质优劣、各地制茶异同、茶的产销以及饮茶的方法，还是有这个同道中人的资助，所以呢，他游遍了全国，
1: 然后见多识广，
0: 见多识广，然后还做这个乡野调查。
1: 对，其实我们看这本书，也像是一个实用的一个茶学指南，同时呢它又结合养生之道，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什么样的茶不能喝，什么样的茶喝了之后容易怎么样，还有呢其实它也跟人的一些精神气质还有一些修养，个人的品德修养联系起来，将茶的内涵性味、精神气质和饮茶之人的道德品质结合起来，这样就更加的具有深意。其实是最早的，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禅茶一味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诠释，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已经被历代的文人雅士发挥演绎的淋漓尽致。其实这个茶经呢，同时对煮的时候要煮几沸，饮的时候冲几碗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他对这个茶可谓是深谙其道。书中还说到，茶器也是单章来说，这个茶器的这个茶器，不同的版本其实也有不同的区分。我看到这个中华书局的版本有24组29种，那像作家出版社那个版本应该是24种。
0: 嗯，
1: 咱不管多少种了，反正就是这个种类非常的繁复。我们现在比如说喝茶，我们能数出28种、29种。

0: 炉、胶床、纸囊、碾、择、碗、水方、金、聚裂。
1: 哎，真讲究。
0: 你比如说这个聚裂，就是放那个茶器的，放一些架子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每一个都有它的用途，十分的讲究。而且在讲到碗的时候，他说碗越周上，鼎周次，婺周次，越周次，寿周，洪周次，就是最好的是越周的碗。然后其次是鼎周的，然后接下来才是婺周、越周、寿周、洪周。所以他对这个都有非常的多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说越周上，因为当时在当时的时候，就是唐宋那个时期，其实就是中国的，涉及到这个中国的南北方的这个瓷业了。因为河北的邢窑我们知道是非常有名的，对吧？和浙江的越窑的青瓷，因为那个河北邢窑的是白瓷，跟浙江越窑的青瓷其实是奠定了唐代瓷业的
1: 南
0: 青北
1: 白
0: 的格局。对，是当时南北两大主流的瓷窑体系。那有人说邢州窑出产的这个茶碗质地比越州的好，那陆羽不服气，他不以为然，他是比较偏爱越窑的青瓷。他在书中呢也列出了三条理由来说邢窑不如越窑。他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就是第一条，邢窑不如越窑的是邢窑像银，越窑像玉。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第二条就是对邢瓷像雪，越瓷像冰。那第三条是什么呢？就是邢瓷白而茶色单，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就是邢瓷的颜色比较白，所盛的茶汤呢就呈现出的是红色，那么越瓷色青，所盛的茶汤呈现出来的是绿色。他认为这是邢瓷不如越瓷的第三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他是一位出家者嘛，然后他就是从结合这个禅的这个角度，他可能就是更倾向于这种清淡的，这种呈现这种绿色的，这种很清爽的这种颜色。再有一个原因呢，其实也有可能，比如说他本身就是生长在南方，可能他对这个南方的这个越瓷，越州窑的青瓷可能更加的青睐。
1: 对
0: 对，
1: 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对吧？咱们姑且听之。当然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对于陆羽这样一个人物啊，其实他是淡泊名利的啊，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底色，然后你理解他这个洋洋七千余言就会更容易一些。因为生前其实陆羽是名利双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上，当时的皇上应该叫李氏，对他非常的赞赏。就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啊，几经修订的这个茶经正式刊行，横空出世。哎呀，当时很多这个文人墨客都很喜欢啊，也得到了这个皇上的赞赏，所以呢又有名又有利。但是陆羽啊弃名淡利，后来人就隐居了，偶尔呢跟这个诗友茶友就是唱和一下，人就远离了这种尘嚣，是吧？
0: 对，
1: 还是有这种底色在的啊。
0: 对，他的这本茶经确实是出手不凡，起点就非常的高。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经典，其实他是在方方面面其实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即使是在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就是涵盖了方方面面，而且就是非常的精到，我们如果说一个字一个字真的读下来的话，真的他太有讲究了，而且就是分得非常的精细，而且在这个制茶饮茶的各个环节还指出了诸多误区。认为茶有九难，
1: 我们来说说这九难。
0: 他就说分别是燥、别、气、火、水、质、末、 主和饮。
1: 哎，
0: 其实在每个很多环节他就认为都有
1: 难度。
0: 对对对、
1: 啊。咱们来解释一下哈，就是灶就是制造啊，别是识别，器就是器具，火就是用火，水肯定就是择水，选择水嘛。然后制就是烤制，磨就是研磨啊，还有这个煮烹煮，饮那就是品饮。咱平常都觉着喝茶嘛，直接把茶叶放进去加点热水，你说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哈。
0: 对对对，你比如说阴天采摘和夜间备制是制造不当，口嚼变味，鼻闻变香是鉴别不当，沾染了山腥气的锅碗是器具不当，用有油烟和烤过肉的柴炭是燃料不当，
1: 火
0: 对，用急流奔涌或停滞不流的水是用水不当，烤的外熟内生是烤制不当，把茶研磨成太细的青白色粉末是研磨不当，操作不熟练或搅动太急是烹煮不当，夏天喝而冬天不喝是饮用不当。所以就是他把就是很多方面的一些就是不当的一些行为一些方法都给指证了出来。对，
1: 就是为什么咱们说茶道呢，我觉得这些茶艺师没有不看过这个茶经的啊，肯定要看过茶经才知道。你就单说这里边这个水，那种

0: 盐产的溪水，甚至你看有些人都说我要用露水去泡茶，在当年啊，哎呀，就太有讲究了。他这个讲究，但是让你觉着不刻板，对吧？他是将这个茶道寓于千万变化之中，而顺其自然，理性和规矩中又有贴近现实和人性的变通，这挺有意思。这里边还讲到了这个造茶的工具，是吧，叶明老师？
1: 对，因为它这个变通了，就是说，又不刻板，不是说教条的，比如说这个事情，如果有24道，举个例子哈，有24道工序，但也得分时间、地点、场合，有些在特殊的场合，它可以忽略掉的，其实它也是因地制宜，所以它里面写的又非常的灵活。关于这个造茶的工具，在《酒之略》这一章里边有一段就讲，如果正当春季清明前后寒食禁火之时，在野外寺庙或山间茶园，大家一起动手采摘，当即就地蒸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冲倒烘烤，那么就这几道工序就可以省略了。像起就是在茶饼上钻孔的这个锥刀，
0: 锥刀，
1: 对，起铺就是穿茶饼用的器具吧，铺，还有就是背就是烤茶饼用的炉子，还有罐棚以及穿玉，说这七种制茶的工具都可以省略掉了。所以你得分场合，他的意思是说，另外还有一段说，若在松林之间有时可放置茶具，那么聚裂可以不用了。如果你在那个松树底下的大石头上，你有地方去放这个茶具了，对吧？像这个聚裂，这个器具就可以不用了。这个聚裂就是摆放这个茶器啊，摆放器具用的一种器具。若在泉旁、溪边煮茶，水方、笛方等器具也可省略了。水方是什么？就是储存水的一种用具。笛方也是，笛方是。储存这个洗涤使用过的水的器具，所以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说在泉旁溪边煮茶，那这两样都不用了，都可以省掉了。但是在诚意中，王宫之门24器缺一则茶废矣。也就是说，如果在城市之中，这个王公贵族之家24器缺少一个，就不是真正的饮茶，茶道就废了。所以就是说，因地制宜，随机随遇随境随缘而变，恰如其分。
0: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品茶，一起来读一读陆羽的茶经。稍事休息，下面时段我们继续。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5: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6: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6: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6: 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6: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7: 这个创意不行，
8: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7: 你看看人家，
8: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
9: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1: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12: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1: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12: 这样真的值得吗？
13: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已经尽全力了，
14: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12: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5: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2: 这样真的值得。
9: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请大家品茶，我们一起来读一读

0: 到了陆羽他提出啊，我们应该怎么去采茶，怎么去泡茶，怎么做茶具，这里面真的是非常有讲究。这个后人他其实已经将这个茶道啊与宗教与自我生命和人生感悟都结合起来了，所以呢就使这个茶具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
1: 对，是这样。而且就是其实茶经的影响不光是就是在中国范围内的影响，包括它对日本的茶道都有很深远的影响。那么发展到今天，其实就是包括那种茶道可能就是更加的繁复。
0: 对，
1: 更加的繁复。而且就是有些人也是非常的讲究。其实我就认识一个制茶的，也可以说是一位茶人吧。他不但姓茶，而且他的族人就是世世代代是在云南大理无量山上种茶、采茶、制茶，以茶为生。
0: 嗯，
1: 用他自己的有的时候就是在一些朋友圈呀什么发的拥茶而舞。而且茶呢早已成为他生命，感觉就是成为他生命和血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作为一位这样一位茶人来讲，其实这个茶跟他的生命似乎都是息息相关的，跟他的血脉都是有一种延续，有一种传承的那么一种感觉在里边。其实每一刻的茶对他都是不同的，这个茶在每一个片刻里边好像都能够给他带来一种神圣的欢喜。而且他有一个女儿叫他，给他取名叫茶头。他称自己为茶谱。无论是在京城他开的，其实他开了和他的妻子开了一家就是叫开了一家茶屋吧，茶屋，然后一起来。

0: 我认识的这个人呢，就总是他的那个茶屋给我留下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感觉非常的迷人。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一种动人的东西在里边，就是每年冬天的时候，每年冬天下第一场雪的时候，他就会邀约一些朋友品茗小聚。所以就是其实这个茶里边我觉得含纳了不仅仅是就茶的本身，而且还含纳了很多文化的东西，还有一种人文的一种情感的温度。
1: 包括一种生命人对生命的理解，对，就是含纳了很多的东西，其实它是非常厚重的一种文化。哎呀，茶文化源远流长，就像书中所说的，天域万物皆有至妙。那个茶经在七知事一章中还记录了很多的小偏方啊，对，比方说像如子方这里面就记载了说，苦茶
0: 虚葱虚主服，
1: 至小而无故惊厥。葱虚一块煮啊。对，枕中方里边记载说，
0: 苦茶无功病考，煮甘草汤擦洗，以沫敷涂，可疗多年漏疾。哦，
1: 无功，这也用上了。对，这都是方子。华佗时论记载，苦茶九十
0: 意思什么意思呀，就是长期喝茶呢增益思维能力。哎，咱们应该喝点茶。对，而且我在这个茶经里边其实还意外的看到了一个增肥的小偏方。
1: 哎呦，这您不是一直想增肥吗？
0: 对，这个我比较留意哈，我说不知道管不管用。他说就是那个胡居士实际说，苦茶与韭菜同时可使体重增加。
1: 苦茶与韭菜同时，我没有试过哈，我就想这是真的吗？其实有意增肥，我是一直可以再提高个10斤的，但是说能不能一试呢？这个口味可能比较独特，就是在这一章中呢，陆羽通过各类文献的集纳啊，因为他也是博览群书嘛，更多讲述了从炎帝
0: 神农氏、仙人丹丘子到帝王将相、平民百姓的茶人茶事啊，给这本茶书增添了许多人文色彩，所以呢让我们觉着也更加的耐读。对，其实它里边也讲到了一些富有人情味的，而且就是很多的有意思的小故事。在神异记 记载神异记的这个里边记载，余姚人余弘进山采茶，遇一道士牵三头青牛，道士领他至瀑布山，说我是丹丘子，听说你善于煮茶饮，常想请你送我些品尝，山中有大茶可以供你采摘，希望你日后有喝不完的茶时能送些给我喝。余弘
1: 于是以茶祭祀，后来果然采到大茶。就是一个有点神话色彩的，对吧？对，让我们觉得读起来非常的有意思哈。
0: 对，
1: 这里面还有在司隶教记载啊，南市有四川老妇卖茶粥，器皿呢被连氏打破，改在市中卖饼，是这么说的：而进茶粥以困鼠老，何哉？
0: 就这个陆羽啊，就感慨打抱不平，打抱不平啊，你进这个，你为难人老妇人干什么呀？是不是？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啊，对，左思娇女诗则展现了一幅鲜活可喜的生活画卷。五家有娇女，娇娇颇白皙，小字为纨素，口齿自清丽，有子字惠方，眉目灿如画，持物 祥园林果下皆生斋，贪华风雨中，疏忽数百世，心为茶喘聚，吹嘘对鼎立，心急想要饮茶，对着炉火吹气的一个淘气的小女孩，刹那间被茶引入开门七件事的人间烟火之中。我们从这里边是看到，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就是急于要饮茶的一个对着炉火去吹气的一个淘气的小姑娘，对吧？
1: 对，
0: 就是比起隐士高人的仙风道骨和文人雅士的故作高深，似乎

0: 更加亲切可喜。嗯，他刚才提到了四川，那成都人吃茶饮茶这种闲适乐活的传统应该是一直持续到今天了，对吧？对，因为它里面有一篇是对这个人生苟安乐，
1: 资土辽可渔的成都人吃茶的描写，就是也有就是有一种有茶相伴安居乐业的一个美好的场景。其实像这种传统也是延续到现在，我们知道如果去成都的话，在街头巷尾就能看到很多人在那儿悠闲的喝着茶，对不对？
0: 对。
1: 其实我也有一位高中的一位老师，在他那个其实是一位化学老师，但是他也是对这个一个是对教育特别热爱，在 一个对文化也挺有独钟，他在退休之后就到了成都，又受聘于一所中学，然后在那里教书的时后呢，就是久而久之，在多少年之后，他也养成了这个喝茶、品茶，然后研究茶的这样的习惯，然后还写了一本关于茶的书，关于茶的书，后来就是
0: 也是非里边写的非常具有闲情逸致而且非常有文采，还作为那个中学的一个课外读物了。所以就是成都人，说起成都人了，就成都人的这个饮茶也是可圈可点的。哎，真的是哈。所以很多人在读了陆羽的茶经之后呢，也是非常有感触啊，就是更多的这种制茶试茶还有这种品茗的高人都出现了，也写出了关于茶 茶的一些著作啊，可以说对于茶是做了无尽的发挥，这个茶呢也被赋予了很多精神意义啊，所以呢也变成了一件雅事吧，一般说喝茶很雅是吧？对，其实关于茶的书挺多的，因为
1: 茶是就是刚才我们开头也说了，它是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里边的一场日常生活的一种，所以就是离我们的生活其实非常的切近，对吧？
0: 对，
1: 所以很多尤其一些文人雅士关于茶里边就做了很多的文章。
0: 茶经呢它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啊，它绝对不是那种鸿篇大著，比方说中华书局的这个720乘以900毫米的 纸掌书版本，如果去掉大段的注释译文和点评，可能也就剩下顶多三五十页了。但你说这三五十页却包罗万象，容纳了这么多的内容啊，古人惜墨如金的行为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而撰写此书的陆羽，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啊，他曾经是一个没有姓名的弃婴，然而呢酷爱习文弄墨，然后最终呢几经波折吧， 然后机缘巧合，然后遇到了贵人，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去研究啊努力啊，茶经终于问世，也成为了他此生最大的贡献。哎呀，说到这个喝茶，其实我们也算都喝茶吧，不能算茶人，也不能算茶道中人，但你看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想学习一下 比方说我用个什么不一样的水泡一泡，是不是味道会不一样啊？然后他说的这些茶具，是不是我能拥有那么几个呀？我读完之后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挺有意思的，顺其自然吧。我觉得这也是茶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思考。
1: 对，即便是不喝茶，我觉得读这本书也是很有意思的。你像我平时其实对茶没有那么讲究，但是我看它的文字却是兴味盎然。
0: 对，
1: 因为它里边写的，至少我觉得很长知识。
0: 对，
1: 对吧？而且就是很有趣味。而且就是其实，包括后世很多人，尤其是一些文人，包括一些作家，其实围绕这个茶呢，也写了很多的书籍，包括一些文章。
0: 嗯，
1: 你比如说像李蜀韵就写了一本叫《茶味的初相》。
0: 嗯，
1: 那《茶味的初相》这本书呢，它我觉得让我读完之后，如果沉淀下来的话，我觉得它更重要的是从一种哲学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茶的，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茶道和人的修养，还有就是，包括一些人生的感悟，可能都能够联系起来。那么，李蜀韵在这本 就是粗糙的粗，粗者粗也，粗相的美感近乎于原始艺术的美，在粗犷的线条中带些细腻的情绪，在野放

0: 未经修饰的天然材质在茶席留下的视觉色度，或是拒绝相怨顽抗世俗化的茶人待人处事的色度，都是进入茶人之眼的密码。他还说，出者出也，刚才是说是粗糙的出，粗也，他现在说出者出也，就是最初的出。熟视茶汤者，行茶运壶间难掩流利，不经意间流畅，渐渐成了匠气的表现。茶人得借由色度提醒自己，莫忘了当初推开茶室之门的那一份初心。其实他是在说，就是当初的那份初心，那种当初的那种色度，包括那种粗糙，其实是至为珍贵的。他从这个茶汤，从这个试茶这个行为里边，其实悟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返璞归真，回到人生起点或是原点的那么一种感悟。所以就是也有他的一种深度在。当然这个不是说像古人那个茶经里边说的，茶经里边说的他是说这个茶的茶很多的讲究，但是这个茶味的初相这本书的作者李蜀韵呢，他是从这个人生的感悟，从自己吃茶然后试茶这个过程当中，然后悟出一个具有深度的一种思想。
1: 对，这个是我们读陆羽的茶经的延伸阅读了啊。因为陆羽的茶经呢，我觉得我们今天开了一个题让大家呢去阅读。当然了，很多人在阅读了他的书之后，再加上自己多年品茶，还有一些关于茶的感悟，这就有了今天我们要说的另外一本书，就是李蜀韵的茶味的初相啊，写的也很好。就是在这种恬淡的意境中啊，寻找一份鲜活的自在。
0: 对，
1: 也不算试茶，也不是品茶，但是呢也是试茶，也是品茶。
0: 对，
1: 就是这种心灵的感悟，也就是说你沉淀下来的一个人生本相。哎，他把这个人生跟这个茶结合了起来。
0: 对，而且读了他的这个文字之后，如果跟着他的这个感觉走的话，我们有可能就会发问说，放逐了这么久，我们还能找回人生的初相吗？就是一切的本真都带着原始的粗糙和笨拙，在茶中，在人生的况味里，其实就是在这个文明程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这样的时候，甚至我们沿着这个发展的轨道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使我们自身甚至都变得非常复杂，甚至非常精巧，所以追求那种优雅、那种雅致、那种流利的时候，他说的回到这个就人的本相、人的本真，对吧？就是其实是一种初心，释放一点生命的真诚与活力。
1: 是，就是说这个茶整个这个过程啊，比方说喝茶的一个过程简单，但是呢用他的话说不乏味，说茶的这种不加粉饰的初相之美，它其实是什么呢？是

尤其是对于很多文人，他就能够感觉出是不是处事的态度就如喝茶之道呢？而他觉着茶是有生命的，说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带一些前世的。

0: 对，其实好多就是喜欢饮茶，对茶文化有研究的，他们是会有就是包括这种历史，对历史的一种追寻，对这个茶文化的一种深度的挖掘。其实在这个茶味的抽象的这本书里边，就是把这个茶以及饮茶当成一种艺术，也当成一种哲学， 同时可能还看作是生命的本身，其实他把自我的一种感觉和生命的一种感悟融纳到这个茶里，这个茶汤里边，其实这样我们读起来就更加的醇厚，对不对？
1: 对，他就是所谓，你看这本书叫茶味的初相嘛，

0: 就是他是有些人呢，就是为茶而生，因茶而来，与之有着天然的感应。哎，他就从某一次的茶汤里，他能品出云淡风轻的闲意；从某款茶具中呢，他就能够读出独特的视觉节奏。所以还是那句话嘛，人生无处不风景嘛。茶将作者带向他憧憬的未来，也使他陷入了遥远的回忆。哎呀，反正看了这个书，你就觉得人生怎么这么美好啊，是吧？
1: 对，他的这个茶，包括他的文字里边，其实是渗透了一种随性的一种性情。然后在这个浓郁的这个茶汤当中，有一份内敛的性情。
0: 嗯，
1: 对，就写的，我觉得这个包括他的思想，包括他的文笔，还有就是跟这个茶的气质，我觉得也是比较吻合的。
0: 他说到这个茶味的初相，其实也是让我们回到人生的初相。生命至此，不应该喝彩吗？也让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吧。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呢又跟大家一起聊了一本书啊，来自
1: 李
0: 蜀韵的啊《茶味的初相》。今天我们大部分时间在聊《茶经》啊，包括它的诞生，还有这个《茶经》当中都写了哪些，以及作者陆羽的一些经历，对吧？咱们说天下学问啊，必须从基础文献开始。那如果您研究茶，我觉得陆羽的《茶经》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对吧？

0: 不陌生，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本茶经去读一读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开卷有益，
1: 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多读经典。非常感谢燕美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的风头。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4: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5: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4: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林晚又晴。
5: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4: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5: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4: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5: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6: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7: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

0: 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经常听众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平日里啊，为了方便图省事啊，尤其家里面有聚会的时候，或者是晚上想喝两口，就缺点这个配餐哈。所以熟食就成了大家伙经常的这个选择。
0: 哎，对，你说的非常非常的贴切。你看现在，比如说老两口在家，或者是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时候做点肉菜呢，其实就是解解馋，或者是补充一下营养，但是啊，就是做完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吃一两顿就入冰箱里边了，经常是吃剩菜剩饭。
1: 是，
0: 所以说呢，熟食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选择。那么说起熟食，市面上的这个熏鸡、烧鸡，各种样的鸡五花八门，可真正能让咱们回头反复去复购的，而且是吃的舒服的，肯定还得是味道做得好的、肉嫩的，而且得是干净卫生的。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山东的一个特产，也是一种鸡，叫做什么呢？扒鸡的一种，叫做阿胶散养扒鸡。
1: 如果您现在正在听广播，估计您会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二三十年前，如果您坐绿皮车路过山东的站台，然后大家都在那儿早早的啊，在这个火车门那边等着，然后风驰电掣般的冲向站台上的扒鸡小贩那儿啊，拿着油乎乎的那种纸包扒鸡，然后挤出人群返回座位，再准备好一杯小酒，然后开吃。
0: 这个场景我相信勾起了很多大家的这个回忆。
1: 是，
0: 特别有这个年代感。但是不变的是什么呢？大家对于山东的扒鸡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对，
0: 您看啊，今儿呢咱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山东聊城的特产。您买回去尝尝，没准还能回忆起年轻的时候呢。
1: 对，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特产阿胶散养扒鸡。您看啊，我们再跟大家聊聊具有年代感的事儿。以前的鸡为什么比现在的香？好多人都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物质不丰富，现在成天随手就能买着吗？有这个可能，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以前啊，那个鸡竟是农村家里边院子散养的。
1: 对，我们常说就是溜达鸡，
0: 不是工厂速成的，它那个味儿其实就是不一样。您看啊，现在咱们北京好多的叔叔阿姨，就是退了休以后有车的，一到周末或者说一到这个天好一点的时候，都一习惯什么，跑近郊的大集，
1: 是
0: 买点便宜菜，找找这个农村的散养鸡，买只回来以后拾掇拾掇，做个菜。其实为什么？因为这个农村的散养鸡确实咱们吃起来还是有那个以前的香的那个鸡味儿。
1: 您看那速成的啊，就是便宜，价格低，但是哈，这种鸡它纤维比较松散，然后呢皮下油脂厚重，吃起来是一种水水的口感，而且它容易发腥。
0: 你知道这个腥？您像我吧，就不是很敏感，但是我发现就像。像我们家里人有人对鸡肉就很敏感，就是这个鸡如果要是不新鲜，它就有腥味。
1: 是的，是的。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聊城的特产呀，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是散养的土鸡，也就是说现在还搁村里这个说撒谷物啊，让这个鸡自己逗小虫这么搭配着吃，生长周期呢也足够长，所以呢薄鸡皮自带一种什么的清亮油润，而且吃起来就有那个鸡肉的香味。
1: 是，
0: 它这个鸡皮底下那一点薄薄的鸡油啊是有点发黄的。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土鸡我们熬这个鸡汤啊，你会发现上面会飘着那一层黄黄的油啊，
0: 它不光是嫩还有弹性，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个阿胶散养扒鸡的选料。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阿胶散养扒鸡，它用的全都是足龄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阿胶鸡呢，每袋是500克，一斤。
1: 是的，而且都是浸过糖的。
0: 对，是浸了糖之后的一斤。您就能想这鸡活的时候得有多大。
1: 挺大个的。
0: 而且就是因为呢它是足龄的，其实成本呢要比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速成鸡要高不少。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鸡是腿肉厚实弹嫩，这鸡胸紧实不柴，您去尝尝。好的扒鸡，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就说过，就是如果爱吃鸡胸的，您要是这个鸡胸入了

0: 城市啊，
1: 对，它现在就隶属于聊城市，是聊城的下辖县城。
0: 嗯，
1: 东阿阿胶的总部厂址就在聊城市东阿县的桐城街道。
0: 哎，
1: 所以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个山东的扒鸡，它是聊城的特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里边得放一点这个阿胶。
0: 嗯，那放了这个阿胶之后，这个鸡能好吃吗？
1: 哎，我跟您说啊，不是单纯的加噱头，从整只扒鸡的口感和香气的角度，人家研究这个特产，就是让这个肉更嫩，让这个八角桂皮卤制的扒鸡更有一种鲜香的味道。
0: 哎，
1: 然后呢，同时加入点阿胶。您看，阿胶是胶原蛋白嘛？
0: 没错，
1: 它经过了卤制之后，把这个鸡汤啊变得黏黏糊糊的，
0: 嗯，
1: 然后渗入这个鸡肉当中，更好吃。那么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山东聊城的特产阿胶散养扒鸡。待会儿我和晨曦再给大家介绍这阿胶啊，到底加入里边以后，对这个鸡肉质味道有什么改变？
0: 嗯，
1: 咱们先给大家说说这个组合和价格。
0: 是的，今天的组合价格啊也非常的实惠。每一袋这个鸡是500克，而且都是浸过糖之后的啊。
1: 哎，
0: 每盒里面一共是4袋。
1: 哎，
0: 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组合是主品加赠品，一共是8袋。啊，每袋是500克。
1: 哎，
0: 这个一袋市场售价我看要卖到59.9元，
1: 因为它是土鸡，是散养鸡，另外呢整个还是个比较大的，但市场售价是59.9元，那么8袋就是300多块钱了。
0: 是的，
1: 对吧？今天呢，北广售价是299元，同时保质期是8个月的时间。您，拿回去以后，天热了，天冷了，不愿意进厨房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拆袋及时，
0: 哎，特别的方便，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1: 嗯，
0: 那刚才也是给大家说了这个价格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1: 嗯，咱们今天这个8袋的阿胶扒鸡啊。有2个礼盒。
0: 哎，
1: 这个就是方便你，
0: 这个也方便大家送人啊，送亲朋好友，
1: 让大家尝尝这聊城的特产嘛。然后呢，每只鸡合下来也就20来块钱。
0: 哎，没错。
1: 哎，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合适的。您想，在外边咱们随便买一只扒鸡，
0: 嗯，或者买一只活鸡，再回去加工一下，20多块钱都是买不下来的。
1: 下不来的。对，今天呢，我北广售价299元，带走的是8袋，每袋是1斤的浸过糖的，给您做好了的，而且还是山东聊城特产的阿胶扒鸡，您买回去尝尝，真的有以前的那种味儿，因为它的用料好，它的这个老卤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里边加入了阿胶，对于它的肉质啊和香气有一点点的提升的作用啊。
0: 没错，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299元8袋，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啊，就是阿胶加入这个扒鸡，它是不是能让这个扒鸡变得更好吃？
0: 嗯，
1: 我来先说说这个肉质。
0: 哎，
1: 其实呢，阿胶加入之后，这个肉啊是变得更嫩了。
0: 嗯，
1: 这也是能直观吃出来的差距。
0: 哎，
1: 您看，阿胶里边富含大量的动物胶原啊，它是来自于驴皮嘛，对吧？驴皮阿胶
0: 是的，
1: 熬入这个老汤之后啊，去喂煮这个鸡，胶原呢会充分溶解，分散在这个老汤当中。
0: 嗯，
1: 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这汤啊就变成黏糊的了。然后呢，在炖煮的过程当中，制作这个扒鸡的过程当中，持续的渗入这个鸡肉的纤维。啊，然后呢，溶有阿胶胶原的这个卤汤，
0: 哎，
1: 会在鸡肉纤维表层呢形成一层轻薄润感的保护层，也就是说，您在吃这个鸡肉的时候会感觉，哎，
0: 有点水润润的，
1: 有点水润润的感觉。嗯，然后呢，这个鸡汁儿怎么比以前更浓？
0: 对，汁水比较丰盈。
1: 哎，哪怕是放凉了再吃，您也会感觉什么？这个肉质不是那种发柴的，不是那种发干松的，
0: 嗯，
1: 啊，依旧保持很有弹性的感觉。
0: 对，
1: 而且就是因为这点胶原蛋白融入了这个扒鸡当中，你会感觉，哎呦，这个土鸡也能做得这么嫩，它也能把这个鸡肉做得特别特别的好吃，让它有弹性。哎，这就是加入这个阿胶之后，让这个扒鸡更加的肉质好了。
0: 对，这是肉质变了啊。嗯，与此同时，这个香味儿也变了。
1: 哦，
0: 你别看光是加了一点点阿胶啊，
1: 嗯，
0: 普通的扒鸡的香味基本上就是咸鲜的那种香味啊。
1: 哎，
0: 但是阿胶我们知道它本身就是自带柔和绵长的那种淡淡的胶原的香气。
1: 嗯，
0: 那把它融入到这个老汤，文火慢炖的时候，就能够中和这个八角桂皮这样的香料的尖锐刺激感。
1: 哎，很多人不太喜欢那种香，哎， 香料的
0: 比较冲的味道，
1: 对，
0: 然后就把那种很浓烈的卤香给它柔化给拉长了，所以闻上去啊，先是清爽不冲的鸡鲜味儿，然后中层呢是这个醇厚柔和的老卤的酱香，尾调哎你有点还有点那个阿胶的独有的温润淡香，所以这个鸡您吃下去有三层香味儿，而且那个香味儿是层层递进的啊，不会互相掩盖，您就是大口的嗦完这只鸡，然后唇齿间依然会留有柔和的鲜香，吃完之后不会口干，也不会觉得咸，也不会觉得发齁啊，
1: 哎对，就是这样的，这个阿胶加入之后会把这个肉质和香味都给它有一定提升，
0: 哎
1: 来这个肉质变了，香味变了，但是好吃是不变的。这个阿胶扒鸡啊，它的鸡皮吸饱了那个阿胶的老汤，油脂呢，因为长时间的炖煮之后，哎，您会发现这个鸡皮就是特别特别紧的贴在这个鸡肉上，哎，它没有什么肥的东西，油脂呢被胶原中和了，油润却不腻嘴，
0: 哎，
1: 所以说天热点啊，哎，吃的时候也没问题，抿开之后软糯顺滑，没有糊嘴的这种厚重感。
0: 是
1: 去吃这个鸡肉的时候，香料的咸香，土鸡的原生的这个鸡肉味儿，咱们刚才说了，用的全是足龄的，让它自己刀小虫的那种鸡呢啊。然后呢，阿胶柔和的、润的这种三者交织，哎，所以说吃起来味道非常非常的均衡。另外还有一点，我是特别特别欣赏的，了解我的听众会知道，我在很多的这个挑选食品的过程当中，都会特别注重这个味道是不是咸，
0: 哎，
1: 因为咸了，它就掩盖了一些香味儿。
0: 对，咸会掩盖掉本身的这个食材的鲜味儿啊。
1: 对，另外呢，咸了以后，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没有那么好处。
0: 嗯。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阿胶扒鸡，它那个味道呢就是比较淡的，因为什么呢，让您吃到这个肉的香味儿，而且人家做的是比较新鲜的，不是那种冻鸡，所以说呢它用不着做那么咸，这个呢也是咱们白口就能吃，直接当个下酒菜啊，当个熟食，扯了一个鸡腿什么的就能啃的原因啊，这也是它做的好了以后才能成为山东聊城特产的原因。
0: 没错，
1: 你买回去以后可以尝尝，咱不用跑那么远了，也不用像几十年之前做那个绿皮还得去站台上面抢的，对吧，
0: 或者是大周末的啊，就起个大早去赶个大集，上大集上买点土鸡，完全不用，直接给您包邮到家。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山东聊城的特产，提起山东吃什么，吃鸡，那么聊城的特产是阿胶的散养扒鸡，今天给您在北广的节目

0: 炸鸡是500克，是浸过糖之后剩的纯肉的那个，500克一斤啊，一只，市场售价59.9元，这个8只6848就400多块钱了。
1: 对，
0: 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
1: 299元，是的，非常的划算啊。所以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赶快去尝尝我们好吃的这个山东特产聊城的阿胶扒鸡吧。
1: 嗯
0: 啊，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晨曦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
0: 零食，
1: 小零食。
0: 对，
1: 您别看它不起眼啊，但有的时候真能解决您生活当中的小烦恼。
0: 没错，
1: 可以堪称叫做小零食大作用。哎，有人说有这么邪乎吗？我告诉您啊，我给您说几个场景，我一说您肯定深有感触啊。比如说，现在呢。叔叔阿姨爱吃家里边做的菜，愿意自己做饭，但是有的时候，尤其是今天做的稍微爱吃点的东西，吃多了，还是想来点能消食的小零食，清清口。
0: 是的，
1: 这个是有这需求吧？
0: 没错。
1: 您看第二个场景，在家里边带自己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很多人都在从事这个工作，但是不敢给孩子吃零食，为什么？怕闹埋怨，人家爸爸妈妈说了，说外边零食添加剂太多，太甜太上火。孩子不敢吃，老人不敢给，怕落这个埋怨。您看是不是也有这个需求？
0: 有。
1: 第三，晚上和自己老伴儿带了一天孩子了，累了，会儿看会儿电视剧，聊聊天，或者说外边打会儿牌，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
0: 是的，
1: 你看这几个场景都

0: 是蓝莓、桑葚打成的果浆，里边再添加点核桃碎，完了以后再烘烤一下，给它做成果冻、果糕的样子。
1: 哎，
0: 往这两片山楂当中一夹，您说这玩意儿能不好吃？
1: 哎，是啊，这口感呢就比较复合，因为里面的这个原材料比较丰富啊。你看山楂的这个含量和桑葚以及核桃仁呢，都达到了15%以上。然后蓝莓呢是达到了35%以上。里面还有一个元素是益生元，达到了5%以上。
0: 那都是天然的东西做的。咱们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山楂的选择。
1: 对，这个我们选用的是天然的大金星的山楂，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说过，就是以前那种老山楂，
0: 老人可能见过那种老山楂。
1: 对，红的上面呢带点黄点儿，它吧颜值不太高，但是它的味道非常好，是那种有点带着酸味啊，但山楂味特别浓的山楂，
0: 单吃有点酸，但是做成这种小零食它就特别合适，因为你还得搭配着其他食材呢。
1: 是的，
0: 而且山楂当中所含的这个结脂酶吃下去以后确实好消化。这就解决了咱们刚才说的吃饭之后腻啊，吃饭以后有点难受，这个时候呢来两块这个山楂夹心的小零食解解腻。还有一点是什么呢，里边蓝莓桑葚也都是带着点酸甜口的，
1: 对，
0: 不光可以饭后吃，也可以饭前吃，这样刚才解决了第一个烦恼啊。
1: 是的，
0: 然后咱们再说它这个东西呢，里边四种鲜果，刚才也说了这个占量了达到了80%以上的用量，而且里边是不添加水，没有添加蔗糖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增稠剂等等都没有，配料表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对，这配料表里面啊，就是蓝莓、核桃仁和桑葚，还有山楂、益生元，还有一个是麦芽糖醇啊。
0: 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对糖特别敏感的人群，这种是特别友好的，因为它吸收的慢嘛，几乎不影响咱们人体里边的糖的波动。
1: 没错，
0: 所以说麦芽糖醇对于糖敏感的人群非常友好。您听我们介绍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哟，这个我可以放心给自己吃，
1: 是的，也给孩子吃啊。
0: 哎，咱们这个是酸甜可口，老人孩子肯定喜欢吃，所以说这样的东西买回去以后，咱们解决了大家两个问题了。接下来就给大家说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1: 哎，非常划算啊！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0大袋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小包装的。然后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我们特别的给您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那一袋呢市场售价是39.9元，那这12袋下来您算算要400-500元了，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元，
0: 打一个5折往下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

0: 它这个上下两层的山楂片还并不硬，而且中间夹心是蓝莓、桑葚和打碎了的核桃碎，不用担心嚼不动。
1: 对，
0: 它是鲜果打浆，经过了千烘万烤以后低温干燥，您吃的时候就感觉嚼个果膏或者果冻一样。
1: 对，而且呢，为什么说它好消化呢？因为刚才也说了，我们这里。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起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当于什么呢？您平常干家务吧，玻璃得擦吧，这花青素就相当于一个软毛巾、软抹布，慢慢擦拭清理眼部的这个积攒的杂质，时刻保持通透光亮，日常事物更清爽，这叫花青素能干的活儿。
0: 是的，
1: 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您看报纸用眼多的吃它，就是因为里边添加了蓝莓和桑葚。
0: 哎，没错，
1: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能够解决您生活当中的一些需求，是吧？买回去以后也不落埋怨，能够哎得到一些营养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别看它小，确实能够解决咱们一些小烦恼，而且它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优惠啊，主品加赠品一共到手是10袋，那今天我们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加赠2袋，您到手一共是12袋的蓝莓、核桃、桑葚加新山楂啊，每袋是2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那平常呢一袋市场价要卖到39.9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得夸一下，它这个袋儿外边呢做的有一个封口，不用担心咱们北京的夏天受潮，或者是什么呢？里边它都是有独立的小包装的。
0: 是的，
1: 这样呢您带出去放在包里边，放在兜里边也非常非常的方便。一袋里边有大概20-30个，咱们这10来袋也就是200-300个的。然后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保质期在半年左右的时间，虽然没有添加防腐剂，但是您在这个保质期内也是可以放心吃完的，这一点非常非常好。不齁。安全放心，同时用的是好食材的蓝莓、核桃加新山楂，今天12袋，每袋是200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盛，凭借华。
4: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极意时的水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5: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5: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7: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6: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7: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6: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7: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6: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7: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8: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9: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0: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4: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4: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4: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点30分、17点30分、19点1刻，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9: 身体有不适，
8: 我爱问医生。
9: 养生好习惯，
8: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0: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8: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11: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2: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9: 健康随身听，
8: 我爱问医生。
9: 健康需管理，
8: 我爱问医生。
9: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点30至5点30分，
9: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13: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这又进入了过敏季哈，秋季花粉、蒿草甚至冷空气哈，都有可能是导致您过敏的原因。但是过敏只能忍呢，还是说可以有提前预防的方法？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来我们来讲一讲过敏季来了，中医如何教你未病先防。李医生您好。
14: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13: 流涕、流泪、打喷嚏， 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北京正值秋季花粉高峰期，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有什么想说的？

0: FM， 在首页找到我爱温医生的聊天室，跟我们互动交流。本时段先来刷新今天的健康资讯。入秋之后，雨水减少，空气干燥，中医认为燥为秋之主气，燥邪不仅耗伤口鼻咽喉津液，也会循经上扰目窍。许多人将眼干眼痒视疲劳单纯归咎为电子产品的使用，殊不知燥邪是秋冬眼病高发的核心原因之一。入秋之后，顺应时节，分时养护，才能守护双眼。平时可以注意闭目静养，让双眼得到休息，有助于气机舒缓。如果空气干燥加重，免疫力波动，眼干可能会转变为持续性的畏光灼热，感冒后还容易引发病毒性角结膜炎，出现眼红流泪怕光，甚至刺痛视物模糊，千万别自己乱用激素类眼药水，出现持续不适要及时就医，在医生指导下规范用药。出现失眠问题该怎么应对？偶尔几晚睡不好是很常见的，人体有一定自我修复的能力。慢性失眠通常是指入睡困难，睡眠维持困难，或者早醒反复出现，并造成白天功能受到影响。需要注意的是，自行服用褪黑素可不是万能的安眠药。褪黑素像是给生物钟提供时间信号，而不是把大脑给按关机。对于跨时区、昼夜节律延迟等情况，医生可能会在合适的剂量和时间点使用，但不能把它当作长期助眠的保健品。抗过敏药、酒精和镇静药也不能自行长期依赖，它们可能带来白天的困倦、记忆受影响、跌倒风险和呼吸问题，甚至药物相互作用。所以失眠治疗最忌讳的是一边焦虑，一边不断叠加未经评估的药品。睡眠医学关注的不只是几点睡着，还包括睡前焦虑、卧床时间、白天补觉、咖啡因的使用、情绪状态、疼痛、呼吸暂停、腿部不适、药物和酒精等因素，所以需要专业的评估，而不是把问题看窄。许多人跟风购买保健食品，其实盲目大量进补反而会增加营养素的过量摄入，加重肝肾代谢负担。适用的人群通常是三类，第一类是营养摄入不足型，第二类是特殊生理阶段特需型，第三类是机能失调型，也就是常说的亚健康人群。保健食品主要分为两类，功能清晰，适配人群明确，可以按需区分。第一类是营养素补充剂，也就是最常见的，包括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物质，主要作用是弥补日常饮食中的营养缺口。第二类是非营养素补充剂，允许声称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这类产品是针对身体的亚健康状况做辅助调理。注意辨别保健食品的真伪，避开消费陷阱，要看准三个关键标志，认准小蓝帽，这是保健食品的身份证明。二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可以查询，在特殊食品信息查询平台进行核实。三是注意警示标语，正规的保健食品包装上都醒目地标注了固定警示语，保健食品不是药物，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
1: 其实现在北京已经进入了秋季哈，过敏的一个发生期，那么这个时候蒿草啊、绿草甚至梨科的杂草的花粉都是秋季可能出现的致敏源哈。从您这个临床接诊的情况来看哈，可能过敏的患者往往是老患者啊，不只是第一年就医。
2: 对，是的，是的。
1: 嗯，那如果多年受到这个的困扰，大家可能就会担心起来，我今年能不能提前预防啊？有什么办法能让我比较平稳的度过这个过敏期？
2: 首先呢，咱们过敏性鼻炎啊，在临床当中非常常见，而且有很多病人一直把它当一个小病感冒啊，不重视啊，
1: 或者会跟感冒相混淆啊。
2: 对，是的，它其实会有很多症状相重复重叠的哈，比如说都有这个鼻塞流涕啊， 当然咱们普通感冒还会是有低烧发烧的啊，咱们过敏性鼻炎是一般是没有发烧的。咱们普通感冒常常会有一些咽喉的症状，咽干咽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再有呢，就是普通感冒还会一些全身的难受，比如说全身乏力呀、肌肉酸痛啊，这些咱们过敏性鼻炎是没有的，或者说很轻微。当然过敏鼻炎特点是哪，是它的鼻塞、流涕、鼻痒特别明显，尤其它的鼻涕是一个清水样的，就是很透很清啊。而咱们感冒的鼻涕呢，常常会比较粘稠，甚至还看到黄黏涕。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感冒它其实是一些病毒啊细菌引起的疾病，它其实会通过咱们的飞沫啊，咳嗽的飞沫会有一定传染性。

0: 染性的，
1: 嗯，不传染，
0: 它对它不发病的原因各有特点啊。
1: 嗯、
0: 咱们的过敏鞭更多的还是一些过敏源的接触，最常见的还是花粉呀、尘螨呀，甚至养宠物有一些皮毛气味啊。
1: 嗯，
0: 当然有的人还有比较特殊的原因哈，
1: 嗯，
0: 装修啊、室内的这个物品啊，而咱们感冒更多的还是说的是病毒细菌哈，
1: 嗯，
0: 这些原因啊，还有就是它的病程，咱们感冒常常，嗯、你说我，哎，
1: 七天、差不多
0: 一个星期，我可能积极治疗啊，时间短一点，我身体状况好，休息休息，差不多一周也好了。
1: 嗯，
0: 而过敏鼻炎如果没有脱离这个。过敏源的环境，它会反反复复很长时间，甚至说这一个季节啊，比如秋天花粉季节，刮这个花粉很多的时候，我总会流鼻打喷嚏鼻子痒，这个症状持续很长很长时间。
1: 所以可以从这几点上大家就初步能够判断一下你究竟是感冒中招了、还是说过敏性鼻炎开始缠上你了。
0: 对，是的。
1: 那么你一开始他出现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可能会当个小病不当回事儿、但是逐渐啊，你看我们身边有很多听友或者同事哈、就出现说我去年只不过是流点清水鼻涕，结果我现在就开始流眼泪呀、鼻塞呀，这个症状好像我要是置之不理的话它在加重啊，这是我身体的抵抗力在下降，我年龄在增加，还是说有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0: 您是啊，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很重要啊。
1: 嗯，
0: 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确实早期的时候，有的病人把它当一个小病不重视，说忍一忍是不是就过去了？但是咱们临床当中发现，确实有很多的过敏鼻炎会发展成。不光是鼻子的症状了啊、比如说有全身的皮肤的特性性鼻炎啊，甚至咱们往下呼吸道啊，发展成咱们的哮喘、啊，这个比例还很高。还有就是它会影响咱们的生活的状态啊，一天没精打采的啊，体力也下降，精气神也下降，甚至说有些专注的工作就做不好了哈、
1: 其实是对整个的生活质量会有一个持续性的影响哈、我想它不是一个让人疼得受不了的疾病，但是它对人这个持续的干扰，会让人觉得是个烦恼。
0: 对，是的，有的人会特别特别难受，这鼻子痒，流鼻涕，甚至鼻子堵，喘不上气来啊，这个必须得张嘴呼吸啊，晚上睡觉也受影响，有的人特别难受，有的人还好能忍一忍哈、
1: 对，特别是跟一些工作有关系哈，像我们主持人里面如果他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就会很难受，会影响工作。
0: 会的啊，
1: 那么还有一个是不是常见的情况，就是，把它当感冒治，可能一开始自己擅自的吃了很多感冒药，哎，结果发现我绵延不愈啊，才会往过敏上去考虑哈。
0: 是的，因为他早期的时候可能表现就是鼻塞流涕，哎，他就感觉我是不是受凉吹风感冒了哈？但是我他比如自己吃了点消炎药啊、也没好，甚至说。时间越来越长越来越重啊、到医院去看病，大夫跟他说你不是感冒，你是一个过敏性的鼻炎。当然可能大夫会根据他的情况做一些针对性的化验检查来确诊一下。
1: 那你看过敏这样的疾病哈，现在是有很多的手段来检查甚至明确你的过敏源，但是以我们中医的智慧来讲，它也并不是在医学经典里它也并不是不存在这样的症状是吗？
0: 它也是有咱们的鼻渊啊鼻这类的疾病也有
1: 啊、也有相关的论述哈。那你看中医讲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过敏的发生我们跟中医所讲的这个正气不足还是说邪气太盛有这样的讲究吗？
0: 有关系，也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干，当然这个过敏的不管是这种风沙呀粉尘呀尘螨呀，它对于咱们身体来说都是一种邪气，咱们西医讲敏的药物这块

0: 块呢，还是要面对病人的具体情况，根据中医讲的望闻问切，根据他的体质是寒症热症虚症实症去辨证调整他的体质，来治疗啊。
1: 比如有的人可能是肺气虚寒哈，哎，我就清水鼻涕，然后特别容易呼吸道出现症状啊，他有可能从老慢支啊发展成合并哮喘，跟过敏症状相关吗？
0: 它是这样，就是过敏性鼻炎，它经过如果千言不愈，不积极去纠正它、治疗它，确实会发展成咱们的过敏性哮喘。
1: 那我们对于过敏性鼻炎，从历史上啊明确的命名，跟这个疾病做斗争，是不是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历史了？
0: 对的，是的啊，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其实很早很早就被咱们重视，尤其咱们医生重视了啊。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819年的时候啊，当时也是英国的一位医生啊，他首先也是被这个疾病困扰啊，反反复复的鼻塞流涕难受，尤其他还有一定的季节性啊。当时他就关注，哎呀，他在一个学术大会上发表了一个病例啊，说这个病人从很年轻的时候8、9岁就开始，到30多岁持续很长时间都是这个季节，去找原因，想办法各种治疗。当时他也尝试了，比如说吃一些特殊的草药，甚至当时流行的放血排毒，还甚至尝试了用一些

0: 他从这个事件过程中发现这个难受的反复鼻塞流涕是跟环境有关系的。后来呢，他又有大夫做实验，就是把他能够接触到的各种花粉都收集起来，他往自己的鼻子呀、手臂上、皮肤上、眼周围啊去涂抹，看看他的反应。最后他观察了，还真的是这种蒿草类的这种花粉，是特别敏感，刺激反应特别强，也就是相对，这个时候第一次明确了是花粉导致了他这些症状。当然在这些被证实明确之前，也有很多学说啊，比如说在这个夏天秋季农忙的时候，收割这个农作物的时候，这时候病人症状会多，大家可能就认为，哎，是不是甘草枯草这些引起的这些症状，当时很长时间都认为这个病跟枯草甘草有关系，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枯草热或甘草热，而且这个名字用了很长很长时间，甚至现在查文献还能找到这个名词啊。所以
1: 这是一种归因的方式，是吧？就是这个季节，哎，因为有枯草甘草，然后这个季节发病的人也多，那么这就被形成了一个关联，也有了这样的命名。所以科学永无止境哈，是一个不断的探索的过程。
0: 治疗方面呢也是探索，当时有一位也是英国医生尝试把这个花粉稀释以后，在病人的皮肤注射，小剂量的去刺激啊，这些病人到下一个这个过敏季的时候真的症状减轻了，而且明显的改善了，当然没有完全痊愈啊，这个需要反复的过程，这也是人类第一次尝试的所谓的脱敏治疗，也就现在咱们临床当中也会针对这种过敏性疾病用脱敏治疗，当然
1: 脱敏治疗少量多次
0: 让他去接触这个刺激，产生一些耐受，
1: 产生耐受，从而不至于在短暂接触的时候出现一个过度的反应。
0: 治疗方法，当然现代医学还有一些，比如抗过敏的药，鼻喷的、口服的，

0: 鼻腔，哎，它就能有改善症状。
1: 对，
0: 因为这个跟你接触的过敏源的量有关系哈。在
1: 能早期的把这病情控制住，它就不至于发展成全身的这个病情，比如说全身的皮肤过敏，甚至说下呼吸道哮喘啊，全身的症状影响咱们的生活质量，影响咱们的工作。因为过敏点很多在儿童，儿童如果你不去干预他，他其实会影响他的学习，影响他发育
0: 啊。所以对于过敏性的问题要重视，要尽早的干预哈。
1: 对，而尤其我国其实是过敏性鼻炎。

0: 积极治疗，因为如果咱们父母有这个过敏性疾病，他会有一定的遗传倾向和家族聚集性
1: 啊、哦。虽然他不传染，但是他可能会有家庭聚集性。
0: 对，他有研究统计，如果双

0: 接触这种细菌呀、病毒啊、尘螨呀，这个粉尘呀，它没有让自己的身体免疫功能去少量的锻炼，就跟咱们的士兵没有任何练习练武的过程就去上场打仗，他可能会错误的面对这个敌情，也有错误的判断敌情，甚至把自身的防御能力当成需要攻击的过度反应。有的也有统计，如果是多子女的家庭，可能互相之间会有一些少量的这种细菌呀、病毒啊、粉尘呀，交换啊，交替接触，他会比单子女家庭得过敏性鼻炎要少一些。还有说家里搞卫生搞得太干净了，确实后期发展过敏性鼻炎的概率会高一些。过度讲究，过度清洁，也有的人就是统计城市
1: 你的子女、孩子要比农村的人过敏性鼻炎要发病率高一些。可能我们在城市里接触到的环境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没有大自然环境里面更多元更复杂的这个环境哈，所以对于孩子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建立哈，我们虽然
0: 认为他的免疫系统是一个逐渐建立的过程，那么也要根据他建立的这个年龄段哈，适时的让他有一些锻炼的机会，接触到真实自然的机会，
1: 接触大自然，各种环境都去锻炼锻炼，接触一下，比他一直养在温室里一个特别单纯的环境而言，可能更有利于他的健康成长哈。
0: 对，对他的健康是更有利的。
1: 您看在呼吸科哪儿，从到您那儿就诊的，
0: 他可能是很多人是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过敏的问题混淆了，只是出现了一个长期的症状，所以去就诊的是吗？有的病人就把认为自己是感冒了啊，老感冒反复感冒，这一个月一个季度好多次感冒老不好，那去到咱们门诊去看病了，说我这个病感冒怎么老不好啊，咱们去认真的详细的去分析他的情况， 初步判断他可能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建议他做一些基础的化验检查来确诊。如果他确诊的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咱们要意识健康宣教啊，你周围的可疑的过敏源要回避一下。再有呢，咱们给他用一些抗过敏的抗炎的药物，当然这个炎是过敏性炎症，是那种炎症反应，
1: 炎症反应。我们 考虑到可能是过敏的话，需要去完善一些检查。那么现在大家接触到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一类检查，可能有的人不太明白哈，叫什么是 IgE 呀，是这样，这个
0: IgE 这个检查的发现呢，也有一些波折啊，也就是在这个过敏鼻炎，人类对它的认知过程中啊，其实最开始也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个检查，最开始很多很长一段时间啊，是在咱们也是当时一个非常权威的医学泰斗啊，威廉奥斯勒啊，他在一个著作当中，医学原理实践中，

0: 这个过敏性鼻炎也就发生在这个黏膜啊，分泌大量的分泌物，所以咱们会鼻子痒、流清水鼻涕持续不断，还有的人会有全身的反应。
1: 嗯，好的。那么在过敏季哈，中医教您如何未病先防，特别是要把过敏这个问题重视起来哈。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来跟您讲一讲防敏经。我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3: 身体有不适，
4: 我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3: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8: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那在过敏季哈，我们要讲一下秋季过敏常见的问题以及如何未病先防哈。为您邀请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
9: 流涕、流泪、打喷嚏，你分得清是感冒还是过敏吗？北京正值秋季花粉高峰期，莫名的流鼻涕、喷嚏不断，反复感冒会不会是过敏性鼻炎在作祟？中医如何看待过敏？为什么有人遇风即发？过敏问题会反复加重吗？肺气虚寒、脾气虚弱，不同体质如何对症调理？我爱问医生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李俊副主任医师，带您区分感冒与过敏，读懂过敏背后的体质密码。
8: 我们考虑到可能是过敏的话，需要去完善一些检查。那到什么情况下我需要测这个血清的特异性 IgE 呢？
10: 咱们建议只要怀疑过敏鼻炎都去做这个检查
8: 啊，
10: 同时也建议查一查过敏源，抽血的方法还有这种皮肤点刺的方法。这个两个检查呢各有这个优势啊。就是抽血的方法呢，相对来说有的人觉得很简便啊，不需要做特殊的准备，
8: 简便快速，
10: 对，
8: 就能出结果。
10: 对，而皮肤点刺呢

0: 个免疫治疗啊，当然这也是唯一的对病因的治疗方法，通过这个皮下注射这种过敏原提取物，逐步的诱导免疫耐受，从而在根源上降低过敏反应，适用于这种中重度的药物控制不佳的患者，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1: 好的，所以这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的方案哈，取决于您现在处在哪个阶段，而且是不是也是逐步来进行哈，你先去做一些环境上的调整，然后再做鼻冲洗一些比较简单的容易操作的啊，然后再会进展到比较复杂的。
0: 如果他病情严重，这些建议他同时
1: 啊，
0: 环境注意，完了抗过敏的、抗炎的这个短效长效药物，还有脱敏的治疗。当然在这个治疗过程中需要强调的是，就是咱们有的病人会用一些鼻子的减充血的这种制剂啊，包括咱们的麻黄碱类的药物，它比如说鼻子堵、流鼻涕很多，用上这类药物能够迅速的改善症状，但是这个药可以临时用，不建议长期用，长期用它会导致咱们的鼻黏膜的这种黏膜的萎缩，引起这种药物性的慢性鼻炎，造成这种鼻塞就不可逆的加重。

0: 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目前呢它还是相对安全的啊，
1: 因为它是外，如果是外用，
0: 局部外用、它对全身的这种不良反应是啊，是几乎没有
1: 的，几乎少的。所以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更强调的是规范。
0: 目前呢咱们面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啊，一个就是还是要提高广大患者的重视啊，因为这个过敏性鼻炎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我国的患者有2亿多人啊，这个比例很大。
1: 如果按比例来了，
0: 对，而且它是一个免疫系统的变态反应的疾病，并非单纯的心理压力大呀，这个焦虑啊，紧张啊，和咱们平常说的普通的感冒还是有区别的。
1: 我想他很多人是因为我出现了过敏症状，然后我持续的影响自己的生活状态，才不得不紧张起来了。
0: 对，确实如果有过这个疾病时间很长了，对他的生活工作睡眠有影响了，也会影响他的心情当然这个过敏性疾病呢，它就是尤其过敏鼻炎，它对尘螨花粉是日常中最常见的过敏源，所以咱们可能要搞搞卫生，脱离这个过敏源，
1: 戴戴口罩。
0: 花粉季节，我们尽量少去那种花鲜花特别多的地方。去的话，咱们戴口罩，减少这个花粉接触。咱们现在也有花粉的这个天气预报。如果今天花粉特别高浓度，那咱们出门可能要戴一个厚一点的那种 PM2.5 防护的那种口罩哈。当然它这个过敏疾病它有一定的遗传易感因素，环境的因素，所以怀疑过敏疾病的时候，还是咱们建议到医院规范的去诊治检查明确，
1: 规范的诊治检查明确您的病因和有规范的用药哈，我想这是让大家更少的受到过敏性鼻炎侵扰的一个方法。那么您看，我们有很多听友本身可能受到这个慢性咳嗽啊，这个气道高反啊，这样的困扰哈。那您看我们在很多影视剧里哈，会看到有一些人存在过敏性问题的时候，他会引发剧烈的这个气道反应哮喘，甚至憋气哈。那么我们怎么能避免发展到那么严重的一步啊？
0: 一个呢，就是如果确诊了过敏性鼻炎，咱们积极的去规范的治疗，包括中药、西药规范的治疗，把它完全控制住，或者说治愈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它也就尽可能不发展成咱们更严重的疾病，哮喘啊。如果一旦有了咳嗽不缓解，持续8周以上伴有这个气短喘憋，那我们更应该去积极到呼吸科门诊去明确一下，是不是咱们有了哮喘类的疾病啊。
1: 咳嗽持续8周以上。
0: 也就是咳嗽8周以上，就认为是一个慢性咳嗽、顽固性咳嗽，就应该去认真的去诊治了。也就是他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感冒咽炎去治疗了。

0: 咳嗽去进行治疗。嗯、
1: 很多人他是主诉是一个反复的咳嗽脑部环节、
0: 嗯嗯、
1: 到了医院经过详细的检查发现它不是一个咱们普通说的咽炎咳嗽，它其实是一个咳嗽变异性哮喘、
0: 嗯、
1: 只不过它的喘憋不明显，主要表现为咳嗽、
0: 哦
1: 嗯、那它的治疗就不是单纯的用一点治咽炎的感冒的化痰止咳的药、
0: 嗯、
1: 可能还会用上啊规范的哮喘治疗的药物、
0: 嗯、哦，那你看哮喘这个疾病听起来就更让人恐惧一些哈、
1: 嗯、
0: 我想要离它远一点、
1: 嗯、
0: 哎，那我如果已经是一个慢性咳嗽了、
1: 嗯、
0: 啊怎么去避免发展成哮喘呢？为什么就是哮喘跟慢性咳嗽之间的鉴别是跟这个胸闷气短喘憋有一个直接的度量吗？
1: 首先呢，咱们这个慢性咳嗽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啊。
0: 嗯、
1: 慢性咳嗽里边有一部分人他就是哮喘啊，他不是说中间发展成，他就是哮喘。只不过在咱们慢性咳嗽里边，还有一部分人他就是跟鼻炎相关的啊，鼻后滴流综合征啊，上气道综合征。
0: 嗯，
1: 还有一部分人他是。其实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反流食道炎
0: 啊、oh.
1: 它总表现在咽喉部的不适、反酸、烧心，有但不明显，它表现为咳嗽。
0: 嗯嗯，
1: 那它可能反反复的咳嗽对它生活工作有影响了，它来呼吸科看它的咳嗽，经过详细的诊查，它不是一个咽喉炎、气管炎，它其实是一个反流食道炎、
0: 哦、
1: 啊，用一些治疗反流食道炎的药物，他的咳嗽就好了。
0: 嗯
1: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疾病也算在咱们慢性咳嗽范围内。
0: 嗯
1: 啊，
0: 所以慢性咳嗽是一个症状，
1: 症状、
0: 嗯、它背后的病因可能又是、有很多种类型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如果您出现了一个长期的8周以上的咳嗽不缓解，
1: 嗯嗯、
0: 哎，慢性它就被界定为慢性咳嗽，是需要规范的去就诊的，哎，让医生来明确您真正的病因是什么啊、那然后才能够对因。去做治疗、来改善慢性咳嗽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嗯，是。
0: 所以如果是过敏引起的那么去调整
1: 抗
0: 过敏、哎、
1: 如果是感染引起的、那咱们去用抗生素消炎。
0: 如果是反流食道炎引起的，
1: 那么就去用一些抑酸药治反流食道炎的药物。
0: 所以表现为咳嗽的、
1: 对、
0: 这背后又有很多的病因哈、所以究竟是对症治疗还是对因治疗哈、这个其实是取决于
1: 先确诊
0: 一个智慧的患者如何去就医啊、如何去完善检查，对吧？配合医生去做相应的排除。
1: 对，既要智慧的患者，要智慧的医生、他可能不是一个呼吸道的病，但它表现为咳嗽，到咱们呼吸科来看病，咱们也要去综合判断，明确它到底是什么原因。确实咱们发现有很多人是一个消化道的疾病啊，这个时候咱们不能漏诊误诊啊，明确诊断以后规范治疗，它的症状咳嗽症状也好了。
0: 那这些问题会相互交织吗？你看我们有听友是说她是70多岁的女性，然后这些年来就更容易做风寒感冒啊，一受点凉哈、就感冒，然后本身自己又有这个老慢支啊，就是入冬一有冷空气呢就容易咳，又有胃食道反流。同时他这些年从南方来北京，帮着孩子带孙子孙女儿，然后他在北京这种特别干燥的冬天，有暖气的冬天呢，好像又很容易不适应，有这个流涕的反应，所以这些问题会是一个叠加的呈现吗？
1: 主持人你好，你刚才说的这个患者呢，他确实是一个多种因素的反反复复的千言不愈的一个难题哈。他单独去治疗一个因素，解决一个原因，可能他的难受还不能缓解，需要把他所有的这些病因问题都解决掉。当然呢，咱们中医也有咱们的优势，可以综合辨证施治，也就是把这个疾病人体做一个整体观去判断啊，根据他的中医讲的望闻问切四诊。

0: 判断他的这个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脏腑功能，来给他出一张处方，去尽可能的把他这些问题同时解决。
1: 那他就是会有一些中西医联合的诊疗方案吗？
0: 咱们肯定也会，就是对于顽固性的这种疾病，咱们中西结合，也不排斥这些西医的手段、西医的检查、西医的药物，咱们效果特别好的治疗手段，咱们也会用到。咱们中医院也有很多的西医的治疗手段。
1: 那比如说他现在就挺担心，随着这个季节的干燥和下一步供暖季的来临哈，他担心他的这个慢性咳嗽或者是感冒啊，又反复的来袭，所以他有一些需要预防上吗？有一些预防的治疗方案吗？
0: 预防呢，首先，咱们建议他，一个是确实要打一些疫苗哈，也就是对于流感、肺炎的疫苗是建议他用上，减少他这个秋冬季节，
1: 演变成重症、
0: 流行性感冒、肺部感染，这些疾病的发生甚至说万一他反复接触了这些病毒细菌，它的发生很轻微哈，至少不会发生重症啊。再有呢，就是他建议他在没有发病很严重的时候就开始积极去治疗，不要等得很被动了啊，已经喘憋发烧很难受了才来医院去治疗啊。早期症状比较轻的时候，或者说没有症状，预防性的去干预调理，就是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在他没有明显发病的时候，咱们去扶正气，去邪气，让他防病防患于未然，让它不发生严重的疾病，那更好嘛。
1: 所以对于一个有过历年来哈，因为这个换季之后出现比较严重的呼吸道的症状或者过敏症状的患者，可以更早的去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哈。
0: 对，是啊。当然如果他现在没有明显的咳嗽、咳痰、发烧、喘憋，那咱们建议一个是他如果也不方便来医院，根据他描述的情况，可以先吃一点玉屏风颗粒这个是补肺扶正气的，有这个预防感冒、预防这个呼吸道感染、气管炎的这个作用。但如果他能够来咱们医院现场，或者说找到家附近的中医专科医院找中医大夫去看一下，给他辨辨体质，给他开一个处方治疗一下更好。
1: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

0: 助自己去提高、抵御外界各种这个风邪的方法。
1: 咱们医学的进步呢，就是让大家的生命延长，生活质量提高，更健康，更长寿。咱们也是共同的目的，共同目标，咱们医患共同配合。有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医生也是尽可能的综合现有的各种手段，帮助你，一是预防疾病，二是发病以后积极治疗，第三呢，就是让他的生活质量寿命更延长更好。
0: 还有一位听友哈，她是今年73岁的女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她现在每一次入秋之后的感冒那个症状好像会持续时间更长，延绵的这个不管是咳嗽还是流涕，延绵的时间也更长啊。那么她是认为自己在衰老啊，抵抗力在下降啊，那这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吗？还是说它可以有一些改善的方法
1: 啊？首先确实啊，随着年龄增长，中医讲的咱们的脏腑功能啊，正气亏虚是逐渐发生的哈。各种的现代医学对咱们的这种，尤其咱们的肺功能的检测也发现，咱们每年咱们的肺功能都会下降几%哈，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当然既然发现这些问题，咱们就现代医学就想办法去面对它，解决它。咱们也希望通过中医的防病治病在治未病，就在他没发病之前去用一些扶正气的方法，在他发病以后用一些扶正祛邪的方法能够尽快的让他的脏腑功能尽快恢复到正常，
0: 而不是拖延到从上呼吸道感染拖延到下呼吸道的疾病哈。
1: 对，他上呼吸道感染还是很容易治疗的，他及时去干预治疗啊。
0: 所以我们不能把流涕单纯的当感冒哈，也不能对一个长期的慢性咳嗽置之不理哈，还是需要尽早的去做专业和规范的治疗。那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李俊副准医师的做客，谢谢您。
1: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2: 又到了流感高发季，不少朋友关注到今年的流感疫苗发生了一些变化。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疾控中心都推荐接种三价疫苗。明天呢，晚安问医生健康北京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副准医师吉山，跟您说说流感疫苗的新变化。欢迎您的收听，您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晚安问医生发来您的问题，也提醒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您继续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高压逐步减弱，扩散条件整体较好，首要污染物臭氧预计空气质量指数30至65，城六区和北部地区优，南部地区良。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3: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从运河 IP 到 AI 金融，亮出创新成绩单，服贸会副中心展区绽放活力迎丰收。大运河国防诵读特别活动举办，通州探索国防教育加文化传承新模式。天津港再建海上高速，夯实京津冀天然气稳定保供能力。副中心三镇同台推介蓝绿消费新场景，向市场发出投资邀约。2026年服贸会闭幕，达成1200余项成果，首钢园5天迎客94.2万人次。我是李兆，首先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4: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为期5天的服贸会昨天落幕，副中心文旅和金融双展热度不减，文旅展区。

0: 日均接待超3万人次，线下互动体验累计破万。裸影 3D 全息影像让河喜、水韵儿等运河 IP 无需佩戴设备即可观看。传神素问中医大模型可提供健康参考，并支撑名医经验挖掘。 AI 智能翻译设备支持166种语言互译，吸引观众纷纷试戴。神力世界松果 AI 平台展现 AIGC 赋能影视制作全链路能力，累计接待上千人次咨询。金融展区同样充满未来感，中关村科金展示的 AI 工牌可精准分析客户需求，目前已服务超500家头部金融机构。北京福有科技联合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完成了我国首个海外 AI 智慧渔场项目签约，落地马来西亚，年产值有望突破 1.5 亿美元。通州交易分团累计邀请约400家企业线上参展，本土企业借助福贸会平台拓展市场，坚定发展信心。福中心正持续放大展会溢出效应，为高质量开放积蓄动能。近日，运河回响国防之声大运河国防诵读特别活动在通州五河交汇处举办，这是北京市国防动员系统首次直播活动。活动以游船为载体，诵读为媒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和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陈喜波对话，梳理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北起点的历史地位。诵读环节包括长征祖师、通州五河交汇处的春天、英雄、读中国、星火等，并演唱国防动员之歌《扬帆远航》。活动通过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收看人数达到42045人。通州区国动办以此探索了国防教育加文化传承加融媒传播新模式，将长征精神、抗战记忆和运河文化有机融合，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为斗胜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渤海湾畔天津港大港港区10万吨级航道提升工程正在推进。大港港区是京津冀液化天然气保供的重要枢纽，拥有中石化天津 LNG 接收站和北京燃气天津南港 LNG 接收站共三个泊位。近年来船舶通行量持续增长，原有航道无法实现 LNG 船和其他船舶的并行通航。本次工程在原有主航道北侧约150米处拓宽改造，新增了长13公里、宽250米、通航水深15米的并行航道，相当于再建一条海上高速公路，保证 LNG 船进港时其他船舶畅通无阻。承担施工任务的天宁号是一艘服役多年的老船，2025年7月启动升级改造。泥泵系统是由河北企业量身定制，变频设备是由北京企业生产，控制系统是由天津疏浚装备中心自主研发。整条船升级所需零部件70%产自京津冀3D 企业。船长高建伟感慨，三地优势互补，跨区域联动，让旧船完成了脱胎换骨。
4: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日前，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发布会举行，西集镇、台湖镇、宋庄镇围绕公园绿地活化利用，推介蓝绿消费新场景。西集镇拥有3.7万亩生态林地，森林覆盖率48.5%，重点推介串联17个点位的运河文旅产业带、4000余亩滨水花海以及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招商方向涵盖了樱桃种植、作家沙龙、骑行赛事等。 台湖镇八大公园集群全部免费开放，总占地超4万亩，其中台湖万亩油气园规模相当于2.5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今年五一期间，百亩油菜花海和台湖爵士音乐节联动，片区接待游客16万。

0: 万人次，现场抛出生态文旅、演艺文体、夜间经济等六大合作方向。宋庄镇聚集数千名艺术从业者，69家艺术场馆，2600余家艺术类企业。9月25号，首开浪街将正式开业，集齐28家北京首店，并亮出艺术商业街区、数字文创产业、花海运营等八大投资方向。三镇将生态家底和可运营空间摆上台面，诚邀市场主体共同激活蓝绿消费新场景。近日，通州西海子公园秋日版主题花境焕新亮相，南门片区借鉴印象派美学打造自然花境，五彩苏、四季秋海棠、马缨丹、百日菊、百叶蔷薇、狼尾草等花草高低错落，竞相绽放。花境设置主题打卡装置，市民可漫步花街步道，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秋日景致。家门口的这片花海为城市副中心增添生态诗意，成为秋日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达到了119项。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届。挪威作为主宾国，组建了20多家企业和机构的参展团，参展商数量创历届之最。多家挪威企业借助服贸会首次在中国市场试水，并和中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备忘录。医疗领域全球首款一体化 AI 移动医疗车，文旅领域全球首款三体主题 VR 大空间探索作品等创新成果集中首发。服贸会还首次单独设立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举办40场推介路演活动，多家企业已预约参加下一届。展会期间，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累计入园客流达到了94.2万人次，同比增长20.1%。昨天，2026年北京皮划艇公开赛与第5届北京桨板公开赛在北京园博园园博湖举办，创新采用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模式，近500名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金秋湖面，上演精彩水上对决。下面请听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3: 13号上午，秋日的园博湖碧波如镜，数十条皮划艇冲出起点，选手们奋力挥桨贴身超越。经过激烈角逐，各组别冠军悉数产生。男子单人休闲皮划艇公开组冠军廖旭赛后感叹：“
4: 性格本身也喜欢清水，然后就经常参与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这里风景很好，园博湖不光是有这个湖水，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景观。”
3: 当日下午，第5届北京桨板公开赛接力登场。本次赛事创新采用了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的模式，近500名水上爱好者齐聚园博湖。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5: 一方面呢，我们要集约办赛，争取呢把我们的全民健身的这经费啊用到刀刃上；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我们的爱好者来参赛。在一天之中呢，两个项目其实很多的参赛者呢是重合的，大家呢也希望呢在一个紧凑的这个环境下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的比赛。”
3: 园博湖的前身是经过生态修复，如今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2项赛事选址园博湖，正是北京河湖生态治理成效最直观的见证。如今在北京有越来越多的水域成为水上项目比赛的举办地，
5: 有更多的水域呢可以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水上项目，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呢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运动品类。我们也陆续推出了多项的水上项目的系列比赛，今天举行的这个桨板和皮划艇的比赛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们持续开展全身运动在水上项目的一个重要举措。
3: 园博湖的碧波之上，劈波斩浪的身影与岸边欢呼的人群相映成趣，这正是北京亲水运动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北京桨板公开赛参赛选手刘小颖说出了不少水上爱好者

0: 共同感受。
1: 北京这几年喜欢水面玩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很开心的看到很多的水面逐渐也让我们能够自己带一些装备去滑了，这点我给大家点赞。能一起玩的环境变好了，也能让我们更开心的在这样的环境去玩。
2: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李照。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他待人温厚谦和，改革却韧劲十足。他从乡村薄弱寄宿校突围，到百年老校守正创新。特级校长蔡瑞山扎根太师屯乡村寄宿校十余年，重塑五级思维进阶课堂，办活乡村少年宫，破解教师职业成长高原，让一所薄弱乡村校跻身全国文明校园，托举山里孩子的成长事业。轮岗百年老校密云一小以雅致党建赋能办学，推进双减走向健康第一，升级课堂育人模式，让传统名校在传承中焕发时代生机。它温和而坚定，让每一所学校都找到向上生长的力量。教育面对面，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师节特别报道，深度对话特级校长蔡瑞山，敬请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1: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那今天呢，是我们的教师节特别报道，也是教委重点宣传的典型教师系列节目，尊师重教，首善育人。今天节目对话北京市密云区第一小学党总师书记特级校长蔡瑞山。他有一段很特别的办学经历，在乡村把一所薄弱寄宿校带出特色，轮岗之后呢，又带领百年老校迭代升级。外界凭借他性情温厚，很少发火，但是推动教育改革却有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韧劲。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副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聊天室，以及 BRTV 教育面对

0: 那首先呢，还是先为您带来今天播报。
1: 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首先来关注主要内容。教育部部署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重点监测近视度数与眼轴增长过快的同学。
0: 北京青少年 AI 应用实践活动成果发布了963项作品，覆盖201校。
2: 16所首都高校志愿者护航2026服贸会，彰显青年担当。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9月开展第12个全国近视防控宣传教育月活动，主题为落实健康第一理念，科学防控高度近视，要求各地抓住秋季开学关键期，抓早抓小推进近视防控，科学遏制。

0: 鼓励开展远视储备量筛查，推动家校联动，引导家长树立科学防控理念。除此之外，教育部已组建第三届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宣讲团，涵盖专家、教育行政人员、校园长三类群体，近期将集体备课并吩咐基层开展宣讲。
1: 昨天2026年北京青少年人工智能应用实践活动举行荣誉发布，本次活动规模再创新高，共征集963项参赛作品，覆盖了全市201所学校，总辐射受益人数超 1.8 万人。入围项目覆盖了多元应用场景，学习辅助类工具涵盖作文分析、历史学习、化学实验模拟等方向，助力学生提升学习效率。农业应用类项目研发出了搭载专属算法的巡检机器口，可以24小时识别草莓大棚常见病虫害，目前已进入田间试验阶段。教学端同步产出创新成果，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打造的 AI 赋能水资源保护科技教育体系，联动水务部门，将课堂探究与实际监测需求相结合，获评 AI 创新教学案例一等奖。本次活动设置四级进阶式学生项目，覆盖小学至大学全学段，同步开设教师创新教学案例赛道，旨在面向青少年普及 AI 知识技能，培育智能思维和创新能力。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举办期间，来自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等16所首都高校的志愿者在岗嘉宾接待、信息咨询、路线引导等多个岗位来提供服务，以青春力量来护航展会运行。本届服贸会首设出海服务专区，一批外语专业志愿者分布于外宾接引、专区咨询、路演保障等岗位，协助中外企业对接沟通，为跨境物流、知识产权、金融服务等领域交流搭建语言桥梁。各高校结合岗位需求优化人员配置，通过传帮带机制分享服务经验，提升服务专业性。多校志愿者分工覆盖现场服务秩序维护、设备调试、物资保障等各环节。展会前，全体志愿者通过骨干集中培训加全员通用培训加实地勘探岗位培训三级体系，完成岗前准备、系统学习服务规范、应急救护等技能，实地熟悉场馆布局，全方位夯实服务能力。
1: 暑期至秋季开学季，北方工业大学星火宣讲团开展了晨光西风谷传科学星火科学家精神主题宣讲，先后走进了京郊乡村、社区和中学，共举办了四场活动，累计覆盖城乡青少年在校师生2300余人。宣讲团以该校首任校长、我国计算机工程事业重要奠基人陈光熙的报国事迹为核心，讲述其立志求学、归国育才、深耕计算机科研、填补国内空白的人生历程，通过事迹分享、情景设问、互动交流等形式，具象阐释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引导青少年崇尚科学、心怀家国。进一步，宣讲团将持续活化校史红色资源，常态化深入基层开展科普思政宣讲，创新传播形式，以青春宣讲弘扬科学家精神。
0: 持续来关注。日前，数字供应链应用与风险治理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在北京物资学院正式揭牌。该实验室将聚焦数字供应链场景下智能决策、动态风险预警与韧性治理等核心科学问题，为科研创新与服务国家战略提供平台支撑，助力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志着学校科研平台建设再上新台阶。揭牌当日，2026物流产业人才培养高质量发展国际学术交流会同步举办，国内外高校与行业专家共探数字时代物流人才培养、产教融合与产业开放合作路径。北京物资学院是全国唯一以物流流通为特色的应用型高校，此前已在服贸会上牵头成立了全球物流学术联盟，推动中外物流教育双向交流与产业协同发展。
1: 第 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北京中小学00后青年教师群体展现出了全新育人风貌。作为数字原住民，他们善用 AI 重塑教学模式，将智能工具融入课堂设计，通过互动游戏、创意生成、学情分析等方式，激发学生兴趣，提升教学效率，推动传统单向讲授转向师生双向互动。这批年轻教师凭借相近的成长背景，和学生形成零代沟，课下亦师亦友，在交流互动中拉近师生距离，同时传承教育初心，深耕教学，关注学生成长和品格塑造，以朝气、热忱和担当为教育注入青春力量。
0: 好，各位听众观众，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广网、北京日报、现代教育报，由本期节目编辑李照所编，主播常丽、李照为您播报。也欢迎您每天17:45持续关注每日教育播报，以及接下来我们要与您共同聚焦的教育面对面。接下来听到教育面对面的节目内容。黑利伯瑞作为百年名校，拥有悠久文化历史与先进育人理念，学校开设国际方向特色课程和国内方向学术精英课程，国际课程为全球 QS 前100大学摇篮，学子遍布英美、澳港、新加等多国和地区，国内方向立足国家课程标准，扎实备战中考、高考，坚持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与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收小学、初中、高中全年级段学生，热线400-013-6060 022-6012-0600。
1: 叮，您的城市生活导航已更新
2: FM102.5 满载干货发车，
1: 超大城市治理解读，副中心动态首发，
2: 教育政策银发服务包，书香地图生活互助网都安排。
1: FM102.5，FM102.5，
2: 北京城市广播，加载全场景，设定星标不迷路。
3: 奶奶说，这儿有氧。

0: 节阵容发布。十月五号，陈楚生
1: 颁给十八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选心、
0: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他待人温厚谦和，改革却韧劲十足。他从乡村薄弱寄宿校突围，到百年老校守正创新。特级校长蔡瑞山扎根太师屯乡村寄宿校10余年，重塑5级思维进阶课堂，办活乡村少年宫，破解教师职业成长高原，让一所薄弱乡村校跻身全国文明校园，托举山里孩子的成长视野。轮岗百年老校密云一小以雅致党建赋能办学，推进双减走向健康第一，升级课堂育人模式，让传统名校在传承中焕发时代生机。它温和而坚定，让每一所学校都找到向上生长的力量。教育面对面，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师节特别报道，深度对话特级校长蔡瑞山，敬请聆听。
4: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2: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
4: 那本期节目呢，我们的主题是尊师重教首善育人，教育面对面特别报道，教师节的特别报道。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蔡瑞山，欢迎蔡校今天的做客分享。
2: 欢迎，您可以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是密云区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蔡瑞山。
2: 那开场呢，先简要介绍一下蔡校啊。蔡校现在是任密云一小的党总支书记以来，基于大规模百年老校的特点，坚持以雅致的党建品牌建设，赋能学校高质量发展，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体制的改革，形成了党建引领、治校规范、课程提质、育人增效这么一个发展格局。然后学校呢，也是先后获得了首都文明校园、北京市课程改革先进校，还有密云区先锋党组织众多荣誉。
4: 没错，在密云的教育界啊，蔡校也是出了名的温而有任，待人呢温和宽厚，但同时啊，推动教育改革时却有

0: 是轮岗接棒百年老校密云一小，在传承中来守正创新。这两所起点完全不同的学校，在蔡校手中都找到了向阳而生、向上生长的内生力量。
1: 没错，那蔡校也想问一下您啊，就是当年您接手太师屯镇中心小学的时候，因为那是一所规模很大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但是教师结构性缺编，包括音乐、体育、美术、师资是短缺的。当时您说，农村孩子不缺吃苦精神，但是缺的是打开眼界的窗口。当时学校面临最棘手的现实困境是什么？您是如何破解的？
2: 我在任这所学校校长的时候，我之前是副校长。在那个时候，应该说学校结构性缺编、音体美教师缺失，就是一个制约学校发展的问题。当时我跟着我们的校长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尤其是引进了乡村少年宫。后来我做了校长，这个问题依然是最棘手的问题，怎么办？当时我们也想了很多的办法。正好赶上我们密云区教师岗位交流政策大幅度的推进，我就积极地对接我们的区教委，寻求他们的支持。应该说我们区教委真的是对学校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力量，一定程度上就缓解了结构性缺编的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我做优做强做大的这个乡村少年宫，一个是不断的增加人数，凡是孩子喜欢书法、美术、手风琴、音乐、绘画的

0: 那搭建了很多的平台，派老师来指导我们，尤其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学校200名学生与俄罗斯200名小朋友合作交流的这么一个机会，助长了我们孩子的自信，应该说也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他们的眼界。第三方面呢，我们就内部造血，挖掘我们本校当中对音体美方面有特长的老师，对他们进行培训培养。在这里有个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的一个计算机老师脱颖而出，他带的机器人社团获得了北京市小学、初中、高中共同混合组的第四名。
1: 哦，
0: 应当说找到了乡村学校发展的自信力量。前段时间我回到了这所学校，他们把这项工作又做到了推向了深入。

0: 啥叫农村现在他们平等了，两个小姐妹没事的时候就开始拉手风琴进行比赛。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孩子，他暑假在城里边他学会了轮滑，回到学校之后其他孩子都不会，他没有玩伴，他很孤单。后来我们学校成立了叫做百人的轮滑、百人的阳光伙伴、百人的绘画、百人的书法，成立很多的社团，这样的很多孩子都会了轮滑，他就非常高兴。
1: 嗯，
0: 而且他妈跟我说，从这孩子会滑轮滑有了这种玩伴之后，做作业的速度都快了，做作业都认真了，因为他想玩，他想发展他的个性，他对的学习一定程度上就是让他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2: 嗯，
1: 孩子更爱上学了。
0: 对对，他更爱上学了。
2: 对，
0: 他心灵得到了解放，心灵绽放，他心态好了，所以学习的心态也好了。
2: 嗯，互相在给力的。我们来关注，其实最开始我们是从结构性的课堂这个师资的结构性缺失开始，到您补足结构性的缺失，然后后面呢，同学们的艺术素养、体育素养就都提升了。这是我们刚刚所关注的内容。我们持续往下来走，除了艺体素养的提升之外，其实课堂也是咱们关注和努力的方向和焦点。先跟大家来介绍哈，蔡校其实学校是构建了一个叫五级思维进阶课堂教学范式。您能先跟大家讲一讲，就什么是五级思维进阶课堂教学范式吗？
0: 我先讲讲背景吧。
2: 你说背景。
0: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课堂的竞争力，是吧？应该说竞争这次学校里边谈竞争啊，我个人是不大喜欢的。我更喜欢学校里边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如果硬要说学校里边的竞争，我觉得学校之间呢最核心的、最本质的竞争就是课堂的竞争。谁掌握了课堂，应该说谁就掌握了学校发展的命脉；谁掌握了思维，有思维的课堂，谁就站在了学校发展的制高点。
2: 嗯，
0: 有一次就是我听课，我看见一个老师啊，他弄了两大篇的试卷，都是口算的，让孩子在那儿做练习。后来我跟他说，我这大把的时间，你让孩子做了两大张的这个口算有什么用啊？你的目的是啥呀？他说我想夯实基础。后来我跟他说呀，我说课堂真正的本质是发展学生思维，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在这里。于是我就产生了思维课堂这个想法。后来呢，我就接触了布鲁姆的认知层次理论，它有一个实际理解、应用、分析、评估和创造，是一个由低到高的这么一个认知过程。后来我就想，孩子在课堂当中他的思维水平是不是也应当逐步的来提升，让他不每次都要找到他思维进阶的一种成就感。于是我就把课堂分成了五级思维，一个就是实际或者以积累为主的，就像刚才大量的做这个口算题。第二呢，就是模仿，我怎么模仿课本，模仿他人，我来提升自己。第三呢，就应该是辨识变化的

0: 推进了五级思维课堂。那么这套模式呢，最大程度的它就是激活了学生的大脑，应该说也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让每个孩子在课堂上都处于一种这高阶思维领域活动，而减少在低阶思维领域活动的时间，也就是减少一些重复性的刷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说基础不是特别扎实的时候，反而应该从思维上应该来入手哈。在您的观察上，从您的观察看来，您觉得这套从积累到创造的思维模式给孩子们带来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0: 孩子不再那么重复的刷题，精神状态来讲啊，他似乎没有压抑感，他更善于表达，尤其是他有了思维进阶的成就感之后，他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一孩子在学小学数学，在学工程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把相遇问题关联起来了，把分数每分数总量之间的这种关系关联进来了。他如果发现他们有相同点，老师太高兴了，说你就达到了第四级水平了，这叫关联性思维，孩子特高兴。老师说，如果你把这些再深化一下，我不讲了，你能自己把它独立的解决这问题，你就是创造性思维。孩子非常的高兴，所以说呢，很多孩子都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就是激活大脑，让孩子越来越聪明。
1: 感谢蔡校的分享。
2: 对，其实不光是对老师的教学模式有了一个提升，孩子自身也能够慢慢看到自己的成长了。
0: 对，他知道我的思维，我提升了，他高兴啊。
2: 我从一级到二级了，那就是一个成就感。
0: 对，就是这样。
2: 特别好。那除了课堂上的改革，你也充分挖掘了乡土资源，就是开发了一些项目，比如说保护白天鹅大思政课呀，家乡河流科考啊，田园劳动课、国画课等等，还有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小记者站。那您说的一句话其实很打动我，您说让孩子过好浪漫而自由的小学生活，因为提到小

0: 那么我们这个时期呢，保护孩子的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激发他的生命力，求知欲。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应该给孩子一个浪漫而自由的小学生活，而这呢就是浪漫。
1: 嗯，
0: 那么怎么让孩子真正的过好他浪漫而自由的生活？我在学校啊，我提出个教育理念，叫做宽容养育。
2: 宽容养育，
0: 宽容养育，
2: 宽容养育，
0: 这也不是我提出来的，这是华人教育学家，一个马来西亚的学者叫颜元璋，他在一本书中叫做《中国教育思想的源流》，他提到了宽容养育。这宽什么意思呢？尚书里边叫做以宽立教，中庸里边也提叫做夫教在宽，其实就是给孩子一个宽松的自由的成长环境，解放他的心灵，让他在学校不要有压抑感，作为家庭学校不要，当下来讲不要有过高的高期待，也不要给孩子创造给孩子一些不良的这些情绪，这就是宽，
2: 这就是宽。
0: 柔是什么呢？柔就想到了母亲，就一种呵护，一种陪伴，一种教育方式。养就是生子为养，使之长大。

0: 吸不走。那么呢，住宿生他晚间的沉浸式阅读，还有我们基于解放心灵的当时叫做 XZQ 课堂。
1: XZQ 是
0: X代表需要，
1: 需要
0: Z 代表专注，Q 代表去恐惧，其实就想解放孩子心灵，我们创造的这样的一种课堂，让孩子在需要中，在专注中，在无恐惧当中来学习。后来我把它变成了一本书，叫做《创造充满活力的X字课堂》，北航出版社出版了。那么呢，也包括说，我们带着孩子保护白天鹅的这种情感，也包括我为家乡测河流的这种探索品质，等等等吧，这都是浪漫而自由的生活。最好的呢，最有表现的是我们的记者站。我们学校啊，当时有七个社团，叫做爱心银行，收集学校副品那个废品，资助查德生，由这个国旗班每天去升旗，由这个生态使者团，就是保护白天鹅等等，有同行维新社记录这学校生活，也像咱们一样，每周有校园广播要广播出去。最特色就是这个小记者站。他们有采访村书记，到采访这个镇党委书记，到采访区人大代表、市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
2: 太棒了。
0: 从采访企业家，到采访咱们影视名人，比如陈坤、王丽云。春妮是吧，主持人，春妮很多的人物都采访了。应该说既让他们的心灵得到了张扬，也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啊，还采访了俄罗斯驻华儿童基金的什么什么代表，就国际友人。所以说呢，家长非常高兴，这些孩子后来好像也有考传媒的发展都不错。他们对学校也有一份非常的感恩之情，
1: 成小师弟小师妹了哈。好，跟大家持续来分享哈，各位观众听众，我们刚刚在采访北京市密云区第一小学党组织书记、特级校长蔡瑞山。我们刚刚关注到了，其实是学校关于同学这方面有各种各样的课堂、一体素养，还有校园文化，怎么样不断的提升。我们关注完同学，其实也在同步的关注老师。应该说乡村学校有一定难度的一点哈，就是说这个好老师他如何留下，如何发展。您呢其实提出了叫教师职业高原现象，它不只是在成熟期才会出现，在各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在分析职业高原现象之前哈，或者想请您结合来说，您是在如何来关注乡村老师，同时来关注他们的发展的。
0: 就是有一种现象，比如同班同学，在校时间学习成绩差不多，
1: 对，
0: 同时毕业，同时分到一所学校，甚至教同一学科，多少年过去之后，俩人差距很大，有这种情况。还有的工作了20几年的老师，在备课、上课、作业的设计能力方面，却比不上一个7、8年的老师，这是为什么呢？后来我就把教师的专业分为了4个时期，叫做专业准备期1至3年的，专业发展期到3到8年左右的，专业成熟期8年到15年左右，专业创造期15年以后。原来我只知道我做过课题，说教师专业它会出现高原现象，大约都在成熟期之后才出现，可在探视屏幕这发现不是这样的，是老师不同阶段它都有高原现象，所以说就导致了刚才那样，20几年的教师为什么不如7、8年老师的备课、上课、作业设计能力强？因为他在那。

0: 也好，对于老师们也好，都特别善于发现和总结理论。
1: 嗯，
0: 对，通过不断的阶段来分享。嗯，我们持续来关注哈。其实有一点，在全国模范教师哈，您看全国模范教师，北京市人民教师奖的获得者刁荣春，他呢是托举工程中最生动的典范。这个案例其实我们在前期沟通的过程中，你也觉得比较有印象。您觉得为什么会说他从他这儿能获得启发？
2: 哎呀，当时啊，我就想啊，我要培养自己的大师，培养本土的大先生。
1: 嗯，
2: 因为你只有这样，学生说学校向上生长的力量，这力量你才是持续的。
1: 有标杆儿，
2: 有标杆儿。所以说呢，刁中春他们几个人，就也不单单是刁中春，我都在使劲的在发展他们，托举他们。刁中春呢发展的应该说不错，他是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是北京市人民教师获得者，去年也评上了正高级教师，今年又入选了教学院的卓越教师这个培养班。应该说发展不错，但他当年发展的时候呢，他是由成熟期到创造期，真正是那高原也遇到了瓶颈问题，也走不出去。当初就想靠学校这点力量，可能不能促其快速的发展，就把他呢一派出去。第二呢，就是带着他拜访名师，叫市级专家给他做诊断、做分析，同时我也把区级专家也给请去。让他们做一个持续的，其实专家去的比较方便，持续的追踪，跟他一块做课题等等等吧。刁荣春呢应该说也非常的努力，最后呢由赛克北京市基本功大赛一等奖一路就走上了现代舞台。在这里我特别说的就是区教委跟市教委对他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尤其是区教委给他搭建了很多的平台，包括外出讲学，我们市教委呢也给他创造了很多的机会，让他一步步的成长起来。应该说他现在是踏对小心名副其实的专家大师，
1: 自己培养起来的。
2: 对，自己培养的，那真是自己培养起来的。
1: 我们刚才聚焦了这个教师的成长啊，然后家长们也看到您的教学经验帮助了很多老师，也帮助了很多学生。那反过来我们也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哪个学生的案例感觉到哎，自己也好像上了一课，对您的教学理念产生了影响呢？
2: 就是我们现在的课堂五级思维课堂的真正名叫互动式思维课堂。它的核心
0: 在互动。
2: 对，核心是互动。互赏互促，互动语言交流的互动，成果展示式的互动，问题探索式的互动。但在课堂上更多的就是师生和生生之间的互动。我跟他们讲啊，我们的课堂就是通过互动让孩子踩着别人的肩膀来思维更高层次的问题，这是互动的本质。然后作为教师来讲，你不要孩子把球踢给你，你炫了一把，你要学会不断的把脚下的球踢给学生，让学生互动起来，不断的产生灵感。这样来讲呢，让孩子思维得到了发展。那么为什么叫互动互赏互促，是源于一次听课。是一次就是习作课。习作我不提了吗？我叫做无拘无束写，有章有法评。作为的题目叫除夕的烟花。一个女学生女小孩这样说的，说今年的除夕我只看了几朵，我只看了几朵烟花，听了几声炮响，觉得很没意思。我家桌子上的那一把烟花好像很委屈，眼巴巴地看着我。当 B 学生来评他的课的时候，他说他写的不错，他写出他自己的

0: 每一所学校都找到向上力量的特级校长蔡瑞山蔡校。我们在刚刚的时间当中呢，也了解到了蔡校是如何让学校在素质教育，包括课堂教学，还有让教师的发展是不断是如何成长和发展的。我们接下来啊，要持续来聚焦，主要来看从学校的角度来继续关注。
1: 2021年
2: 呢，就是蔡校离开了泰师屯镇中心小学，然后又来到了一所底蕴深厚的百年老校啊。这个学校呢，就是密云区第一小学，然后在这个学校呢任党总支书记、校长。那当时是面对双减新形势，还有城区家长的高期待，同样是面临着治理升级的挑战。但是呢，您当时也没有着急烧这三把火，而是先沉下心来做调研。那这所学校对比乡村学校，那百年老校面临的治理难点有没有哪些不一样？
3: 就是密云一小，它跟泰尔屯小学呀，它是两个不同的教育场景。泰尔屯小学它是寄宿学校，晚上有很多老师都寄宿，在寄宿当中他们要做一些团建活动，要交流，甚至一块备备课，搞搞研究。尤其是下雪的时候，很多老师就回不了家。回不了家怎么办？大家在一块就全搞活动。所以说我跟他们一起搞活动当中，就实现了思想统一，价值认同。在那个时候我提出什么样的主张，做出什么样的决策，老师是不质疑的，我就是他们心中的旗帜。一个老师曾经这样说，校长做出什么决策我们从来不质疑，没考虑他对不对，只要校长做出决策了我们就执行，我们就跟着校长走。密云一小它不一样，密云一小是一所百年老校，大校，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呢相对较高，但是老师之间是没有交流的。我曾经问过一个老教师，另外一个老师叫什么，他说不知道，不认识。也就是说只要不在同一办公室，不是同一学科，没在又不在一个团队的，他们之间是没有交流的。早晨上班上班，晚上下班下班，学校缺乏一种生气，生机。正赶上双减，双减要减轻作业负担，

0: 第一也在不断的持续落实，具体是如何落实到日常的校园办学当中的？
1: 健康第一理念提出之后，我跟老师开会，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没有双减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健康。所以你要健康，健康你必须减轻学生负担，你必须让孩子有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心灵。那么到现在来讲呢，应该说密云的双减呢应该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减轻过重的作业负担，从制度上设计。第二阶段就是提质增效，包括我刚才说那个五级思维。第三呢就是五育并举，开好学生社团，让孩子个性呢得到发展，同时呢积极推进做好科学教育加法。我们引进了国科大的六个博士生，北师大的八个硕士生，还有我们地方事务局的八个有博士有硕士，每周都要进校给孩子做科普，做一些做一些辅导。比如我们的地税这块呢，它跟数学要整合起来，

0: 始终存在在这个学校，城区学校也同样存在。您把经过乡村学校验证的五级思维进阶课堂也做了一个再次的校本化升级，同时创新评价，不为分数，看重教师对学生成长的贡献值。那这套评价方式给老教师带来了哪些改变？
1: 我应该说城里教师的高原现象可能不会在发展期出现，更多的可能在成熟期它出现了。所以说我就把塔尔图于实际的做法呢给引进过来，做了校本化的升级。什么叫校本化升级呢？塔尔图那个时候只是在课堂上，那么在一小第一备课，你的备课设计是不是体现了五级思维境界？第二，课堂上五级思维，这刚讲了。第三，就是你的作业设计也要体现五级思维，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还是那样，让孩子找到成就感。那么课堂评价方式我就改了，重点我就看你在这一方面做得怎么样。我要看老师备课，我要看老师上课，我就不再说我只盯着你的分数，是吧？分数起点还不一样呢，有的起点平均分是80，有的是85呢。那么你发展了孩子思维，应该说未来孩子肯定就会有高分的，这是暂时性可能不会达到目标，这样老师呢也都理解。所以通过这样的评价指挥棒，它改变啥呢？第一，改变老师应试的成分，重复刷题的确实少了，减少很多，重复性的作业少了。像那个我说那个口算那个，在一小它就没有出现大片练这些重复性的作业，没有了，这孩子心里就高兴了，说孩子也烦了，是吧？那么第二来讲呢，各学科都指向了思维进阶。我在一小开始推进的就是这个语文，后来数学老师说我们要加入，英语老师说我们也要加入，他都听课了。后来科学道法，你这体育老师都说我们体育也有思维啊。我美术都说我们也得思维，我们没有好的思维，我们怎么构思啊？都在加入这里。课堂的核心本质就是思维，最重要的是研究学问的意识增强了。我老坚持嘛，以学位研究发展学校，成就自己，呈现了一片的研究氛围，而这研究呢恰恰是学校的文化。
2: 感谢蔡校的分享，从研究的文化来入手哈。我们持续来关注。应该说像这层教学体系的变革在这儿，其实还想再追问您，从您的观察来说哈，从现象层面来说，您觉得老师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就是
0: 老师本身
2: 评价变了以后，
1: 就是你只是就是课，要说课堂上他关注思维，没有不关注思维的，你要是从评价来讲呢，老师认为这样是公正的。他认可的。
2: 我们从具体的现象来入手哈，下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从更加深远层面的内容。蔡校其实也在将百年的校史不断的和党建工作来深度融合，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铸魂强校，来创建雅致党建品牌，同时呢并从五个维度来强化学校治理。除此之外，还在积极的对接高校资源，像我们前面所介绍到的，还在推进科技教育，来研究新智生产力课程体系啊，包括还成功的申报了市级的金帆书院，这个也很难得。一所百年老校哈，在您看来，其实我们从刚刚的介绍当中也了解到，历史的传承和不断的面向未来的发展创新，也许会有人说它是虚，就是它也许有存在矛盾的点，但您是如何来平衡好这两者的？
1: 我觉得未来创新与历史传承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它是继承和发展。密云一小呢，它是建于1912年，那个时候呢它是一所女子学校，有18个女生，当时建校的目的就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就是培养妇女的这种革命精神。后来一代一代的过来，每个时期呢都有

0: 有不同的教育理想吧。2021年我到了学校之后呢，就是对校史进行了研究，挖掘他们的各个时代的精粹，提出了明德向善、居敬穷理、立新中华的校园核心价值追求。
1: 嗯，
0: 那么呢，面对新时代，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办学指向。那么主要是什么呢？那也就是说，习总书记他对教育的一些重要的论述、一些观点以及党的一些政策，我们要以此来办学指向。它跟过去它是发展的，它是不一样的，是吧？我们现在更强调的就是立德树人。那么作为学校怎么落实呢？你要创建党建品牌。这品牌是啥？我们叫雅致党建品牌。不是品牌，它就理念，它就是思想，它就是方向。那么我们的雅致党建品牌什么意思呢？雅就是那个文雅的雅，就是大雅，雅正，大雅大德。最大的德是啥？最大的雅是啥？我们解读为就是爱党爱国爱人民。给学生讲很通俗，治什么？治理。这个治理就是

0: 统筹起学校的工作呢，我们提出了五个维度，一个叫做思想政治建设举雅制，旗帜的帜。那么这些那就是党的理论，习总书记关于教育的一些重要论述，是吧，保证我们的办学方向是正确的。第二，作风纪律建设，是成雅制，这个制呢是精致的制，那就是我们干部教师的工作作风。我们干部有十问，不断用十问来反问自己。我们老师呢有师德标准，比如21条师德负面清单、新20条师德标准，以及密云一小教育惩戒师要求。那么也说你要把这些，说白了要守规矩，是吧，守纪律。第三呢是先锋模范求雅制，是质量的制。那这范围就广了，如果密云叫云教先锋嘛，要争云教先锋，那么包括课程改革的，这是一大块教育教学、学生发展的、队伍建设的、家校协同的，各个方面都有，各个方面的这个领域，各个方面怎么做到高质量。第四呢就是人才队伍修养制，是智慧的智，这个人才主要指就是学生当中那些优秀人才或者拔尖创新人才，什么。那么队伍呢就是全体学生队伍，我们怎么让我们的孩子更有智慧，怎么激发他的活力，是这意思。最后呢就是文化制度建设上养制，是志向的志。文化要让我们的文化核心就是我刚才说立信中华，什么，让我们的孩子有理想。我们的制度设计要围绕我们的文化来设计，要引领我们的孩子健康成长，这是我们雅致党建品牌，以它来统领学校的各个方面的工作。那么推进这个党建品牌，也就是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学校高质量发展，这在这些方面呢应该说学校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金分书院申报下来。另外呢我们的管乐也是不错的，经常在市里呢获得这个大奖。最好的呢就是我们现在呢正在推进叫做心智生产力课程，这是着眼于学生未来的需要，着眼于2035教育强国的需要，区分心智就职学生，一个是面向心智学生的叫做素叫做这个思维与数字化素养提升课程，面向教师的有专业与多维素养进阶课程，还有我们的数据分析与智能体应用课程实践课程，还有一个人格与创新品格的实践课程。因为育人的核心目标是不是责任与创新品格的核心课程，那么通过这些呢来发展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适应未来的需要。所以说呢说平衡历史，如何平衡历史传承与未来创新，简单讲呢就是吸收以前的那些精华，把它发扬光大，并赋予新时代的要素，让学校迈向更高的台阶。
1: 非常感谢蔡校的分享。那之前呢我们也都具体了解了，学校也凝练了九大发展素养啊，还有凝练了一些就是词条，比如说明德向善、鞠敬穷理、立信中华。那这含义分别是什么？这套育人框架希望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呢？
0: 明德向善、鞠敬穷理、立心中华。这个呢刚才我提到了，它是提炼了学校历年的这些核心价值取向，以及当代对学校对未来人才的需求。我们提出了这个也算校训，也算学的核心价值追求。明德向善呢它源于大学，是吧，明德向善，这德善都是大德大善。鞠敬穷理呢源于呢朱熹还有陈明道，就是怀着诚敬的这样的一些心理状态去探索事物的本质。因为那都是古代劳动人民或者科学家，是他们的成果，所以我们必须要一种敬的心态来探究这个真理。立心中华呢也源于古有张载，今有毛泽东，还有咱们习总书记，所以这是对学生 叫做学做人学做事的一个要求。
1: 嗯，
0: 那么以此提出的九大核心素养，第一个素养就是这仨，叫做明德向善鞠敬穷理立心中华，就是学做人学做事。
1: 嗯，
0: 做人做大德的人，做立心中华的人，怎么做事？怀着诚敬的心情去探索事物。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叫做跨界学习能力，因为它包括科学，包括工程，包括技术，还有高阶思维品质。第三就是人与 AI 协同学习的习惯，因为这个呢主要就是能探索，不是能生存有发展，这是本领，学本领。而它也恰恰是我们觉得与市区优质学校的差距的根本。
1: 嗯，
0: 跨界训练，实践能力弱，高阶思维水平不足，然后新时代的人与 AI 协同学习的这些策略方法习惯可能还要差的，这是我们急于要上好的一课。第三个呢叫做自我健康和安全保护意识，那么是一个安全。
1: 嗯，
0: 然后呢劳动审美情趣，审美情又不说了，为什么劳动也叫情绪？劳动的脑力劳动、创造劳动、辛勤劳动，什么诚实劳动，它是需要一种情绪的，它是一种精神状态，它是与心理健康是有关联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劳动情绪，你才有一个良好的心态，你才有良好的心灵。最后一个叫做321，体育艺术科技技能素养，就学一门技能。那么这是啥呢？这是基于孩子未来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那么三个合起来一个画像，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孩子呢？就是说学做人，
1: 嗯，
0: 会做事儿。第二个能生存有发展，第三个生活有质量有品质，这就是我们培养的孩子。
2: 嗯，
1: 我真的是非常感叹，因为我觉得这个小学的教育它其实不仅仅是关注当下小学的成绩和具体的课程，其实您把它放在了一个孩子一生的维度当中，这一生的维度当中他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过什么样的生活，在社会当中有什么样的角色，创造什么样的价值。这一点我相信在无论是在密小还是在各个小学当中，他种下的那一粒种子尤为重要，所以在这儿也代表这些孩子谢谢您，真的是让每一个学校都找到了向上生长的力量。
2: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尊师重教守山育人。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所专访的是让每一所学校都找到向上的力量的特级校长蔡瑞山。好，各位观众听众，如果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附中新之声的视频号，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听听 FM 都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也欢迎您实时的来通过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私信留言。那今天关于蔡瑞山特级校长蔡瑞山的专访呢，我们将持续来关注，欢迎您实时的来聚焦。好，各位观众听众，那在小段广告片花之后呢，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见，不要走开。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4: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3: 大鹏
4: 都选心，
3: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9: FM 1025，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6: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0: FM 1025，
6: 教育面对面。
11: 好，各位听众观众，各位同学家长，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合作推出的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
7: 我是编辑主持人李兆。
1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为您带来教育面对面教师节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呢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一小学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蔡瑞山蔡校。我们在刚刚的时间当中主要是以时间顺序为脉络，聚焦了蔡校在太师屯中心一小还有密云一小我们不同时间阶段的育人的过程。我们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蔡校。
7: 那个教师节刚刚过去没多久，您收到了什么礼物可以分享一下吗？
11: 祝福也算。
7: 对，
12: 31年前的一个男学生送我一束大花。
11: 31年前了。
7: 那时候您刚当教师不久
12: 啊？对对对，31年。他告诉我老师31年了。31年是哪年我想想啊，1945年这样。
7: 他是每年都还会给您送祝福是吗？
12: 啊，对，每年都送祝福。
7: 特别好。那您觉得对于一线老师来说最有分量的教师节祝福或者礼物是什么？
12: 还是先讲个场景吧。
7: 好呀。
12: 就今年教师节，一个在青海玉树，他这个医生在那儿支援的一个家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一点是感谢我，更主要的感谢他们的孩子的老师。他帮不了孩子，非常担心孩子，但是老师真像妈妈一样的关心他。我把这封信转给老师了。老师流泪了。

0: 还有一个，我在校门口，就是下班到校门口的时候，一大帮初中、高中的学生来了，都在给老师送祝福来了，有的抱着老师的，有的还跟老师诉苦的，说怀念小学生活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工会也组织个活动，叫做什么呢？每个人都要写一段我心中的他，在九月十号那晚，心中的他，夸夸他，他都哪好。然后呢，有八个团队以击鼓传花，不传到你这儿了，你要就也不知道你写的是谁，你就把你写的这个读一读，传到你那儿了，你就把谁你写的谁读一读。
1: 嗯，
0: 当时被说到的就是被表扬，被其他人表扬的这些老师，我就看一个老师就回过头去，一个细微的动作我看见了，表面看着老师都是哈哈一乐挺高兴，其实心里都非常感动。
1: 嗯，
0: 所以我就想，你教学老师最希望什么？被看见，被理解，被认可。既有学校领导的，你要得看见，你要理解，你要认可，也有学生的认可。学生送花了，我拥抱你就是认可了，桃李满天下嘛，我这老师做得合格，家长的认可，更主要就是事后的认可，我觉得这就是最重的礼物。
2: 嗯，
1: 说得真好。那现在不管是乡村还是城区，不少老师依然会存在着职业高原呐、职业倦怠呀、在我们刚才的时间段也都分享过了。那借着这个节点，您在节目当中有没有对广大一线中小学教师说的话？老师们怎么样找到持续向上的内在动力呢？
2: 就像您的主题一样，
1: 对，
2: 向上的力量。
0: 哎呀，有些话我在教师节开会的时候跟我们老师都说了。
1: 嗯，
0: 我说大家呀真的挺辛苦的。早晨老早到校，不是在班上，

0: 备课、批改作业，周六日、节假日，甚至还要去家访，真的都挺不容易的。老师可能在发展当中遇到了一些可能发展的不是那么太理想，其实就是职业倦怠，也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可能身体原因、家庭负担，或者学校提供的平台不足，什么。但是我们既然选择了老师这个职业，老师就是奉献，我们还要抬起头来弘扬教育家精神，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那么我们还要低下头来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们是教学问的，我们教学问的，我们还要做学问，我们只有不断的做学问，我们才能提升自己，才能更好的教好学问，我们要做专业的学问，要做家校协同的学问，要做学生成长规律的学问，等等等，都需要我们做。我们只有持续不断的做学问，心中坚定好我们当老师这个信念，我们就能发展自己。其实这就是内生的力量。
1: 内生的力量。其实关于力量这两个字啊，也正如我们今天的主题，让每一所学校都找到向上的力量。在您的心目当中，您觉得一所学校真正的向上的力量是什么样的？什么是向上的力量？它会落在哪里？

0: 念。
1: 嗯，
0: 就是这个教育家精神。只有弘扬教育家精神，只有坚定自己的爱岗敬业的信念，这个力量才是永远的，才是持续，才是持续的。那么它最终落脚到哪儿呢？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上，落实到为党立人。

0: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上，这是他的根基根本。
1: 我都听得有点想落泪了。我觉得这也是蔡校的肺腑之言。那您觉得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三者之间理想的共生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0: 讲个片段吧。
1: 好，
0: 因为这一两句话呢，可能也概括不了。我在泰尔屯小学时期呀，就是夏天的晚上，我都坐在这个操场上，因为那会儿啊，太阳落山了，有点风，地下呢有这个热气往上蒸着，感觉很舒服。每当我坐那儿的时候，总有三五个、十来个、三五十个、百来个、二百来个孩子，就都围我跟前了。有时候呢，也有老师呢加入进来，我干什么呢？我就给他们讲故事，讲泰尔屯的原来的金冲山烈士，讲密云的白蚁化烈士，邓颖芬妈妈，讲密云水库的建设史，也讲我们怎么对未来充满自信。孩子听得非常的，哎呀，入迷。每次讲这些的时候，有沉静，有欢呼。再讲一个片段，9月28号，不该体质监测了吗？中小学46年级体质监测。一到课后服务的时候，我要到操场去巡视一下安全问题。到操场之后，总是有孩子跑到我跟前：“校长，我能跳200了。”“校长，我突破了240了，您给我什么奖励？”因为这是我昨天给孩子定的目标。我到单杠那儿去，总有孩子说：“校长，您再给我表演一个，我也能拉俩了。”再走呢，还碰到一个稍微体重胖一点的孩子，见着我腼腆了，说：“校长，28号之前，我向您保证，我减1公斤。”后来我就走到了教室里边去，哎，我看见老师跟孩子三一群俩一伙的，其实都在那做学问。后来我来到了金帆书院的教室门口，7、8个孩子在那儿写书法呢，在用不同的流体、照体、颜体，当然还有自由体，写什么呢？立新中华。哎呦，当时我真感动了。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写立新中华呀？孩子就很稚嫩，我们就想当对这个为祖国做贡献的人。哎，我就觉得还就这种镜头才真正的让我看到了什么叫浪漫，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浪漫而自由的小学生活。这就是学校，就是应该有这样的和谐的画面。
2: 立新中华，这也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题中应有之意。今天再次感谢蔡瑞山校长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
1: 对，
0: 谢谢，
1: 特别感谢您。虽然教师节过去了，但是尊师重教永远是教育的永恒主题。从泰师屯的晨雾到密云一小的钟声，10余年的扎根基础教育，蔡校让我们看到，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套用统一的模板，而是立足每一所学校的实际，激活内生的力量，也成全教师的成长，点亮孩子的成长之路，也点亮每一所学校向上的力量。
2: 好，各位观众听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教师节特别报道尊师重教首善育人的全部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所专访的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一小学的党总支书记、特级校长蔡瑞山。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有回放的，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上来收听收看今天节目的回放。同时呢，也欢迎您持续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还有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在此当中呢，都可以实时 时的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好，今天的节目呢，在明天早上9点和明天晚上20点，在佛中心之声和京津冀之声都会为您带来相关的回放内容。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当中来搜索教育面对面，来回听回看今天的内容，还有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
1: 是的。
2: 好，各位听众观众，那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会。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
1: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叮，您的城市生活导航已更新
3: FM102.5 满载干货发车，
1: 超大城市治理解读副中心动态首发，
3: 教育政策银发服务包，书香地图生活互助网都安排。
1: FM102.5，FM102.5，
3: 北京城市广播，加载全场景，设定星标不迷路。
4: 奶奶说这儿有养生课，
5: 儿子说门茶高。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7: 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从运河 IP 到 AI 金融，亮出创新成绩单，服贸会副中心展区绽放活力迎丰收。大运河国防诵读特别活动举办，通州探索国防教育加文化传承新模式。天津港再建海上高速，夯实京津冀天然气稳定保供能力。副中心三镇同台，推介蓝绿消费新场景，向市场发出投资邀约。2026年服贸会闭幕，达成1200余项成果，首钢园5天迎客94.2万人次。我是李兆，首先关注北京城市副中心的相关消息。
8: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为期5天的服贸会昨天落幕，副中心文旅和金融双展热度不减，文旅展区日均接待超3万人次，线下互动体验累计破万，裸影 3D 全息影像让河喜、水韵儿等运河 IP 无需佩戴设备即可观看，传神素问中医大模型可提供健康参考并支撑名医经验挖掘， AI 智能翻译设备支持166种语言互译，吸引观众纷纷试戴，神力世界松果 AI 平台展现 AIGC 赋能影视制作全链路能力，累计接待1000人次咨询。金融展区同样充满未来感，中关村科金展示的 AI 工牌可精准分析客户需求，目前已服务超500家头部金融机构。北京福有科技联合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完成了我国首个海外 AI 智慧渔场项目签约，落地马来西亚，年产值有望突破1.5亿美元。通州交易分团累计邀请约400家企业线上参展，本土企业借助服贸会平台拓展市场，坚定发展信心。副中心正持续放大展会溢出效应，为高质量开放积蓄动能。近日，运河回响国防之声大运河国防诵读特别活动在通州五河交汇处举办，这是北京市国防动员系统首次直播活动。活动以游船为载体，诵读为媒介，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和北京联合大学教授陈喜波对话，梳理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北起点的历史地位。诵读环节包括长征祖师、通州五河交汇处的春天、英雄、读中国、星火等，并演唱国防动员之歌《扬帆远航》。活动通过多个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收看人数达到42000。

0: 抗战记忆和运河文化有机融合，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渤海湾畔天津港大港港区十万吨级航道提升工程正在推进。大港港区是京津冀液化天然气保供的重要枢纽，拥有中石化天津 LNG 接收站和北京燃气天津南港 LNG 接收站共三个泊位。近年来船舶通行量持续增长，原有航道无法实现 LNG 船和其他船舶的并行通航。本次工程在原有主航道北侧约150米处拓宽改造，新增了长13公里、宽250米、通航水深15米的并行航道，相当于再建一条海上高速公路，保证 LNG 船进港时其他船舶畅通无阻。承担施工任务的天宁号是一艘服役多年的老船，2025年7月启动升级改造。泥泵系统是由河北企业量身定制，变频设备是由北京企业生产，控制系统是由天津疏浚装备中心自主研发。整条船升级所需零部件70%产自京津冀3地企业。船长高建伟感慨，三地优势互补，跨区域联动，让旧船完成了脱胎换骨。
4: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日前，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发布会举行，西集镇、台湖镇、宋庄镇围绕公园绿地活化利用，推介蓝

0: 植、作家沙龙、骑行赛事等。台湖镇八大公园集群全部免费开放，总占地超4万亩，其中台湖万亩油气园规模相当于2.5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今年五一期间，百亩油菜花海和台湖爵士音乐节联动，片区接待游客16万人次，现场抛出生态文旅、演艺文体、夜间经济等6大合作方向。宋庄镇聚集数千名艺术从业者，69家艺术场馆，2600余家艺术类企业。9月25号，首开浪街将正式开业，集齐28家北京首店，并亮出艺术商业街区、数字文创产业、花海运营等8大投资方向。三镇将生态家底和可运营空间摆上台面，诚邀市场主体共同激活蓝绿消费新场景。近日，通州西海子公园秋日版主题花境焕新亮相，南门片区借鉴印象派美学打造自然花境，五彩苏、四季秋海棠、马缨丹、百日菊、百叶蔷薇、狼尾草等花草高低错落，竞相绽放。花境设置主题打卡装置，市民可漫步花街步道，沉浸式体验人在画中游的秋日景致。家门口的这片花海为城市副中心增添生态诗意，成为秋日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落下帷幕，为期5天的盛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达到了119项。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了上届。挪威作为主宾国，组建了20多家企业和机构的参展团，参展商数量创历届之最。多家挪威企业借助服贸会首次在中国市场试水，并和中方签署医疗领域全球首款一体化 AI 移动医疗车、文旅领域全球首款三体主题 VR 大空间探索作品等创新成果集中首发。服贸会还首次单独设立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举办40场推介路演活动，多家企业已预约参加下一届。展会期间，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累计入园客流达到了94.2万人次，同比增长20.1%。昨天，2022

0: 别冠军悉数产生。男子单人休闲皮划艇公开组冠军廖旭赛后感叹，
1: 性格本身也喜欢潜水，然后就经常参与这种水上的运动项目。这里风景很好，圆波湖不光是有这个湖水，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景观。
0: 当日下午，第五届北京桨板公开赛接力登场。本次赛事创新采用了先皮划艇后桨板双赛联办的模式，近500名水上爱好者齐聚圆波湖。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孔宪飞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 一方面呢，我们要集约办赛，争取呢把我们的全民健身的这经费啊用到刀刃上；另一方面呢，也方便我们的爱好者来参赛。在一天之中呢，两个项目其实很多的参赛者呢是重合的，大家呢也希望呢在一个紧凑的这个环境下呢，我们来完成我们的比赛。
0: 圆波湖的前身是永定河畔的沙石垃圾回填坑，经过生态修复，如今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两项赛事选址圆波湖，正是北京河湖生态治理成效最直观的见证。如今在北京有越来越多的水域成为水上项目比赛的举办地，
2: 有更多的水域呢可以供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水上项目，这也极大的丰富了呢我们全民健身的这个运动品类。我们也陆续推出了多项的水上项目的系列比赛，今天举行的这个桨板和皮划艇的比赛呢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我们持续开展全民运动在水上项目的一个重要举措。
0: 圆波湖的碧波之上，劈波斩浪的身影与岸边欢呼的人群相映成趣，这正是北京亲水运动蓬勃发展的生动缩影。北京桨板公开赛参赛选手刘小颖说出了不少水上爱好者的共同感受。
3: 北京这几年喜欢水面玩的人真的越来越多了，而且我很开心的看到很多的水面逐渐也让我们能够自己带一些装备去滑了，这点我给大家点赞。能一起玩的环境变好了，也能让我们更开心的在这样的环境去玩。
4: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李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5: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6: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7: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8: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9: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5: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7: 每天下午4:30到5:30
5: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7: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1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1: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2: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3: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2: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4: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6: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9: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2: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2: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1: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二，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多家企业预约参加下一届路演；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发布133N 成果体系，京津冀发起共建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
0: 2026民洽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天津举行；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将同期接续举办。
1: 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在本周末启幕，所有场次演出均免费开放。
0: 本周六，北京、天津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首先来关注京津冀区域近期举行的重要活动。昨天，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今年的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在线下参展。其中有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为期5天的盛会达成了7类共1200多项成果，各行各业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首发亮相，重点合作项目密集签约落地。
0: 服贸会期间，随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硬核服务方案集中发布，更多中国服务走向全球舞台。据主办方统计，共有103家企业机构发布了233项成果，其中有119项都是新品首发类成果。同时，今年的服贸会在多个专题展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单独设立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搭建了供需对接的桥梁。据介绍，多家企业已经预约下一届再次参加路演活动。
1: 说到供需对接，本届服贸会通过多重举措释放了海量商机，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加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供需对接氛围浓厚，发布2640条供需信息，为海内外企业搭建了务实合作的桥梁，带来了实打实的合作机遇。
0: 此外，作为服贸会永久会址所在地，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园一河区域成为承载服贸会客流以及体验服贸新成果的集中展示区。据了解，9月9号到13号，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累计入园客流达94.2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0.1%。
1: 再来关注在河北廊坊举行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9月11号到13号，以共知算力网、智启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位于河北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本届大会立足全国算力产业发展全局，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建设搭建了高水平政产学研用的交流平台，系统展示了我国算力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合动跨区域算力调度和资源优化配置。
0: 大会期间发布的 133N 成果体系

0: 也备受各方关注。这一成果体系涵盖一个重磅发布、三组权威报告、三项创新成果以及 N 项算力领域探索实践，全面展现了我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最新进展与坚实步伐。系列创新成果、平台与项目的集中落地，将进一步激活京津冀乃至全国算力产业的创新动能与发展潜力。其中，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携手发起了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这一倡议提出以构建天地一体跨域算力网为使命，协同开展技术攻关、场景探索和集群培育，打造开放合作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
1: 据了解，太空算力具有全域覆盖、数据在轨高效处理、绿色可持续等显著优势。在活动现场，四地亮相了各自在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当中的定位与使命。其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作为全国商业航天星舰制造核心测源地，算力将从这里启程奔赴太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依托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天河系列，将推动超算与太空算力智能融合。河北雄安新区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依托中国星网总部，将推动卫星互联网与算力网络一体协同。廊坊市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依托环京算力枢纽毫秒级通达优势，将实现地面与太空算力天地协同。
0: 除了 133N 成果体系的发布，在2026中国算力大会上，还有多场特色活动搭建了产投对接与青年创新双平台，达成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其中，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雄安论坛，以未来产业赋能未来之城为主题，汇聚了产学研用各界代表，围绕算力产业创新路径展开了深度对话。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王志华、张世强发来的报道。
2: 本届论坛，雄安新区相关领导介绍了雄安建设发展情况，并进行了数字产业专项政策发布。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数据资源处副处长王子轩：
3: 雄安新区聚焦支持科技创新研发，强化多元素要素支撑，激发数据要素活力，深化扩展赋能应用和优化产业发展生态等五个方面，系统谋划编制了雄安新区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这个政策有助于降低企业研发成本，推动算力和数据资源汇聚，加速 AI 场景落地。
2: 论坛同步举行雄安国际算力一体化调度中心启动运行和雄安算力联盟成立仪式，并发布算力首发新品、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典型应用场景和算网融合一体化建设体系。在算力新品首发环节，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企业级智能体操作系统。这家脱胎于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的 AI 企业，其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已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是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目前，企业已在雄安新区两个试点场景共同研发推广超过30款智能体。雄安华清智研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强：
4: 我们这个产品主要是面向雄安新区的一些政务以及企业办公应用。那雄安新区本身呢，因为它是一个新城嘛，非常多的人工智能和信息化的场景都能够和我们的产品目标相匹配，所以我们选择在雄安进行首发。
2: 论坛期间，多位行业专家和企业技术负责人围绕 Token 时代、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场景化智能应用、算网安一体化运营、持续智能底座等话题展开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和产业实践经验，探讨算力赋能未来之城建设的新路径、新方向。此次雄安论坛的成功举办，标志着雄安新区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生态培育、政策体系构建等方面迈出关键步伐，将为全国算力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雄安方案与雄安智慧。
1: 再来关注即将在天津举行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的相关消息。天津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2026民洽会将于9月22号下午到23号期间在天津举办。今年的大会以场景创新、科金协同、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设置了一场主场活动、四场品牌活动和多场专场活动。
0: 其中，四场品牌活动为场景创新应用发展大会、科技金融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接会、中国哪吒企业发展大会以及基金之夜。 专场活动主要包括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京津冀

0: 基金路演对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招商对话等。
1: 据了解，2026民洽会与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发布会将同期接续举办。两大活动联动叠加，将进一步提升大会的整体能级和综合影响力。目前，大会已经邀请了数百家民营企业500强、上市公司、高成长企业等代表参会。
0: 三地热点，再来关注一则社会热点新闻。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病医治无效，昨天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他的女儿发布讣告称，今年6月，敬一丹在家乡哈尔滨突发急性脑出血，之后转回北京住院治疗，前后历经近3个月的救治。
1: 据了解，脑出血起病急，致死致残风险高，高血压、血管病变、糖尿病等都可能诱发脑出血。近年来，脑出血的发病呈现年轻化的趋势。突发脑出血后，尽早识别预警信号，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抢得救治时间窗至关重要。
0: 说到急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一条条跨省急救通道陆续开通。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北京陆河医院，这3家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医院，如今已经成为京津冀医疗跨省急救的枢纽。创伤、心梗、脑梗患者经由跨省急救通道争分夺秒抵达北京，可以在这里获得生命的转机。
1: 据了解，这3家医院各有侧重，其中位于通州区火线镇与河北廊坊相邻的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是国家创伤医学中心，主要承担严重多发伤、车祸伤、高坠伤等极危重症的救治任务，是全国创伤救治体系当中的国家队。据介绍，以通州院区为中心、1小时车程为半径的区域内，一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或严重创伤，多数患者会第一时间被送往该院。如今，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创伤救治中心收治的严重多发伤患者当中，来自河北和天津的占比约为1/3。
0: 与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相距不远的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承担着另一项跨省急救的重要任务——心血管极危重症的救治。2024年10月开展以来，这家以心血管专科闻名全国的3甲医院，已经成为河北东部地区心梗患者的首选目的地之一。而北京陆河医院则打通了卒中救治的跨省绿色通道。据了解，陆河医院神经内科在去年完成了300多台急诊取栓手术，其中约100台的患者来自河北地区。
1: 三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据河北天气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昨天，河北省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进入到了气象意义上的秋季，张家口、承德局地则开始尝试入冬，平原剩下的多数地方也在努力加载秋天的进度条。
0: 目前，北京和天津还没有官宣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据了解，本周北京将维持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将回升至28到31摄氏度之间。其中受冷空气影响，本周五前后北京将有一次降水天气，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以便做好防范。
1: 天津在本周前期都是以晴天为主，气温将逐渐攀升，风力不大，市区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9到31摄氏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9到21摄氏度之间。本周后半段天津会有小雨来扰，其中预计本周五天津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雨，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河北多地未来几天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16号夜间到17号，河北西部和南部会有零星阵雨或小雨，18号到20号，河北北部地区还会有小雨或阵雨。此外，明天早晨河北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霜冻，大家要注意做好防范。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大运河畔百工争巧，非遗绝技师承闪耀。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里，河北省旅发大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汇集了大运河沿线8大省市优质非遗资源的五好非遗大集在沧州园博园开启，标志着2026大运河非遗旅游体验周正式启动。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沧州园博园，夜幕之下，运河之畔，五好非遗大集在这里火热开集，
3: 打造了好听、好玩、好用、好看、好吃五好的非遗大集，诚邀大家逛非遗大集，购匠心好物，品运河味道。
4: 五好非遗大集以运河人家的生活图景为主线，打造大运河非遗大型行进式的体验场景。现场设置运河之意、运河之声、运河之趣、运河之气、运河之味五大主题展区，汇聚传统戏剧、传统技艺、曲艺、杂技等七类96项精品非遗项目，其中省级以上项目68个。
5: 我是来自于北京，这个是北京毛猴制作技艺。
6: 我从江苏扬州过来的，我带来了我们的千年技艺扬州龙花制作技艺。
7: 这是我们从重庆过来对我们川渝特色的一个长嘴壶技艺。
8: 邢台威县王母村威县徒步纺织技艺的国家级传承人。
9: 从山东潍坊风筝的故乡来到这里，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风筝的扎制技艺，就有互动。
7: 这次我们看了太多的东西，尤其是河北当地的一些非遗太有特色，在我们西南地区基本上很少看得到，这次过来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4: 活动期间，体验周还将举办多彩运河非遗资源交流活动，组织非遗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走进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吴桥杂技大世界等景区景点，围绕运河沿线优质非遗资源开展互鉴互学与对接交流。
0: 听原创歌曲，赏非遗展演，逛特色市集。据河北省石家庄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的消息显示，东方新声音魅力石家庄原创音乐嘉年华将于9月19号正式启动，系列活动将持续到10月17号，所有场次全都免费向市民游客开放。
1: 据了解，本次嘉年华采用主分会场联动的形式，设置了8场特色分会场演出与1场主会场演出，其中主会场演出将于10月17号在知音1953音乐广场开演。在此之前，从19号开始，分会场演出将陆续走进万里庙步行街、石家庄大剧院、古滦水镇、石家庄正定古城南城门、火车头步行街、玉童国际体育中心、太平河公园、知音19538个城市地标，上演风格各异的原创音乐专场演出，把动听的旋律送到市民和游客身边。
0: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嘉年华线上线下同步联动，9月14号，石家庄原创歌曲 MV 将正式上线，网友可以在线观看，提前感受城市音乐氛围。10月16号到18号，知音1953还将打造时光音乐市集，汇聚醒狮、葫芦烙画等非遗项目，集结文创首座摊位，市民游客可以逛市集、淘文创，近距离感受城市文化魅力。
1: 说到音乐节，眼下北汽奇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当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以及更多的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等乐队的精彩演绎。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 ，SVIP 区前排预售价不到400元 ，B 区的预售价最低198元，上大麦即刻抢票。
0: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再来关注天津，随着中秋国庆假期。

0: 经升级。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发来的报道。
1: 走进天津泰兰航母主题公园，率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以基辅号航母为核心，以退役驱逐舰、潜艇、护卫艇为护航舰艇的航母编队强大阵容。一旁的空地上，工作人员正在对几个1:1还原的我国现役武器装备模型进行安装。

0: 一共是10件，将于十一期间呢正式和广大游客见面。
1: 2024年，泰达航母主题公园通过了文旅部景观价值评价，正式迈入国家5A级旅游景区建设。通过打造集航母编队观光、军事科普教育、实景海战表演、生态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海岛军事文化体验区，激活海洋文旅发展新动能。如今的园区中，各类设备设施已经焕然一新，软硬件服务同步提升。同时，泰达航母融合数字化技术，打造了世界舰船发展史、中国海军舰船体验馆等可感可触、深度互动的生动国防教育课堂。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假期，泰达航母还将延续航母风暴、飞车特技、极炫飞跃等沉浸式演绎，引入老字号非一级国潮品牌，新增天津菜特色店铺，推出超300款原创文创产品，为游客提供丰富且高品质的旅游消费体验。天津滨海泰达航母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董事长刘卫东说，
2: 未来呢，我们也将紧紧地围绕着自身的军事特色呢，充分利用我们现在的 AR、VR、裸眼 3D 的这些个技术，给大家提供可沉浸、可互动、可体验的旅游项目，争取呢，打造国际一流的海洋军事文化旅游目的地。
3: 再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前不久，京津冀基础教育协同发展联盟高质量发展研讨会在天津港保税区空港学校举行。来自京津冀三地的联盟理事校代表、教育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索区域基础教育协同提质新路径。
4: 今年9月19号是全民国防教育日。据北京市政府今天发布的通告显示，19号上午10点，北京将在五环路以外区域市民防空警报。本次市民防空警报按照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的顺序依次鸣响，每种警报信号间隔7分钟。北京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在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3: 天津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关于市民防空警报的公告显示，9月19号上午10点到10点13分，天津全市范围的固定警报、人防车载警报将统一鸣响警报信号。本次防空警报市民期间，依次鸣响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信号。每种警报信号的鸣放间隔为2分钟，请全市各单位、全体市民和过往天津市人员在警报市民期间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
4: 另外，根据天津市防洪抗旱条例有关规定，并结合天津市水情及天气情况，天津市防办定于明天24点起将防汛转入日常工作。
5: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3: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国新办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支持。
4: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了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可以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在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新标准将从明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
3: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志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据了解，从今天起到20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将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活动。
4: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0: 报，是由马骁为您编辑的，感谢您的收听。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6摄氏度。
0: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马骁。
1: 我是李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3: 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是运河之上精编版，敬请关注。

0: 分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3: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3: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2: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3: 踏实。
2: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3: 躲远点儿。
2: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3: 赶紧撤。
2: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3: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4: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0: 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1: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3: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1: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 FM102.5 城市广播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运河之上呢，我们要继续为大家介绍首都博物馆的特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当中的历史。我们要来一起登安第斯山巅，解码高原文明传奇。古安第斯文明是南美洲大陆孕育的多中心古老文明集群，扎根于崇山峻岭与海岸荒漠间。古安第斯先民在河谷山巅拓进，修筑连绵梯田，铺展万里驿道，熔铸黄金饰品，织就精美织物，在没有成熟文字的条件下，缔造出独树一帜的文明。层叠群山既馈赠矿藏与耕地，也带来隔绝与险阻，深刻影响着文明的兴衰。运河之上，循着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让我们一起登上巍巍安第斯山，读懂高原先民书写的远古篇章。下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中心的副编审顾世宝。顾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嗯，欢迎顾老师。首都博物馆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继续当中，现在也是层出不断的有新的这个活动哈。玛雅在这个展览当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当然玛雅文明也是非常重要。那么实际上这个古安第斯这个文明呢也非常的有趣，而且这一次在首都博物馆的展览里头，它有很亮眼的这个很多黄金，
1: 黄金都是

这个边缘隆起。我们如果做一个假设的话，如果把地球里面的海水给放掉，你会发现这附近是我们这个整个地球上是这个高度落差最大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安第斯山虽然它没有像喜马拉雅山这么高，但是它的在非常近的海岸，在这个秘鲁和这个智利的这个下面就会有一个非常巨大的海沟。这个海沟的深度是几千米，所以加在一起它是超过一万米的这样一个落差，在很短的纵向的这样一个距离上面就展开。所以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险峻的这样一个地势。然后整个这个南美洲大陆它的东部反而是比较宽阔的，就是我们都知道是那个热带雨林，就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绿肺是亚马逊平原。但在它的亚马逊平原呢，由于我们之前说的它这个热带雨林是非常难以通过的，所以它的文明的含量，就是它古代的人口是极其这个稀少的。而在这个南美洲大陆的文明，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古安第斯文明，主要就依托安第斯山的西路，就是西海岸靠近大海，就是其实这就是太平洋了，太平洋的东南岸。然后呢从

根廷和智利等地区，其历史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交融，形成了多元文化共存的独特面貌。安第斯地区的人类活动最早可追溯至约公元前10000年，塔卡纳城附近的岩雕和公元前8000年的村落遗址表明，早期居民已掌握狩猎、采集和初步农耕。

0: 蒂亚瓦纳科与瓦里文化。六到十一世纪，蒂亚瓦纳科以迪蒂卡坎湖为中心，推广宗教和梯田农业。西坎文化，北部沿海的金属冶炼中心，贵族以黄金饰品彰显地位，西坎王冠为黄金工艺巅峰。印加帝国，十五到十六世纪，通过联盟与征服统一安第斯地区，发展梯田农业、吉普结绳记录系统，建筑以马丘比丘为代表。
1: 那咱们就从这边的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文明开始说起。
2: 这个就是刚才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听到一个关键词叫卡拉尔文明、卡拉尔文化。卡拉尔文化在之前我们不了解卡拉尔文化，我们以前这个考古学界就只知道查文文化。查文文化呢被认为是整个安第斯最早的文明文化，所以呢这样一来呢，它的历史呢就是三千多年的历史，上下三千年。但是呢随着这个考古学的这样一个进展呢，卡拉尔是在这个叫苏佩河谷，在苏佩河谷这卡拉尔圣城被发现，发现这里面的这个建筑，根据我们的纪年测年方法，发现它的历史是超过五千年的，也就是一下子变成了一个上下五千年，这样就跟我们中国的三皇五帝的时代、皇帝时代是相当于是平齐了，就相当于我们当时我们中国是进入文明的初期，然后呢这边呢也是有文明的曙光，然后呢这个叫卡拉尔文化。这卡拉尔文化呢最近特别受到重视，为什么？因为在八月底我们中国政府跟这个秘鲁政府签订了一个合作协议，是联合考古的合作协议，派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的一个工作队，然后呢去跟他们的秘鲁的这样一个考古方面的专家组成一个联合工作小组，对这个卡拉圣城它进行进一步

0: 就是苏沛河谷。这个河谷呢，它是其实这个河谷呢是非常短小的，只有一两百公里的河，好多条。这个以苏沛为中心，以苏沛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喀拉圣城，因为这个地方的这个城呢是最重要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有可能它是一个祭祀的这样一个中心，你会看到非常巨大的圆形的广场，这里面有可能会有一些表演性质的东西，然后呢还有非常高大的金字塔式的这个建筑，就俯瞰着这个广场，一个非常规整的圆形的广场，然后在它的背面，也就是北面，是也是它背面，就是耸立着巨大的金字塔型的建筑。建筑本身它的这个设计呢也是充满了巧思，你会发现它是有地下管道的，也就是说它在设计的时候它就考虑到有可能这上面是要这个点燃圣火，然后呢这下面就会有辅助的这个通风的管道，帮助它通风，让这个火燃烧的更加充分，也帮助它去顺利的排烟。它整个的这个建筑的这个巧思来看，它是非常的智慧的这样一个建筑的一个方式。
1: 陈明迪特别的贴心给我们发了一张图，安第斯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时间对照表，所以就能看到卡拉尔相当于这个我们中国的夏。
0: 对，但是呢这个卡拉尔文明呢它有它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卡拉尔文明是没有玉米种植的，它没有玉米，就是它缺主食。
1: 哦，
0: 它缺主食。
1: 那他们吃啥呢？
0: 它种的是就是像这种豆子，豆类，就是我们之前还说过，就是秘鲁有专门有一种豆叫利马豆，就是利马豆，这就是利马的豆子。利马是秘鲁的这样一个首都，文明古城啊。
1: 对，
0: 就是，
1: 好像是吃他们那边的菜就有那种豆泥的那种。
0: 对，有什么就是对，它可以做成打成豆泥，因为它本身口感不是特别好。然后呢，还有这个南瓜、花生这些东西都有，还非常重要有一种什么呢？它有棉花。它有棉花。它是棉花是来干什么的呢？它是棉花，你首先来可以做衣服，然后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用途，它这个棉花是用来做渔网和钓绳的。
1: 哦，
0: 就是它是在海岸线没有多远，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是属于这个相对来说渔获比较丰富的地方。我们以前都学过世界这个地理，说所谓的四大渔场是吧，就是秘鲁治理这里是世界的一个大渔场。为什么？这里因为它靠海岸没多远，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沟，所以这里有洋流。洋流呢就会带来大量的这样那个营养物质，所以呢就会有很多鱼去追逐这个洋流。所以呢在这里呢，如果说你只要勤奋，天道酬勤，你就可以抓到鱼。但这个鱼它不可能自动的到你的碗里来，你就需要用网和这个钓绳。然后呢它不但没有金属的冶炼，它还没有陶器。没有陶器就很麻烦。为什么呢？你说你做饭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很麻烦？
1: 拿什么做？
0: 它应该用石头做的，石头的容器，木头的容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什么呢？它这个葫芦呢，它种很多葫芦，这个葫芦呢它剖开了就是瓢，它如果不剖开呢，它可以再

0: 这样一个，就跟我们以后的这种比较成熟的农业是有一定的这种差距的。卡拉文明当中，它的祭祀当中，它是非常文明的祭祀，它是烧火，它不杀人，也不杀生，也不杀动物。所以呢，这是一个我觉得特别让我们觉得，就是人类的这个杀生，它应该不是说这个原始人他就嗜血，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他这个文明非常爱好和平，就没有发现这种打斗呀，墓葬当中有没有发现这种殉葬的这样的别的地方容易发现的现象，所以大家都认为喀拉这个文明很好，很值得进一步的去发掘。
1: 那么这个文明再往下延伸是什么呢？
0: 再往下就刚才说的茶文文化。茶文文化呢，它这个时间段呢，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周代，从这个周代就延伸到这个汉代，就相当于是我们中国
1: 文
0: 化的这个上古时期，是吧？
1: 这是公元前900年到公元200年左右哈。
0: 这个文化呢，其实就跟金家文化有点可以对接了。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卡拉尔文明，刚才已经跟大家强调了，它是一个沿海的河谷文明。但是呢，它跟南美洲的主要的后来的印加文明，我们想到是什么？是巍峨的高山，是山间的梯田。所以呢，这个茶文化为什么被认为是源头呢？之前被认为是源头呢，因为茶文化它是一个山间的文化，它是山谷里的文化，就是这个地方呢。高山它的气候反而更适宜，因为你那个海岸线上面很热，然后呢就靠灌溉搞农业，但是我这个高山当中

两个我们今天的健康食品，一个是马铃薯，也就是我们说北方人很多时候土豆是吧，马铃薯，另外一个呢是藜麦。这两个植物呢，你看我们今天我们这些马铃薯和藜麦的种植是不是都是我们中国的北方甘肃内蒙这一带，它是耐寒凉的作物。这两个作物的培育主要是根于这个插文文化，它是在一个，就是你要是在卡拉那个比较热的地方，它是你看棉花那些东西它是比较喜欢喜热的啊。到了这个高山上面，相温度降低，我们都知道在同样的纬度情况下，每上升1000米这个温度是要下降6摄氏度的，所以你这个文化有可能是到了这个3000米的甚至到4000米的这个山上，这个温度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从热带降到一个温带，甚至是寒温带的这样一个结果了，所以这里就比较适合种马铃薯。他们就把马铃薯培育的，那马铃薯本来是那个叫坐浆草，就是一种，其实就是它那个下面的那个根茎是比较小的，然后经过他们的培育，把这个里面的涩味变得越来越淡。

0: 交通它靠什么呢？靠那个能跑路的东西，能跑路的东西就是我们说的大羊驼小羊驼，他们养这个东西，一方面呢他们想养这个东西有很大的好处，第一个是易畜，它可以做交通工具，它虽然不能骑，它可以驮东西，对吧？就是人不就省劲了吗？第二个呢，它是可以剪毛下来做纺织，第三个呢，实在不行了可以杀了吃肉。所以他们这个文化的这个水平就应该是比这个喀拉文明是要有全方位的提升。
1: 葛玉龙说，他说藜麦是唯一一个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为一个单体植物就能满足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素的。
0: 对，所以它才这么贵
1: 啊。哎呀，刚才是说到了茶文的文明，接下来到了这个墨切文明，这个文明应该说就是在这次我们首都博物馆的展览里头
0: 是个主力。
1: 是个主力，有很多他们的这个精美的展品了哈。
0: 对对对，他这个呢就是因为其实在茶文文化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金属的冶炼，然后到了这个茶文文化的时候呢，冶炼就开始加强了。这个文化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喀拉文化是吧，喀拉文化不怎么打仗，他就守着自己的一个河谷，然后后来到了茶文文化之间呢，茶文文化的人他是非常善于做生意的，他在山上，他山上他有这个骆马，他有这个羊驼，然后呢他会把这个货物，然后呢会互通有无，所以呢这个文明呢就是在整个安第斯的内部就相对来说这个文明就会渐渐的就是叫对齐了是吧，就是这个大家的水准就会有所提升。然后呢到了这个我们相当于我们中国历史的这个秦汉到南北魏晋南北朝这个时期，就我们中国应该从这个公元前200年到这个公元后的这个几百年，这个时间段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就是唐朝以前嘛，唐朝以前秦朝以后这个时间，在这样一个非常长的这个时间段呢，在这个秘鲁北部的河谷，就之前的喀拉的这个地方，喀拉中间公元前1800年之后呢有所沉寂，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这个人口都会有一个衰减的过程。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呢？有可能是地震。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叫环太平洋地震带，甚至有海啸。因为这里是就是我刚才说的，它的东侧是极高山，它的西侧是极深的海沟，它其实就是在这个美洲板块和这个太平洋板块的这样
1: 交界处
0: 交界的地方，所以特别容易发生大地震，也特别容易有地震引发的海啸。所以呢这个地方过了很长的时间之后呢，它这个文明就会废弃了。但是又过了若干年，到了公元前200年左右，在这些河谷地带又产生了新的文明，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非常艳称的叫墨切文明，墨切文化。
1: 墨切就对于中国的这个秦朝那时候，
0: 秦朝以后一直到这个魏晋南北朝这个时间段，就是墨切文明它是有一个巅峰期，它的巅峰期有可能在我们相当于中国的唐朝初年之时候达到它的巅峰，然后它有大量的非常精美的产品。这个产品什么呢？就是它没有文字，但是它有图画，所以呢它在它的很多的地方通过图画来表现自己的信仰，来记录自己的历史，这就给我们去解析这个文明呢提供了条件。他首先他喜欢搞壁画，他再次呢他喜欢在他的陶器上面搞图案，这个图案呢就是他们崇拜的神。还有呢陶器本身有很多奇怪的造型，如果我们今天去看那个王的宝藏里面，你要是对那个陶器感，你就发现那些陶器真的一个一个都挺奇怪的，就没有那种非常我们中国看的非常正经的那种陶器，都是它是异形的，就代表他自己的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包括他自己的崇拜的对象，还有呢他们常见的动物这种植物的这种种类都会有，然后呢最重要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他有这种非常漂亮的金银器。
1: 是斯努比就说，墨切文明掌握了施蜡法和镀金技术，制作出了精美的金银面具、耳饰和礼仪用具。像着阳光也说到，说他们那个时候掌握了精湛的白银和黄金的加工技艺，黄金是被视为汇聚太阳能量的圣物。那么这次在王的宝藏上，这些黄金的展品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黄金是人类古文明共有的神圣符号，神秘的安第斯先民为黄金赋予了独特的精神内核，在他们的信仰中，黄金是太阳神阴地的汗水，超越世俗财富定义，是连通天地、触碰神域的神秘媒介，承载着远古独特的信仰力量。王的宝藏徐徐揭开安第斯黄金信仰的神秘面纱，查纳帕塔太阳纹盘是远古日月崇拜的珍贵遗存，融合太阳神与美洲豹双重图腾，藏着先民观天察地的古老智慧，是人神相通的神圣礼器。诸多金器里，墨切章鱼形金冠饰最具神秘气韵，人豹合一的图腾肃穆庄严，搭配彩石与贝壳镶嵌，象征王权与神性相融。

0: 安第斯文明贯通天地的核心信物。金冠、金衣残片是王族专属标识，审批黄金承接神谕，是贵族独有的神圣特权。祭祀金杯承载先民祈福护族的赤诚心愿，神兽金饰守护族群安宁，简约的印加金羊驼诠释着万物共生的文明理念。安第斯文明将黄金尽数敬献天地，纯粹为信仰而生。这些千年流金遗存镌刻着高原文明的独特底蕴，也见证着全人类对神圣与光明的永恒向往。
1: 我是当时也是在这个金冠师面前，我是驻足，久久不想离开。我这个就是一下就进入脑海当中，因为你之前一般人是很难见到类似的这样一个画面，直接的就直击灵魂啊、真是，对，这个我觉得就是应该说是安第斯的馈赠。为什么呢？就刚才说的，安第斯它是个非常险峻的山，但是这个险峻的山呢，它是就是一个板块的交接部分呢，它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隆起，然后在地质上呢，它就容易叫出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我们每一个地方其实都会有这个金属的矿藏，是吧？但是呢，大部分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脚下这个矿藏跟我们生活没有关系，因为它埋得太深。但是呢，在这个高山它形成褶皱的地方呢，它就会容易露出这个金属的矿苗来。所以呢，它这个非常险峻的山，非常大的落差，对于比较不太发达的文明，他们去探矿是非常便利的。所以你看，我们都是在那个比如说横断山脉，是吧，什么什么金沙江畔，是吧？为什么？就是因为这样的地方它容易出现这个贵重的金属。这个贵金属本身它这个化学性质是比较稳定的，它就可以以单质的形式存在，尤其是金是非常稳定的。所以呢，只要你这地方有这个非常明显的这个地势的落差，它其实对采金是个非常好的便利的条件。银也是类似啊，因为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金银的这样一个发现就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所以你看后来西班牙殖民者到这里也不是大肆的去掠夺这里的金银嘛，这里金银比较多，然后他们人跟这个金银接触，就发展出来他们这个对金银的加工的工艺，它就包括变成它什么样的形状，变成什么样的厚度，变成甚至变成什么样的颜色。为什么呢？他还发现了有这个镀金的这样一个工艺，那这就非常了不起了。
2: 本身这个西潘王陵就是非常传奇的啊，
1: 他的发现也很传奇
2: 啊。
1: 我们可以稍微展开一点的时候，你想那时候其实这个整个的南美的考古学界是比较沉寂的，然后呢大家看的都是什么印加文明的什么失落的这些东西啊，是吧？结果呢有几个盗墓贼，他们闯入了，他们就是应该说是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他们发现了这个西潘王陵的这个所在地，他们进去之后被惊呆了，没有见过这么多耀眼的黄金，包括其他的这些陶器啊什么之类，太丰富了，导致他们分赃不均。其中有一个家伙报了案，报了案之后，警方就赶快介入，然后呢，就是当时秘鲁国内的一个特别有名的考古学家就开始对他进行保护性的发掘，让这个考古学家因此奠定了世界级考古学家的这样一个地位，因为东西太多了，就有金银器好几百件，陶器好几百件，然后整个的层层叠叠的堆在一起，让你感觉这就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宝藏。当时是被认为是世界十大宝藏之一，就我们真的叫含金量，这真的是黄金的金，就整个的物品当中的精致物品的这个它的占比是非常的明显。
2: 那么我们今天还有印加帝国没有时间说了，下次我们再做一期节目。今天呢，我们透过一件件文物触摸了安第斯高原先民的精神世界，高山隔绝不了文明的创造力，没有文字的土地同样能诞生震撼人心的文化瑰宝。这场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也让我们看见，无论身处世界哪片大陆，人类对自然的探索，对美好生活的追寻本就相通。首都博物馆的这场特展还在持续，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走进展厅，近距离来感受美洲古文明的魅力。也特别感谢顾老师，通过这种解读，真的我们对于美洲有了全新的认识。好，那么感谢顾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里马上也要结束了，你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欢迎大家到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精编版。

0: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2: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1: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2: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1: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1: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2: 教育面对面，
1: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2: 越成长。

0: 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
2: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4: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5: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4: 大家平时生活在社区啊，总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啊，小到楼道有人堆放杂物了、小区的停车特别乱啊，大到我们的道路修缮、环境的改造，很多小事呢，我们的居委会就会出面协调解决。但不少关乎大家共同利益的大事，也需要咱们居民一起坐下来商量着解决。
5: 是哈，没错，也是为了让我们居民的诉求能够更好的落地哈，所以我们这个社区协商议事呢，就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决问题的方式。那么近期呢，副中心还举办了相关的培训哈，让副中心的基层治理更加规范、更加贴心。
4: 这事儿大家商量着来，为什么要培训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我现在仔细想一想，如果和社区的业主们、邻居们去商量事儿，有时候我还真不知道我应该怎么样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哪些利益上我应该更进一步的表达我的意见，哪一些我可以来相对的退让哈。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社区当中的公共事务，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解决才会更好。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是通州区党校教授林学达。林教授好，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6: 大家好。
4: 也是作为我们基层治理的专家学者，和大家来一起支支招，包括对我们现在副中心的做法来提出一些您的见解。第二位呢，也是我们的社区代表，通州区通运街道紫荆雅园社区的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咏妹。李书记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7: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您的名字就特别亲切啊，咏妹、这是不是好多比您年长的长者、这叫起来就觉得格外的亲切了？
7: 是的、
4: 是叫您什么？叫妹妹吗？还是叫咏妹？还是叫直接叫书记？
7: 在社区里啊，大家一般叫社区书记或者叫小黎
4: 啊，小黎哈、特别的亲切。真的，我觉得到底应该社区里的事务怎么样去解决，说是小事儿，但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大事儿。我们的节目在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8: 小区改造、公共区域管理、邻里纠纷，一件件民生小事往往都需要坐下来共同商议，但不少社区议事会常常遇到难题，讨论容易跑题，意见争执不下，最终很难形成可以落地的共识。一场高效的居民协商离不开一位会引导、懂控场的主持人。近期副中心首期睦邻善议社区协商议事主持人训练营正式开训，来自各个社区的工作者、楼门长、居民议事骨干集中参训，由一线专家带领大家进行案例剖析、情景模拟，学习议事引导、矛盾调解的实操方法。社区的公共性事务哪些问题最常出现？社区协商议事又会为副中心基层治理带来怎样的改变？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4: 您看，我们刚才也说了，平时大家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啊，好多朋友都会说那个找居委会来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可能还有其他的路径，什么12345啊等等，再去寻求帮助。我先问问林教授啊，平时我们遇到问题，一般来说社区里的事务它的这个解决路径是怎么样，哪些方式可以去解决？
6: 你刚才谈到了那个12345，实际上呢，在那个社区中啊，解决一些问题，12345不是唯一的途径。它的解决方式是多元的。那 么我们知道在社区的居民啊，如果说他碰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他应该首先想到的就是咱们的居委会啊，因为李书记啊，他不但是书记，还是居委会的主任。
4: 主任对
6: 啊，所以说呢，这个他是感同身受的，应该是不是？这里边刚才你提到的，就是发生在社区的居民所感受的各种问题，实际上呢，他们第一个应该找的或者说反映情况的对象呢，应该是居委会。
4: 嗯，
6: 那么居委会呢，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啊，对它进行梳理，比如说根据不同的问题啊，可能要采取不同的措施啊，不同的方法啊，有的是沟通啊，有的是协调啊，有的是可能前期的调解，还有的呢要链接一些资源来解决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相应的问题呢，还需要更多的这个解决资源的话，其实可以上升到另一个通道，那就是说，比如说咱们的街道。
4: 嗯
6: 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冬至是不是啊？啊，冬至等等，甚至还有缺少报道，是不是啊？啊，说咱们采取的方式呢，方法都是多元的，这是其一。另一方面，我们所刚才已经产生一个逻辑，就是说我们所采用的方法实际上是对应不同的问题的，说对问题的性质的确定，啊，这个问题的内容它是非常重要的。
4: 嗯
6: 啊，就大概的这么个逻辑。
4: 来看看聊天室里啊，我来念念大家说到的遇到过的公共事务的难题，我们也来看看像今天的社区代表我们的李书记有没有遇到过。我相信您都遇到过。您看77589说停车难，乱停车，车多位少，乱停还会堵住消防通道啊，非常典型的一个问题。还有说物业服务质价不符，收着高标准费用，服务跟不上，公共收益收支不透明，这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还有朋友说这个阳光啊，他说居民参与度低，积极性特别难调动，这是最普遍的一个难题。很多居民呢都觉得事不关己，尤其年轻人和上班族忙于工作，很少参加社会事务。鸣笛他说养狗的居民不牵狗绳，不清理狗便啊，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您看还有朋友说维修资金使用能特别繁琐，审批的周期长，小毛病就拖成了大隐患啊。他说的是这个维修的资金难，我们还会遇到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不必要申请的，可能他也申请了就有人会不同意，因为这是我们的社区的养老钱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你看矛盾挺多的，那么多的问题啊，林教授，您觉得什么诉求可以放到协商会上大家一起商量，有什么诉求是不适合集体商量，怎么来划分
6: 啊？这个问题真是问到点上了。协商议事啊，其实前边刚才说了一个词儿啊，一句话，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4: 嗯，
6: 那么有所为啊，实际上什么意思？他所干预所能干预所能处理的只能是个真议题啊，真的诉求。你比方说真实可诉啊，它是来源于咱们的工单这一块啊，这有一块我们的协商议事是来到这一块的一取的一头，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些客观的一些证据啊，可以证明它是真实存在的啊，不是虚假的，这是第一类。那么第二呢，必须是具有公共的属性，这个公共属性它的空间就是社区空间，它是我们涉及到每个居民的大部分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其实它叫咱们叫公共属性。那么第二呢，就是诉求呢在一定时间之内比较集中。确实呢，比方说刚才你说狗叫的问题是不是 啊那么在社里边养犬的公约啊，那养犬的一些规范是不是 啊说这一块呢是可以的啊。这个第三呢，是通过协商议事这种形式是可以干预的。这句话的含义什么？就说可能许多东西我们干预不了，它不在我们的处理范围之内，它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其实呢就是与它对应了有不适合来进行公共协商的。那么第一类呢，就是纯粹的属于个人私利啊，与公共的利益它没有关系啊，这种呢实际上呢这种个性化的诉求我们要给它正确处理。
4: 好，给林书记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呗，有什么样的例子哎，真的是议题定好了然后我们来开会，包括叫谁来开会，我觉得这都是大学问，因为您说开会的这个覆盖面不够全面吧，这个议事人可能会觉得凭什么他们来，他们能不能代表我的利益，但是要是都站在我这边

0: 小区的一个院，单独一个小院，就一栋楼，它是商住一体的，下边是商场，上边是居民楼，居民楼里边还可以开公司，它是这个可以办照的，就是商住一体的这种楼。这块呢，原来就是我们的老大难的一个管了一片区域吧，主要就是电动车、自行车停放，乱停乱放，因为它前面是商场嘛，然后小区里边没有绿地，老人们没个晒太阳的地方，这就是基本上普遍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这个小区里边有两个地库口，一个进口一出口，有两个破破烂烂的破铁门，这两个铁门呀简直就是堵住居民的这个，让居民看着就是堵心的，
1: 堵心了。
0: 对，改造之前呢，我们想改造，但是改造之前我们可以说这次是学乖了，然后我们没有直接在社区里画图纸，咱们就拍脑门就决定这个事儿。我们是先通过党员和我们的这个楼门长开了一个预备会，然后我们先是大家碰个头，把这些清单呀拉出来。这样呢就基本就锁定了，那就是破铁门、缺绿地，还有没地儿晒太阳这几个问题，我们带着清单去协商去商量，这样呢就不会跑题了。为了让更多人参与，我们把这个协商会的时间定在晚上7点。这样呢
1: 大家下班了哈，
0: 对，
1: 能参与的都能了。
0: 是的是的。然后地点呢就定在这个院，因为这个院距离我们居委会比较远。如果让大家来到社区来参加协商呢，大家可能嫌远不想来。所以这就是我们解决这个人不多。可能白天年轻人都上班了，所以我们定在晚上，在院里参加呢，就把那些平时不参会不发言的隐形居民找出来了。然后我们这次协商呢是带着这个物业和我们的这个居民在小区里边现场看现场说，这样呢就为我们以后在改造过程中在改造的时候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因为有居民参与了。然后我们这个题儿定好了呢，那叫谁来参加，我觉得这个是问到点儿上了。说实话以前呢我们都是习惯

0: 小区的楼道里已经设施很缺乏，然后也不太美观，我们想让它美观一点，初衷是好的。我们呢当时就是找这个楼门长过来商量商量，大家呢大概去定下这个方案呀，就实施了。但是我们在实施过程中有一位居民站出来了，他说这个颜色他不满意，他要求我们拆除更换。
1: 是个什么颜色呀？
0: 就是一个深咖色，就是觉得很就是房子
2: 很沉了，是吧？
0: 对，当时就觉得这个颜色可能比较符合这个老小区的一个颜色。所以就是意见征求的不够全面。所以这件事儿让我意识到，协商不能只征求小部分人的意见。要叫谁来不能看职务，要看这件事儿跟谁的利益相关。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呢，就是我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呢是找固定代表，也就是我们的楼门长、党员还有我的物业，他们是基础力量。第二步呢是找利益相关方，比如说我们的综合楼改造的时候，那我们综合楼的居民一定要到场，要参加这个会。第三呢也是最关键的，通过走动式沟通把沉默的大多数请出来。
2: 也听听他们的意见和想法。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其实是最难的。其实我觉得在一个小区里，很多人都是沉默的。就你真的要公开表态的时候，我自己想一想，有时候太忙，有时候或者觉得意见也没有那么的清晰哈。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又觉得，两边也不想得罪，或者甚至觉得这个都可以吧，就这都是一种态度哈。所以您是要把那些态度模糊的也拉出来表态，还是说我就是让那些意见大的表态呢？
0: 我们觉得就是还是利益相关方要全覆盖。只要是涉及这个楼门院还是这个楼门里的全体居民，咱们能参加协商的尽量都参加，参加不了的可以委托楼门长把您的意见告诉我们的楼门长。
2: 或者是你有无意见是吧？或者说我没有意见。
0: 是的，是的，我们
1: 也表个态，
0: 我
1: 什么颜色都可以，
2: 就是表态一下。
0: 我们会带着设计图，然后让楼门长去表决。大家去挑选我喜欢什么样的。这样的话呢，大家意见统一了，我们再做出来就不会有这个让我拆除的这个问题了。
2: 对，
1: 特别想问问林教授啊，其实我觉得我也参加过社区里的很多协商，我有时候呢就是作为他们会说呀，张威你可能也在主持节目啊，也知道一些法律知识，帮我们评评理。我有一种感觉，就有的时候不一定协商都会出结果。当然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谈家务事儿也是这样的，并不是一定会最后多方达成共识的。
2: 对没错，
1: 往往是各自保留意见了。那如果没有达成共识，后续怎么办呢？有种协商无果。
3: 刚才提的问题特别好，牵扯的问题也非常多啊。就是协商的结果呀，实际上任何协商都属于结果的，只不过有
1: 没达成共
3: 识，是否达成共识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半达成共识，是不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不可能达成共识，我们可以转换工具。所以说第一种呢就是最理想的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呢？就是达成共识了。那问题就来了，达成共识的标准是什么？
1: 对，
3: 你刚才已经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比如说过半数，过三分之二，是这样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过半数这是居民代表会议，居民会议的法定的规则，过半数就合规了，是不是？就代表了最高的权力决策了。但是我们的协商意识真是不能这样，他是要求我们这个利益相关人在现场在协商议事的时候，要共同对一个结果要认可他。这个认可，比方说，在座的我们有四个人，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个人，比如说我不认可，我可能是看在大家面上，我不表态，但是他

0: 协商的参与者。
1: 嗯，
0: 你比方说咱就议事的过程中，如果说三分之二通过，咱就这个事儿就定了，可以不可以？
1: 嗯，
0: 其实这是李书记他最想听到的一个基，是吧？一个基础层面了。然后又硬扛着，咱们一举下手就可以了，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认可这规则，但是如果说他不认可，咱就不能采取这种举手表决的方式。
2: 嗯，
0: 还要做工作，持久的做工作。说第二种呢，就是说。有部分达成共还不能达成共识，目前我们缺少一定材料支撑，包括政策还不了解呀、啊
1: 嗯、
0: 各个方面，好了，暂时搁置、
1: 嗯、
0: 我们经过调研下次再启动。我估计李书记这边一些疑难问题，是不是啊、
1: 嗯、
0: 可能是经常的事儿、
1: 嗯、
0: 这期、
1: 嗯、
2: 对。
0: 那么还有一种啊，就是确实他违背了一定的政策了、
1: 嗯、
0: 啊，一定的政策界限不在我们协商的政策这个层面之内、
1: 嗯、
0: 我们要做好解释、
1: 嗯、
0: 要把这个结果呢做好解释。
1: 嗯，
0: 那么结果做好解释以后，那么并不代表我们这个事就完了、
1: 嗯、
0: 因为问题有可能疑惑呀，包括是不是啊，有可能仍然会在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要采取其他的方式啊，这是我们在协商结果的处理上。
1: 嗯，
0: 其实呢就是达成共识以后，下步的一个闭环就是执行的问题。
1: 嗯，
0: 就是一个执行的问题，这个执行的问题实际上也牵扯到各个因素啊，所以说你看协商的这么个四大环节，
1: 嗯，
0: 议题怎么形成，
3: 是
0: 谁来议，
1: 嗯，
0: 怎么议，协商的形式，
1: 嗯，
0: 然后议事的结果怎么处理，
1: 嗯，
0: 四大流程，
2: 对
0: 啊，在文件中都有规范。
1: 嗯，
2: 所以这个问题也就是提出来了哈。比如说你看我们议事的过程当中，就我觉得好像李书记应该遇到过这种事吧，有没有？就比如说我们议事的时候特别热闹，
1: 对，
2: 说的特别好，
1: 对，
2: 但是后续怎么办呢？会不会有一些不了了之的事儿呢？
1: 对，我觉得这小区里特常见。
2: 就
1: 是我们业
2: 说这事儿没了，
1: 我们业主大会也遇到过，就是特热闹，因为后面是最下面是推进了，一到推进大家好像就都忙去了。
3: 对，
4: 是的。这个问题呢，我就特别有感触。居民最怕的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1: 嗯
4: 啊，如果商量完之后没有动静了，那么下次我们再喊他们过来开会，他们就不来了。
1: 嗯，
4: 我们现在解决这个问题有的办法就是三句话。第一句就是把商量结果变成项目清单。
1: 嗯
4: 嗯，就是例如我们综合楼改造这个事儿吧。
1: 嗯，
4: 我们把居民认可的就是这个大铁门，破旧大铁门微改造。
1: 嗯，
4: 加景观灯，建设小区的这个小花园，修健康步道，修前这个凉亭，
1: 嗯，
4: 把它全部列入我们的年度重点推进工作中。
1: 嗯
4: 嗯，然后明确了责任人和时间节点。
1: 嗯，
4: 然后绝对是不能够让它停留在咱们的会议纪要里。
1: 嗯，
4: 啊，
2: 还得实施哈。
4: 对，第二句话呢，就是把我要干变成我们一起干。
1: 嗯
4: 嗯，以前呢，社区都是大包大揽，就是这个事儿可能都是我们来做，也没有跟居民去说。现在呢，我们要让居民清楚钱从哪儿来，活谁来干。
1: 嗯
4: 嗯，这个项目呢，可能是由我们的党组织服务群众的经费，由我们区社会工作部这个协商议事的这个项目，还有我们通州区发改委小微项目，
1: 嗯，
4: 这样由我们街道的支持，由我们周边乡镇政府，比如西集镇政府、张家湾镇政府，
1: 嗯，
4: 还以及各个部门的支持，这样呢，居民的心里就踏实了，参与度自然就高了。
1: 嗯。
4: 然后第三句话呢，就是过程透明亮晒。改造过程中，我们的中心驿站的议事成员们会把我们的整个过程发到居民群里，让邻居们去看。今天铺了砖，明天安了灯，让居民看在眼里，让居民看见变化的产生，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协商是管用的。
1: 嗯
4: 嗯，所以改造以后的这个综合楼呢，我们居民的笑脸多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协商结果真正落地了。
1: 嗯，
2: 是啊，没错。
1: 哎呀，真的是。所以您看，您说了那么多咱们的方式方法，其实李书记一直是笑眯眯的在说。
2: 对，
1: 我特别想问问您，身在一线，您感受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在社区协商上。
4: 嗯，说到最难的地方，我觉得不光是跑腿儿，也不是干活，而是转变我们的观念。转变大家的观念，以前我也觉得这个议事协商比较麻烦，耽误时间，开很多次会，害怕商量不出一个好的结果。但是通过社会工作部的这个培训呢，我转变了这个看法。其实最难的就是如何让被动等变成主动干。
1: 嗯
4: 嗯，一方面我们要转变自己的定位，我们不再是发。

0: 号施令的管理者，而是穿针引线的主持人。另一方面要转变的就是居民的心态，很多居民习惯了事不关己，或者觉得商量了也没有用。
1: 对，
0: 那怎么办呢？我觉得就是要靠一次次的成功的协商来破冰。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展板的颜色那个事儿，他教育了我，但是我们综合楼的改造成功则是让居民教育了居民。大家亲眼看到，因为自己的参与，那个破铁门现在改造完之后成为了居民口中的最美地标。边角闲置的地块呢变成了小花园，还有了健康步道。老人们不用在停车场里再晒太阳了，而是有了更安全还能歇脚的那个凉亭，还有座椅。就是那种的主人翁精神一下就被激发了。
1: 哎呀，也想问问林教授，最后一两分钟，从您的观察调研，怎么让社区的议事厅咱们真正用起来，让大家爱用？
2: 这个不得硬件，关键得软件。因为在前期的这个，尤其在北京的这个空间资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丰富的。关键在于怎么利用。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会议室可以把它多功能。就叫协商议事厅，但是这是硬件，你包括一些规范规则都可以上墙是没问题。关键在于它的软件，它的软件的底层逻辑在什么意思？我有诉求，我信任你，然后通过协商议事的方式，我参与，我提高。

0: 就说我感兴趣。第二，门槛一定要低。
1: 嗯，
0: 你看我们一想到协商议事啊，觉得啊，非好像是咱们那个居民换届选举一样，不是这样的。
1: 普通居民能参与吗？是吧？
0: 哎，对对对，其实他尽管也不懂规则，都可以参与。但是我们作为召集人和组织实施者，包括主持人，一定要懂得他的规则，
1: 嗯，
0: 议事的规则，参与的规则，说他的门槛不一定非得放在这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咱们这个会议室室内，
2: 对对，
0: 放在一棵树下可以不可以？
2: 对对，
0: 田间地头可以不可以？
2: 遛着弯儿
0: 都可以，
2: 也可以，
0: 哎，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啊。所以说这些呢形式都是创新。它能激发它的一些活力，
2: 所以我们的议事厅并不局限在一种空间里，而在于一种我们居民议事的一种我们的融合的氛围里，只要能共同议事。
0: 所以说为什么文协商是非常适合的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就在这儿。
2: 对，其实我们电子的空间的这个议事，它也是
0: 也可以线上线下都可以的。
2: 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走进了我们的节目。其实这个议事说起来真的是话长，因为它关系到每一天。我们节目呢也比较短，没关系啊，我们下次更多的和大家可以把这个议事搬到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来啊，咱们公开来议一。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对，感谢二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观看收听和本节目的这个回放，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最后，节目的主持人张维、张扬，代表编辑王静文，感谢大家。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副中心会客厅的精编版节目，一会儿欢迎您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精编版。

0: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8: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9: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8: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9: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说茶，一起来读一读陆羽的茶经。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0: 中国的茶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吃茶饮茶既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烟火，也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文人雅趣。哎，您看刚才咱们提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琴棋书画诗酒茶都有一个茶字，
11: 对，
10: 它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了，对吧？
11: 对，而且今天的这个茶文化和习俗已经被列入了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符号。
10: 哎，我不知道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都喝不喝茶哈？但是呢，咱平常招待啊，一般都是，哎，您先喝杯茶，
11: 对，
10: 是这个道理吧？
11: 对对对。
10: 当然了，现在也有很多人开始喝咖啡了，但是我觉着茶文化是深入骨髓的。
11: 对，包括茶礼、茶道，
10: 对，
11: 等等，就是讲究起来也是十分讲究的。
10: 嗯。今天呢，我们要谈的这本书比较经典了啊，是来自陆羽的《茶经》。唐宋年间饮茶其实就已经很流行了。
11: 对，
10: 唐代的陆羽呢，写了一部关于茶的经典著作。现在这本书呢，就在我们的手中。它其实有不同的版本啊。
11: 对，
10: 我现在手中的这版呢是作家出版社的啊，当然之前还有中华书局的。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拿来读一读啊。其实《茶经》呢，字数不是很多。
11: 它是用一种古文体来写下来的，其实古文我们知道，都是言简意赅，虽然文字比较少，但是它是包罗万象，可以说是关于茶的一个百科全书。《茶 茶经呢，作为世界上第一部茶书和茶文化经典，被喝茶试茶的人以及文人雅士广为称道和引用。就是关于这个茶的这种情境，包括就是这种氛围，被他们演绎的淋漓尽致。
10: 对，
11: 那么去读它的原点，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一件事儿。
10: 是，就是洋洋七千余言，对中国乃至世界茶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茶经这样的一本书呢，为什么今天我们要推荐啊？就是因为它从茶的起源、栽种到采茶、制茶、煮茶、饮茶以及茶具，可以说都十分的详尽。它这个可以说涵盖了呀，制茶的工艺、茶具、茶礼、茶俗、茶师这些丰富的内容。如果把它说茶文化的百科全书，您觉得过分吗？
11: 不过分，它就是一个茶文化的百科全书。里边论述的也非常的细致，从采茶在什么样的天气，煮茶用什么样的水，到盛茶用什么样的器具，都十分的讲究。这个书的开篇第一句呢，说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从这一句开始，就是包括洋洋洒洒的就开始说下来，包括这个茶的命名，因为这个茶的名字，除了叫茶之外，还叫甲、麝、明、喘，而且他一一做了说明。一生为墨客，几世做茶仙的陆羽，在他的这个茶经里边分十章讲述了这个关于茶的一些事情，从茶的起源、栽种到采茶、制茶、煮茶、饮茶，从茶的分布记载到茶的趣闻轶事，一一的娓娓道来。其中还有一些典故，还夹杂了一些典故，对，还有一些神话色彩。当然这个神话的部分，我们姑且听之，但茶的每一道工序，都是独到考究的，非常值得玩味。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喝茶试茶的人的一本必读书。
10: 对，即使您不喝茶，我觉得也可以了解一下。

0: 介绍一下这个陆羽的一个身世，包括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经过。那我们就也来边分享这样的一本书，同时呢也来了解一下陆羽这位作者。陆羽呢，他是字鸿渐，又名吉，号静灵子，东冈子，又号茶山御史，世称 陆楚氏、陆文学、陆三山人、东原先生等等，因为这个写的《茶经》啊，影响力非常大，所以呢被后人誉为茶仙啊，尊为茶圣，四为茶神。根据《新唐书》和《唐才子传》记载啊，公元733年前后某一天，富州静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天门西门外西湖之滨啊，
1: 视察的龙盖寺住持智积禅师捡到了一个男孩，然后抱回了寺中抚养长大。也就是说呀，叶明老师，他是一个弃婴啊。对啊，
0: 这个身世非常的凄惨，应该说是
1: 对，被一位禅师抱到寺里边去抚养了。
0: 对，
1: 但是他并不在他的那个志向，并不在学佛，而是酷爱习文弄墨， 并且屡教不改，后不堪忍受这个智积禅师的严加管教，后来又逃离了寺庙。几经波折之后，后来又得到一些机缘去研究这个茶事而成名。这个茶经的问世呢，也是他毕其一生所做出的一个最大的贡献。当然了，禅师智积呢，他是比较喜欢茶的，所以呢
0: 这个男孩啊，也是耳濡目染啊，可以说在这个茶趣与禅机当中不断的成长，然后就成为了陆羽。
1: 对，
0: 但是他这个天资还是非常高的，就是识文断字的能力很强啊，学得也很快，而且学会煮茶之后呢，这个志向还是比较远大的，他要勇闯天涯，是吧？
1: 对，
0: 所以呢，他就没有这个削发为僧，就离开了寺庙。

等呢，就是中者生利壤，就是有碎石子的利质土壤这个次之，然后最下的就是生黄土，就是黄色的粘土，所以它在这个种植方面对茶适宜生长的土壤进行了论述。同时呢，他又说阴山坡谷者不堪采多，性凝滞，结甲棘，也就是说在这个背阴的山坡和山谷在这个地方去采的话，就是不能在这些地方去采。这个地方呢，就是性凝滞，结甲棘，就是容易在这个地方采来的茶喝了之后容易腹胀。其日有雨不采，晴有云不采。你看要求非常的高。如果有雨不能采，天晴有云也不能采，就是对适宜采摘的天气时令做了说明。而且他对用水也是非常讲究，说其

0: 这个江水就是离人烟远的地方越远越好，还有井水下就是最次的就是用井水。洪军老师，你平时喝茶都用什么水？我都用家里的水，最好的就是矿泉水。对，但是我曾经还真是买过一种，它就叫泡茶水。嗯啊，就是现在反正网上也是琳琅满目的。
1: 但是您刚提到的这三种我都没用过呀，我是属于第四种。
0: 他还说了，还说就是不但是用山水，而且其山水减乳泉时迄慢流者上，其瀑涌湍速误食之，就这个山水呢又有讲究了，它进一步又说明减乳泉就是钟乳石上滴下来的泉水，而且时迟慢流者上，而且要缓缓的流出来，从这个时迟当中缓缓流出来的。如果说流的非常的湍急就不要用了。对，而且就是如果这种湍急的水，它后头还有一句说酒食令人有警急，就是吃的时间长了 就是脖子上的生脖子上的疾病。对，像淋巴什么的。所以就是他对这个茶，包括他的用水做了一些详解。还有就是烫用什么样的火去烧也做了说明。他说起火用炭，次用尽心，就是对这个炉火也做了一些研究，最好的是用炭去烧而不是说用就是退而求其次才用这个柴火。是不是听上去还是挺有门道的，
1: 有门道啊。所以你看啊，就他怎么能够这么了解这个茶，一方面是小时候啊跟着禅师智积耳濡目染，另外呢就是后来他从寺庙走了之后啊， 可以说是四海为家，研学的路上呢漂泊的途中，他遇到一官，乃茶道中人，得赠茶学珍贵资料，如虎添翼啊，还是有贵人的。后来呢又遇到一个富商，受其资助考察全国的茶叶，以事无巨细研制有物的田野调查笔记，系统的记录了茶区分布、
0: 茶之优劣，各地制茶一同，茶的产销以及饮茶的方法，还是有这个同道中人的资助。所以呢他游遍了全国，
1: 见多识广，
0: 见多识广，然后还做这个乡野调查。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什么样的茶不能喝，什么样的茶喝了之后容易怎么样。还有呢，其实他也跟人的一些精神气质还有一些修养，个人的品德修养联系起来，将茶的内涵性味、精神气质和饮茶之人的道德品质结合起来，这样就更加的具有深意。 其实是最早的，也可以说是最早的禅茶一味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的一个诠释，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已经被历代的文人雅士发挥演绎的淋漓尽致。其实这个茶经呢，同时对煮的时候要煮几沸，饮的时候冲几碗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他对这个茶可谓是深谙其道。
1: 书中还说到，茶器也是单张来说，这个茶器的，这个茶器，不同的版本其实也有不同的区分。我看到这个中华书局的版本有24组、29种，那像作家出版社那个版本应该是20说29种。
0: 咱不管多少种了，反正就是这个种类非常的繁复。我们现在比如说喝茶，我们能数出28种、29种、24种。
1: 数不出来，
0: 所以它里边你看，包括比如说一些名词，可能我们现在也是有的，可能也是生疏的，比如说风炉、焦床、指囊、碾、则、碗、水方、金、聚裂。
1: 真讲究。
0: 你比如说这个聚裂就是放那个茶器的，放一些架子啊什么的，就是这样的。所以它每一个都有它的用途，十分的讲究。而且在讲到碗的时候，他说碗月周上，鼎周次。 婺州。

0: 州刺、越州刺、寿州、洪州刺，就是最好的是越州的碗，
1: 嗯，
0: 然后其次是鼎州的，然后接下来才是婺州、越州、寿州、洪州，所以他对这个都有非常的多的研究。因为我们知道，为什么他说越州上，因为当时在当时的时候，就是唐宋，那个时期，其实就是。就是中国的涉及到这个中国的南北方的这个瓷业了，因为河北的邢窑我们知道是非常有名的，对吧？和浙江的越窑的青瓷，因为那个河北邢窑的是白瓷，跟浙江越窑的青瓷其实是奠定了唐代瓷业的
1: 南青
0: 北
1: 白
0: 的格局，对，是当时南北两大主流的瓷窑体系。那有人说邢州窑出产的这个茶碗质地比越州的好，那陆羽不服气，他不以为然，他是比较偏爱越窑的青瓷。他在书中呢也列出了三条理由来说邢窑不如越窑。他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就是第一条，邢窑不如越窑的是邢窑像银，越窑像玉，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第二条就是，对，邢瓷像雪，越瓷像冰。那第三条是什么呢？就是邢瓷白而茶色单，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就是邢瓷的颜色比较白，所盛的茶汤呢就呈现出的是红色，那么越瓷色青，所盛的茶汤呈现出来的是绿色。他认为这是邢瓷不如越瓷的第三个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他是一位出家者嘛，然后他就是从结合这个禅的这个角度，他可能就是更倾向于这种清淡的这种呈现这种绿色的这种很清爽的这种颜色。再有一个原因呢，其实也有可能，比如说他本身就是生长在南方，可能他对这个南方的这个越瓷，越州窑的青瓷可能更加的青睐。
1: 对
0: 对，
1: 每个人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对吧？咱们姑且听之，当然肯定有他自己的道理。对于陆羽这样一个人物啊，其实他是淡泊名利的。啊，我觉得这是他一个底色，然后你理解他这个洋洋七千余言就会更容易一些。因为生前其实陆羽是名利双收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上，当时的皇上应该叫李氏，对他非常的赞赏。就是在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啊，几经修订的这个茶经正式刊行，横空出世。哎呀，当时很多这个文人墨客都很喜欢啊，也得到了这个皇上的赞赏，所以呢又有名又有利。但是陆羽啊弃名淡利，后来人就隐居了，偶尔呢跟这个诗友茶友就是唱和一下，人就远离了这种尘嚣，是吧？
0: 对，
1: 还是有这种底色在的啊。
0: 对，他的这本茶经确实是出手不凡，起点就非常的高。我觉得他之所以成为经典，其实他是在方方面面其实做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即使是在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能够超越他，就是涵盖了方方面面，而且就是非常的精到。我们如果说一个字一个字真的读下来的话，真的它太有讲究了，而且就是分得非常的精细，而且在这个制茶饮茶的各个环节还指出了诸多误区。认为茶有九难，
1: 我们来说说这九难。
0: 他就说分别是燥、别、气、火、水、制、墨、煮和饮。其实在每个很多环节他就认为都有
1: 难度。
0: 对对对、
1: 啊、咱们来解释一下哈，就是燥就是制造啊，别是识别，气就是器具，火就是用火，水肯定就是择水，选择水嘛，然后制就是烤制，墨就是研磨啊，还有这个煮、烹煮、饮，那就是品饮。咱平常都觉着喝茶嘛，直接把茶叶放进去，加了热水，你说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哈？
0: 对对对。

0: 比如说阴天采摘和夜间被制是制造不当，口嚼变味、鼻闻变香是鉴别不当，沾染了山腥气的锅碗是器具不当，用有油烟和烤过肉的柴炭是燃料不当，对，用急流奔涌或停滞不流的水是用水不当，烤的外熟内生是烤制不当，
1: 把茶研磨成太细的青白色粉末是研磨不当，操作不熟练或搅动太急是烹煮不当，夏天喝而冬天不喝是饮用不当，所以就是他把就是很多方面的一些就是不当的一些行为一些方法都给指正了出来，对，
2: 就是为什么咱们说茶道呢，我觉得这些茶艺师<笑> 没有不看过这个茶经的啊，肯定要看过茶经才知道，你就单说这里边这个水，那种急流奔涌的水不行是吧，瀑布肯定是不行的，说停滞不流的水那肯定不行，那我就感觉是那种溪水是吧，潺潺的溪水， 甚至你看有些人都说我要用露水去泡茶，在当年啊，哎呀，就太有讲究了，他这个讲究但是让你觉着不刻板，对吧，他是将这个茶道寓于千万变化之中，而顺其自然，理性和规矩中又有贴近现实和人性的变通，这挺有意思，这里边还讲到了这个造茶的工具是吧，叶明老师。
0: 对，因为它这个变通呢，就是说又不刻板，不是说教条的，比如说这个事情如果有24道举个例子，它有24道工序，但也得分时间地点场合，有些在特殊的场合它可以忽略掉的，其实它也是因地制宜，所以它里面写的又非常的灵活。关于这个造茶的工具，在九之略这一章里边有一段就讲， 如果正当春季清明前后寒食禁火之时，在野外寺庙或山间茶园，大家一起动手采摘，当即就地蒸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冲倒烘烤，那么就这几道工序就可以省略了，像起，起就是在茶饼上钻孔的这个锥刀，
2: 锥刀，
0: 对，起铺，铺就是穿茶饼用的器具吧，
2: 对，
0: 铺，还有就是背，
2: 背，
0: 背就是烤茶饼用的炉子，还有罐棚以及穿玉，说这七种制茶的工具都可以省略掉了，所以你得分场合，他的意思是说，另外还有一段说，若在松林之间有时可放置茶具，那么聚裂可以不用了，如果你在那个松树底下的大石头上， 你有地方去放这个茶具了，对吧，像这个聚裂，这个器具就可以不用了，这个聚裂就是摆放这个茶器啊，摆放器具用的一种器具，若在泉旁西边煮茶，水方敌方等器具也可省略了，水方是什么，就是储存水的一种用具，敌方是储存这个洗涤使用过的水的 器具，所以是非常讲究的，如果说在泉旁西边煮茶，那这两样都不用了，都可以省掉了，但是在城邑中，王公之门24器缺一则茶废矣，也就是说如果在城市之中，这个王公贵族之家24器缺少一个就不是真正的饮茶，茶道就废了，所以就是说因地制宜， 随机随遇随境随缘而变，恰如其分。茶经呢，它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啊，它绝对不是那种鸿篇大著，比方说中华书局的这个 720×900毫米的 纸张书版本，如果去掉大段的注释译文和点评，可能也就剩下顶多三五十页了，但你说这三五十页却包罗万象， 容纳了这么多的内容啊，古人惜墨如金的行为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而撰写此书的陆羽，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也提到了啊，他曾经是一个没有姓名的弃婴，然而呢酷爱习文弄墨，然后最终呢几经波折吧，
2: 然后机缘巧合，然后遇到了

0: 贵人，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去研究啊，努力啊，查经，终于问世，也成为了他此生最大的贡献。哎呀，说到这个喝茶，其实我们也算都喝茶吧。
1: 嗯，
0: 不能算茶人，呵呵，也不能算茶道中人。但你看完了之后呢，就有点想学习一下啊。比方说，哎，我用个什么不一样的水泡一泡，是不是味道会不一样啊？然后他说的这些茶具，是不是我能拥有那么几个呀？哎，我读完了之后确实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哈，挺有意思的，顺其自然吧。我觉得这也是茶给我们带来的一种思考。
1: 而且就是这个茶呢，其实跟人的生活是非常近的。我们每个人不管喝茶不喝茶，其实对都有关于茶的一些记忆，对吧？
0: 嗯，
1: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几岁的时候，或者是刚上学的时候，家里来了客人呀，来客人之前呀，然后我爸妈就会跟我说，哎，你去街上买点那个茉莉花茶过来，然后去买一包茶就回来了。其实可能那是最早的关于茶的记忆。那么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我们招待客人呀，还是就是很多场合，即便是我们自己对茶没那么讲究，但是对茶并不陌生，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本茶经去读一读，我觉得是非常必要的。
0: 开卷有益，我觉得希望大家能够多读经典。非常感谢燕明老师，那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就先进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别再调侃脆弱的友情如塑料了，你们知道普通塑料需要多少年才能分解吗？
7: 200到500年。
6: 别再感慨冷淡的关系如冰山了，你们知道全球极地冰山的融化速度有多快�吗？
7: 每秒就有3座奥运泳池的冰消融。
6: 别再感叹漂泊无根的人生如浮萍了，你们知道在污水富营养化的水域里浮萍的繁衍速度有多快吗？
7: 最快2天种群直接翻倍。
6: 这些比喻不仅藏着对自然的认知误区，更让无数正在发生的生态危机被忽视。
7: 少用一次性塑料，践行低碳生活，爱护河湖水质，
1: 了解生态真相，守护地球家园。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经典版。
9: 院子里阳光下，

0: 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哪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

0: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红酒。今天周一为大家安排的是科普专家说健康，科普专家说慢病。今天呢，我们从运动的角度来守护老年人的肌肉健康啊。咱们这次节目呢，肯定又跟大家要提到啊，关于这个肌少症。但是大家呢，对这个词儿已经不陌生了，知道呢它是肌肉流失、肌肉没劲儿了。但之前咱们聊的更多的是肌少症是什么，怎么吃能补肌肉。今儿呢，咱们换一个角度啊，专门来说说运动这件事儿啊。为什么今天要单讲运动呢？因为很多老年人有一个误区，特别深的误区，就是我们这么大岁数了，骨头都脆了，还运动呢，这不是早衰吗？少动那才是养。其实啊，可能恰恰相反，肌肉这个东西有一特点，就是用进废退。如果您越不用它，它流失的会越快，流失的越快呢，您越走不动，越怕摔，越怕摔呢，就越不敢动，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而打破这个循环的唯一办法，恰恰是科学的运动起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再次为大家请到了来自北京老年医院老年医学主任医师、注册营养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北京健康科普专家王瑶王主任啊，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中午好，很高兴又来了。
0: 哎，听到您的声音就非常的亲切，哈哈。哎呀，这个正常老化和肌少症怎么去区分呢？
1: 其实我们在正常老化，如果说你不太去干预它的话，到了你的老了之后，它的肌肉量也是逐渐减少的。只不过呢，就是说是有没有达到肌少症的诊断的这个值。比如说你的握力有没有达到它的诊断值，你的小腿围还有你的四肢骨骼肌的量有没有达到它的那个诊断值。有的人正常老化，他到走的那一天他可能还可以，整个机体的那个肌肉量、质量和它的功能来讲都还没有问题。但是有的人呢，他可能还没有到那个时候，他的肌肉的已经就流失的非常的快了，然后他的小腿围可能就是，都咱甭说33、34厘米了，他可能也就才25、6厘米，有那样的。我那天量过一个最细的17、16厘米，对对对，就是就骨头了，
0: 就只剩骨头了。
1: 对，他就是非就是那种疾病，他就会造成那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包括你看小腿都那么细，你要想让他起来，那这就不太可能嘛，不太现实的一个事儿了。握力就更谈不上了，就别捏了，就捏他那连我们那个握力计都根本配合不了，
0: 这开瓶子都费劲了。
1: 我觉得他开不了，
0: 开不了，
1: 对，完全开不了的。
0: 哎呦，就是说，我觉得咱们也可以自测一下吧，比方说老年人怎么判断自己有没有这个肌少症，有哪些最明显的信号。比方我举例子啊，像开瓶子都开不了的，这应该算是一个吧？
1: 应该是。
0: 是吧？拧毛巾都拧不干，是不是也算是？
1: 他我觉得啊，这个东西你可以跟你日常平常来做一个比较。如果说你像有的人，他就是劳动人民的，他那个劳作比较好的那种，他的握力是比较充足的，
0: 是
1: 那个是没有什么问题。而这个握力呢，往往呢，我们把它叫做是可以跟我们的心率呀、血压呀那些等同于一种生命体征的一种表现。你握力下降了，那么就代表我自身的力量的储备下降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是拧不干了那个毛巾。比如说你以前咔叽一下没问题，不滴水，但是你现在你拧好几下它可能都滴滴答答的，那就是明显是有问题的，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起，就比如说我从椅子上坐着我要想站起来，或者我从床上想要起来，以前我蹬一下我就起来了，可能我都不用扶，什么都不用，我就没有问题。但现在呢，哎，我可能需要借助一个力量，我需要去拉一下人的手，或者我去扶一下旁边的桌子，或者借一个力，我才能让我从椅子上起来，或者让我从床上能够支起身来，这就是肯定是有问题的了。这就，而且这个问题还是很大的。还有一种就是我们说看走路，看走路，比如说 正常，我从这间屋我穿到那间屋，哒哒哒哒哒我就过去了，没事儿，
0: 很流畅，
1: 很流畅的。但是有可能呢，如果说你发现，哎，我怎么最近这个走过去感觉很费劲儿了，
0: 很累，
1: 然后他那个步子也开始变慢了，而且就是你看咱们走路不拖，就是走路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拖鞋的那个，就是那个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跟着后面那个声儿。但是如果说你肌肉没劲儿的时候，你两个脚是拖着地板走。
0: 哦，抬不起来，
1: 抬不起来，然后你就会有那种他他他他他的有一个多余的这个声儿在你那个走路的情况下。
0: 嗯，
1: 我觉得就是说在家里边，这是从我们的坐呀、走啊，还有你毛巾啊这些判断，还有上次我们提到过，就是自己圈圈自己的小腿，
0: 对，
1: 哎，能不能圈住，也可以通过这个来做一下判断。
0: 对，就是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了，有些老年朋友呢其实也不会说去医院啊，他可能觉着，哎呀，这没肌肉了，这我吃的不好啊，我补点这个蛋白质不就行了吗，是吧？你看那健美的不都是吃什么蛋白粉吗，我来点蛋白质蛋白粉，光靠吃能把这个肌肉吃回来吗？
1: 吃呢只是它的第一步，我们如果说把它理解为吃，是我们把这个菜放到这个锅里，它自己熟可能就糊了我们就需要有一个动作叫翻炒，对吧？
0: 是。
1: 那我们就把运动就理解为这个翻炒、
0: 哦、
1: 炒好了这盘菜就顺利的上桌了。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动作，我光是吃，那么我吃进去了，但是它并不一定会转换为我们的肌肉带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必须得有这个炒翻哎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只有是这个通过我们的运动给肌肉一个张力，给它一个力量，然后呢稍微它会有一点点损伤，它会稍微有一点点损伤，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休息，然后要给它补营养，对吧？补上了之后呢，它是不是这个修它就修复了，它自己去修复了、修复了之后呢，然后这个肌肉呢，这个纤维呢，它逐渐的哎变得饱满一些，或者说变得大一点，然后逐渐把它修复好。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营养这盘菜，然后再加上运动这个翻炒的过程弄在一起，最强 CP 组合完了才能够把这个肌肉保住留好。
0: 刚您这个比喻真的是非常的形象啊，我就发现你如果真的是光吃，是吧，我吃的特好，然后吃的特多，最终呢它可能不一定能长成肌肉啊，它可能长成脂肪了，但是你这个翻炒这个动作其实就是要去锻炼它啊，所以咱们经常会提到一个抗阻运动嘛，
1: 对，
0: 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王主任您手里拿的这个，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一丝巾呢，我说你这么好看呀、哦，原来是一个抗阻带，是吧？
1: 对，是一个弹力带、
0: 哦、
1: 这是一根弹力带，
0: 这太轻了，这带身上随时随地都可以展开运动啊。
1: 对呀、团起来很小。完了以后我觉得哈，为什么我今儿带它来呢，一个呢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比如说我上班累了，我今儿干了干一小时了，我起来、我把它撑着，
0: 就像您这样的话，然后
1: 我这样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抗阻嘛、
0: 对。
1: 然后呢就是你看我们就绷着劲儿，绷着劲儿让它逐渐的回收，然后再慢慢的把它拉大，这个时候其实你能感觉到你的肌肉是在用劲儿的、但是比如说你要这样哈哈，这个里面呢可能就会有一定惯性的作用在里头、你可能就不太能够好好的

0: 得到一个训练，
1: 慢慢拉开，
0: 慢慢拉开。然后有的时候你要说我没有弹力带，那我拿个矿泉水瓶子装满水，
1: 举一举，
0: 我举一举，然后也是慢慢的，也是慢慢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抗阻运动。因为这个阻力，它是阻力在里面呢，它是刺激我们肌肉生长的一个最直接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哎，现在就是很多人他其实不从事体力劳动了，他就没有这样一个环境了。
0: 对，
1: 尤其是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啊，他真的是你上班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还搬搬东西啊，是吧，然后这个爬爬楼梯啊，走走路啊，有时候突然歇下来之后呢，就会发现这个流失可能更严重了。
0: 是的，
1: 这个说到运动啊，有些老年人还有一个误区，说这个别把这腰腿给练坏了呀，是吧，毕竟这个岁数那么大了，这些零部件什么的是不是有的也稍微锈点了，这您觉得这个说法的话怎么来说服一下，会不会越练越伤，就是这句话，我会不会越练越伤。
0: 其实我觉得你练和你的年龄，它虽然说没有说一个直接的关系，说因为你年龄大了我就不能练，但是呢我们就这么讲，我年轻人如果我不太注重这个运动的方式方法，我是不是也容易出问题？
1: 也容易啊，
0: 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最关键的不是说我练还是不练，而是我应该要选对的方法和我做的一个正确的姿势。你像很多人，昨天我一朋友吃饭的时候还说呢，说我在家练习站桩，哎，我说挺好，我说你站一个我看一看，他往那一站，我说你这个腰不难受吗？他说反正是有一点儿。我说对，因为你这个腰的姿势不对，没有在他应该在的位置上，他是造成了一个假性的这个腰往前顶，顶完了之后他练完了可不就腰难受了吗？
1: 姿势错了
0: 、而并不是说是我们年龄大了不行，我们最关键的是姿势。还有除了姿势之外呢，就是我们对于肌少症来讲，我们一定是一个体系的，不是说一说了哎，抗阻运动特别好，我就只撸铁，我就只是弹力带，我就干抗阻。有没有用？有用，它确实可以刺激我们肌肉的生长。但是如果说我们再加点有氧呢，你可能有的人说了，我不减肥，对吧，我不减肥，我为什么要加有氧？我们的有氧实际上是一种心肺功能的一种保证，不是说我加了有氧我就一定是为了减肥才去做的。
1: 这慢跑算是有氧吧？
0: 也算，
1: 是吧，
0: 因为它是提高我们心肺的一个耐力，而我们肌肉的血液的供应和代谢的能力。所以说你看，我们先做抗阻，然后接下来我们做有氧，比如说快走啦，游泳啊，骑车呀，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有氧运动也比较相对来讲也是安全的，对吧？
1: 对，安全。
0: 老年人还有一个必须要做的平衡。我们这个平衡不是说
1: 摔跤啊，
0: 我要去走什么单杠啊，那个叫什么，那个平衡木。
1: 平衡。
0: 对，不是说是去走那个。我们练的平衡呢主要很简单，比如说我单脚站立。单脚站立我都是一种平衡，比如说我的这，如果是我脚尖和脚跟这样慢慢对着这样往前走，这也是练的一种平衡。老年人他特别怕的就是跌倒，对吧，那么这个平衡训练就非常重要了。然后还有一个柔韧性，
1: 就是要压筋是吗？
0: 对对，老话说就是拉筋，蹬一蹬。但实际上呢，它实际对我们的关节来讲是一种保护性的一个作用。你看，我们又得有抗阻，又得有有氧，还得有平衡，还得有柔韧性，这些加到一起，那么这才是我们对于肌少症训练的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完整的体系，而不是说我只针对某一个不干另外一个。 年轻了。
1: 哎，就是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做银发达人海选的过程当中看到的每一位咱们的参评选手的样貌，哎呀，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副中心之声视频号，那里面每一个人我觉得都是有一项运动的哈。运动的时候哪些运动对长肌肉是比较管用的？比方说刚刚咱们提到这个弹力带是吧，
0: 对，
1: 这种方式其实我发现简简单单的一根带子，它就可以锻炼身上的这么多肌肉，也挺神奇的是吧。
0: 对啊，你看你把它放哪儿？放胳膊上，放腿上。
1: 嗯，
0: 你像有的老人，我们就会让他把它套在大腿根那个位置。
1: 哦，
0: 然后你在家里走路
1: 啊，负重走路相当于是。
0: 对。
1: 哦，
0: 你看它就很简单，而且像其实弹力带它有磅数的嘛，
1: 嗯，
0: 你可以从轻的到重的，你自己选一个
1: 从单根
0: 适合你自的，
1: 然后再双根。
0: 对，我这个是那个从单根到双根到三根也行。
1: 刚才我试了试三根，我就有点拉不开了，还得练，看来还是哈，就是运动的时候怎么判断这个强度合不合适呢？比方说这个心跳多少啊，是不是喘得过气来啊，这些有没有一些指标呢？
0: 我们一般来讲呢叫做中等强度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老年人来讲。但是这个中等强度呢，很多人说哎呀，我心率到底怎么算，什么220减年龄乘以零点几，对吧，但你算，因为每个人呢不太一样。我们的建议呢，就是我对老年人的建议是，你运动起来的时候，比如说我一边想慢跑，我还能够跟你顺顺利利的聊个天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有点轻微了。那么我再给自己上点强度，上到什么强度呢？我能够跟你聊天，可能中间就断那么一下两下的，但是我唱不了歌了，哼不起歌来了。哎，我觉得到这个强度就可以，能够讲话，唱不了歌，这就叫做一个中等强度。
1: 嗯，
0: 我觉得用这个来讲的话呢，比你。对，比你来用这个什么数心率呀，数那个，我觉得更安全一些。因为每个人的心率的反应呢也不太一样，而且老年人我们如果说单纯的去追求一些心率，他因为有些人是吃了有药的
1: 啊，
0: 比如说像贝塔勒克这一类的药，它是抑制心率的，你这个时候对他来讲我觉得就
1: 也不太准。
0: 对，就不太适合了。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做一个判断，到底我在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来讲是比较合适。
1: 哎，这就抻出一个话题啊，比方说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老年朋友，我有糖尿病，我有高血压，我甚至有关节炎，他们这个运动方案跟健康的老人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0: 会有一些差异。比如说像糖尿病病人，那么我们一定会要求他在训练之前或者就是运动之前，要先垫吧点，就我们说的，对，得吃点，
1: 容易低血糖嘛，
0: 因为要维持它的一个血糖的一个稳定。你像关节炎的，那么它我们就对在康复科专门去看你这个关节的活动度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跟你做一个比较有效性的一个来预测预计设计一个方案，不是说所有的你都能够可以。你像有的老人的话，我们甚至于就让他这么伸开手，这么徒手的练习，
1: 哦，这样就可以啊。
0: 对，有的老人就是这么徒手的，我们就建议他就这么徒手的练习。
1: 哦，
0: 然后有的呢，我们可能就是坐在椅子上，然后让他去掰自己的腿，然后让腿，比如说我扣在膝盖的内侧，我把那个手放在膝盖内侧，我往外掰，然后呢，两条腿呢往里收，这是不是就感觉有一个
1: 阻力，
0: 阻力在里面了？我就跟他较着劲儿，或者你把手放在外侧往里收，然后腿往外瘪。
1: 嗯，
0: 对，就是我们有的老人可能就做这些就行了，甚至于就是勾脚、踮脚，
1: 我也做这个动作。
0: 对，这个都是一种训练，就是在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我们设计不同的方案。
1: 嗯，这得动，得活动是吧？有的可以比较轻微。嗯，
0: 如果你像有的就是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我们先可能室内的走，原地的踏步，比如说原地的超慢跑，这些都可以，我们慢慢的来，不着急的这种。完了呢，我也可以去户外，我快走去，比如说20分钟2公里， 这么一个步数，或者甚至于更快一些。有的呢条件更好一点，我可能就打太极，
1: 嗯，
0: 八段锦，哎，底下那个咱们小区啊，或者那好多大爷大妈不就是在一起，然后还有专门的师傅在教，
1: 是，
0: 对，因为他把那个力量运在里面之后，实际上它又是在有氧和抗阻之间，它都有一个相互的。
1: 其实每一个老年朋友啊，他们所面临的身体条件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但是呢动这件事情的话，只要能动我们还是需要动，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哪怕说每天我就站个两分钟，这件事情我给它完成了，无论从您身体上从您心理上，其实都是能够获益或者是有希望的哈。
0: 嗯，
1: 那么哪些运动不太适合肌少症的老年人？咱们首先说是针对肌少症的老年人，哪些运动不太适合？
0: 你比如说突然一下上强度，我就让你去举个哑铃去，
1: 哦，
0: 那肯定不行，他连那个他握力都不够，你还想让他去举，那不可能，
1: 别努，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哎，我还没有太走得稳当呢，你告诉我去跑，那就很容易摔呀，
1: 嗯，
0: 而且对于肌少症的老人来讲，他往往都伴有骨质疏松，
1: 那容易，
0: 等于就他一摔，那就是不光说是咱们平衡有问题了，那有可能就是骨折了，
1: 对，
0: 然后就死伤最后一摔了，
1: 嗯，
0: 然后你想又有肌少，再有骨折，再有骨质疏松，那么他肯定很容易出现一个营养不良，
1: 嗯
0: 啊。这个就麻烦了，
1: 这就恶性循环了，相当于是，
0: 对，
1: 嗯，听了咱们这期节目，我相信有些老年朋友可能动了这个心了啊，就是说以后我要开始运动了，嗯，运动就能长肌肉啊，我天天按你们说的练啊，但是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他如果还是按照之前的这种饮食，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他吃的很少，他吃比较清淡，
0: 嗯
1: 啊，真的清汤寡水的，他就是觉得自己是吧，别吃那么多油的呀，别吃那么多肉啊，然后别消化不了，但是有了一定量的运动，在这个吃上还是应该有一个变化吧，
0: 得有一些变化，然后我们比如说你动了，哎，然后觉得我有点口，就是叫什么口味了，
1: 嗯，
0: 或者有点肚子了，那么我们在运动后呢，像半个小时之内，我们来点蛋白粉，
1: 嗯，
0: 哎，10克-15克左右的蛋白粉，然后这样呢，就第一，对于我们修复这个。

0: 我想要动起来了哈，我有这个安排，我有可能安排在上午，也有可能安排在下午啊。
1: 嗯。
0: 那么我一刚开始来的时候，你别说上来我就先来个跑或者来个哑铃，我先到那个点了，我先活动一下这个胳膊腿什么的，我踢一踢，伸一伸，拉伸一下，哎，告诉我的这个身体，我要准备开动了，
1: 嗯，
0: 把它唤
1: 醒
0: 一下，醒醒，
1: 你醒醒吧，
0: 起来工作工作，我们也可以抬抬腿，摆臂，这些都是可以的，唤醒我们的身体。然后呢，我们就像刚才说的，先做抗阻运动。因为抗阻运动它要的精力是比较大，你像刚才你不是试了那个弹力带哈，
1: 试了，
0: 对，你看薄薄的一根带子，但是它带来的力量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为了这个动作做到位，那么我们先做这种抗阻力的运动在里面，把这个动作做到位，这样呢动作不变形，做的标准，而且我们也训练了我们的肌肉，然后这个时候血液循环是不是好了，刚才我们也感受到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肌肉也能慢慢的恢复一下的时候，我们做一做拉伸，稍微拉一下，轻微拉一下，然后我们可以去做个有氧，有氧运动完了之后我们再拉伸一下，逐渐的让身体趋于一个平和，哎，我们今天这一套就算完成了。完成了之后呢，我们刚才讲了，最好是运动后半个小时之内来一点蛋白粉，或者你刚才说的我吃俩鸡蛋也行，
1: 对，
0: 或者来一个那种蛋白棒也可以，给我们的肌肉补一补能量，然后给我们的身体也补一补能量，一个给它营养，一个给它能量，然后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做到一个恢复，肌肉也吃饱了，我们也好了。
1: 今天呢非常感谢来自老年医院的王瑶主任啊，为大家分享了我们怎么去运动啊，才能更好的守护老年朋友的肌肉健康，尤其是教了一些随时随地可以做的小动作小窍门啊，我也希望大家呢听了这期节目赶紧动起来啊，让我们的肌肉流失的慢一点，让我们健康寿命更加长一点。
0: 对
1: 啊，我觉得健康寿命就是你能动能干活能玩啊，开开心心的度过我们的老年生活。今天我们先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酸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FM102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4: 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倾听，沉静，放松，
4: 治愈，温暖，转变。今夜思雨时。

0: 今夜思语时，懂心理，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今夜思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出现了伤人的话脱口而出，或者是情绪在关键的时候爆发，那么是你的杏仁核没有科学的养好吗？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董凯主任医师。董主任你好。
1: 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0: 跟人吵架脑子一片空白，伤人的话脱口而出，熬夜后遇到小事儿就情绪崩溃，突发状况时心跳狂飙，手脚发软，你的情绪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劫持你？很多人把杏仁核当成情绪反派，其实它是大脑的生存警报器，它的使命是保护你而不是伤害你。你的问题也许不是杏仁核太活跃，而是它过度敏感。今夜思语时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主任董凯主任医师，教您科学驯服杏仁核。
2: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0: 情绪突然爆发的时候，大家都有，不管是跟路人吵架还是跟家里人吵架，之后自己也会后悔，那这种事后后悔，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这种情况是我们的杏仁核太活跃了吗？
1: 大家可能会觉得在情绪爆发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脑袋里有一些中枢失控了？其实我们也可以反向理解，是有一些抑制中枢它的作用不够了。因为我们的情绪呢，时间始终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对吧，当我们爆发的时候，那我们爆发是这个情感的一种表达，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抑制中枢也要起作用，让我们情绪处于一个平稳状态
0: 。
1: 所以如果你的情绪是大起大落的情况下，那可能就是一种情感的疾病了，对吧，
0: 这个大起大落的程度不同，跟我们的这个青春期啊各个年龄阶段有关系，然后也可能跟我们这个自己修炼的情绪稳定，有关，所以大家也会把情绪稳定，你有没有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当做了一个热词，那我们从脑科学的角度来看的话，杏仁核到底是好的一个生存警报器吗？
1: 其实我们从这个名字就觉得很有意思，叫杏仁核
0: ，
1: 因为我们脑袋里边很多结构啊，它都是根据它的形状得名的，所以呢，杏仁核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很像杏仁，那它具体位置的在哪里呢？如果我们从脑表面来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考虑它是颞叶的深部，就是我们的颞部，大家说颞部可能觉得有点太专业，其实可以理解为太阳穴，这个部分，就叫颞部。它的深部其实它的表面是被大脑的颞叶所覆盖的
0: ，
1: 大脑是有很多分区的，跟我们表面有的时候呢是很一致的，比如说我们说额部，脑袋这个部位就叫额叶
0: ，
1: 那颞部呢，那里边这个部位大脑就叫颞叶，杏仁核呢实际上处于颞叶的深部，它是一个边缘系统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部位
0: ，
1: 这又涉及到新的一个名词了，就边缘系统。作为神经内科的这个大夫呢，可能很多这个专业名词是没有办法更通俗化的
0: ，
1: 因为我们就从结构学上就这么说的
0: 。
1: 边缘系统是干什么的？其实我们刚才说的额叶啊、颞叶啊、脑袋顶部叫顶叶啊、后枕部叫枕叶，那么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叫导叶。那么导叶呢，联合我们的叫扣带回、杏仁核、颞叶的海马，共同组成了大脑的一个边缘系统。那么这个边缘系统就跟我们的情绪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0: 边缘系统跟我们的情绪非常相关。这个有时候我们生起气来，或者是会有那个哎呀，这个脑袋突突突的跳啊，太阳穴就跳着疼的这个感觉。
1: 其实这个生气可能跟并不是说我们的杏仁核或边缘系统要爆炸了
0: ，
1: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这个自主神经系统有反应，血压很有可能是高的。
0: 血压高了，
1: 对，血管的反应呢，就感觉是搏动性的一个头疼
0: ，
1: 是这个意思。
0: 所以 情绪也跟我们整个身心的状态会有关联哈。嗯，杏仁核也是我们最早的这个情绪脑，是在整个生命的进化过程中非常原始的动物哈，爬行动物。
1: 爬行动物是吧？
0: 哎，爬行动物身上都存在的，
1: 是吧？
0: 对，都是存在的啊。有人觉得说杏仁核难道只负责愤怒、恐惧这些负面情绪吗？它是我们情绪失控的元凶吗？
1: 其实我们的情绪可不光是愤怒、恐惧啊，对于我们还有高兴，对吧？哈，
0: 高兴、快乐。

0: 表达，
1: 嗯，
0: 那就像人生百味一样，这个酸甜苦辣它都是滋味。那情绪方面呢，这种都是情绪，对吧？
1: 嗯，
0: 只不过这种愤怒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情绪失控的时候，愤怒过头了啊，造成一些行为的失控啊，导致一些续贯的一些恶性的后果，是吧哈？那作为情绪来讲呢，实际上它都是刚才说的提到的边缘系统的一个功能吧啊。那么边缘系统除了我刚才说的情绪以外，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1: 嗯，
0: 比如我们的记忆。
1: 记忆，
0: 哎，记忆也是刚才提到的颞叶海马，
1: 嗯，
0: 啊，颞叶海马这个词儿，哎，海马体，实际上这个跟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有关，阿尔兹海默病嘛，啊，对，刚才说这个海马，颞叶海马也是边缘系统的组成成分，也就是说边缘系统的负担中，除了情绪以外，还有记忆，
1: 嗯，
0: 对吧？那还有内脏的感觉。
1: 嗯，
0: 你会觉得当你这个愤怒的时候，或者很情绪很暴躁很愤怒的时候，实际上你会有一些躯体的，包括这个胃部不适啊，腹部不适啊，啊，肚子疼啊，想上厕所呀，对不对？啊，这些情绪其实也是因为这个边缘系统整体受影响出现的啊，所以它的功能很多啊。
1: 嗯，所以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0: 对，非常的关键。其实我们人类作为人类，刚才说哺乳动物哈，它能有更多的这个功能。那么我们虽然说爬行动物也有这个系统，但是它的发育和比哺乳动物远远差的很多
1: 啊、所以我们作为一个复杂的高等的生物哈，我们大脑里的重要的结构啊、它的存在肯定是在我们长期的生存进化过程中发挥了
0: 重要的作用
1: 非常重要的作用啊、它让我们感到恐惧或者愤怒，这个很多时候上是保证了我们的生存的。
0: 对呀、
1: 嗯、
0: 你说我们在远古的时候，人类最主要的是捕猎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碰见动物或者我们打不过，我们自己先跑，
1: 跑，
0: 对吧？如果我们想吃它的话，我们得追它，是不是、那么遇到这些时候，那么什么启动了我们这种反应呢？其实就是

0: 呆住可能是一个下下策哈。那你看杏仁核深藏在我们大脑颞叶的深处哈，
1: 对，颞叶深处，
0: 颞叶的深处，它是大脑情绪和生存信息的一个整合的中枢哈。也曾经有相关的实验来发现，如果是切除掉它，实际上是对生存非常不利的。
1: 对呀、啊，刚才说了嘛，这个酸甜苦辣就都是滋味，也就是说我们的高兴啊、愤怒啊，这对人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情绪反应哈。其实我们对杏仁核的认识啊，来源于一场意外，就是大脑很多功能它认识到它的时候，都是因为它被失去了，也就是说切除之后发现哎，它没什么了，我们才反过来认识说，哦，有可能我们失去的这部分功能就是这部分切除的脑组织的功能，对对，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科学家叫克鲁尔，他在实验的时候呢，他就切除了这个猕猴的双侧颞叶，结果呢他们就看到了非常觉得很震惊的这种情况，就是说原来呢就是猕猴是很怕蛇的，他一遇到这个蛇他就特别特别害怕恐惧，哎，切除了颞叶之后他不害怕了，也就是说他无所畏惧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反过来想，是不是这个颞叶的功能就是有一种恐惧的情感表达呢、对吧哈。如果我们这个科学家当时还把这个蛇、就是这个猕猴被切除颞叶之后、他拿起蛇就要吃它、对，甚至呢就是猕猴之间他们也有种群意识嘛，经常会打架、对于这种强壮的猕猴、他们也不害怕了，而且、若无其事的迎上去了、
0: 这就把自己暴露在了危险当中、
1: 对，他就失去了恐惧这种情绪、所以呢当时呢我们第一次认识到很有可能颞叶的功能就跟人类的恐惧这种情感是有关系的、
0: 所以我们说怕这种情感哈、在孩子身上就会表现出来，
1: 对，
0: 有点不安全感，会哭闹，然后对一些危险的事物不太敢尝试，甚至陌生的食物不敢轻易的去吃哈、这其实都是我们代代相传的，在生命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形成的一些记忆哈。
1: 对，其实还有呢，对于神经科来说呢，它这个一个位置的脑的功能，它除了刚才说的切除以外，还有一个是过度刺激。
0: 过度刺激。
1: 对对对，当我们用这个电刺激去刺激颞叶的时候，其实我们引发的叫癫痫啊。什么叫癫痫呢？异常放电嘛哈。那么它表现的反应呢，就是颞叶的癫痫反应，就是一种特征性的恐惧。刚才说切除了之后就没恐惧了，刺激它的时候发现它就恐惧加重了、而且还有我刚才说的那种内脏感觉的症状啊、包括一种颞叶的自动症啊，就是不自主的一些动作呀、等等、这也就是说就是这个颞叶哈、包括里面我们说的这个杏仁核啊，它的功能就与这个有关系
0: 哦。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个生理结构哈，跟我们的情绪是相关的，那我们怎么更好的让杏仁核去发挥作用哈。你看前一段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前额叶啊，说我这个工作太累了，跟不上节奏了，是因为我的前额叶需要休息了啊。前额叶和杏仁核他们俩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怎么互相发挥作用呢？
1: 很有意思，其实他俩可以叫做一对 CP。
0: 一对 CP，
1: 对对，
0: 相爱、
1: 对，相爱相杀哈、可以这么理解。刚才我们说边缘系统中并不包括前额叶，对不对哈、但是呢前额叶有非常大的功能，其实它就可以称之为我们的理性功能。
0: 前额叶负责理性，是我们大脑的 CEO。
1: 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哈、我们小的时候很恐惧，很害怕很多事情，怕黑、怕一些动物，怕虫子，怕什么的，哎，很恐怖，一恐怖就哭什么的哈，就不是哈。但是随着生长的过程中，那我们成人为什么就慢慢的不怕了呢？是我们勇敢了吗？其实不是，其实是我们的脑发育完全了啊、都发育完全了、也就是说我们前额叶在发育、啊，当它发育之后呢，哎，我们对这种东西啊或者物体的认知，一些害怕的、现在呢哎我们就理性的思维它不怕了、对不对，我们会告诉你，家长会告诉你啊，比如说虫子它不咬人、哎我慢慢的我们知道虫子不咬人，当我们再次碰到虫子的时候，在长大的过程中你前额叶发育了、你就能知道哦它不咬人，我就不需要再产生那种恐惧啊担心啊就那种害怕了、对不对哈、但是有一个时期非常有意思，您刚才提的就青少年时期、为什么青少年时期感觉都很像炸药桶啊，
0: 炸药桶，
1: 对，一点就着啊，情绪很难控制啊，
0: 对，
1: 对不对？我们说叫青春期嘛，那为什么这个时间反倒是不好控制呢？是因为这个时间我们的 边缘系统的发育是靠前的、
0: 哦、
1: 前额叶的发育是靠后的、嗯、也就是说前额叶的发育不足以抑制我们的边缘系统的这种情绪的过度表达、
0: 嗯
1: 啊、导致了我们这时间、孩子个个都像
0: 点
1: 火就着，对，就把炸药桶一样，是吧？哈，这青春期嘛、嗯。那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因为激素的变化、
0: 嗯、
1: 啊，搅了也搅乱了这对 CP 的互相制衡、
0: 嗯，
1: 导致了这个时间我们也会出现一些嗯情绪的波 动，对吧？哈、
0: 嗯、
1: 啊，这是跟激素有关的、
0: 嗯，
1: 对对。
0: 杏仁核和前额叶这一对搭档的关系哈，
1: 嗯，一个是加油，
0: 嗯，
1: 是杏仁核可以说是加油器。
0: 啊，加油！
1: 对对，前额叶呢、嗯，理解为
0: 刹车啊、哦。
1: 哎，当我们情绪上来的时候，哎，它可以理性的给它控制到恰到好处的范围。
0: 嗯，
1: 所以这对 CP 呢，可以说是一个脑内情绪产生这种互相制衡的吧，啊、
0: 哦，
1: 让我们情绪在一个平稳的区间内运行。
0: 嗯。嗯

0: 浪漫一些哈，情绪化一些，
1: 感性一些
0: 、他吸引的那个伴侣呢，往往更理性，
1: 理性一些，他互相互补，
0: 互补哈，
1: 对，
0: 也会觉得哎，对方身上拥有哎我所没有
1: 没有的东西，当你在感性过度的时候，理性就可以帮你拉回来。当你过度理性的时候呢，感性还可以增加一些小浪漫
0: 啊，小火花。好的，那我们要让自己的这个前额叶和杏仁核哈都相辅相成的去发挥作用。那我们有没有一些杏仁核过度敏感的表现呢？它会是什么情况下，它因为过度敏感而会带来一些负向的作用吗？
1: 其实刚才说了哈，就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过度的愤怒啊，控制不了自己啊，导致失控了，引发一些后果啊哈，这些呢有的时候可能就跟第一个是前额叶抑制不足有关，功能不强大，没有抑制住。第二呢就是杏仁核过度敏感了，它对以前我们对一些强的刺激产生了一些情绪哈，然后这个情绪的理性区间呢被前额叶抑制了，但是呢很有可能我们对一些弱小的刺激就产生了快速的这种情绪，这个情绪又绕过了前额叶的抑制，导致了我们控制不住，对不对？那么在其实啊，在人你的脑功能哈，当我们最深层的问题是地质了，五羟色胺啦，去甲肾啦，多巴胺啦，就这些范围。
0: 我们是化学生物，
1: 对，其实这真的是化学生物啊！你的情绪的产生不是说我平白无故就会产生的，其实是这些地质之间的一个互相波动，对吧？我刚才说的是脑的结构，但脑的之间的连接是什么呀？是地质传递的，它叫信使嘛，那叫信使啊，所以这个时间呢，比如说我们在熬夜呀，或者是过度疲劳啊，长期的营养不充分，脑的营养不充分的情况下，哎，脑网络的功能就会失衡，地质之间就会发生变化啊。这个时间呢，我们杏仁核就不能说是警报器了，可能叫过度警报器，
0: 过度警报，
1: 对，
0: 过度敏感，
1: 过度敏感，一点点事情
0: 点火就着，
1: okay， 对，它就快速通道的就爆发了，而不是到前额叶那部分的抑制就控到合理区间所以这种情况呢，我们深层的问题脑就跟计算机差不多硬件措施是我们刚才说的结构，软件之间呢就刚才说的脑网络之间的一个运行人脑跟计算机其实区别并不大对，
0: 也是一个互相借鉴的哈计算机的发展肯定是借了我们神经网络的构造的，
1: 对对对，其实实际上计算机就是一个模拟的一个机器的人脑，
0: 人脑，
1: 对
0: 啊，是一个硅基的借鉴了碳基生命，
1: 对，碳基生命是生物体上的这个嘛，硅基生命可能是在机器层面这些嘛哈，但实际上它们的原理并不是相差太大的，
0: 也是科学家们在充分的研究了我们大脑的神经网络之后哈，又在不断的发展这个计算机的人工智能。您看刚才说的这个杏仁核的过度敏感哈。我们怎么能保护它，让它别那么脆弱敏感呢？是不是要避免一些常见的做法
1: 对对，
0: 过度的疲劳啊，熬夜呀，
1: 对，刚才说呢，你过度刺激它那些就不行，是吧？保护好我们的脑网络功能嘛，对吧？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生活规律啊，包括健康饮食啊，适度的运动啊，保持一个自我的疏导也很重要，对，因为心理的这个是在潜意识层面的就像你不停的认证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在一定程度上你也可能就往优秀的方面发展了对吧哈，这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生活中这些常规的这些就要注意了哈刚才我说的这些哈当然如果在情绪怎么说失控的时候那这时间呢怎么办呢？要缓一闸吧，换句话说是因为可以等前额叶发挥作用，对吧？哈，
0: 所以这是我们经常会分享的那个说，你要是情绪上头的时候哈，你可以先冷静，让自己心里默数三个数，
1: 对你或者是深呼吸啊这些。其实这个时间我们就干嘛呀？等前额叶发挥作用啊，
0: 等前额叶发挥作用，
1: 对对对，
0: 赶快让大脑的 CEO 出来工作哈，
1: 对对，
0: 控制住局面，
1: 控制住局面，重新回归理性的层面上。对吧？
0: 那你看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极端的新闻事件哈，如果长期打游戏接触这个暴力的画面，青春期的孩子会更容易去情绪上头，或者是出现一些情绪的爆发吗？
1: 对，肯定会啊。刚才说青春期的孩子本身他的前额叶发育就是不足的，边缘系统实际上是发育要领先于前额叶的你在过度刺激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我们在远古的时候碰到了危险，对 对吧哈，碰到了要伤害我们的动物啊，碰着个狮子，你过度刺激的时候，人的这个警报器是显著拉响的，对吧，你就会导致了这个情绪冲动啊，包括这个愤怒啊，这种点火就着啊，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警报器是非常的敏感的，
0: 敏感的，
1: 对，又没有刹车，你就油门过大了就容易翻车啊。
0: 这个我们可以在相互哈观察自己和观察别人的时候都会识别出这一点哈。
1: 对，
0: 那我们如何驯服大脑里的警报器哈，科学的养好杏仁核。节目的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董凯主任医师来跟您聊这个话题。
2: 欢迎您参与节目互动，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
3: 夜深人静，放松心情，
4: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3: 拥抱自由，人间可爱。
4: 生活对白中蕴含多少期许，
5: 我会在那里等你。
3: 昼夜流转，生生不息。
4: 今夜思语时从新出发，向阳而生。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夜思语时，
4: 今夜思语时，我想对你说。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
2: 省税、省钱、养生、高效时，
3: 您知道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

0: 雅相约。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息。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2: 哎，王叔，跑步呢。
3: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4: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5: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6: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7: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哎，
8: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3: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老年之友。
3: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9: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0: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9: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0: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9: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0: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1: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2: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
11: 中。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2: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土。
11: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2: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1: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2: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10: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想要坚定地做自己，温柔地爱世界，这里有深夜里的微光，城市中的温情。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倾听，沉静，放松，
1: 治愈，温暖，转变。
2: 今夜私语时，
14: 私语时，
2: 懂心里，
14: 懂心里，
2: 更懂你，
14: 更懂你。
15: 今夜私语时，懂心里，更懂你。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今夜私语时节目，我是主持人刘斌。科学养好杏仁核哈，怎么驯服你大脑里的警报器。今天为您邀请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董凯主任。跟人吵架脑子一片空白，伤人的话脱口而出，熬夜后遇到小事儿就情绪崩溃，突发状况时心跳狂飙，手脚发软，你的情绪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劫持你？很多人把杏仁核当成警报器，它的使命是保护你而不是伤害你。你的问题也许不是杏仁核太活跃，而是它过度敏感。今夜私语时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主任董凯主任医师，教您科学驯服杏仁核。
16: 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您关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宣传教育中心官方微博北京12320在聆听，与官方微信北京12320精华卫生。
15: 节目下半段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精神神经联合病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病房？这也是咱们北京市首家的精神医学和神经内科跨学科共建的病房。
17: 嗯，现在呢，这两个科室呢，现在看交叉的越来越多了。
15: 嗯
17: 啊，那么精神科呢，我们可能原来的认识是啊，精神方面的问题呀，啊，以前同学分裂呀，情感呐，就这些问题哈。神经科呢，其实大家最先认识的是脑血栓啊，对，脑出血呀，对吧？但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化社会越来越多哈，就人老年人越来越多，实际上我们的变性病，像阿尔茨海默病，像这个帕金森病啊，这类的神经变性病是越来越多了
15: 啊，
17: 这是老年的一个特点。那么，在这个神经和精神呢，它实际上共同的起源都是在脑。
15: 啊，
17: 只不过是我们认为精神科好像精神类疾病的患者，他脑部应该是正常结构的，
15: 嗯，
17: 啊，他功能出现了问题，
15: 嗯，
17: 但神经科呢是脑部的结构受了损失，然后出现症状，对吧？哈，所以呢就产生了一个精神科呢，它的生物基础呢是在脑，而脑出现病变的时候也会产生精神症状，
15: 啊，
17: 所以我们把这两个科呢交叉在一起，是因为它都源于我们人类的这个大脑，也就是神经系统，
15: 嗯，
17: 我们为了方便患者，然后开设的这个专科。交叉的专科，然后呢设立一部分病房，收纳这部分患者进行诊疗，
15: 为一部分复杂的有精神和神经共病的患者，
17: 对，
15: 来提供一个一站式精准的诊疗。那说回到今天的话题，科学养好杏仁核，让我们的情绪稳定哈。大家可能会想到一个电影叫《头脑特工队》哈，可能很多人都看过，而且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有那么多种基础的情绪哈，哎，我真的是有一个情绪来主控的吗？啊，你看母亲她那个角色主控情绪是抑郁，父亲这个主控角色是愤怒啊，这个确实跟我们生活中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状态哈啊，而孩子的主控情绪是快乐。
17: 实际上那个电影呢，我倒是推荐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想理解一下情绪本身的问题哈，可以看一看。我曾经看过那个电影，我当时就觉得哎呦，这真是太形象化具象化了。因为当时它也有很有意思，就是这种各种情绪每个是一个小人嘛，
15: 对
17: 吧，
15: 每个角色。
17: 抑郁的有点发蓝是吧，愤怒的是发
15: 红的，
17: 脑袋上像冒火了一样是吧，哎，各种情绪。那么你看他们之间的交叉，他是坐着一个快车，快车道蹭蹭蹭蹭，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神经递质嘛，对对，
15: 就是他们的那个通道，
17: 对，
15: 是递质来传递的。
17: 你的情绪的基础啊，人之间的这个传递啊，它就是通过递质。刚才说的五羟色胺，对吧？去甲肾、多巴胺这些递质之间呢，它无论好坏，它实际上是一个平衡，有兴奋性的，它就有抑制性的，对不对哈？它在需要达到一个平衡。当我们这个递质失衡的时候，就是我们生物这个神经元之间的这个信号传递失衡，有的过多了，有的过少了，兴奋性的多了，抑制性少了，那你人就非常的躁狂嘛，对吧哈？
15: 兴奋太兴奋了，
17: 对，太兴奋了，兴奋性少了，抑制性过多了，
15: 就老抑郁了。
17: 对，当然这种为什么会失衡？它很多因素，很有可能是产生的多了，产生的少了，或者吸收的多了。

0: 吸收的少了，哎，各种之间它是非常复杂的
1: 啊，就是它既不是我一个非常主有，既有我身体生理上的元素，
0: 嗯，
1: 这个跟不是我自控的，不是因为我不想，
0: 对，
1: 想有，对吧？我并不是
0: 说我要产生，我要产生多巴胺呢，
1: 啊，
0: 这个你写不是咱主观意识能够产生的，
1: 啊，
0: 对，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有的人就会说啊，那我要想快乐怎么样？我就看我愉悦的事儿，
1: 嗯，
0: 哎，我多巴胺就上来了，
1: 嗯，
0: 我跑步，
1: 嗯，
0: 觉得我很愉悦，为什么？
1: 嗯，
0: 你多巴胺就高一些呀，
1: 啊，
0: 对，甚至有一些现在我们所有的干涉临床情感病的药物，其实就是改变这些地址，
1: 嗯，
0: 啊，然后让你产生不同的情绪体验嘛，
1: 嗯，
0: 当然就高兴为主嘛，还是 啊那谁也不想把自己治抑郁了，
1: 嗯，
0: 对吧？但是你过高的时候，你要躁狂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应该低一点呢？
1: 嗯，
0: 否则你长期处于那种躁狂状态，对人体影响也是很大的，
1: 啊，
0: 对吧？
1: 所以就要需要一些稳定的，
0: 嗯，对，稳定的这，
1: 嗯，
0: 还有就是忽高忽低，一会儿躁狂，
1: 嗯，
0: 一会儿抑郁，
1: 嗯，
0: 啊，我这个医学上叫双向情感障碍，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控到可控的区间，
1: 嗯，
0: 对吧？你上下的波幅不要这么大，
1: 嗯，
0: 跟过山车一样，
1: 嗯，
0: 啊，你自己感受也很差，
1: 啊，
0: 对吧？嗯
1: 嗯，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专业的诊疗来实现自己的稳定，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当你超过了你的调节范围的时候，
1: 嗯，
0: 刚才说杏仁核，
1: 嗯，
0: 产生那种愤怒，额叶前额叶抑制不了了，
1: 嗯，
0: 啊，那这种情绪就波动很大，情绪容易冲动啊，
1: 嗯，
0: 失控啊，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就要及时就医了
1: 啊。你看，我们有一位听友哈，说她的丈夫之前是有路怒，就开车的时候特别看啊，容易跟别人吵架，
0: 嗯，
1: 有时候恨不能下车，两个人要干起来，喜欢打游戏。嗯，那么最近一次是因为她老公正在打游戏，她想她去陪孩子写作业，就把那个电脑给断电了，然后她丈夫非常的
0: 暴怒，
1: 暴怒，
0: 啊，
1: 对。
0: 其实就是跟这个过度这个动机中的这种情这个注意力去打游戏，
1: 嗯，
0: 脑网络使用高速运转，
1: 哦，本来在一个高速运转的状态，
0: 对对对，然后你杏仁核这种爆发呢，前额叶又抑制不了，
1: 嗯哦，
0: 所以情绪就很容易冲动，
1: 嗯
0: 嗯，所以我们专门有一个症状诊断叫情绪冲动，
1: 情绪冲动，
0: 对对，冲动，对，
1: 嗯，
0: 这时候其实是需要稳定他的情绪的。
1: 哦，
0: 嗯，
1: 那如果说
0: 踩踩刹车，
1: 踩踩刹车，
0: 对，
1: 如果说我出现过一两次情绪冲动，我之后意识到，
0: 嗯，
1: 啊，或者是别人提醒我，啊，
0: 就是你理性又占领大脑了吗？
1: 等我理性回来的时候，
0: 对，
1: 我是不是要评估一下？能评估一下我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需要找专业人士来求助治疗的程度呢？
0: 嗯，因为这类的情况呢，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患者主动来求助嘛，
1: 啊，
0: 对不对？我们不能说你发一次脾气，
1: 嗯，
0: 我就给你来个量表，
1: 嗯，
0: 是吧？说你这个就不行，超过范围了，我需要给你治，
1: 嗯，
0: 这是很难的哈，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如果我们出现过这种症状的时候，又有自制力，
1: 嗯，
0: 啊，那就反倒比较好。很多患者是没有自制力的，
1: 啊，
0: 他没有办法认为我那是个事儿，
1: 啊
0: 对，是个问题，啊，
1: 对，当你那个情绪上头，如果你还一味的认为就是对方的问题，
0: 嗯，
1: 是对方的错，
0: 你没有自制力啊，就说明你没有自制力啊，
1: 哦，
0: 对吧？自制力是什么？我明白我自己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1: 哦，
0: 嗯，那你一两次失控之后，你有自制力，你可能继续调节，
1: 嗯。
0: 刚才咱们教的说，
1: 就是，
0: 如果在冲动的时候，你要缓一下，
1: 嗯，
0: 等前额叶发挥作用，
1: 对，
0: 理性重新占领大脑，哎，
1: 控制住，
0: 踩踩刹车就可以了。
1: 然后还可以反思一下，哎，我刚才是怎么回事？
0: 对，
1: 我为什么对这个这么生气？
0: 对，
1: 嗯，
0: 如果你频繁的发现了，但是控制不住，这是医生是一定要帮助你的。
1: 嗯，
0: 但很多患者其实是家属送来的，
1: 嗯，
0: 家属觉得，哎，他怎么变了一个人呢？脾气特
1: 别
0: 暴躁，
1: 嗯，
0: 那患者就咬死说，没有啊，我就原来不就这样吗？
1: 嗯，
0: 但实际上他已经发生了很多冲动的时候，甚至造成了恶性后果，就打起来了，
1: 哦，
0: 对不对？
1: 可是他一个很好的帮手，
0: 对，
1: 要帮助
0: 他，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跟家属去了解这个情况，
1: 嗯，
0: 他原来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后来你怎么觉得他不同了，但患者没有自制力的时候他会这样，
1: 嗯，
0: 啊，一般有自制力能够来就诊的其实症状都不算太重。
1: 那我们有时候跟人吵起来哈，生气的时候有时候会口不择言，
0: 嗯，
1: 那个伤人的话可能就出口了，
0: 嗯，
1: 甚至说打了孩子，然后之后呢自己也挺后悔的，
0: 其实就是过度反应了嘛，
1: 嗯，
0: 回到杏仁核就是说杏仁核的过度反应了，
1: 嗯
0: 嗯，过度反应之后呢，它产生这个又没有经过前额叶的抑制，就短路过去了，
1: 嗯，
0: 对吧，
1: 啊，
0: 然后导致了我们就爆发了，是吧，情绪的一个失控了嘛，
1: 情绪冲动是个症状表现，
0: 对，
1: 但是过度的抑郁，
0: 对，
1: 啊，
0: 特别低，
1: 过度的躁狂，
0: 患者，对，患者什么叫抑郁呢，
1: 嗯，
0: 我们是有诊断标准的，
1: 嗯，
0: 简单说

0: 核心内容就是情绪非常的低落，兴趣也缺乏，对什么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动能也很差，啥也不能去干，出不了门，就这样的啊。这是他的抑郁的整个核心的症状，抑郁的体验，对吧？躁狂是什么呀？就是说呢，抑郁常人的这个精力充沛啊，然后自己的感觉特别好，觉得什么什么都能 hold 得住，对吧？我是干什么都能成。当然了，人家成功可能都得有这种特质才行。对，这种精神冲动
1: 不受控制，这是我们的杏仁核在过度工作还是它被劫持了，它没在发挥作用呢？其实就是自我的调节区间超过了啊，你的杏仁核过度的反应，然后你的前额叶又没有
0: 没有踩刹车，在对，到回归一个合理区间，我们情绪嘛，那刚才说你正常所有的情绪咱们都应该有，人生的体验嘛，情绪也是，愤怒也是很宝贵的情绪，不是所有人都能愤怒的，对吧？你说抑郁的患者，那他都提不起情绪，他怎么愤怒？
1: 对，愤怒有时候也是生命力的一个表现。
0: 对呀，就是说我就是刚才还是说呢，酸甜苦辣都是人生的滋味，也是营养，那你的情绪也是，无论哪一种没有好坏之分，
1: 没有好坏，
0: 需要一个
1: 区间在一个可控区间，那我们自己出现什么情况或者是家人出现什么情况，是说明这个杏仁核的功能异常，已经超出了一个自我调节的范围内，需要寻求专业干预了呢？
0: 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自我识别的问题啊，什么时候我们得需要医生的帮助了，对不对？首先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情绪失控频繁出现了。 什么叫频繁？你说我一年发一次脾气，这叫频繁吗？肯定不是，
1: 正常。
0: 对呀，你说一天发几次脾气，这数不属于频繁？那肯定属于频繁，对不对？那要这样的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我们的家庭生活，我们的人际关系。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实际上是需要专业的干预的啊。当然，关于干预有很多种啊，无论我们是心理疏导啊，我们还是这个医生的这个药物治疗啊，还是时令调控啊， 这都属于专业范畴内的啊。第二呢，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处于一种焦虑恐惧的状态，没有办法自行缓解，甚至反复出现了一些惊恐发作。惊恐发作是我们一个专业名词。什么叫惊恐发作？我们刚才说杏仁核的反应伴有内脏啊，这种反应就是说当我们突然间说一下哎呦感觉哎呦特别害怕，突然间大汗心慌憋气胸闷，是不是一种反应，对吧？那这个时间 肯定是影响我们生活工作的，对吧？自己又耐受不了了。其实我们以前有个病人，就是现在还在住院呢，他就是因为他原来性格特别开朗，但是呢因为跟老哥们他年纪大了嘛，老哥们有一天说话吹牛，就说了一些稍微过分点的话，回来之后他就特别担心，然后从此之后就抑郁了，害怕，然后那个天天坐立不安，睡不了觉， 焦虑的特别明显，这个时间呢他就已经性格大变了，完全不敢出门，不敢说话，跟以前像换了一个人，那这时候你说他能够自行缓解吗？肯定不能了。所以呢他就来到医院来住院了，就是在我们病房里面，这种。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伴有明显的睡眠障碍，刚才我说的这个患者就伴有明显的睡眠障碍，不敢睡觉，睡不了觉，坐立不安的，天天每天来回走，在家里不停的走，不能走，在一个家里头能走上万步的，你 想他天天他的基本上都不能躺床上，是吧？
1: 真的是焦躁不安，
0: 对，焦躁不安。然后食欲改变了，比如说吃不下饭，消瘦了十几斤，哎，你看着患者消瘦的非常明显，就基本不吃饭了，已经吃不下去，没有任何食欲啊，这种感觉啊，持续的情绪不好啊，情绪非常低落，对吧？一点兴趣提不起来啊，动能特别差，甚至出现一些跟创伤相关的表现了啊，一下子就觉得 就像当时的体验一下，觉得哎呦有人要来抓我了啊，有人要怎么样怎么样了，又来害我了，就是回到当时受刺激那个场景中啊。这些你自己想去痊愈是很困难的，还是需要这个来专业的帮助。还有就是我们最严重的那种啊，就自伤自杀。
1: 自伤自杀已经是住院标准了啊，就是我们一般住院有一标准，体会是当有自伤自杀或伤他人这种两害的风险的时候，就一定需要专业的干预了。当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觉得你就需要专业的干预了。当然患者有自制力最好，那很多患者没有自制力的时候，那家属都需要有一个判断，需要去干预他了。
0: 嗯，
1: 咱们刚才列举的这些情况哈，他只要出现一种或几种
2: 并不需要同时满足。
0: 对，不需要，不需要。我就说每一种情况，就是出现了，你就你这个不是自我能调节的范围内了。
2: 对，那么就可以到专业的找专业的医生来寻求帮助哈。那么我们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怎么能够科学的驯服我们的杏仁核呢？不让这个情绪失控，不让它老处在一个过度敏感的状态。
0: 对对对，实际上要保护好它，对不对哈？我们所有的脑的结构哈，这在结构不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功能的调节相对于说容易一点。当结构受损伤的时候，我们知道脑是不能再生的呀，对吧？我们这么多这个
2: 脑细胞，
0: 对对，脑细胞它是没有再生功能的，所以现在的研究很多就是脑这一生中，你说能让它再长出来一个吗？这是不可能的。你看我们的器官的移植啊、培育啊什么都走，但对于脑来说，因为它太复杂了，对，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保护好结构比什么都重要啊。那么这个首先就不要损伤它吧。怎么去保护好它呢？首先刚才咱们也说了，就是保证我们的正常的关机时间、睡眠时间，对吧？我们在人的睡眠是非常重要的，人为什么需要睡觉？你说
2: 哪怕在原始社会里面，我们面临着被其他的这个
0: 猛
2: 兽
0: 袭击的
2: 风险，
0: 我们也得睡觉，对吧？哈，因为睡眠对于人类来说，它实际上是一个脑休息的一个休养生息的一个过程，
2: 清除各种垃圾废物。
0: 对，你可以理解为关机了，关机，你电脑需不需要关机？如果你长期不关机的话，那电脑的运行功能也会下降，效率也会下降，对吧？所以
2: 越来越慢。
0: 对，所以呢，我们脑也是，它跟红黄是一个生物的，对吧？所以关机保护好我们的脑，也就是保护能一个充足的睡眠过程，对吧？就是保护杏仁体最简单、成本最低、最有效的方式。
2: 好，
0: 在大脑在睡眠中完成修复，
2: 保持高质量的睡眠。
0: 对，其实
2: 如果你已经觉得自己很疲惫了，提这个任务完成不下去了，很耗竭了，这个时候就不如去小憩一会儿哈。
0: 当然你睡得着醒了，很多人在这个情况他是睡不着的，
2: 是，
0: 所以我们要保持它一个规律嘛。什么叫规律哈？不仅说我们这个睡眠的质量很好，时间呢没有，虽然没有明确，但是你实际上正常人7到9个小时睡眠，但是这个不是绝对的哈。我就遇到很多患者，他一定要睡10个小时，他说我从小就这样，我一天不睡够10个小时，我们恢复不了脑的功能，所以他呢每天就保证10个小时。但也碰到一个患者，人说一天就睡5个小时，较少，那我们说小孩较少，对吧？他就5个小时就完全够了呀，所以
2: 他也很精神
0: 的。对，所以我们一般来以日间功能来判断怎么样，不是以睡眠的绝对市场，每个人因而异，不要说7到9个小时我一定要睡7个小时，7到9个小时那
2: 是以什么来评判我睡眠够不够呢？
0: 我们睡眠其实简单的说就是能不能睡得着，睡得好不好，对吧？容不容易醒，
2: 我
0: 第二天的日间功能好不好，这个很关键。
2: 我第二天是不是精力充沛？
0: 对呀，对呀，很多人睡着了，我睡了12个小时，第二天脑袋
2: 仍然昏昏沉沉，
0: 昏沉啊，昏昏僵僵，对不对哈？这种的说明其实他就没有恢复他脑网络的功能，这是第一个最基础的哈。
2: 好，最基础的规律充足的睡眠。
0: 对，第二呢，我觉得还是要适当运动吧。这个15呢，其实对中国人的运动啊，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啊，全民的一个运动。那么我们现在提倡的呢，就是运动分为有氧和无氧，对吧哈？有氧运动就我们理解的一些跑步啊、游泳啊，对吧？这些啊，快走啊，
2: 骑车，
0: 对，骑车，这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呢，一个好的方面就是能够降低神经炎症的这种水平
2: 啊，降低神经炎症的水平。
0: 对，然后我们刚才说了，你的喜怒哀乐都是因为我们脑内有地质，有氧运动可以调节我们地质的分泌。刚才说运动使我快乐嘛，大家都特别愿意跑步啊，跑步啊或者什么有氧运动，
2: 多巴胺增加了，
0: 对，很 happy。回来是吧？很嗨，为什么？它是调节了我们的神经递质然后这样能缓解我们的一些焦虑情绪当然也能够
2: 会更好
0: 但是我不提倡夜跑我真的不提倡说大家在
2: 跑完之后睡不着了。
0: 对，其实是很有的大家可能觉得我累了，我不都倒头就睡了吗？其实真不是，睡前2到3个小时是不建议大家剧烈运动大家夜跑这个事儿呢，你真的要从睡眠上要看一下是否影响睡眠对吧哈这样的话可以呢，神经炎症的水平下降了，其实这个很重要。

0: 就是我刚才说的，其实人接纳自己的情绪
1: 啊，认识和接纳。
0: 对，情绪没有好坏之分，不要认为愤怒它就一定坏的。
1: 对，
0: 对，我高兴就一定是好的。那你人生如果你要没有愤怒，你就体验不出你的高兴了，对吧？
1: 是。所以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不是无意识的。
0: 对
1: 对，面对自己的情绪，而是说，哎，我可以觉察它，我甚至能给它命名。
0: 对呀，对呀，就是说我当我有这种情绪的时候，我能感受它，对吧？哈，其实这是很重要的。
1: 嗯，然后我能看到说，哎，我现在为这个事儿，我觉得很愤怒。
0: 对，我很愤怒。
1: 嗯，
0: 我很愤怒。这时候你怎么，你看见了，说明已经，你看见了就容易接纳了，对不对？
1: 啊，对。
0: 然后呢，你需要给他时间，让前额叶踩刹车，把它调整在我们可承受的这种机体范围内。既有了情绪体验，然后又不超格，不出格，对吧？不造成严重的后果，对吧？哈，那这时候呢，这个就可以怎么呢？可以降低我们刚才说杏仁核这种加油器的这个作用吧，强度吧，是吧？哈，哎，这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情绪，然后最后接纳情绪，调节情绪，其实这是三步。
1: 看见、接纳，才能更好的调节它。
0: 对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1: 允许它发生，
0: 允许发生，
1: 然后再去实现说，哎，我怎么去调节？怎么去给它出口？
0: 对，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想，人生你要允许很多事发生，你才不得有更多的经历吗？就有更多的体验吗？
1: 对，
0: 是吧？你都不允许它发生，哎呀，就很多事都很担心，你很焦虑。那这时候你觉得人生的体验也会很差。
1: 对，所以我们对于那些未知的恐惧或者是不确定性的恐惧，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开放的心态，
0: 开放的 open 的心
1: 态
0: 去接它，
1: 接纳它，
0: 把它看作一个人生一个有趣的经历，然后能够增加人生的体验的过程。这样的话，当你未来很多事情哈，你就不会去焦虑啊、恐惧啊、害怕呀，就总觉得自己没 hold 住啊，
1: 对。去更多的期待人生中那个未知的旅程，
0: 允许它发生。
1: 好的，那最后帮我们总结一下吧，如何更好的理解杏仁核？
0: 总结一下吧，就是杏仁核今天是我们提到的一个重点内容啊。那么它呢，它是像我们的情绪的一个加油站啊，加油啊，加油装置啊。前额叶呢是我们的刹车一个装置。那么这两个部位呢，对我们情绪的一个调节是很重要的作用啊。它的敏感呢，可能来源于来守护我们的生存的这个本能啊，杏仁核。前额叶的克制呢，是成长赋予我们的一些理性的铠甲吧，就叫啊，它俩不是对立的啊，是一个 CP， 是我们应对世间千变万化的最佳的一个搭档。所以呢，我们呢不要说一定要消灭负面的情绪，也不要觉得我们偶尔的失态很苛责自己哈。其实我们应该以一个 open 的心态哈，去理解它，认识到情绪，然后这个接纳这个情绪，然后学会调节情绪，因为情绪本身呢也没什么对错，没有好坏之分啊。我们与它如何共处，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儿。了解我们大脑这些规律，然后顺着它的节奏，好好的去休息，慢慢的去调整，然后我们就可能看到，我们也会越来越稳定，对吧？然后呢，不用去硬扛哈，硬扛这种情绪的变化。在这个善待身心的这种日常生活里，我们可能会拥有啊自然生发出来的力量。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精神神经联合病房董凯主任的做客，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祝您晚安，期待您参与节目互动，讲出您的困惑和故事。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夜思语时，发来您的思语。提醒您可以在各大手机用户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为您安排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稍后为您播出听见北京。

0: 鸡腿。
1: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2: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3: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4: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5: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1: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0: 墨香随风轻扬，心事轻拂书腰，知己虚谈之间，坐拥万里风涛。
1: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嘿，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0: 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102.5 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4: FM102.5，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6: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7: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刘玉欣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
18: 琉璃厂的三位古玩掌柜，从中国最高学府毕业后，醉心于古玩研究的陈子峰，以学徒身份从山西到北京闯荡天地的萧敬之，还有打小鼓发横财盘下了古玩店的姚以斌，他们不同的身份和性格 会走出怎样不同的经商之道呢？请听小说《古街》，作者刘玉欣，演播徐平。
5: 这一天，木来输红了眼，哭丧着脸哀求秃庄：“撒舅，你借我十块大洋啊！十块大洋，
14: 十块大洋，做梦一块也没有！
5: 撒舅，我求你了，后天就还你！
14: 你他娘的少跟我啰嗦！”
5: 木来气急败坏，大吼一声：“
14: 秃子，你借还是不借？”
5: 秃床一听，气黄了脸：“
14: 好你个短粗脱俗的盗墓贼，你敢叫老子！”
5: 木来一阵冷笑，飞快地挽了挽袖子，双手用力抓住桌沿。赌徒们知道要出乱子，有的手疾眼快，抓起自己的银元和铜板。土窗的脸连着秃头，窗纸一样的白了，惶恐的叫喊：“你敢怎样？
14: 老子有炸药！”
5: 木来一声断喝，赌窝静得像坟墓。木来一挺腰就要掀翻赌桌，双手却被人牢牢地抓住。抓住木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北京来的姚老客。桌上的赌徒趁机劝解，秃窗缩着脖子蹲在地下，用感激的眼光看着姚老客。姚以斌制止了一场乱子，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光彩。木来怒气未消，一双死鱼眼睛盯着秃窗。姚以斌拍拍木来的肩膀，豁达地说：“兄弟，何必动那么大的肝火，缺钱好说。”说完把20块大洋哐当一声扔在桌上。木来直愣愣地站着，不知所措。
14: 大家接着玩，接着玩啊！
5: 姚以斌潇洒地喊着，赌徒们各就各位。接着前边的茶继续赌，秃窗又一个高跳起来，瞪大眼睛准备伸手抓赢家的银元。木来瞪着秃窗呸了一口，大叫一声：“
14: 天门十块！”
5: 姚以斌扔给他20个大洋，只赌了2把，眼睁睁地被庄家搂了过去。木来像被霜打了的草，耷拉着头蹲在地下。秃窗急忙过去，从庄家手中抽出2块大洋，惊恐的眼睛飞快地扫了木来一下，见木来哇哇地往地上吐黄水，秃窗的嘴角上挂着幸灾乐祸的冷笑，头上的秃窗也发出暗红色的亮光。姚以斌面带微笑走过去，拍了拍木来的肩膀，爽朗地说：“兄弟，走，咱哥俩到饭馆去喝酒。”人们都睁大眼睛，惊奇地看着两个人的背影消失在矮屋门口。那天上午，萧敬之收到陈子峰送来的50000汇票，欣喜若狂。送走陈子峰之后，马上打开了银柜的铜锁，取出积蓄的10000大洋，找出小皮箱装好，嘱咐长生他们看好店铺，叫了2辆洋车和田守成一同到温次长府上，下了车，嘱咐车夫在大门口外等候。萧敬之敲开门，通了姓名，和师弟进入温府。温继承早在大厅迎候，萧敬之交了银元和银票，验了画，叫田守成又雇了2辆洋车和门卫打好招呼，4辆洋车一同进入温府装画。装停当告别了温次长， 萧敬之、田守成押着车把116张名画拉回店里，四辆洋车一字排开停在运谷斋门口。萧敬之从车上跳下来站在一旁，他看到店门大开，徒弟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往里抱着画，心里亮亮的，好像打开了两扇大门。萧敬之买画的事儿轰动了整个东琉璃厂，相邻店铺的掌柜们都围过来观看。因为姚以斌早把这件事儿张扬了出去，大家议论纷纷，问这问那。萧敬之满面含笑，不做正面回答。说也奇怪，从那天下午起，前来运谷斋的顾客忽然多了起来，不出十天，运谷斋相继卖出了31张画。先是买回画的第二天，萧敬之给盛王爷挂了个电话，告诉盛王爷店里买进了一批好画，请王爷过目。王爷高兴，当天下午就带着管家坐着轿车来到运谷斋看画。萧敬之知道王爷的脾气，凡是别人先看过的东西他就不买，他还特别喜欢带陈字块的画。萧敬之没有多拿，只给他找出20张，有王时敏的《仙山楼阁图》，郎世宁的《工笔骏马图》，王石谷的《秋山草堂图》，运寿平的《紫藤图轴》，姚文汉的《钟馗痛饮图》等等。王爷一一看了，乐得抓耳挠腮，眉开眼笑，割下这张，拿起那张，哪张也舍不得扔下。一直看到中午，萧敬之请盛王爷和管家到都一处吃了午饭，回到店里来，在客房里慢慢地喝着茶。盛王爷指着放在红木大条几上的画说：
14: 哎，这15张画您给我留着，下次来取。
5: 萧敬之面带笑容回答：这个您放心。

0: 萧敬之亲自拿出20来张，请张将军欣赏。张将军说：“
1: 嘿嘿，我不要字儿啊，那玩意儿挂在墙上没看头。再说写的都是连笔字儿，老子一个也不认识。”
0: 萧敬之亲自给他找画，张将军看着一张焦秉真的侍女梳妆图说：“
1: 这个小娘们好漂亮，比那个老和尚好看多了。”
0: 萧敬之强忍着不笑，张将军眼睛看着画，嘴里骂着：“
1: 妈的，温继成这小兔崽子，卖画也不先和我智慧一声，便宜都让别人捡去了。”哼！
0: 萧敬之听了，提心吊胆，生怕将军翻了脸，生出不测来。张将军胡乱挑了16张。全是带玉玺的宫廷画，除了侍女花卉就是界画，姚文汉的黛玉葬花图，冷梅的避暑山庄图等等，叫副官一轴轴的抱到小汽车上，临走扔下一张银票说：“
1: 我也按老盛的价码付钱，你可别嫌少。”
0: 萧敬之忙道了谢，接过银票看了一眼，上面写的明白，是大洋3万块。萧敬之心想，张将军这人也挺讲理的，他和师弟宋将军到大街上目送着将军上了汽车走了。10天之内，萧敬之卖出6万大洋，正好收回了所有的本钱，余下的85张好画，这可是好大一笔财产，就按2000一张出售，也可以卖大洋17万。萧敬之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么多的财富。他看着几个装着古画的精致红木匣，耳边响起了父亲的话：“金娃子，以后你挣了大钱就回老家来，咱们在这里买房子买地，落叶归根嘛。”萧敬之知道父亲今年整整60岁了，老人家大半辈子都在乡下受苦，自从娶了翠莲之后，萧敬之经常给家里写信，请父母来京居住，让二老好好享受享受，以尽孝心。父亲的回信总是说：“既然你金娃子成家立业，你不回家也可以，我们去北京看看是行的，但不能常住，故土难离呀。”萧敬之反复看信，想到先把父母接来住些日子，等老人慢慢习惯了，他们自然就不想回去了，于是就再次写信约定时间，好回家接父母来京。父亲回信说不忙，等收了麦子再说。麦子收了之后又推到秋收，秋收过了又说过完年春天再说，这样一拖再拖，又是1年多。手里拿着张将军交的银票，萧敬之忽然改变了以往的主意。萧敬之要把50000银元还给子峰大哥，然后通过钱庄给老父亲汇去10000块。老人家愿意盖房子买地，就让他盖房子买地，只要他老人家高兴，做儿子的就心满意足了。当天上午，管账先生办好了汇往山西的汇票，给大哥陈子峰的50000块银票，萧敬之没有急于交到博文斋。那天回到家里吃完晚饭，萧敬之笑眯眯地对翠莲说：“走，咱俩到大哥家去坐坐。”翠莲高兴地换上件墨绿色的旗袍， 萧敬之吹了灯，锁好大门，两个人从延寿寺街走到琉璃厂东口。萧敬之让翠莲稍等一下，自己敲运谷斋的大门。长生问好是师傅，开门请师傅进殿。萧敬之进殿，拿了从瑞福祥买的两块绸子衣料，还有从亨德利买的一块西马牌金壳怀表，从店里出来，和翠莲一起到大哥陈子峰家。高秋菊坐在明亮的气灯下，看着儿子陈志功写大房，听到敲门声，忙去迎接。见是妹妹翠莲和妹夫萧敬之到来，异常欢喜。请翠莲他们坐了，让儿子到书斋去请爸爸。高秋菊沏好茶水，陈子峰也进来了。萧敬之献上礼物，陈子峰接过来，笑着对高秋菊说：“这两块绸布真好，咱俩一人做一套衣服。”说着又拿起瑞士表来玩赏，笑容可掬地说：“谢谢敬之了，我要谢谢大哥才对。我把前几天借您的钱给您送来了。”同时萧敬之从小皮包里拿出银票，双手交给陈子峰。陈子峰接过汇票，连看都没看，随手放在八仙桌上，然后站起来，取过一个小小的皮箱，从容地打开，拿出一张银票。他把两张银票叠在一起递给翠莲，和颜悦色地说：“这是给你的，一共10万大洋。翠莲睁大眼睛看着哥哥，不知说什么好。陈子峰语重心长地说：“小妹，叔父去世后，我早就该把这钱给你，只是一心忙着写书，忽略了这件事儿。
2: 那你为什么给我钱？我不要你的钱。”
0: 小妹，叔父去世，就留下咱们两个，老人家辛辛苦苦挣下的家产，理应有你的一半。提到父亲，翠莲的眼睛里饱含热泪，但是翠莲压根儿就没有要钱财的想法，所以坚决不接哥哥给他的银票。他说：“
2: 父亲临终说得明白，博文斋全都交给您了。”
0: 博文斋是交给我了，就是让我说了算。这钱你先拿着，咱们现有的青铜器的价值远远不止这些，以后我还要给你钱的。萧敬之有点坐不住了，他想，我是来还钱的，大哥反倒给我们钱，早知道这样，真不如当初不做温次长的生意了。萧敬之看着翠莲，对陈子峰说：“大哥，我们真的不缺钱。”见陈子峰不理睬自己，萧敬之又说：“本钱已经倒出来了，还剩下80多张画，这些画出手就是10几万，理应还有大哥的份儿，实在不敢。”陈子峰手里举着银票，打断了他的话：“你赚的归你赚的，该给的我还是要给你们。”萧敬之和陈翠莲同时说：“
2: 哎呀，那可不行。”
0: 萧敬之又说：“大哥，我们不能要您的银票。”陈子峰正色道：“这银票不是我的，是叔父留下的，本来应该有妹妹一份。”萧敬之看着翠莲，坚决地说：“
2: 翠莲，这钱我们不能要。”
0: 翠莲认真地重复着萧敬之的话：“
2: 是，这钱我们不能要。”
0: 陈子峰沉下了脸：“你们不要，以后就甭想认我这个大哥。”听到这话，萧敬之 不敢再言语了。屋子里一下子沉默了。萧敬之听到桌上的瑞士怀表发出细微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一直寡言少语的高秋菊说话了：“
3: 翠莲呀，你大哥的脾气你知道，他是说一不二的，你不要这银票怎么行啊？老人家留下的钱理应有你的一份，敬之不要你就留下，过日子做生意都难免有个危难遭灾的，到时候用着方便。”
0: 翠莲沉吟半晌，看萧敬之，又看看陈子峰。萧敬之正在额头上擦汗，陈子峰的手一直举着那两张汇票。高秋菊从丈夫手里拿过银票，塞在翠莲手里。翠莲眼眶里的热泪一下子滚了出来。又说了一会儿闲话，看着时候不早了，萧敬之和翠莲谢了大哥大嫂，掖好银票，起身告辞，一同回家了。回到家里，关了气灯，躺在床上，萧敬之辗转反侧，久久不能入睡。陈翠莲一觉醒来，发现丈夫没睡，就侧过身来，温柔地说：“都几点了，干嘛不睡？”“
4: 我睡不着。”“
3: 你感情有什么心事？”“
4: 也没什么。”瞎想一气。
3: 尽想什么？说给我听听。”
0: 萧敬之索性打开了灯，披衣坐起，深情地说：“
4: 我想了好多好多。我开始来北京学徒的时候，是因为家穷，为了带出一张嘴去，挑水、做饭、干零活，虽说很累，但还是比在家里的农活轻松了许多呀。整天吃着大米白面，早就心满意足了，就想好好学点能耐，以后有碗饭吃就行了。唉，做梦也没想到，师父因为2000大洋的买卖吓得关了张，我不知道哪来了那股子劲儿，火了吧唧的接过了店铺。当时只是想撑着干下去，才对得起师父，根本没敢想发财呀。我今年31岁了，活得平平常常，这半辈子只有2件事不平常。第一件，我娶了你。第二件，前几天做了那件大买卖，我总是感觉自己不配娶你，也不配干这号大买卖。若不是大哥帮忙，我娶不上你，那件买卖也是瞪着眼睛没辙，哪有本钱去买那116张画。还没等我报答大哥，大哥又给了咱们那么多钱。唉。
0: 萧敬之把双臂弯曲，十指交叉枕在脑后，目光直视前方，意味深长地说：“
4: 今天我一直在想，钱这东西可真怪，你挖空心思专心抹缝的想得到它，却怎么也得不到。在你不想它的时候，它呼啦一下自己就来了。所以啊，人这一辈子不能死气白咧的为钱卖命，得到了钱不能太喜欢，失去了钱也不能太难过。啊，这就是我想的。”
0: 翠莲被丈夫富有哲理的话深深地打动了。静静地过了一会儿，翠莲问道：“
3: 静之啊，大哥给的那笔钱你打算做什么用？”“
4: 大哥的钱是你的，
3: 做什么随你的便，我一概不管。
2: 你真的不管？那我明天就开始花了。
3: 萧敬之侧过头来，专注地等待着翠莲说出下文。翠莲微微一笑说道，
2: 哼，明天我就开始买翠。
4: 嗯，那再好不过了。
3: 第二天，翠莲买了个翠观音挂件回来，欢喜得了不得。晚上拿给萧敬之看，萧敬之看了也很喜欢。
5: 听众朋友，刘玉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古街》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6: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5: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00到11:00，
6: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7: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8: 哎，甭说，跑步呢。
9: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10: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11: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7: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12: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3: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4: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她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9: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7: FM 102.5老年之友，
9: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30，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5: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5: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5: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8: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邀请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
9: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8: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9: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9: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18: 我是小丹。
19: 我是陈光。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漂泊中的希望》徐泽辰小说系列欣赏节目，请欣赏徐泽辰的小说新作《王城如海》的创作后记。在文学书大清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勋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
18: 昨天我们欣赏了《王城如海》的第一部分，今天我们就听听这部小说的创作后记，了解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
9: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
8: 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9: 这部小说是个意外产物，照我的写作计划，它至少该在3年后诞生。耶路撒冷写完，我就开始专心准备一部跟京杭大运河有关的长篇小说。这小说既跟运河有关，运河的前世今生必当了然于胸，有一堆资料要看，文字的、影像的。以我的写作习惯，从南到北运河沿线我也得切实地走上一两趟，走过了写起来心里才踏实。小说的一条线在1901年，这一年与中国意义之重大，稍通近现代历史即可明白。这一年晚清政府下令废止漕运，也直接导致了运河在今天的兴废。如此这般，20世纪前后几年的中国历史也需要仔细地梳理一遍。凡此种种，有浩繁的功课要做。我是预料到工程之大的，但没想到大到如此。一个问题盘带出另外一个问题，一本书牵扯到另外一本书，笔记越做越多，我常有被资料和想法淹没之感。有一天我面对满桌子的书发呆，突然一个感觉从心里浮上来，有件事得干了。这个感觉如此熟悉，我知道有小说提前瓜熟蒂落，要加塞赶到前头了。这小说就是王城如海。
20: 那时候王城如海还叫大都市，在此前它叫大都会。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写的的确就是从大城市看小城市里的事儿。写完了意犹未尽，想换个方向，让目光从小地方看回去，审一审大城市，当然是以北京为样本。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0几年，不管我有多么喜欢和不喜欢，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处境。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时，北京是我的出发点和根据地。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主人公写一部小说，跟过去写过的一系列关于北京的中短篇小说不同。区别在哪里？在老书虫文学节上，与英国、美国、爱尔兰的三位作家对谈城市文学时，我开过一个玩笑，很多人说我北京系列小说的主人公文化程度都不高，这次要写高级知识分子，手里拿着博士学位。过去小说里的人物多是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这次要让他们高大上，出入一个主流的名利场。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出口转内销，沾点洋鬼子和假洋鬼子气，从世界看中国。过去的北京只是中国的北京，这一次北京将是全球化的世界坐标里的北京。放言无忌的时候，这小说才刚开了头不久，但真要通俗明显地辨出两者的差异，这一玩笑也算歪打正着，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19: 从动笔之初，他就没法叫大都会。美国作家唐·德里罗有个长篇小说叫《大都会》，写纽约的，有德里罗在前，且纽约之大都会称谓世人皆知，我只能避开。那就大都市，与小城市相对。和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庆群先生了解该小说，他以为大都市不好，听着与耶路撒冷不在一个级别上。过两天发来一条短信，苏东坡的一句诗，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王城如海如何？我嗯嗯的敷衍，只说备用。没想透的事我不会贸然答应，尤其是小说题目。我是必须有了合适的题目才能把小说写去的那类作家。接下来的好多天，我把王城如海写在纸上，有空就盯着看。我让这4个字自由地发酵和生长，让他们的阴影缓慢地覆盖我想象中的那个故事，直到某一刻，他们巨大的阴影从容开阔自然地覆盖住了整个故事。好，题目和故事恰当地接上了头，名叫王城如海的小说才真正出现了。就他了，也只能是他了。王城堪饮，万人如海，在这个城市你的孤独无人响应，但你以为你只是你时，所有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所有人都是你，你也是所有人。
20: 以我的经验，瓜熟蒂落的小说不能拖，拖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再也不会碰它。 熟过头，你对他的好奇心和陌生感丧失殆尽，写作真就变成了一个程序化的机械劳作，背书一样面对稿纸复述，写作让人着迷和寻找探究的快乐就荡然无存了。这样的写作对我是折磨，宁可不干。所以既然意外怀孕，那就当其时令，该生就生。2016年1月1日上午，我坐到书桌前，怎么看都觉得是个良辰吉日，就摊开习惯用的八开大的稿纸，在第一页的背面写下王成如海四个字，第二页的背面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句话，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于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于松坡的故事从此开始。
19: 自元旦日始到5月18日三稿毕，10万余字的小东西用了近5个月，不是故事进行不下去，也非中途反复调整，要一遍遍推倒重来，这些都不是问题。我从不为写作本身的问题如此焦虑和恐惧，只要耗得起，写作中几乎不存在过不去的坎儿。实在越不过了，你就等，最终时间会慷慨地拉你一把。我遇到的是另外的问题，多事之秋，各种疾病和坏消息贯穿了王成如海的整个写作过程。在动笔之前，祖父就进了2次医院，溶血性贫血。在此之前，我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奇怪的疾病，血液可以在一个96岁的老人体内互相打架，自我消耗，血色素的指标像股票一样隔天就直线往下掉。本地医院配不出祖父需要的血，只好转院到隔壁城市最好的一家医院。多次尝试，血算是补上了，其他问题出来了。上年纪了，各种器官的功能都在衰竭，医生让我把祖父想象成一辆老爷车，各个部件都处在报废的边缘。汽油供不上只是半路抛锚的一种可能，当然油上不去将会加速某些零部件的提前报废。而对一辆老爷车来说，哪个部件都报废不起。补过血回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在4个小时的车躺着去那家医院，如此反复，祖父真折腾不起。医生说，每一个脏器都可能随时说不。正是在众多的不声中，我在远离故乡的北京开始了王成如海的写作。千里之遥不能淡化任何一点担忧和焦虑，相反，它在加剧和放大。你使不上劲儿，听风就是雨，你会为你使不上劲儿而羞愧，自责你逃离了灾难现场，自责你因为距离造成的冷漠。每一次祖父走到死亡的关口，我都觉得自己是个帮凶，我使不上劲儿，连口水都不能端给祖父喝。
20: 祖父是个老私塾，毛病很多，见识也有，但在儿孙问题上还是保留了老脑筋，最心疼我这个唯一的孙子，凡我的事都有另外一套规矩办。从小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念书了回家也和老人住一起，感情自不必说。小时候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上镇上赶集，祖父骑着自行车逢集就带上我，进了集市不管饿不饿先给我买2两油煎包子，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包子。出门念书了，从一周回来一次，到一个月回来一次，到一学期回来一次，再到工作结婚后经常一年回老家一次，祖父迎送的习惯从未改变。我离家之前1-2个小时，他就会拎着马扎坐在大门口，听着我收拾行李的动静。我出门他也站起来拎着马扎，一直沉默地跟我走到巷子口的大路上，怎么劝都不回去，只说走你的，或者我就看看。哪天我从外面回来，祖父会提前几个小时坐在巷口的路边，就坐着，坐累了回家抽根烟喝杯茶，过一会儿拎着马扎再去巷子口。
19: 有一年冬天回老家，大雪，车晚点到家，已经半夜，80多岁的祖父实在熬不动，上床睡了。父亲接我，用手电照着巷口至家门前的路，雪地里很多趟相同的脚印，把雪都踩乱了。父亲说，祖父一晚上就没干别的，一趟一趟的走，跟他说什么也没用。那时候手机电话都通，我啥时候能到家早就通报得一清二楚，但祖父坚持摸黑往巷口去，嘴里还是习惯性的那句话，我就看看。那夜 我到家，在院子里中说的第一句话，就听见祖父在房间里说：“回来了。”待在北京写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着多通类似于关于祖父病情的电话。不通电话我焦虑，通过电话我更焦虑。真像蝴蝶效应，家人任何一点悲观的判断和情绪都能在我这里引起一场风暴。每一通电话之后，我都得坐在书桌前稳半天神，拼命地喝茶翻书，让自己一厘米一厘米地静下来，直到下笔时心里能有着落。
20: 朋友们，王城如海的创作后记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题目的来源，特别是小说的创作缘起。作者说这次写的是高大上的人物，手握博士学位，但实际上读小说我们会发现，这位博士来自乡土，海外留学归来之后，虽然生活在北京，依然割不断与乡土千丝万缕的联系。恰巧作者在写作时，在个人生活中也经历着代表乡土的亲人也对他产生了种种影响。实际上在现在生活在北京的移民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明天请继续欣赏这篇创作后记。
19: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为大家带来根据日本剧作家松本薰的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1: 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打败了沙俄，中华大地又遭到无情的践踏。第一家，这个比三菱更早瞄准中国市场的资本家族，此时正笼罩在欢笑和希望之中。元旦之夜，低公馆灯火辉煌，何家正为女主人低窝文子祝寿。窝文子的丈夫没有看到家族的兴旺就死了。不过长子申太郎的绘画天赋，次子荣二手不释卷的读书习惯，以及长女总子即将订婚的喜庆，次女文子豆蔻年华的风韵，都足以弥补这一缺憾。窝文子的弟弟张介也作为战争幸存者返回家乡。这一切对窝文子这个战争期间用惊人意志负担着家庭和商行的萧条走过来的女强人，无疑是美好的。总子和他的未婚夫金三在厨房里忙来忙去，文子哼唱着欢快的舞曲，穿梭在客厅与厨房之间。不拘小节的申太郎把屋子抹得到处是颜色，全家照在欢乐融融的气氛中。只有张介微凝着双眉，显出一脸悲观的神态。窝文子看了不禁问道：“你一晚上都不说话，好像在考虑解决整个亚洲的百年大计似的。”张介严肃地回答：“是啊，

你的家庭与的士商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商行的命运由中国的命运决定。所有这一切，如果有一环脱了节。窝文子听了这话，脸上掠过一层阴云。申太郎和荣二跑进屋，申太郎送妈妈一幅注入他全部爱的精美画像，荣二微低着头，难为情的双手捧出一个精致的中国梳子。窝文子差点涌出泪来，这梳子是16岁少女的专利呀，而自己则是韶华早逝的年岁了。一家人边品佳肴，边听文子姑娘讲述她要做歌唱家的梦想，餐室里一派欢笑。这时，一个梳着像耗子尾巴一样的小辫子、衣衫褴褛的姑娘蹑手蹑脚地走进低家的宅子。室内的豪华设置并没有吸引她，桌上那个精致的中国梳子却将她吸引过去。对于这个少女来说，梳子是最迫切的需要。女孩子小心翼翼地拿起梳子，对着玻璃缓缓地梳起头来。荣二从餐室走进客厅，见了此景真急了，这是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啊。荣二质问这个姑娘为什么偷她的梳子。听到喧哗，餐室的人们也来到客厅，女孩张皇地解释着，原来他叫步隐归，今天也是他的生日，正好满16岁。他从小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在日俄战争中把尸骨抛在了异国的荒野中，步隐归只得投靠姑姑。可是姑姑家的生活非常艰辛，哪有能力抚养一个吃白饭的侄女呢？姑姑打不隐归，强迫他去干超负荷的劳动。说到吃，不隐归扑簌簌忍不住掉下泪来。

0: 吃饭的时候，我想起今天是我的生日。爸爸活着的时候，这一天，他总是送我点礼物的。想到这些，我吃不下饭，就跑出来了。
1: 不隐归，话没说完，已泣不成声了。张介抹抹眼泪，愤然地回头直视着眼圈潮湿的姐姐，揶揄道：“哼，你还问我为什么消沉？战争使财主发财祝寿，但也有人因为战争失去了父母，在自己生日的时候流浪街头。”倭文子面带愧色地打量着这浑身伤痕、幼小心灵只有失望的女孩，心里好不是滋味啊。此时，不隐归已退向门口，忽然荣二喊道：“
2: 哎，我把这梳子，送给你吧，你拿去吧，我送给你做生日礼物。”
1: 不隐归接过梳子，胆怯地看看大家，走到栅栏门，坐在台阶上放声大哭。倭文子极力克制自己，坐到不隐归身边，悲切地问：“归，你哭什么？”不隐归断断续续地答道：“
0: 姑姑，姑姑说永远不让我，不让我回去。”
1: 凄婉低回的哭声，使倭文子在怜悯的思绪中又夹杂了深深的负疚。倭文子决心收养这个孩子。从此，不隐归的命运与第一家牢牢地牵在了一起。冬去春来，不隐归已经20岁了，在第一家生活整整4年。这4年里，不隐归勤劳的习惯和聪慧的天资赢得了女主人倭文子的赞赏。倭文子经常带着他参加谈判，不隐归从中不仅学会了商业谈判、调配职员，还学会了清理账目。倭文子经常用他做榜样教训两个女儿，弄得他们都嫉妒不隐归了。可两位少爷倒对他百般爱护，比对亲姐妹还关心。这不，申太郎又给他讲起了中国诗歌，陶醉在异国灿烂文化的灵光中。他立志做个汉语教员，让日本孩子去爱这个伟大的邻邦。但是这个梦是他父母最不愿他做的。不隐归靠着机敏的观察力，知道了第一家的秘密。总子的未婚夫金三借总子之便出入第一家与总子的妹妹文子恋爱。申太郎不久肯定要娶个精干的女强人，因为倭文子近来常生病，他必然要选好未来的女主人以备不测。吟诗作画的大少爷是经不了伤的，受了感情挫折的总子变得乖僻起来，常拿不隐归出气。剩下的只有荣二了。一想到荣二，不隐归仿佛感到有一滴什么东西落在了自己的心田上，有点羞涩和寂寞啊。自己将来怎么办呢？不隐归不敢往下想了， 有一次申太郎追问不隐龟，龟，你将来想做个什么？不隐龟说，我一想到将来就感到害怕。这包含着难言的苦衷的话略，他叹息道，唉，我也是个没主见的人，我好像浮在水面上，自己也不知该做什么。说完环视着满花园盛开的垂樱，想到不久樱花将被风儿遗弃，静静枯死的情景。这时明显消瘦的低窝蚊子拖着倦意踱到花园，他一眼看到大公子又诗情绵绵地闲着，无奈地摇摇头，大声问申太郎是否办完了托付他的银行银票手续。大少爷这才诚惶诚恐地走出去。窝蚊子疲惫地坐到台阶上，身子不自觉地倚着栏杆，他用手捂住脸，长叹一声，又无力地强撑起来，要到公司去批文件。不隐龟望着女主人毫无血色的脸，极力劝住了窝蚊子，并请求让自己到公司去把文件带回家里给主人批阅。不隐龟疾步走出大门，消失在熙攘的人群里。窝蚊子凝视着他的背影，好像要把这背影印在心中似的。
3: 好了，根据剧本《女人的一生》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是一部反战题材的作品，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一个普通女子的人生呈现这个重大主题，使之更加有说服力。不隐龟由于机缘巧合和自身努力而成为企业家，面对利益与正义，他的选择也有一个转变过程。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个戏剧故事。
4: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5: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开北京的每一天。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投资家。
1: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2: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周二，农历8月初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继续播出健康投资家节目精编版。每天早上的6点，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健康投资家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夏末也要抗秋燥。虽然已经立秋，很多朋友觉得对抗秋燥应该等到天气转凉，树叶变黄才开始考虑，但其实秋燥也分了温凉。此时养生润燥，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温凉？不同秋燥我们应对起来又有何不同？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韦尼做客直播间，和您一起说说夏末也要抗秋燥。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为您同步播出。欢迎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搜索健康投资家栏目，回顾收听健康知识要点。今天的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韦尼，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科副主任医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擅长类风湿关节炎、痛风、干燥综合征、强直性脊柱炎、系统性红白狼疮、血管炎、原发性干燥综合征、风湿热病等风湿免疫疾病的治疗。首先呢，要欢迎韦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请韦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欢迎韦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末也要抗秋燥。其实听这个题目大家会感觉哎呦有点矛盾，这夏天感觉还没有过完呢，这时候我们抗秋燥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呀？韦主任，
3: 虽然大家感觉到天气还是很热啊，我们还可以穿短袖啊，甚至是吃一些比较凉爽的一些食物、饮品、水果，但实际上呢，立秋的节气已过，其实秋天呢已经在慢慢的向我们走来，但是其实有很多朋友也可以感觉到早晚温差已经出来了，
2: 对，
3: 早晚有点凉了，尤其是有一些可能要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呢，可能得加一件薄外套了，而且还有一些呢，可能是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他们可能更早的就开始有一些要加一些衣物了，那么虽然现在天气呢还是偏于温热一些，但是秋燥呢，根据气候呢，我们也可以分为温燥和凉燥，尤其是现在还属于初秋的时节啊，那么呢是以温燥为主。
2: 所以说秋燥它也分了温凉之说，
3: 对，
2: 现在温度比较高还没有彻底凉快下来的时候是温燥为主。
3: 是温燥，对。
2: 那天气真正凉下来了，到大家都觉得哎呦已经真正入秋了，那时候就以

0: 温燥凉燥呢，是对它的一个治病的性质来区分的。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古人啊，尤其是古代的医学家，他是非常的聪明的，在长期的观察的过程中，也就长期的诊疗观察过程中，就观察到了一到入秋之后，他们认为是这个燥邪可以是一个主要的致病邪气。那么根据它的这个致病性质呢，再结合气候的一个逐渐的变化，就分为温燥和凉燥。那么其实从字面上就很好理解，在初秋的时候气温还整体比较高，这个时候呢它是以这个温燥为主。如果人感染了这个温燥，或者是温燥邪侵犯到这个人体，那就会出现一些口干比较明显，就是类似于一派有点火热的一些症状
1: 啊。
0: 但是在这种火热呢，又与那种单纯的上火不一样，它因为是还是以燥邪为主，就会觉得特别的干燥。比如说很明显的口干舌燥，那么这个时候患者呢会觉得既有恶寒也有发热，但是发热要重一些，要重于恶寒的这种症状，就是区分一个寒凉的一个区别。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很可能还会有一些口干口苦啊，小便黄大便干燥等等一派类似于温热的一种症状，但同时伴有干燥的这种表现。
1: 嗯，
0: 那么随着气候的进一步的发展变化，气温逐渐降低，到了深秋即将进入到深冬的时节。这个

经常会出现一个饮食不太合适，某种东西吃的比较多，或者是贪凉，或者是贪温热、贪辛辣刺激等等。比如说一个人他逐渐的如果适应着这个季节的变化，他可能在现在这个季节应该是一个温燥为主的一个表现，会有一些燥邪的一种情况。但是他如果说是觉得很热，就还继续的比如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吃一些

0: 我们在现在造血已经逐渐抬头的时候，我们不要再增加我们身体当中燥的这个因素了。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燥其实分为温燥和凉燥，现在以温燥为主。我听说这个燥邪是伤阴的，像温燥也伤阴吗？还是说只有凉燥是伤阴？
1: 因为刚才我们也介绍过，中医学对燥的邪的治病特点呢，是燥盛则

虽然已经立秋，很多朋友觉得对抗秋燥应该等到天气转凉，树叶变黄才开始考虑，但其实秋燥也分了温凉。此时养生润燥，我们应该如何区分温凉？不同秋燥我们应对起来又有何不同？健康投资家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医师韦尼做客直播间，和您一起说说夏末也要抗秋燥。听众朋友，您

0: 清素晶体还能够补充人体阴液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既然是在秋燥，在秋燥进来不同的，不管是温燥还是凉燥，那么其实用梨是都可以用来治疗的，咱们大家可以生吃也可以，煮水也可以，但是搭配上啊，就搭配的一些不同的药物就可以来更有针对性的对抗温燥和凉燥。
1: 哦，就是温燥和凉燥都可以选用梨来对抗，
0: 对抗，
1: 但是梨里面
0: 要搭配一些不同的药物，对，比如像现在正是一个初秋的一个时分，温燥为主，那么天气还是炎热，这个时候呢，选择一些干寒的一些食物来搭配，比如说我们让梨和百合啊、沙参、麦冬、天冬这一类比较具有偏于凉性，但是它又不是那种苦寒特别的那种凉性特别大，一起来炖煮，哎，就可以，或者是还可以加一些这种大枣啊这一类偏于温一些的药物一些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去就喝一喝是非常好的，有个润肺止咳。那么到了深秋的时间，近乎已经偏凉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用就要少用干寒的一些食物。同样的食材是梨，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入一些干温的食物。大家可以体会啊，一个是干寒，我们对抗的是温燥。那么对于干温呢，我们对于的是凉燥。什么是干温的一些食材呢？可以放一些山药啊，可以放一些太子参，可以放一些白术，甚至放一些陈皮、茯苓等等，这一类它具有一种补益的温性，但是呢又不至于补邪的上火，它可以对抗我们的这个寒邪，但同时它是辅佐让梨更好的发挥出它的一个润燥生津的作用。
1: 都是梨，但是搭配不同的药材，其实对抗的这个燥邪的类型也会不同。
0: 对的，
1: 都可以对抗燥，但是温燥有温燥的搭配，凉燥有凉燥的搭配。还有朋友在说入秋之后应该多吃梨，尤其提示大家可以把梨蒸熟了吃，他还提示说里面可以放点川贝，这样的话效果比生吃梨要更好。其实川贝大家非常熟悉，好像我们咳嗽啊什么的时候嗓子不舒服会用川贝来炖梨。咱们先说一说这梨生吃和我们炖熟了吃它有区别吗？
0: 肯定是有区别的，因为梨本身呢它是一个滋阴润燥精汁水比较多，但它本身啊还是一个寒性的。如果说比如说在夏季我们生吃梨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到了秋季，尤其对于一些老年人群啊，或者是体弱多病的一些小朋友，还有一些老年人群来说，这个时候如果再生吃梨，那么有可能寒性过大，伤到人体的阳气，反而会出现了一个拉肚子呀、腹泻、肚子疼。但是呢，通过蒸煮之后呢，它的寒性就可以去除十之八九，这个时候只留下了它的一些润燥的一些干的一些成分。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说寒性去除了，留下了一些补益润燥的成分就比较好。
1: 咱们刚才说了，梨蒸熟了之后去除了它的这个寒性，那现在加了一些川贝的话，像川贝应该是属于偏凉性的吧？
0: 偏凉一些的，对。
1: 像这个可能更多说的是针对我们的温燥吗？
0: 对，川贝呢，在中药学理论，它的性是凉性的，所以如果在梨中加入了一个川贝，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组合啊。那么加入之后呢，一般适用于这个温燥比较偏盛的一个人群。这类人群呢，它除了咳嗽，往往呢会有一些咳痰的表现，而痰呢一般往往是粘稠一些，而且呢还是偏黄一些，就是有一派的这种热象的表现，加川贝是比较合适的。相反呢，如果说也是咳嗽这种在这种时期，但是它的咳嗽呢痰并不多，只是干咳啊，非常的干，然后或者是痰是一种白色的这种痰，这个时候呀就不太适合加川贝了，我们可以加点百合，更加强了这个润燥的一种功效。它因为它可能是一种由于燥邪导致的一种燥性的一种咳嗽，并没有太多这种热性的一种表现。
1: 那现在我们主要对抗的是温燥，
0: 温燥。
1: 那我们对抗凉燥需要提前开始入手吗？在凉燥还没有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提前做一些准备吗？
0: 其实我们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对抗，对这个凉燥进行准备的。因为古人呢，也就是通过观察到人体的变化和外界气候的这种变化，人和环境的相适应，它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就相当于是天气还是很热的时候，就已经到了立秋季节了。提示什么呢？秋天即将到来，或者是已经逐渐到来，但是我们感觉到还是会非常的热。那么温燥和凉燥的这个区分呢，它也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限，什么时候开始就到温燥，什么时候开始
1: 10月1号
0: 对
1: 温燥就来了，
0: 这个倒不是，像北今年北京雨水很多呀， 那他可能温燥的感觉都不是特别的明显，有可能对温燥这种燥的一种感受大家。

0: 也会再过一段时间，可能风大一些或者雨水更少一些的时候会表现出来。这种呢还是要根据人的一个不同的一个气候的表现，尤其是还有一种个人的一种身体的体质。有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他可能是一种老慢支的患者，或者是肺部这种老长期的一种慢性咳嗽，那么他这类人群呢迎接这个凉燥的到来呢就要更加的慎重一些，更加的早期着手做和一个准备。
1: 那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0: 但其实这方面那它应该是一个从生活起居各个方面的。首先我们都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叫春捂秋冻，就是春天的时候呢气温逐渐的转热，但是我们得再保暖适应一下。那么秋天的天气在转凉，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太着急的去添衣物，要逐渐逐渐的去添衣物。那么对于对抗我们这个凉燥呢，我们可以根据早晚的这个气候变化，虽然早晨还是就温度已经比较低了，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是比如说走路去上下班，距离也不是很远，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可以穿着短袖就可以。但是你如果是比如要骑电动车或者是要骑自行车去，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风的这个吹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多穿一点外套啊，保护着起来。那么在饮食上其实也是这样的，比如说在水果的选择上，我们可能会西瓜这一类偏于寒凉的食物，哎，夏天会吃的多一点。那么对于这种要逐渐逐渐的温度渐低，那么西瓜的要吃的相对的偏少一些。生冷的一些蔬菜啊，像一些黄瓜呀、苦瓜等等这些食物，就不要生吃了啊，不要凉拌了，我们就要进行一些煮啊、炖啊，或者是炒啊，哎，对对，可以实现一些这个温补。其实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说法叫贴秋膘嘛，其实也是在对抗这种燥邪啊，保持这个补充身体气血的一种方式。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富中心之声，也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主持人曹宇，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健康投资家。接下来您将会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1: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8: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7: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8: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栖息。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声音是城市的黏膜，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0: 回响，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1: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样带响了。
0: 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回响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

0: 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 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二三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勋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

0: 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5: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4: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7: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6: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9: 更续长征精神。

0: 城，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2: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3: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四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2: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4: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2: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5: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2: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6: 我们在老山界呀，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2: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6: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2: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7: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8: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8: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0: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

0: 推普州。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未对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两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 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八月初五。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启幕，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
0: 15/50期，顺义区奋力建设港产城融合现代化平原新城。
1: 北京统筹防洪安全和滨水景观提升，水岸经济火出圈。
0: 北京药监亮出深化改革成绩单，87款创新医疗器械获批全国第一。
1: 本周六上午10点，北京五环外将市民防空警报。
0: 北京何时入秋？65年大数据告诉您秋的脚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介绍，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包括60多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研讨，聚焦国际秩序、局部冲突、亚太安全、军控、新兴技术军事应用及太空安全等热点。论坛恰逢创办20周年，将举办20周年回顾展、中外名家对话等活动，并联合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从二轨智库论坛发展为一轨半高端安全对话平台，参会国家从10多个增至100多个，为各国平等对话、共谋和平提供重要公共安全产品。
2: 开局起步15:05，首上北京会新篇。
1: 记者昨天从首都开局起步15:05顺义区专场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顺义区15:05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努力加速形成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局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3: 服务首都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是顺义区的重要使命。15/50期，顺义区将立足第一国门区位优势，发挥新国展、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中德经济技术合作先行示范区等平台的牵引作用，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顺义区区长崔小浩介绍说，
4: 着力打造国际领先的会展产业集聚区，预计到2030年，整个顺义区会展产业的规模将迈上100亿级的新台阶，持续完善周边的配套。在首都会展中心一路之隔，我们规划建设了新国展3期，那么这个地块的总规模近100万平米。
3: 纲要中将建设宜居宜业高品质平原新城作为重点任务进行部署。顺义区常务副区长李欣介绍，总目标是到2030年宜居宜业的现代化平原新城基本建成，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
5: 进一步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体系，推动24线一期北段、京密高速237、顺平快速路等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通车。今后驾车从京密高速出发，18分钟可直通3环，未来呢乘坐24线，半小时可达到东二环。
3: 首都机场是顺义区发展临空经济、

0: 建设国际临空都市港的核心功能依托。顺义区副区长黄永志介绍，15/17，顺义将全力建设全国领先的临空经济先行区和一流国际临空都市港，为首都高水平对外开放赋能聚力。
1: 加快推进 T3 航站楼的改造工程，预计是2028年底竣工，引导重点航司巩固欧美远程航线布局，拓展一带一路的沿线的航点，培育国际中转市场。预计到15/5末，首都机场的国际及地区航点将超过100个。
0: 15/17，顺义区将全力建设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顺义区副区长侯颖介绍，力争到2030年高端制造业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
2: 支持北汽集团、理想汽车等龙头企业创新提质，持续打造安全、科技、舒适的精产好车。2030年，新能源汽车占比超过70%。加快建设京津冀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科技生态港顺义园区。15/5末期，汽车本地化配套率实现翻番。
3: 永定河是北京的母亲河，在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期间，永定河卢三段受损较为严重。在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中，北京统筹防洪安全、生态修复与景观提升，重塑滨水空间活力。在刚刚过去的服贸会期间，2026京西漂流节成功举办，永定河首钢源段也成了展示灾后重建提升成果与城市水岸活力的窗口。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4: 9月13号上午，2026京西漂流节在永定河首钢源段启幕，用时不到10分钟，漂流体验者贺飞达成功从永定河首钢源段的石楼灌取点位漂流到城市阳台点位。
5: 第一次参加京西漂流节活动，感觉特别刺激，沿途的风景特别棒，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还有咱们这边的这个石景山，首钢大桥，包括我们的这个首钢遗址大烟囱、华岳大跳台，在两边交相辉映，我觉得特别美，特别棒。
4: 完成漂流后，不少体验者走上岸边的永定河集，吹吹凉风，喝杯咖啡，望着西山，看永定河水奔腾而下。永定河集运营方负责人李丽介绍说，今年服贸会前，永定河集二期正式对外开放，联动一期推出多重休闲娱乐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打卡体验。
6: 整个永定河集打造呢，我们是结合了望西山、观湿地、看日落、品美食这样一个理念下去打造的新的滨水消费场景。在初期规划的时候，也是结合了

0: 项目总监李希介绍说，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后，结合永定河的特点和防洪现实需要，2024年4月北京启动永定河卢沟桥至三家店段及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并于2025年年底完工，为两元一河滨水空间建设提供了坚实的防洪安全保障。
1: 在237洪水之后，我们在规划和设计之初，首先是要保障咱们北京城的这么一个防洪安全，创新性的研发了咱们现在的这么一个23米深双墙的这么一个派形结构，把咱们的这个防洪墙深深抓牢在土体底下，专门是抵御侧向的高速的这个水流冲刷，保证咱们的防洪安全。
0: 站在永定河边新开放的城市阳台，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华颖林介绍说，永定河卢三段综合提升工程紧扣首钢园、园博园、永定河两元一河协同联动发展，着力将京西传统工业区转型为城市新的活力片区和水岸客厅。
2: 现在您站在这个位置，城市阳台还有未来要建的像永定长安驿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节点，这个节点的话它就会提供这个老百姓的补给啊、餐饮啊、这种休闲观景这样的一个功能，老百姓就会进去来自由的玩耍啊、休憩。
0: 如今这里水清岸绿，沙无翔棘，随着永定河集二期等滨水消费场景的持续换新，一条集防洪安全、生态休闲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京西活力水岸正加速成型，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昨天在京启动，北京市药监局集中亮出深化监管改革成绩单。临床急需药协方面，罕见病药品保障先行区和临床急需临时进口药协绿色通道累计获批临时进口产品33个，惠及患者万余人次，推动13款罕见病药物纳入普惠健康保，一老一小保障更精细，加快药品说明书适老化改造，支持儿童药品研发申报。创新药协上市全面提速，优化创新药临床试验审评审批试点已经推动14个项目纳入，平均获批仅24.6个工作日，累计推动87款第三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数量保持全国第一。宣传周期间，北京市药监局将会带来多场宣传活动，针对网上买药注意什么、儿童用药怎么吃等高频疑问，专家将会在线解读。
4: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于10月3号前反馈意见。规范适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明确门诊导医服务实行首问负责制，首位接待咨询的导医人员负责全程协调处理，遇极危重症患者咨询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医疗机构应按不少于日均门诊量 0.2% 的比例配备导医，日均门诊量小于500人次的医院不少于2人。导医服务主要包括接待、导

0: 国防教育日，本市将会组织防空警报市民，市民范围为本市五环路以外行政区域，按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顺序依次鸣响，间隔七分钟。10点到10点03分，市民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10点10分至10点13分，市民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10点20分至10点23分，市民解除警报，长鸣3分钟。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提醒市民和临时来京人员，听到警报后请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围绕市民，本市将分时段、分科目开展国防动员综合演练，并开展群众性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普及宣传教育。
1: 校管弦歌。
2: 清华大学图书馆以两座大师书屋、一场场书香对话，延续百年治学文脉，传承清华精神力量。这里复刻大师生活治学原貌，留存珍贵家风记忆，更以特色阅读活动浸润青年成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这个房间呢，就是根据他在三里河故居的书房住宅做的一个场景复原。
4: 我看这个灯啊、桌子、沙发都是很老旧的，
3: 都是他们家使用过的。他的好读书奖学金72万当时，但是他们家的家具还都这么朴素。
4: 褪去浮华的朴素陈设，对照捐资助学的赤诚大爱，尽显杨绛、钱钟书两位先生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崇高品德。清华大学图书馆古籍特藏部主任何玉表示，书屋的打造是希望以大师力量浸润学子成长。
3: 就是呢，希望

0: 学图书馆馆长金坚斌介绍说，
1: 他请他的那个秘书，他指定去买什么书来看，范围大家可以看到非常广，他非常喜欢看这种伟人的传记，历史的这种通俗小说，像张爱玲这样的小说他非常喜欢。
0: 书香更续文脉，对话传递初心。除了静态书屋的展陈外，清华大学图书馆持续深耕真人图书馆特色品牌，打破书本壁垒，以面对面深度交流实现精神传承，让榜样力量走出校园，辐射社会。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介绍了活动成果。
2: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那其实读书不仅仅是读文献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精神人的这种具身交流。已经到现在为止推出了76场活动，线上线下直播，受众达到了570万，辐射到我们的整个的国家和社会当中，让更多人能够享有。
0: 时代更迭，技术

0: 这个对培养一个完人的教育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暨语言文化展示周昨天启动。今年是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元年，推补周制度正式入法，并对网络空间用语用字作出约束。本周是第29届推普周，主题为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北京市教委倡议各机关单位各学校当好普法规范排头兵，各类行业平台净化线上线下语言环境，形成全域共治格局。
2: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凉意渐起，何时正式入秋？昨天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用65年大数据探寻秋的脚步。气象学的入秋标准为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小于22摄氏度，首日即为入秋日。南郊观象台记录显示，北京常年平均9月13号入秋，最早为1996年8月20号，最晚为2017年9月23号，相差一个月。在气候变暖背景下，北京呈现秋季姗姗来迟的特点。受地形和城市热岛影响，全市入秋时间不统一，总体从高山向平原，从西北向东南逐步铺开。今年北京会在哪一天迎来气象入秋？后续气象部门将根据气温实况第一时间发布消息。夏秋交替，一日两季，受冷空气影响，18号本周五前后本市将有一次降雨过程，请关注临近预报。
1: 第六届海淀工匠杯商业 AI 智慧分拣与仓储操作决赛昨天在超市发双榆树店举办。来自超市发、京东七鲜、盒马等六家企业的13名选手同场竞技。本次竞赛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分拣观摩环节。分拣员如何看待机器人？这个岗位会被取代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玉婷的报道。
3: 9月14号下午，超市发双榆树店店内一台大咖轮式机器人正在自主进行商品分拣。工作人员将一张写有三样商品的纸单举到他面前，他看了一眼，转身驶向对应货架，伸出机械臂抓取，转身返回打包台。海淀商联会会长赵林松介绍道，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分拣，智能分拣作为一个观摩观赛的内容。实操部分呢，比赛会有15个品类吧，20个商品，在我们竞赛里头，不光比的是速度，更多比的是准确率。
3: 把机器人分拣放进竞赛环节，这个安排本身就在传递一个信号：机器人分拣员正在不同场景中陆续上岗。大咖机器人销售中心负责人霍华宇表示，
5: 因为机器人100%替代人类目前还不行，因为咱们现在商超的部署是按照人类的这个规则来走的，所以你刚才会看到有一些地方机器人可能会磕一下碰一下或者是怎么样。
3: 京东七鲜华语店分拣员主管刘永翠则期待让机器人去做那些人不愿意做也做不动的事儿。
6: 熬夜对身体不太好，晚上的订单还有夜班的分拣，它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比如说一个农夫山泉五升的长期班，对腰对腿对脚对手都不好，也可以来代替的。
3: 来自盒马的陈浩东是今天赛场上最年轻的选手，2003年出生的他对机器人的判断带着一种性命受原住民的情形，即机器人是另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变量。
7: 考虑一个就是说他投入的成本以及他拣货的时间，要考虑机器人的网络故障设备的原因。
3: 郝亚慧从收银员一步步做到值班经理，拿过两届北京市商业服务业技能大赛超市分拣员项目冠军。
8: 我觉得不会特别担心，因为他可能有他的优势，然后人工也会有人工的优势，相辅相成，然后就是为了更好的服务顾客。
3: 比赛终会结束，但人机协同的日常或许正从这方分拣台走向千行百业。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丽泽湾国际城市水岸客厅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地处莲花河、风草河两河交汇处，通过贯通滨水步道，增设亲水栈道，优化夜景亮化，补齐便民配套，系统升级水岸景观与公共空间。建成后，这里将补齐丽泽金融商务区滨水公共空间短板，助力首都南城城市更新。
1: 昌平区霍营街道霍家营

0: 社区申报的微笑北京霍家营社区国际志愿服务站点近日入选2026年微笑北京首批国际志愿服务站点。站点立足回滇地区高校集聚优势，联动周边高校开放志愿岗位，开展多元活动，为来华留学生搭建参与社区治理、融入本地生活的平台，服务辐射周边7个街道、40多个社区。
1: WTT 中国大满贯2026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石景山首钢园举办，期间将再次同期同址举办 WTT 中国青少年大满贯。本次青少年大满贯将在今天10点正式开票，组委会设置28元到88元的亲民票价，诚邀球迷赴现场为未来之星助威。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钱冰冰，播音员加持。

间胡晓萌做客节目，探访宋庄小铺艺术区这条融合商业、产业与艺术的特色街区，解读艺术与商业共生发展的新模式。

0: 猫季准两位嘉宾做客节目，聚焦服贸会副中心 AI 专区，聊聊 AI 短剧、AI 慢剧产业现状，看看人工智能如何重塑影视内容创作。12点是老年之友，北京天坛医院宋立刚副主任医师结合中国脑健康日科普，区分正常健忘与脑部病变，教大家识别大脑疾病的早期预警信号。15点播出读书俱乐部，北京阅读推广人启航品读不如吃茶看花，体味书中闲适的生活意趣，感受文字带来的人文治愈力量。16点30分是我爱问医生，北京佑安医院李栋曾吉山医生解读今年流感疫苗推荐政策，讲解三价疫苗类别差异与流感防治要点。17点45分播出教育面的面，走进京师奖获奖教育工作者王彦伟、张树林，带大家认识两位教研先锋，了解王彦伟的多项融通教研模式，以及张树林在科学教育 AI 循证教研方面的探索与实践。22点是今夜思与时，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2: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3: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4: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6: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7: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8: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4: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9: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10: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11: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6: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4: FM102.5 老年之友，
6: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2: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13: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0: 谈笑中，运河之上，悦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最暖的民生服务，
1: 最美的新城新景。
0: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0: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0: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

0: 2.5兆赫，中广播副中心之声。
1: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2: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50至105，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良。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国内首款高精度番茄育种固相基因芯片精番芯 1.0 正式发布。服贸会成果发布展现国家级保暖科技。通州文保单位中仓仓墙遗址收缮完工，600年运河遗存重现历史风貌。城市副中心三家大医院已成京津冀急救枢纽。京津冀发起共建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北京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拟实行首问责任制。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袁浩。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

0: 日前，我国首款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精度番茄育种固相基因芯片在北京市通州区国际种业科技园区正式发布。我国番茄育种核心工具长期依赖进口的卡脖子局面被打破，番茄种业正式迈入自主可控的中国新时代。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马瑞瑞、王鹏威、刘晓辉的报道。
1: 经翻新 1.0 番茄育种固相基因芯片由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苏州拉索生物芯片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研发。该芯片基于1100多份番茄自交系的位点数据，涵盖醋栗番茄、樱桃番茄及栽培种等丰富遗传背景。经检测，芯片检出率达 99.12%， 重复性达 99.85%， 两项核心指标均达国际先进水平。山东农业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李传友说，
2: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适用于咱们育种选择的这个阶段，它时间窗口比较短的这样一个特点。精翻新 1.0 呢，含的位点目前为止是根据现有的番茄基因组的最新的版本，含的位点非常的广泛，包括抗病性啊、品质呀、这些重要的这些位点都在芯片上有所体现。这一个芯片的这个发布以及建成啊，对我们的番茄的生物育种完全自主的解决生物育种的效率的问题。
1: 精翻新 1.0 可广泛应用于种质鉴定、遗传分析、分子育种、品种保护及基因定位等八大核心应用场景，为番茄育种提供从基础研究到品种保护、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育种全链条解决方案。依托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内的分子育种共性技术平台、育种加速器、逆境鉴定平台等专业设施，这个芯片将推动科研成果快速对接产业需求，助力番茄种业向精准化、数字化、规模化方向升级。北京通州国际种业科技园区实验室主任赵燕杰说，
3: 现在我们整个芯片的价格也是比行业内低的，我们现在芯片定价是40元每张，每个样品检测比国内现在通用的市场的检测速度都要高，从客户寄来样品到结果出具在一周内都会完成。那随着行业的发展，客户的独特性的需求，我们会对这个芯片进行产业化的升级。
1: 经翻新 1.0 的问世，填补了国内高精度番茄育种固相芯片自主可控的空白，不仅是番茄种业迈向自立自强的里程碑，更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的有力注脚。
0: 秋高气爽，又到了收获的季节。扎根通州各村田间地头的北京科技小院中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科技小院各显神通，以高校科研力量为支撑，把农业技术送到农户身边，落到产业一线。鹿城镇东刘庄村、永乐店镇西淮庄村、余家坞回族乡富各庄村等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依托科技小院走出差异化特色发展路径。生态种植联动研学康养，青年学子筑田科研拓销路，庭院菌菇产业激活庭院经济，各村以科技为抓手，盘活土地资源，延伸产业链条，惠及民生福祉，惠就产业兴旺，村民富足的乡村振兴新图景。近日，在2026年服贸会成果发布会上，北京中科海事科技有限公司带来了塞库拓普柔凝胶轻薄保暖调温材料，臃肿沉重的棉服与羽绒服有望被这种崭新的轻薄材料替代。在位于通州亦庄协同发展区的中科海事科研楼内，正涌动着一股正渐渐改写人们御寒史的暖流，一组对比数据极具冲击力。传统羽绒服等保暖方式需要5到10毫米的厚度才能锁住的温暖，而薄如蝉翼、仅1到2毫米厚的拓普柔凝胶便能轻松实现。中科海事科研队伍将原本存在于航天梦想中的隔热技术，化作了触手可及的温暖。 近日，中仓仓墙遗址保护修缮工程正式完工。经过系统性修缮与环境整治，这处积淀600余年漕运技艺的文物遗存遗址墙体破损得到有效修复，周边环境焕然一新，谷仓历史风貌全面重现，标志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一处运河珍贵遗产得到有效守护。中仓仓墙遗址坐落于中仓街道中仓路10号，遗址原总长205米，2001年被认定为通州区文物保护单位，是大运河北端明清官办漕仓文化的核心实物见证。该遗址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专为朝廷储放军用粮饷而建，正统元年正式定名大运中仓，位列京通11仓。历经岁月更迭，目前遗址仅存东西仓墙残段约150米，即一处巨型古石碾，历史遗存价值极为珍贵。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
5: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6: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7: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5: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7: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5: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7: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5: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12年来，一条条跨省急救通道陆续开通，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北京陆河医院，这三家坐落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医院，如今已成为京津冀医疗跨省急救的枢纽。他们各有侧重，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是国家创伤医学中心，承担严重创伤救治，安贞医院通州院区以心血管专科闻名，陆河医院则打通了促重救治的跨省绿色通道，创伤、心梗、脑梗患者经由跨省急救通道争分夺秒抵达北京，在这里获得生命的转机。近日，以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为主题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在河北省廊坊市开幕。大会上发布的2026综合算力全景分析显示，我国综合算力基础持续夯实，正从见得多加快转向用得好、协同好。智能算力已成为综合算力体系的重要支撑。在活动现场，北京和天津两地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河北雄安新区廊坊市携手发起共建京津冀太空算力产业长廊倡议，四地亮相了各自在太空算力产业长廊中的定位和使命。其中，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星舰测源算力上天，作为全国商业航天星舰制造核心测源地，算力从这里起航奔赴太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聚焦天河筑基超智融合，依托国家超算天津中心天河系列，推动超算与太空算力智能融合。河北雄安新区聚焦星网领航网算一体，依托中国星网总部，推动卫星互联网与算力网络一体协同。廊坊市聚焦毫秒链接天地协同，依托环京算力枢纽毫秒级通达优势，实现地面与太空算力天地协同。
7: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距离国庆假期还有半个月，北京艺术中心已经官宣了国庆期间的演出计划。 金歌入弦，老片重现，古乐新生，再到乡音入耳。这个国庆假期的四场演出为观众解锁多场不一样的艺术之旅。9月30号晚，北京艺术中心绿星露天剧场将上演 BBC Earth 蓝色星球2视听音乐会。本次音乐会选址绿星露天剧场，16段乐章让这颗蓝色星球重新被看见。10月2号的北京艺术中心音乐厅影视留声经典影视歌曲音乐会，带领观众回到流金岁月。10月3号家乡的歌经典民歌音乐会将准时举行。假期末尾，自得琴社战汉起源国风户外音乐会将在绿星露天剧场上演。上周末，运盼和声专场演在运河西岸北码头精彩上演。夜幕降临，灯火次第亮起，熊猫合唱团踏光而来，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动人的演出。曲目自运河文脉起笔，串起网络热歌《青春态度》，京韵风华，最终落于家国情怀。活动同步开启线上直播，两天全网累计观看人数超百万人次，带动运河西岸客流量达八万人。通州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运盼和声专场演出是通州区超级周末河畔音乐会系列重要活动，将专业合唱演绎融入大运河公共滨水空间，深挖运河文化内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活化运河文脉，让高雅艺术走出专业剧场，走进城市公共空间，实现文艺惠民。

0: 城市副中心绿星 WBC 职业拳击争霸赛将于9月26号在城市绿星森林公园开赛。本次赛事由北投绿星公司主办，北京市拳击协会支持， WBC 世界拳击理事会认证。赛事设置七组中外对决，重头戏是 WBC 洲际中量级拳王争霸赛，中国拳手达克特列克阿汉将向洲际金腰带发起冲击。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一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天下午，中国煤矿文工团举行《长歌入秋》好戏连台新品剧目推介新闻发布会，集中推出五台新作。新品剧目涵盖音乐会、舞剧、话剧、独幕剧、音乐朗诵会、曲艺综艺专场等多种艺术形式，兼顾红色传承、现实表达与民族传统艺术。发布会公布了一系列演出排期，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为主题的《雄关长歌》《烽火长歌》将在北京、安徽马鞍山、贵州遵义等地巡演。由文工团和中国科学技术馆联合出品制作的话剧《态度》将于9月下旬在中国科学技术馆上演。新版舞剧《翡翠》借翡翠温润坚贞的意象演绎东方美学，将于12月亮相北京27剧场。独幕剧《小院合唱团》音乐朗诵会《声音的暖流之山河入梦》，相声专场《笑中有福》，综艺专场《十八般曲艺》也将陆续上演。昨天下午，北京市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暨语言文化展示周启动仪式举行。今年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元年，该法自2026年1月1日起实行，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写入立法目的，将推普周制度正式入法，并对网络空间用语用字作出制约约束，增设法律责任专章。启动仪式上，情景诵读、 AI 互动、相声普法同台呈现。北京市教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伴随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落地实施，语言文字工作进入法治化新阶段，要压实履职责任，创新实践路径，努力构建全域协同语言文字高质量发展体系，并发出倡议，各机关单位、各学校当好普法规范排头兵，推动普法工作落地见效。京华瑰宝，万象焕新。2026年北京工艺美术宣传活动月精品荟萃展览近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开幕。展览由北京市经信局主办，展出137件精品，汇聚80位国家级与市级工艺美术大师的代表作，涵盖玉雕、牙雕、景泰蓝、雕漆等18个工艺门类，集中展示北京工艺美术在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中的丰硕成果。展览将持续至11月8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北京市卫健委组织制定的医疗机构门诊导医服务规范日前开始向社会征求意见，公众可于10月3号前反馈意见。规范明确，门诊导医服务

0: 孕妇、残障人士、军人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遇极危重症患者咨询时，立即启动优先处置程序。该规范适用于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医疗机构应按照不少于日均门诊量 0.2% 的比例配备门诊导医人员。日均门诊量小于500人次的医院，导医人数不应少于2人。高峰时段宜增加导医人员。门诊导医应至少有一名人员具有医学相关专业教育背景。医疗机构应在门诊大厅显著位置设置导医服务台或导医服务岗，要有明显的标识，应配有纸张、笔、花镜等便民物品。昨天，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在京正式启动。北京市药监局将带来多场宣传活动，线上有十余条科普短视频、两场重磅直播，线下科普活动、监管开放日、企业开放日、政策进园区等轮番登场，把药品安全科普送到市民身边。网上买药要注意什么？减肥针能不能随便打？儿童用药怎么吃？针对这些高频疑问，市药监局将日常困惑拆解为通俗易懂的生活知识点，邀请行业专家在线直播解读。活动还将通过一枚药品追溯码的全程旅行，以可视化数据链呈现药品来源去向，帮助公众建立正规渠道购药、主动核对信息、发现异常及时处理的习惯。日前，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进行二次审议，在一审稿提出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的基础上，二审稿进一步明确了更为刚性的要求，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学校寒暑假期间，市属国家一级博物馆应当延时错时开放。与此同时，没有围墙的博物馆这一馆城融合理念被写入草案，博物馆服务市民的便利度和可及性有望进一步提升。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实务规划》，对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作出部署安排。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问题，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中央企业将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及时支付，把对中小企业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坚持好。昨天，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月10号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国家卫健委昨天消息，今年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7条举措。昨天，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

本期节目编辑关晓松，主播袁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六点为您播出知识开讲，北京联合大学张宝秀教授继续中轴线系列课程，本期重点讲解北京中轴线的保护传承工作，全面阐释中轴线的时空演变、遗产要素构成和深厚文化底蕴。八点播出运河之上，民俗文化学者、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童红举做客直播间，聚焦全新修订的第13版新华字典，解读新词收录、内容更新的时代意义，回望国民词书70余年的发展历程，从方寸典籍中读取汉字文脉的时代变迁。9:30是京城帮帮团，11播出协同发展进行时，12是老年之友，15为您播出读书俱乐部，16:30播出我爱问医生，17:45播出教育面对面。听众朋友，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今天部分节目内容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

0: 星时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4: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4: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欢迎收听由 FM 1025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制作的运河之上。大家好，我是张琪格。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钱月。运河之上每天早8点到9点播出，晚8点重播，欢迎您的收听。
0: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感受的是通州宋庄首开浪街，当艺术区有了生活美学的栖息地。
6: 9月25号，宋庄首开浪街将正式开街。这条街最特别的地方不在于它引进了多少品牌，而在于它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一个全球知名的艺术家聚集地，还需要一条什么样的商业街？项目位于宋庄小铺艺术区核心门户，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涵盖8万平方米商业空间、1.5万平方米产业空间及6000平方米艺术酒店。街区以蓝绿交织、艺术共融、微度假疗愈为布局理念，植入本土艺术家作品，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打卡地标。在品牌引入上，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黄金配比。目前已确认入驻近100家品牌，其中28家北京首店，17家通州首店。开街当天，项目联手艺术家余山范宽打造浪园幻境沉浸式游园美陈，13天近200场活动贯穿中秋国庆。本期运河之上，我们将邀请相关负责人共同解读一条商业街如何与一座艺术小镇共生成长。
5: 哎，那我们今天现场呢也请来了一位嘉宾，他们是宋庄首开龙街招商总监胡小萌，欢迎胡老师。
0: 打个招呼吧。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小萌。
0: 我们今天呢也开通了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可以打开天天 FM 的首页，搜索城市广播，进入运河之上聊天室收看节目直播。那么今天啊，我们有个有趣的互动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呀。我们今天的问题是，您了解宋庄首开龙街吗？第二个问题呢是，您心中有艺术感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呀。那么首先呢，非常欢迎胡老师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这个首开的龙街马上的在宋庄是9月25号就要开幕了，那您能不能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宋庄首开龙街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项目？这9月25号开街，它的这个具体位置是在咱们宋庄哪儿啊？这个总建筑面积有多大？主要包含哪些板块？您来详细的给我们讲一讲。胡老师。
7: 宋庄龙街项目位于宋庄小铺艺术区核心门户，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涵盖8万平的商业空间、1.5万平的产业空间以及6000平的艺术酒店。街区以蓝绿交织、艺术共融、微度假疗愈为布局理念，植入本土艺术家作品，形成一步一景、一景一故事的打卡地标。在品牌引入上，项目采用了50%区域首店、20%主力标杆、10%小众设计师品牌、10%艺术定制业态、10%生活配套的黄金配比。目前已经确认。